0: 自己的家人以后啊，
1: 嗯，
0: 他现在是检查折几次啊，都是5.7左右。
1: 哦，现在血糖是5.7，餐前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啊，餐前啊，餐前啊，这个像人呢，经常发痒哦，
1: 嗯，
0: 伤口不容易好，像这些基本上都恢复了。
1: 好，这个不错不错。老伴现在是怎么吃的呀？林子医生叫哪？
0: 倒是胆固醇的。
1: 好，
0: 因为是高血压的。
1: 嗯，
0: 我也是买了5个疗程，我一期啊3个疗程给他。
1: 哦，
0: 在3个疗程的前头啊，我血压死都不稳定，就现在第4个疗程开始了。
1: 嗯，
0: 第4个疗程还是气了两壶。
1: 嗯，
0: 反正血压现在呢基本上稳定了。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血压呢80的150啊。将近70的100，
1: 哦，
0: 在稳定的这个状况了。
1: 那就是现在你跟老伴服林子医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啊，我的心脏原来啊，做一点事以后啊，
1: 嗯，
0: 就心慌胸闷呐，就真的感觉很不好受啊。现在不要去拿去回了，这个相对说，如果是做在田活的做事啊，
1: 嗯，
0: 耕田呐，搞事了以后啊，
1: 嗯。
0: 这个搞得好的，搞得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这个心里就不能做事了，
1: 嗯，
0: 要休息。
1: 那就是现
0: 在今天大黑啊，今天大黑等于搞好的话，他这个心里就不没有那么原来那个症状了。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子医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你的这个心脏现在也好了。
0: 嗯嗯，心脏比现在好些了，这不像现在。
1: 好好好，
0: 先搞一下，不能做事啊，这确实好用，这个这还会了，药还没会了，像这样的好用。
1: 不错。哎，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你跟老伴儿啊两个的好消息来说一说，是不是啊？
0: 啊，是，我们叫一个。
1: 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0: 我68了。我老伴61了。
1: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0: 我是天门这个王城人呢。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徐啊，不敢双人。
1: 咱们天门有一些街坊邻居，血压高的、糖尿病的，他们患了这样一些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啊，我建议就是宣传了。把他们治疗到哪里现在回来再宣传来啊。
1: 是的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呀服林子医寿胶囊来受益，好吧？
0: 好，谢谢。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徐爹爹啊，打来电话，和老伴俩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老伴的糖尿病啊，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5.7，糖尿病的并发症没有了。徐爹爹自己呢是高血压，现在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心慌胸闷恢复了都比较好，还能够去做农活。好，祝贺二老。那天门林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哦，陈主任，
1: 你好，咱们可交流了。
3: 好，
1: 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心脏房颤吧。
1: 心脏房颤呢，它在心脏病当中啊，也算是一个重病，知道吧？
3: 哎，原先每次医术胶囊的时候，又是那个小腿有点发肿，身上也有点痒。
1: 嗯，
3: 在这那个太极啊，晚上睡觉逼得很。
1: 哦，晚上睡觉啊，感觉到呼吸有时候都有点不舒服。
3: 对，或者有时憋的人接不上气了，睡觉要憋醒了。
1: 那是的，你这个心脏房颤呢，它就会产生这些不良的症状。一个呢，就是你说的腿肿；第二个呢，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觉得这个呼吸啊有点跟不上，有点困难的症状，是不是啊？
3: 对。所以我要听那个你讲座了，
1: 嗯，
3: 我都每天就听了快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3: 我看听他讲的很好些了，这个患者那个汇报都讲的蛮真实，就听了我都确信，我都一直都在按照那个脑一种对按的抓药方，
1: 嗯，
3: 我都买了5个疗程，
1: 不错，
3: 哎，一去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身上都给我的这样。有感觉，
1: 哦，感觉都往好处在发展的，是不是啊？
3: 对，从我安楼的我是新店的了，
1: 嗯，
3: 从县城的到我们新店镇有，这打车得1.5个小时，
1: 嗯，
3: 我这骑个小自行车，
1: 嗯，
3: 我软线这上坡都要下来，
1: 嗯，
3: 这不是骑个十几天半个月，我都骑个小车子 水母婆婆不下从俺都一直到新店，到我们镇新店镇，到家了，一个半小时到家。
1: 哦，那就是说现在那个心肺功能好了，就是骑自行车一口气，它能从你们那个安乐寺到你这个新店镇家里去，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那就身体啊有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啊？
3: 明显的，这力气的这边给我的大些，踩那个身上又不太气，又我都感觉都蛮好，蛮舒服。
1: 对对对，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到现在我给你介绍了四个人，一个是这个坐骨神经呢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比如说我大队书记老婆，她这个我都介绍她就她一家去买五个疗程。
1: 哦，
3: 再的一个是个肺心病，
1: 嗯，
3: 肺心病也是我们大队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
1: 哎呦，
3: 对，我都看了，我赶快去买，
1: 嗯，
3: 他也去买了。
1: 哦，
3: 再的还有一个那个脑梗，
1: 嗯，
3: 我还得吃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快要。
1: 哦，现在吃了接近两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骑自行车一口气骑过半小时？
3: 对，快七十岁了。
1: 那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蛮好啊！你七十岁从安乐寺到你们新店啊，得过半小时骑自行车，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打车子得七块钱的这车费。
1: 哦，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不错不错。现在你这个小腿还肿不肿啊，爹爹？
3: 我看自动骑的没肿。
1: 哦，现在那个小腿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3: 我很满意。
1: 很满意。
3: 我们是家门。
1: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是陈传旭，我现在干这个农活干的还是好些事，我干的很快。农活还有那个开一个荒，种着芝麻，还有那个收的油菜。
1: 哦，
3: 开荒的。
1: 哦，你现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啊，现在种了很多土地，是不是啊？
3: 可以，反正自己没得问题。
1: 你是安陆哪个地方的呀？
3: 安陆新店，梅城村。
1: 好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3: 1597-1180-317。
1: 好好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3: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安陆巡店镇的陈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肿消了，心脏的房颤也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啊人有劲儿啊，种田干农活都很好，祝贺陈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4: 啊。啊，陈主任你好啊，辛苦了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好，我原来的情况是么说呢？
1: 嗯，
4: 肾上有点问题。
1: 嗯，
4: 这个有点带水肿的意思。
1: 嗯，
4: 肺上也有问题是吧？
1: 哎呦，你这个一体多病呐。
4: 嗯，对对对对，但是眼睛里有点白的脏，我这是买的第三次了。
1: 哦，你已经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4: 啊，头一次买的三个疗程呢，第三次四个疗程。
1: 那你买几次灵芝益寿胶囊，那肯定是有效果呀，是不是啊？
4: 啊，有效果，有效果，感觉呢心情蛮高兴。
1: 那是的，是的，
4: 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名。
1: 不是不是不是，当时有哪些症状啊？
4: 当时也是腿子水肿啦，也从这个膝盖一直到头啊都是肿的。
1: 哇，膝盖往下都是肿的。
4: 啊，肿的。
1: 那就是肾功能不好啊，对的。
4: 是的啦，我说的肾呢。我还出了跟说一个十天院呢，
1: 嗯，
4: 天天都是挂十几针呢。
1: 你这个呢，救急在医院住院是可以，但是这个慢性病呢、啊，还是找到对方的药，这个病呢、啊、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知道吧？
4: 你听我说的，
1: 嗯，
4: 我出了一个星期多些呢，主持医生我就跟他说，是吧？
1: 嗯，
4: 我说我这个出了这样子九天上十天呢、啊，我这个腿子还一点效果都没得。我就问到你是吧？
1: 嗯，
4: 我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这个腿子的肿消啊？
1: 嗯，
4: 他说你我哪跟你表这个态呢？是吧？我说你不能表这个态，我来出什么冤你是不是的？我就为了求好啊，这找你来这住院子是吧？
1: 那医生他也不敢给你打保票。
4: 倒是不能打保票，反正我吃了天把呢，交了个1000多块钱给他。
1: 嗯，
4: 我说能打保票，我吃好啊，我现在在住啊。我说不能打保票呢。我就出院了，他说你不能打，我就给你医好了，你这还老要罚的，是不是啊？
1: 那是的，医院那肯定不敢给你打包票。
4: 他不打包别的，
1: 嗯，
4: 我说不打包一个，你当开开药就开开药啊，不开药的就算了，给我结账。

0: 林子一收胶囊啊，这个腿肿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哦，不错不错，
1: 我还在干，哎，我还在干体力活动呢，体力劳动。
0: 你还在干体力劳动啊？你多大年龄还在干体力劳动？
1: 哎呦，70楼了。
0: 哎呦，我听不出来呀，听着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
1: 因为我的从梦见的身体状况好得很了。
0: 哦，现在身体状况好得很。
1: 嗯，对对对对。
0: 那你身体好啊，你这个买林子一兽胶囊花的钱呢、啊，都能赚得回啊，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这我对你们这个都蛮满意，因为我们赶钱江蛮近。
0: 哦，你是钱江的朋友？
1: 我是仙桃的，仙桃的离钱江比较近。
0: 哦，你是仙桃是毛贼还是哪里啊？
1: 我们是镇长这里管。
0: 你是镇长镇哪个村的啊？
1: 楼苗村四组。
0: 那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腿肿消了，现在你这个白内障啊视力也清晰一些。
1: 哎，对对对对对，我对你们的产品蛮满意啊。
0: 是的，是的，你这个福林子一受教了，蛮满意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啊，没问题，我介绍几个人去了嘛。
0: 他们服装呢有没有效果啊，爹爹？
1: 他们服的好得很呢。
0: 好好好，不错不错。
1: 我还带一点高血压，都像蛮平稳了。
0: 哦，你原来还有高血压，现在也蛮平稳了。
1: 嗯，对对。
0: 也是正常的，检查过。
1: 嗯，对对，好得很呢。
0: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我叫潘方勇。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潘爹爹。
1: 啊，130-45-1。
0: 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祝你工作顺利。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有时间打进电话，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仙桃正场镇的潘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腿浮肿消了，高血压现在这个血压平稳正常了，并且、啊、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都服得很好，祝贺潘爹爹。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铁基村赵婆婆，她的老伴儿高血压糖尿病中风18年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3: 你们这是住几楼啊？
4: 3楼。
3: 3楼啊，爹爹每次还能够下来自己走一走是吧？
4: 这天都可以下来走走。18年你还在？
3: 18年了。
4: 中风啊，我跟你到这详细跟你说说。见到85了。
3: 啊，爹爹都85了。
4: 老豆。
5: 哎，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看看你啊，爹爹。
5: 是。
3: 好。您对爹爹的情况比较了解，您就过来说一说啊。爹爹是18年怎么了？
4: 中风18年了。
3: 中风了18年啊，
4: 是抢救过来的。
3: 哦，
4: 出院是两个儿子，就是一只胳膊
5: 练腿
4: 就拉着就走着走不成、
3: 哦、
4: 一个儿子在那边牵着，一个儿子在这边牵着，就拉住个地下拉。
3: 哦，就是腿是没有劲儿，是两个人搀扶着走的是吧、
4: 哎、回来就睡这个床
3: 啊，
4: 这个床啊就给每天就给这张床搁着。
3: 哦，
4: 这反正这个药呀我也买到了，只要听说治这个病啊，我不管多少钱姑娘就给买。
3: 嗯嗯，
4: 2007年又得了糖尿病了。
3: 开始是高血压中了风之后，
4: 哎，
3: 到了07年，
4: 07年得了糖尿病了。
3: 嗯，
4: 听咱这个药，听着陈家说讲这个蛮好。
3: 嗯嗯，
4: 这又赶紧又买这个药。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80-100嘞，是吧？
3: 很不错哈，这都已经。
4: 我说这蛮高兴，我俺俩都满意，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3: 嗯，
4: 也现在那个糖尿病的化验是，这一月我是16号给他化验的，只有6.多。
3: 6点多啊，
4: 6.几啊，
5: 6.2，
4: 哎，
3: 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是很正常了啊。
4: 这是岁数给他隔住了，还在，这是咱说呀，这就真大岁数了。66中个风，我那时候说我送老爷都给租了嘛，不说咱活个2-3年，70岁不都可以了？这哎呀，你说80岁，这84，这都进了85了。后边这、
3: 嗯、平时就是用这个轮椅推着爹爹是吧、哎？
4: 那都10来年了，
3: 10来年了、
4: 哎、推着走，后边这。嗯耶、yeah, 这以后呀、啊、这听了吃了1个多月，他说哎我就走到好像这脚板有劲呢、啊。
3: 哦，
4: 他说脚板有劲呢、啊、哎他每天都还要下楼。早去的这下午吃完饭，俺俩吃了饭又走，孙子不回来了，俺俩吃饭吃的早了，他吃完饭他都要下楼。
3: 哦，现在脚有劲儿了，人家精神也好了啊。
4: 那天我说给陈大夫给陈主任说一说，叫陈主任、
3: 啊、
4: 陈主任也高兴高兴。
3: 对对对、
4: 啊、
3: 爹爹就是18年之前啊，就是因为中风高血压中的风。
4: 哎呀，反正我就说这个药找好了，我说我这给回去给陈主任说，我就叫他吃到一直早晚比那一点酸辣的。
3: 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赵。
3: 赵婆婆啊。
4: 啊，
3: 这个林志毅说。

0: 是您听到的是吧？
1: 我是听啊，我听了也好久了
0: 啊，
1: 听了好久了，我听能就是打电话，人家都说这个好，真的是好，都是咱的这个，这武汉的市来了，咱这武昌的这专员全盯了，我又买了，买这个就吃了到十九号，正好一个月，
0: 吃了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啊。
1: 这陈主任这人我敢讲课，这蛮老实，蛮说话，蛮忠诚，是不是？怎么跟大人孩子说话，忠诚听着也好听。
0: 好，爹爹，我再问你几句啊。我看您现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然后对这个灵芝益寿啊，你还是挺满意的，是吧？
2: 特满意。原来不能瞎走，现在可以瞎走走走，早起吃完饭下去走走。
0: 需不需要婆婆来扶着你啊？
2: 不用扶。
0: 不用婆婆扶着了，自己都下去是吧？
2: 对，轮椅现在不用了。
0: 啊，轮椅现在也已经不用了是吧？
2: 不用了。穿衣服自己穿
0: 婆婆你和爹爹当初都是在一个单位的是吧？
1: 俺俩一个单位，弄成我都河南郑州了、一个词儿一个大队。
0: 那你们来武汉多少年了呀？
1: 我来到这儿66年来这儿了吧。
0: 你们在武汉的这个是个什么单位啊？
1: 武汉工程机械厂啊，那么铁道部来管呢。这厂蛮大的，这都卖光了，都改成小区了，你看这全部都拔光了。
0: 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铁居啊，这就铁，它就叫铁居，
3: 这
1: 就
3: 叫铁
1: 居。原先是铁居村，
0: 这是武昌区铁居村，是吧？
1: 哎。
0: 然后爹爹，您要如果下楼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呀、身体啊。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听到了这位赵婆婆，她的老伴啊，85岁了，但是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就已经有18年了。
4: 对，
0: 陈主任听到了这个赵婆婆呀，因为自己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给老伴选择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不错，自己也很开心哈。
4: 对，应该跟赵婆婆呀点个赞
0: 啊。对，
4: 哎，爹爹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啊，18年是不是啊？
0: 嗯，
4: 婆婆啊，付出很多。
0: 是啊，一直是任劳任怨的。
4: 对，18年呢、确实这个时间呢不短。
0: 是啊，
4: 有幸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4: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0: 嗯，
4: 哎，80的120。
0: 对，
4: 并且呢餐前的血糖也平稳正常了。
0: 嗯，
4: 餐前呢只有6.2。
0: 是，
4: 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餐前的血糖在7点之前都算是正常的。
0: 哦，
4: 哎，另外呀，爹爹以前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0: 是啊。
4: 现在老人家呀能上下楼
0: 啊，说现在轮椅都已经成摆设不用了啊。
4: 对，自己呢穿衣服干嘛都能生活能自理。
0: 是，
4: 哎，确实老人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对这个家庭来说呀已经改变老人家的一个生活现状。
0: 对，我觉得二老啊应该是苦尽甘来呀。
4: 对，这二位老人呢、非常有智慧。
0: 嗯，
4: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品质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您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取一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今年需要3年。
5: 哦，你已经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6: 我是血压高的，有糖尿病。
5: 还有糖尿病
6: 啊？
5: 多大年龄了？今年？
6: 我今年75。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6: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5: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6: 血糖5.7。
5: 餐前是5.7。
6: 餐前5.7。
5: 哦，爹爹量的没有错噻。
6: 我量几回吗？
5: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75岁呀、有这样的一个血压跟血糖值啊，这个就放心了，知道吧？哎，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灵芝呀，它就是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6: 晓得晓得，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嘛。我刚才我们因为家一个婆婆，她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她引的，我是寒川的
5: 啊，
6: 但是爹爹的两位楼把她开了，把个马门拖了去，
5: 嗯，
6: 拖去当时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5: 哦，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也是糖尿病的病人，
6: 他个婆婆他中了风，血糖高了。
5: 哦，还中过风了。
6: 中了风倒点下，倒点住院我就院，住院十几个月，就回来就脚手都是不能动。
5: 嗯，
6: 骑着别个喂。
5: 哎呦。
6: 让他那个接着把他拖到陈医生那去，把那药子卖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5: 嗯，
6: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5: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那个婆婆身体恢复的也比较好。
6: 嗯，
5: 好，不错不错。
6: 还有一个就是他小犬，
5: 嗯，
6: 我也是把他两个月了去买的，在陈医生那买的。
5: 嗯，
6: 小的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犬了。
5: 哦，现在这个哮喘的病人呢、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6: 他常常喝酒呢。
5: 常常喝酒，那你还是让他注意点身体，时间也不长，是不是？不错不错，对不对？你也是那个热心人了，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
6: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药，三个疗程都送了两个疗程，他现在这腰也不疼了，你还做好的。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热心人热心人。你这个帮助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老年同志啊！
6: 我倒是给你宣传。
5: 爹爹，你对林志玉树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那是不满意的，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呢。
5: 不错不错，咱个身体啊一定要搞好，老年同志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有病呢，咱花钱买点药，对方的药，让咱身体啊好起来，是吧？
6: 他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管有君子好的药。
5: 对对对对对，
6: 自己的病。
5: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的思路啊很清晰，思维很清晰，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你是汉泉什么地方的呀？
6: 汉泉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5: 哦，你们城隍镇林志玉树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6: 我家是很有几个嘛，我的村里是很有几个，都是我叫他们去买的。
5: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服林志玉树胶囊受益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5: 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于。
5: 好，于爹爹。福林这一收胶囊现在身体好，你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6: 好，我服了，我再去买，还去买吗？
5: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
5: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
5: 再见。
6: 好，再见。
0: 就说这位汉川的于爹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服用了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5，血糖呢餐前5.7。于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也都受益了。好，祝贺于爹爹。那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西楼。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四轮与中战罢，宜昌1-0力克荆州，文明退场成为最美加时。2026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在湖北随州开赛，炎帝故里再掀智力运动热潮。亚洲 U14 最高级别网球赛事落户江城，5月23号武汉回拍，10台智能机器人将免费为选手提供训练服务。武术散打世界杯澳门落幕，中国队斩获7金1银，高居奖牌榜首位。举重亚锦赛，中国队单日狂揽8金1银，廖桂芳、涂毅包揽各自级别3枚金牌。樊振东收获浏阳第二冠，助萨尔布吕肯卫冕欧冠冠军，赛后笑称我的任务就是躺赢。在热搜一下，我们要来盘点一下裁判天团，从九头身雕塑到金哨铁面，这些裁判为什么会火出圈了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有何高见在我爱运动家的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相信今天早上的大到暴雨，武汉人应该是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出门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雨具，路上慢行。昨晚的宜昌也是一样的暴雨倾盆，但就在那样的天气里，楚超第四轮照常进行，照常精彩。昨天晚上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暴雨如注，球场草坪积水严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龙队。赛前球员们开玩笑说，虽然一开场就抬出了龙舟，但我们绝不划水。上半场第24分钟，宜昌99号前锋高宇阳接队长刘浩后场长传，在左路内切入杀入禁区，左脚推射远角破门，1-0。下半场宜昌队多次发起猛攻，但是没有能够扩大比分，将领先的优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宜昌东阳光队是1-0小胜荆州恒龙队。全场3.1万多名球迷在雨中见证了这场胜利。赛后全场球迷齐唱真心英雄，向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球员致敬。积分榜方面，

前四轮战罢，武汉华工科技队、黄石队、宜昌东阳光队同积十分。武汉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黄石和宜昌紧随其后。襄阳队、咸宁队各积九分，位列第四和第五。

比赛结束了，但更让人感动的一幕才刚刚开始。在退场的时候，数万名球迷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纷纷弯腰捡起座位旁的雨衣、饮料瓶、纸屑，主动帮忙清理看台。以上球迷张华说，全国文明城市来之不易，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给孩子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荆州球迷陆景娟也说，我们要做文明荆州人，把文明带到宜昌。这一幕被许多人称为本场比赛最动人的加时赛。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雨中的坚守是热爱，赛后的弯腰是文明。三万多名球迷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文明观赛，也让我们看到了群众体育最纯粹的模样。荆楚网在楚超观察当中写道，不抛弃不放弃争第一。自楚超开赛以来，17支队伍在赛场上不分强弱，奋力拼搏，生动演绎群众体育的新风尚。赛场之外，文旅福利持续加码。襄阳31家景区对客队球迷免票，黄冈推出你进几球我打几折的优惠，实验也面向球迷提供免费和折扣。咸宁赛场战鼓雷动，上演三国文化秀，潜江的球迷跳起了龙虾舞，各地用独特的方式为楚超增添文化亮色。体育的力量从来不止在赛场上，它能凝聚一座城，也能温暖无数人。雨中的坚守，赛后的弯腰，还有看台上那句我们是球队的第12个人，这些都是楚超最动人的注脚。

我们把目光转向智力运动的赛场。5月16号，2026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在湖北随州曾都区正式开赛。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郭玉军致开幕词，并为比赛开旗。本次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男子无尽手组、女子无尽手组和超快棋组五个组别。赛场上，棋手们全神贯注，每一手落子都蕴含着深思熟虑的谋略。随州曾都区是炎帝神农故里，边中古越之乡。这一次全国五子棋锦标赛是智力运动与文化旅游融合的生动实践，也将进一步擦亮曾都的体育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动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即将在武汉开赛的顶级青少年赛事，2026年亚网联青少年巡回赛 U14 组别将于5月23号到30号在武汉棋圣金满贯网球俱乐部举行。赛事汇聚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顶尖青少年网球选手参赛，总参赛规模达200多人，是亚洲 U14 年龄段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武汉市体育局副局长郭庆介绍，本次赛事将投放10台由哈工大博士团队研发的网球智能机器人，具备智能发球、数据监测等功能，免费为选手提供训练服务。从5月23号开始，近100名亚洲青少年网球精英就会在江城展开激烈的角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赛场，5月13号到15号，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中国澳门举行。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发挥出色，共斩获7金1银，高居奖牌榜首位。女子组杜玉霞、吴小薇、陈瑞平分获48、60和70公斤级金牌。男子组李建辉、王尊龙、汪成锦、金根生分别摘得48、60、65、75公斤级金牌，欧佳明获得52公斤级银牌。举重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当地时间5月16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继续进行。在当天进行的3个级别比赛当中，中国举重队斩获8金1银，女子77公斤级廖桂芳包揽3金，女子86公斤级彭翠婷收获2金1银。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当中，来自咱们湖北的名将涂毅表现极其稳健，6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抓举175公斤、挺举211公斤、总成绩386公斤包揽该级别的3枚金牌。中国举重队一日之内收获8金1银，为亚锦赛征程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来看看乒乓球，北京时间5月17号晚上，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3-2险胜蒙彼利埃俱乐部，夺得冠军。樊振东虽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出战2场都是以0-3告负，但是不妨碍队伍夺得了冠军。赛后他幽默地说，今天虽然我输了2场，但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躺冠呢，感谢我队友们带飞。他也在赛后第一时间向球迷们致歉，说今天发挥不好，对不起大家了。本赛季结束之后，樊振东将加盟杜塞尔多夫，2座冠军奖杯为这段留洋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开奖和开售场次，在周日共有34场受注比赛。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意甲，萨索洛2-3负于莱切；西甲，皇家社会3-4负于巴伦西亚；塞尔维亚0-1负于皇马；埃尔切1-0小胜赫塔费。英超的比赛，纽卡斯尔联3-1胜西汉姆联。布伦特2-2战平水晶宫。瑞超的比赛，哈马比4-1战胜马尔默。
意甲的比赛，罗马2-0战胜拉齐奥。更多比赛结果，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看周一共有4场受注比赛，分别是英超的比赛，阿森纳对阵伯恩利，在5月19号凌晨3点开赛；瑞超的比赛，厄尔格里特对阵哥德堡，在5月19号凌晨1点开赛；佐加顿斯对阵天狼星，在5月19号凌晨1点开赛；分超的比赛，拉赫蒂对阵瓦萨，在5月18号23点开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体育彩票周一到周五最后的截止的止售时间是晚上的10点整，想要下注的朋友不要错过。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视力。他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问题。眼贴当中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们湖北很多听众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多了，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朋友，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3: 笑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享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这一段桑巴舞曲有没有让你跟着音乐随机起舞呢？最近大家的朋友圈一定会被很多段西装拉丁舞刷屏吧。60多位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在比赛间隙来到场地中央，跟随一首经典老歌默契共舞。网友们纷纷感叹说，哎，这个法拉利老了，它还是法拉利啊。每一个卡点转身都是戏啊，真的太帅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圈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叫裁判们开始出圈了。以往裁判往往是赛场上的隐形人，大家只记得他们吹哨、掏牌、做手势。但这阵子从这个成都世运会到中超到排超，一批裁判凭借独特的个人特质意外收获了大众的关注。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这些裁判天团到底是凭什么圈粉。先来说一说最近刷屏的九头身裁判，拉脱维亚的体育舞蹈裁判谢尔盖·希金斯。在成都世运会体育舞蹈的赛场，希金斯往那儿一站就是直接惊艳全网啊，吸引着所有的摄像头。他身高出众，拥有标准的九头身比例，身着正装，身姿挺拔，站在场地中间宛如一尊雕塑。执裁的过程当中，他伴随着赛场的旋律自然晃动肢体，可以说是优雅从容，尽显体育舞蹈的项目底蕴。很多网友评论说，这哪里是裁判啊，这是油画里走出来的绅士吧。凭借出众的外形和儒雅的气质，希金斯是迅速圈粉，也让更多观众第一次认真关注到体育舞蹈裁判这个群体。说完优雅的，我们再来看看硬核的，咱们自己的

金哨马宁啊，足球裁判。马宁的出圈靠的可不是颜值，而是他那股子铁面无私的硬气。作为知名国际级足球裁判，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联赛，马宁的判罚是果断坚决。面对教练，面对球员的质疑交涉，他始终是坚守规则底线，态度强硬，绝不妥协。无论是国际赛事直面知名教头，还是国内联赛严格执行判罚尺度，多张红牌、黄牌的经典场面，让大家记住了这位坚守公平的金哨。有球迷调侃说，马宁吹哨，方圆十米寸草不生。但正是这种铁腕的执法，让大家看到了中国裁判立足国际赛场的底气。另外一位值得一说的是90后女裁判谢丽君。谢丽君是中国女子裁判的破冰者，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她不断刷新中国女子裁判的记录。2023年女足世界杯，她独自出征，是本届赛事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执法裁判。此后她深耕各级赛事，2024年4月谢丽君出任中超联赛第二助理裁判，顺利填补中国女子裁判执裁男子顶级足球联赛的空白。步入2025年，谢丽君再度书写新的历史。2025年2月携手团队执法男子亚冠16强赛，这也是中国女裁判组首次协作执裁亚冠赛场。今年的三月，2026年的3月啊，他又奔赴澳大利亚，投身女足亚洲杯的执法工作。谢丽君曾经说过一句话，特别让人动容。他说：“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女裁判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从孤身一人到开拓疆土，谢丽君用实力为中国女裁判闯出了一条路。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排球赛场，名才刘江啊，排球爱好者绝不陌生吧？作为排球的名才，他深耕行业多年，先后站上过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也执裁过多场重要比赛。远赴海外参与赛事执裁期间，他用心学习先进办赛模式和赛场管理经验，将前沿的理念带回国内，助力国内裁判排球赛事运营和执裁水准不断提升，为排球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刘江还曾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过署名文章，中国有一支优秀的裁判队伍，参加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感受。这种走出去带回来的视野，让他成为了中国排球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我们再来说一说射击裁判周杰。周杰的故事比较特别啊，周杰是凭借独特经历脱颖而出的。他出身射击世家，自幼浸润赛场氛围，再加上扎实的外语功底，让他顺利跨界成长为国际级裁判，同时身兼队伍领队一职。为精进执裁能力，他反复打磨赛事流程，一遍一遍的模拟实操演练，面对全新的赛事规则，连夜钻研梳理，细致规划每一处赛事环节，力求赛事运转井然有序。射击赛场幕后的井井有条，有着周杰一份看不见的功劳。从优雅的体育舞蹈裁判到铁腕的足球金哨，从破冰的女裁判到深耕的国际名裁，到跨界成长的射击裁判，这些出圈的瞬间不仅让大众看见了裁判群体的风采，也展现出了他们多元独特的魅力。裁判是赛事秩序的守护者，他们不再是赛场上的隐形人，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裁判天团。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有人靠外形气质打动观众，有人靠专业气场征服赛场，有人靠开拓精神赢得尊重。如今的赛场之上，一众裁判们凭借独特的个人特质收获大众的关注，不同项目的裁判正在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你身边还有没有认识气质独特的裁判呢？
也欢迎发送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蒸日，夏蒸时，五月份是夏收夏种的忙碌时期，科技成为了今年抢抓农时、高效推进抢收抢种的核心支撑。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小麦进入灌浆期，湖北各地科学防控干热病。宜城55万亩水稻插秧全面展开，智能机械助力三夏生产提速。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关注农村综合改革惠救和美乡村，南漳邹家湾村生态宜居促增收。路畅车新物流活，荆门石首交通改革让村民出行舒心致富安心。不起眼的小吃，只要能够做出特色，一样能成为致富产业。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一根馓子闯市场，罗田扶贫车间让传统小吃变身致富果。听众朋友，您吃过馓子吗？喜欢吃醪糟吗？一些从小吃惯的地方特色小吃，不仅美味，还承载着许多童年的回忆。在您的记忆当中，哪些小吃是故乡街角处最难忘的记忆呢？哪些小吃如今依然烟火气满满，又有哪些已经踪迹难觅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吧。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7: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湖北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为了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大小麦主产区多措并举，科学防控，护航夏粮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姚涛、刘丽、廖云翔、湘州台、天门台记者的报道。
8: 湖北夏粮主产区襄阳近期迎来持续高温、低湿、大风天气，干热风气象灾害进入高发时段。在襄州区万亩小麦示范片，多架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全面展开规模化统防统治。
9: 襄阳市襄州区金太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里：
10: 我们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作业， 一次性喷药实现防病、防虫、防热、安风，给小麦穿上防护衣，灌浆时间能延长到5至10天。
8: 目前，襄阳市一喷三防已覆盖超500多万亩小麦，主产区实现全覆盖。同时，襄阳依托20个田间气象与伤情监测站，构建水库连条加泵站提灌加智能喷灌供水体系，累计调水超1亿立方米，精准补水保伤。
9: 襄阳市襄州区种粮大户周宝谦：
11: 政府免费配方，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抗性好，亩产在1100斤。
8: 当前江汉平原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成熟期，天门市86.39万亩小麦长势均衡，穗齐力保。当地推广物联网智能监测系统，农户只需打开手机 APP， 虫情监测数据、病害预警信息等一目了然。应对即将开展的夏收工作，天门市组建6支专项技术指导组，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督导。
9: 天门市植保站站长熊璐：
12: 精准解决农户种植管护难题，全市大力推进专业化同行通知，累计完成小麦同行通知面积超过50万亩次，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
9: EU 田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小麦种植基地负责人张龙：
13: 我们种了3000多亩小麦，长势很好，对今年的丰收我们有把握。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田间地头忙碌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农民，而是一台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

0: 智能插秧机。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1: 在襄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渠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随着插秧机的驶过，一行行嫩绿的秧苗整齐划一地站进了水田里。操作这台插秧机的村民张建国介绍，这台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只需为插秧机设定好播种线路、秧苗行距、间距等数据，插秧机便能自动行驶，精准插秧，效率高还省钱。襄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渠村五组村民张建国：
2: 20亩田，一线12人干，3天才能完成。现在按每人300元，人工费用要3600元。现在改用机械化插秧，半天就干完了，费用只要1400元，足足省了2000多元。不仅省钱，还省心，插得又直又整齐。
1: 不仅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科技的力量还让传统农业实现了精准作业。农机手赵开宇。
3: 以前传统插秧歪歪斜斜，现在用上了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拨的比尺子拉的还直，而且它晚上也能干，不用休息，人工少的时候一个人就够了。
1: 在襄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渠村，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高标准农田为大中型农机作业创造了绝佳条件。襄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渠村村支部书记廖峰平：
2: 我们牧渠村插秧机械化率已高达90%。燕巢前十的水平，在4300多亩的插秧面积上，机械化作业已成为节能主力。
1: 插秧加速的背后是育秧环节的变革。过去家家育秧、户户管理的传统模式，正逐步被集约化、工厂化的智能育秧所替代。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的智能育秧基地，一盘盘嫩绿的秧苗通过大棚培育后，直接由传送带送到育苗车辆上，然后被快速转运到田间地头的插秧机旁，彻底告别了人工挑苗的历史。这些秧苗不仅供应本地，还远销周边县市。襄阳宜城市泽汉农业机械育秧工厂负责人曾小雨：
4: 今年我们育秧育了10000亩，订单有6000亩，现在已销售2000亩，销售的地方有襄州、南漳、枣阳，现在销售形势非常好。
1: 从会种田到会种田，襄阳宜城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6%，预计今年将接近80%。襄阳宜城市农机推广中心种植业股负责人徐军：
5: 今年宜城市水稻种植面积55万亩，眼下陆续进入水稻插秧期，牛河、小河等乡镇正在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水稻机插秧作业。随着高标准农田持续提档升级，水稻机械化生产水平稳步提升，预计今年水稻生产机械化率可达76%，接近80%。
1: 机械化提高效率，智能化减人力，集约化降成本。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脱胎换骨，也为今年的粮食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作为省级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村聚焦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增效，在省县财政部门精准帮扶之下，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来听南漳台记者朱正涛、杨傲、刘江的报道。
7: 走进邹家湾村，宽阔平坦的通祖路纵横交错，白墙瓦带的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的微菜园、微花园生机盎然。休闲步道、文化广场点缀其间，一步一景，处处洋溢着生态宜居的新气象。襄阳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村村民李玉深：
8: 我们这个路呢，以前呢坑坑洼洼的，沿呢比较小，通过这次改造项目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路也好了，沿呢也深了，水也绿了。
7: 目前邹家湾村农综改项目已全部竣工，项目于2025年10月开工，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特色产业、乡风文明5大类，28个项目，累计硬化道路2.1公里，刷黑1.2公里，硬化灌溉渠道近6900米，整治老旧堰塘2口，安装太阳能路灯132盏，新建标准化文化广场、便民公厕，乡村硬件设施全面提档升级。襄阳南漳县邹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0: 熊国红。
1: 所有项目都通过了简历和成本的代表的监督，没形成成绩债务。现在软硬件全部到位，完全具备升级验收条件。后期我们会落实专人管护，把成果长期守住管好。
0: 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乡村环境的蝶变，更催生村集体产业的持续壮大。邹家湾村180亩黄桃基地，依托日益完备的配套设施，常态化带动8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日薪100元。仅桃园务工一项，每户年均可增收近1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碗。襄阳南漳县文奇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世云：
2: 我们桃园主要以观光、采摘为主，这次改革把产业路、办海区全部配套到位，生产更顺畅，来采摘的游客也多了，每年接待游客4000多人。现在我们还配套了农家乐，一年能增收10万元左右。
0: 下一步，南漳县财政局将以邹家湾村为省级农综改示范样板，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农村综合改革工作走深走实，持续打造更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全力实现村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美好愿景。
3: 出行难、物流成本高，这些曾经困扰农村发展的难题，如今正在被石首市逐一破解。近年来，石首通过农村客运改革，实现村村通客运、快递进村全覆盖，既破解了农村客运困境，也带动乡村旅游、物流发展和群众增收。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4: 石首市客运中心内，新能源公交车整齐排列，整装待发。上午9点，驾驶员邹长红招呼乘客上车坐好后，准点开往横沟市镇。干净整洁的乘车环境，他开得舒心，乘客坐得安心。可就在2年前，情况完全不同。石首市客运中心幸福客运公司驾驶员邹长红：
5: 我们原来都是司机都开的那个柴油车嘛，那个烧油啊，我们每天都要烧200多块钱油，包括过路费啊，包括修理费啊，每天的开支大概都有300多块钱，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收入呢，也只有不超过400块钱，所以一个月下来啊，甚至有时候工资拿不到。
4: 2022年以前，石首农村客运全是个体经营，218辆柴油中巴车分属4家企业，线路重叠，恶性竞争，车辆老旧，隐患突出，改革迫在眉睫。石首市道路运输和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金建：
6: 2024年，我们开始农村客运改革。改革后呢，整合原有的4家农村客运企业为3家，推行股份制经营，鼓励原车主入股，成为企业的股东，实现身份的转型。
4: 如今，石首市112辆新能源城乡公交投入运营，优化调整49条城乡公交线路，实现了153个行政村村村通客运，并建成15座充电站、74个充电桩。从不愿换到抢着开，石首趟出了农村客运改革新路子，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石首市客运中心幸福客运公司驾驶员邹长红：
5: 我们都全部换了新能源的，新能源现在我们一天用电的话只有60块钱，但是除掉修理费啊、路费啊，我们最多一天也不超过200块钱。新能源还有干净又卫生，老百姓还有喜欢，所以乘车率上座率比较高。我们现在呢，收入也提高了嘛，我们以前的收入达到500块，算下来我一个月啊，都将近9000块钱了。
4: 车换了，路也美了。全长14.4公里的桃武线连接石首与湖南华容，过去路面破损严重，石首市投入5600多万元对路面进行修缮、黑化、绿化，配套建设观景台、便民驿亭、房车营地，依托4通8达的农村路网、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石首成功创建全国4号农村路示范县，并被纳入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县，建成美丽农村路473.7公里，农村公路硬化畅通率、通客车率均达100%。石首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副书记、副主任杨继：
7: 依托全域公路网络，2025年。桃花山镇全年接待游客达6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突破1.5亿元。沿线培育农家乐民宿4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核心区李花山村农业总产值达5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真正实现修好一条路，盘活一片景，致富一方人。
4: 路畅了，物流也跟着火起来。石首长兴梦辉物流园内自动化分拣线日均处理快件超3万件。近年来，石首聚焦县乡村三级联动，建成1+12+153寄递网络，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石首市邮政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高俊杰：
8: 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村级供煤中心、12个乡镇综合服务站、153个村级网点的全覆盖寄递物流服务网络，落实了每年122万元快递进村的专项补贴资金，为村级网点提供了每年6000元的收入保底，保障了我们村级物流网点稳定的营运。2025年全市的快递业务量、投递量均突破3300万件。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
9: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量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一根伞子如何做成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的富民产业呢？今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一起去了解。
10: 走进罗田县大旗镇李婆墩食品扶贫车间，麦香油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戴着口罩、手套，揉面、盘条、拧花、下锅，一根根金黄酥脆的伞子快速成型，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个去年6月新建投产的特色食品帮扶车间，凭借大别山传统小吃伞子，让乡亲们稳就业、增收入。车间里，车间负责人陈如斌正仔细检查产品包装，叮嘱生产细节。陈如斌：
11: 那个耳器一滴天边检查的哈，一模糊的一定要扯起来，那个耳器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搞错了。
10: 陈如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食品行业结缘有30多年，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他始终坚守匠心，深耕不辍。陈如斌：
11: 我91年的时候就在武汉做食品管理的，96年回乡开了个蛋糕店，从2-3个人一直做到7-8个人，一直没有离开那个老板行。
10: 去年4月，陈如斌入驻大旗镇的600平方米标准化食品车间，车间坚持优先吸纳脱贫户、留守妇女上岗。目前26名员工月收入稳定在3-4千元。村民：
12: 我在那个伞子厂里，每个月有3000块钱，上半年工资4000多。我们氛围还比较团结活泼那种，给我感觉就是家的一种温暖的吧。
13: 他非常感谢我这老板，帮我这带动了就业，使我改善了家庭的困难，有一定稳定的收入。
10: 伞子是大别山鄂东一带经典传统小吃，陈如斌传承了岳父的油面制作技艺，反复改良配方与制作工艺，打造出添加黄芝麻、纯手工成型菜油与豆油炸制的特色馓子，香酥脆爽，口齿留香，很受消费者喜爱。如今80%订单销往武汉， 并成功进驻多家商超渠道。陈如斌儿子陈念，
14: 在我印象中，我的爸妈一直是传统意义上勤快踏实肯干的人，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困难，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面对去解决，他们的言传身教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
10: 从一根伞子到一项产业，从一人创业到众人增收，陈如斌用坚守与实干让传统小吃变身富民产业。陈如斌，
15: 我一下午啊打算把车间以伞子为主打产品，同步生产那个麻花等特色的食品，希望下半年扩大那个产能，扩大那个品种力，形成那个金丝伞子、那个麻饼等产品，进一步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就业，让我们的大别山那个特色的小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今年以来，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将小籽红衣花生作为特色农业名片重点培育，全力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转型，让昔日的小众特产蜕变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郭铁的报道。
4: 在马良镇沿江村小籽红衣花生种植基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下种、覆土等环节一气呵成。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为播种后的花生覆盖地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沙洋县马良镇沿江村两委成员姚明虎：
1: 目前我们村已流转了一百亩地，每一亩的产量要达到10亩至5亩斤，结果一个村里啊，征收个3万块钱了。
4: 马良镇紧邻汉江，土质为疏松肥沃的沙壤土，为种植小籽红衣花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比种植传统玉米、黄豆等作物，种植小籽红衣花生每亩土地收益能实现翻倍增长。沙洋县马良镇人大主席张家武：
16: 计划打造300亩的示范种植基地，连片规模种植达到2000亩，带动全镇的农户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
4: 据介绍，马良镇小籽红衣花生预计在5月份播种完毕，8月中旬进行采收，亩产量约500斤左右，总产量达250万斤，预计产值近2000万元。沙洋县马良镇人大主席张家武：
1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延伸红衣小籽花生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小籽花生的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好，这是家乡的味道，听罢之后呢，我们就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在您的记忆当中，哪些小吃是家乡街角处最难忘的记忆，哪些小吃如今又依然烟火气满满，又有哪些已经踪迹难觅了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玉吹烟说，吃过的馓子非常的爱，也爱喝醪糟，最难忘的是故乡的糖化， 糖浆淋在石板上，甜香裹着烟火气，小时候每天都盼着放学去买，现在偶尔还能够买到，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童年味道。老向说，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老家的灯芯糕了，软糯不腻，还带着桂花香，小时候呢常常蹲在巷子口买，可惜现在很少见了，跑遍老街也很难找到它的踪迹，也成了我的童年专属回忆。 市井小食客说，最怀念北京的焦圈，外酥里软，配着豆浆，真是绝了。现在这种手工焦圈非常少见，只有老辈人还会做，慢慢的也成了南巡的味道了。食味藏心说，老家的螺蛳粉啊，鲜辣过瘾，如今做成上市公司的上市产品，那全国都能够买到，这一口下去啊，就能够尝到家乡的味道，更能够感受到烟火气的延续，真棒。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每一条留言呢，都承载着对童年小吃的眷恋和回忆，也饱含着大家对特色传统小吃的喜爱支持。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童年小吃，家乡味道是刻在心底的烟火印记，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回忆，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愿我们一起守护这份舌尖上的乡愁，传承传统手艺，让每一种特色小吃都能被更多人熟知喜爱，让这份承载着童年和烟火的美味跨越时光发扬光大，永远留存这份独有的文化韵味 和人间烟火。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广汽丰田博智新车无法启动，和蓝牙有关系。打算卖旧车，奔驰查出了 A 柱变形，可是在 4S 店又没有维修记录，这是怎么一回事？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吉普重回国产，神龙汽车迎来新故事，随后关注领跑确认将会推出新品牌。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啊，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话题。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熊先生上个月新买了一辆广汽丰田博智，提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辆新车就已经多次出现故障，而最近一次直接趴窝了，无法启动，熊先生无奈只能叫了救援。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钥匙遥控全部都打不开的，你开一下呢。对，你看的遥控也开不了，拿个卡片给我开一下。连卡片开不了，没电了。
3: 昨天你在路边是停了有多久？你给我们打电话
2: 了。停了7个小时，后来他是把电瓶、把电把它断掉，然后再去连接，车子才能够正常的开启。
4: 不是车没电了，
2: 不是车没电了，车是满电，新车。
5: 视频显示，昨天下午，熊先生外出办事，他把博智7停在了车位之后，突然无法启动。这样尴尬的一幕让熊先生不得不要求 4S 店现场救援。
2: 销售前前后上门维修几次，包括我到他们店里面也维修过，包括有维修的工单，他昨天没有开工单。
3: 我手机蓝牙钥匙连接不上。
2: 对，他现在是一个连上的状态，看见没有？
3: 钥匙管理已连接。
2: 对，已连接。但是他一大半的时间都是未连接，所以说包括他们昨天去。车子开不了，也就是这个问题。
5: 经过昨天的断电处理，熊先生的车子目前已经恢复手机蓝牙钥匙连接，开门开窗已经没有问题。但熊先生表示，自4月24号购车以来，手机蓝牙钥匙连接不上的问题已是多次出现。
3: 显示智能蓝牙模块连接失败，故障总数11次，当前故障1，历史故障10。
2: 我也没开过电车，对这个电车也不是什么很了解，当时以为一个蓝牙就是一个小问题。连不上我就用智能钥匙，但是直到昨天彻底趴窝趴在那里不动了，我才知道这个车是有一个缺陷的。
5: 针对熊先生购车以来出现的问题，广汽丰田长沙九城红花坡店相关负责人表示，车子确有出现故障，但在 4S 店看来，故障11次的表述有些夸张。
6: 这是跟事实严重不符的，是的。
2: 哪里严重不符？你说出来。
6: 这是出的夸大其实的一个说法。
2: 我哪一点夸了？你可以说出来了。
6: 昨天的问题是事实存在的，确实是失救了。这个，有一说一。
3: 后台显示这个故障11次是真的发生了11次吗？
6: 没有，没有发生。他说的十一次不能使用，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什么哪时不能使用啊？哪时到底来？
0: 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汽车三包啊，有第24条，家用汽车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或者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消费者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更换或者退货。现在双方最大的争议就在于这个车辆的故障到底出现了多少次。目前 4S 店已经明确地拒绝了熊先生退换车的诉求。我们接着来了解。
2: 我不知道换手机是不是对行车会有影响， 他们就是纠结这个问题。
6: 他做了一个数据的迁移之后，可能在迁移过程中某些数据丢失了，导致他不能正常使用。
5: 在广汽丰田长沙九城红花坡店看来，熊先生的车子之所以出现手机蓝牙钥匙连接不上的问题，是因为熊先生提车之后更换了新手机。
6: 因为手机的迁移导致这些数据的一些问题要重新匹配，那就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么从22你说十几次一次，那个其实就是你更换了手机迁移，你更换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次两次不能用，我帮你去看什么，你就不能够说哎我一次什么那就算一次什么，我觉得这是两码事。第二个，昨天的车子去检查，我也不敢一定就说确认是什么问题，因为什么呢？客户不让我查也不让，我只能在一些数据带着电脑做一个分析，是不是？我昨天是把它数据稍微清零一下，就做清零，就拆那个地面装置，因为我不能够拆你车子，我只能动那个地面，所以说我把数据清零之后，数据车子是可以正常使用了啊，这是我昨天去施救的一个过程，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5: 据了解，针对熊先生更换了新手机 ，4S 店在5月10号完成了数据重新匹配。数据重新匹配之后，车子为何昨天又趴了窝呢 ？4S 店建议拆车检查，但这一方案熊先生不认可。
6: 车的问题，我需要拆的，拆该是要怎么检查？你需要配合我才能够做这检查。
2: 今天他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整个车的蓝牙模块全部要更换。但是我现在刚提的车，新提的车就有问题，我就不想要了，我要求把它推掉。
5: 今天上午 ，4S 店这边负责人就车辆故障问题向熊先生表示了歉意，但也当场表示拒绝退车。
6: 车辆的问题先解决，该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第二个，给客户造成一些麻烦困扰，我们先诚恳地表示抱歉。您放心，广汽丰田及我们红花坡店是负责的企业，该怎么负责怎么负责。
5: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介入此事调解，有关此事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0: 就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关故障次数和维修次数的这个界定啊是非常关键的，争议也在这儿。系统显示呢是已经出现了11次故障，但是维修只有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本质上熊先生这辆车的情况并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三包当中累计维修次数这一条约定，对消费者来说呢确实非常重要，也是维权的重要依据。但是具体适用有明确的标准，而且维修工单是证明维修次数满足法定条件的关键证据。关于同一质量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判定标准，需要把握几个核心的要点。第一，就是同一质量问题，它到底是指什么？它是指的同一最小零部件。根据规定啊，同一产品质量问题指的是同一零部件出现的质量问题。那这里这个同一零部件，它是指的不可拆卸维修的更换的最小零部件。这就意味着即使是车辆反复的出现同一个故障现象，比如说发动机异响啊，车身漏水啊，但如果说每次故障出现的它是因为其他的零件导致的，不是同一零部件导致引起的，那么这个维修次数都是不能够合并计算为同一质量问题的累计修理次数的。第二，就是修理的定义和范围。这里的修理啊，它不仅仅是指的更换零部件，也包括软件刷洗、系统重置、故障码消除、调校等等任何旨在排除故障的维修行为。所以对于智能汽车常见的车机系统黑屏啊、死机啊这些问题啊， 4S 店进行的软件升级或者重置操作也是会被计入到修理次数的。你像这个案例当中说是蓝牙，可能是蓝牙的问题吧，那重置蓝牙或者说是重置系统这样的操作也是算在维修次数里的。第三个最为关键的累计计算的条件，累计

0: 修理必须发生在车辆的三包有效期内，通常是两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为准，并且这四次修理必须是针对同一最小零部件引发的同一故障现象进行的。每次维修之后，如果问题复发，那么都可以计入到次数当中。还要强调一个细节，就是维修工单非常重要。维修工单是证明车辆维修历史、锁定同一质量问题的最终凭证，关键就在这个工单。如果说无法提供工单，工单当中没有记录，都不计入到维修次数，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进行佐证的证据。那它的重要性有几个方面。首先呢，它是证明累计修理次数的法定证据。根据三包规定，消费者主张退换车时必须要提供相应凭证。维修工单上记录了每次进店的日期、故障描述、检测结果、维修项目，比如说更换了哪个具体的零部件，做了哪种软件操作，它是证明同一质量问题已经维修四次的直接有效证据。没有工单， 4S 店或者销售者就可能会以这个没有维修记录为理由否认维修次数。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进店之后，他只是给你做了一个软件升级，他可能就没有记到工单里边，很多 4S 店会这么干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工单是界定同一质量问题的关键证据。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来判断的话，判定是否是同一质量问题就取决于故障是否是由同一最小零部件导致的。通过工单上的记录，就能够清晰地追溯和证明每次维修是不是针对同一零件。比如说在车身漏水案例当中，前三次维修的都是前挡风玻璃，后三次维修的是车门或者后备箱，那就涉及到不同的零部件，即使是累计六次也不符合换车条件，而工单正是区分这些情况的一个关键。在实际案例当中啊，有的 4S 店在前期维修的时候呢，可能不主动提供工单，等到消费者要求退换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否认之前维修是属于质量问题，甚至有声称说是偶发故障或者说是人为原因。规范击打的维修工单是锁定事实、防止对方事后变卦的有力证据。那如果说在和销售者协商的时候，那消费者可能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有可能还要申请仲裁或者说是提起诉讼。在这些过程当中，清晰记载连续的维修工单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链，能够有力的支持我们的诉求。所以啊，工单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累计维修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消费者一定要在每次维修之后主动的索取并且妥善保管加盖公章的击打维修工单，仔细核对上面的故障现象、维修项目还有更换的零部件的名称，这个将是法定的权利转化为现实意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步骤。如果没有这个工单，相关的认定就会非常困难，打官司也未必能打得赢。但是有了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权益有了证据做保障，那么在申请相关权益的时候才有法可依、有据可依。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投诉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杭州的甄女士有一辆2018年买的奔驰 C200L， 最近打算把它卖了。她说呢，本来是跟 4S 店签了一个协议，约定成交价是79,000元，结果 4S 店把这台车送去检测之后，说因为这个 A 柱变形这个问题啊，被鉴定为是 R 级事故车，卖不了79,000。可根据甄女士的回忆啊，当初呢就只在这家 4S 店里面修过车，可是在 4S 店里面又看不到相关关于 A 柱变形的记录。那这个 A 柱变形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相关记录又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我想换车了，然后5月份，今年的4月份，2016年的4月份就开始要卖车了，然后5月份确定，五一结束之后确定就是把这个车给卖了，刚好新航说他们可以回收，那我说就卖给新航。
2: 甄女士介绍，这辆奔驰 C200L 是2018年在浙江新航奔驰 4S 店买的，当时花了34万多，这些年所有的保养维修都是在这里做的。今年五月，他跟浙江新航签了车辆转让协议，约定成交价是79,000元。甄女士说 4S 店付了2,000块钱定金后，就把车拉去做检测了。
1: 查不是查出来资料显示说我的这个车是事故车，然后我就问

0: 等于8厘米。甄女士只提供了一张当时车辆受损的照片，无法确认右 A 柱有没有受损。保险确认书显示定损金额24600元，维修项目没有包含右 A 柱。
1: 这个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们现在鉴定的这个报告直接导致于我这辆车现在市场价只有6万。
2: 4S 店还能按原来约定的这个价格回收？
1: 不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现在就是说以这个车为事故车，不收我这辆车，
2: 就不收了。
1: 不收，然后最后面他有讲，就是说以71000的价格，但是我没有同意。比如说你右 A 柱当年你在2020年10月1号的时候你修了，告知了我，我知道有修过这个东西，对吧？那我的那个保险单里面出险里面也有维修记录，那么我认了。他哪怕卖10000块钱2万块钱我也认了。但是你一，你没有告知我；二，你没有给我维修，那你这不是隐瞒欺诈消费者吗？
3: 双方是有合同约定的，就是以查博士第三方的车况检测结果为依据，说 A 柱的下部那边有大于那8厘米的一个它的一个就是变形的一个情况，就是合同要么重新定义价格，要么就相当于它这个就定价要退回来，是这么
4: 个
3: 情况。
4: 你下一个，
3: 所以客户认为是什么呢？在2020年，在我们是做过维修，我们也去跟保险公司沟通，去查了保险公司当时定损的一个单据，包括我们的维修清单。那么我们发现定损单跟维修清单，我们涉及了是。
4: 没有，
3: 我们是那个右前门跟右前叶的一个维修情况，那么是没有他客户就反馈的这个 A 柱的一个，就是他说的 A 柱变形的一个情况的。
0: 王经理表示，事隔5年多，也没有办法来证明当时的维修遗漏了右 A 柱。
1: 我问你，右 A 柱凹陷8公分需要多大的撞击力？在我们有20维修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把它撞成8公分？你现场拉一辆车出去给我撞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外观不受损的情况下8公分给我造出来，明摆的在这里的事情。
4: 我可以跟你们信函，100万，赌100万，找专业机构。
1: 还要在这里耍赖，真的
4: 好吗？
5: 我们的意思就是，当时会不会存在漏查的这个？
3: 那这个的话，首先一点，我们肯定是依据保险公司定损，包括客户确认，最终进行了一个维修的。
0: 甄女士希望 4S 店能提供之前的维修单和维修照片，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调取，也强调没有强制要求系统保存照片。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甄女士也联系了保险公司。
6: 您说的 A 柱我看了一下定损清单，没有看到。我看它定损的内容就是右前叶子板，然后右前车门，还有前杠，还有前门壳叶子板。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定损是由 4S 店定损的，还是由你们保险公司定损的？
6: 保险公司和修理厂一起定，主要还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1: 那你们在定损的时候有遗留拍照片吗？有保底吗？就是有没有留底存档？
6: 这个我得联系一下，去核实一下。
1: 就是我这个车子在2020年10月1号以后，我的右门跟右叶子板有没有再进行过20维修的记录？
6: 没有查到维修的记录。
2: 现在查出来说有右前门的 A 柱这边有个变形，他认为是2020年10月1号这次事故遗留没有修到的。
6: 那这个问题我去核实一下。
0: 后来甄女士反馈，她与 4S 店达成了一致，店方愿意以75000元的价格继续回收车辆。
7: 事情呢算是解决了啊。毕竟呢最后也达成了一个回收的价格，原定呢是79000啊，最后呢相当于少了4000块钱左右吧。其实根据行业的通用规范啊， A 柱变形它已经是属于结构件损伤了，通常触发事故车判定就是 R 级，这也就意味着车辆受损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怎么去判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损伤，责任到底是谁的。4S 店说没有 A 柱的维修记录，那就确实存在两种可能啊。第一，车辆此前的损伤没有经过 4S 店维修，比如说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修了，或者说是在上一次维修之后后期又重新出现的故障问题啊，然后再修复了。第二个就是只进行过那次维修， 4S 店的维修档案管理存在漏洞，或者说是当时工作失误，定损有遗漏，明明 A 柱变形，但是最终没有定损，没有维修。那从车主的主张来看， 甄女士认定是 4S 店当时定损遗漏，导致车辆 A 柱问题没有得到维修。车主是最清楚的，因为车辆是他本人在使用嘛。如果后期发生过别的事故，有过其他的维修， 4S 店是可以把这个责任完全推掉的。但如果说推不掉，

那或者说是 4S 店无法进行举证，或者说啊，再或者说就是甄女士自己心虚啊，没有办法在这个事情做认定啊。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坚定，其实 4S 店是可以要求车主提供相关的举证的。那这个时候确实就要鉴定啊，比如说油漆啊，比如说这个事故的相关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材料进行这个材料佐证，那确实 4S 店是可以把这个责任有可能推掉的，但也有可能 4S 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就是因为当时工作失误，明明有故障却没有定损出来。那对于甄女士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因为她之后呢没有相关的出险记录啊，就是在这个举证方面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由 4S 店来提供的，也没有过维修啊，即便是对簿公堂，只要鉴定了甄女士她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也就是说

不少网友有自己的观点啊。你比如说微博用户13的旅行记录就说了，其实就是保险公司觉得没事儿不用修，然后就不修了。4S店巴不得你整套换新，没坏的都想修一下。还有另外有一位网友问答无用也说道，说是的 4S 店巴不得多修点，前段时间卖了自家的车，二手车商研究了后备箱盖，研究了很久，因为保险记录有维修，但实际后备箱盖没有任何维修痕迹，怎么看都是原版原漆。最后二手车商觉得一定是当时 4S 店出保的时候扩损了，实际上压根就没有损。所以啊，到底是谁的责任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是只要车主坚信自己没有过其他的维修，这也就意味着真相对他来说是清晰的，不用犹豫，他只是需要一个证明的过程而已，坚定的维权是他必然的选择。那最终啊，很明显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呢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较真儿，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判定真相，它本质的意义也是最后这个车要以什么样的价格去这个处理掉嘛。那 4S 店既然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车主自己也愿意妥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再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路基油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5月15号，斯特兰蒂斯集团和东风汽车集团宣布，双方共同签署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吉普品牌汽车，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两家公司还于近日签署了一份非约束性战略谅解备忘录，通过利用双方在规模性、专业能力和研发领域的产业优势，进一步加强合作。根据协议，在获得所需要审批以及确认有关的实施协议之后，神龙汽车计划在2027年起，在神龙公司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标致品牌的两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新车型呢，会基于该品牌在2026北京车展上发布的全新概念车的全新设计语言来打造，产品将会面向中国，同时将会出口至海外市场，助力标致品牌的全球增长计划。自2027年起呢，在神龙公司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吉普品牌的两款新能源越野车型，产品将会在全球市场进行销售。吉普是源自美国的全球知名越野 SUV 品牌，现在是隶属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品牌创立于1941年的二战期间，其首款车型威利斯 MB 曾经是美军的军用四驱车，因为坚固耐用、全地形通过能力极强，被称之为是赢得战争的三大武器之一。1945年，吉普就推出了民用版的 CJ2A， 就奠定了现代 SUV 的雏形。历经了80多年的发展，吉普始终坚持硬核越野基因，以七孔格栅、还有梯形的轮拱、强悍的四驱系统为标志性特征。作为全球越野文化的符号，吉普在100多个国家拥有忠实的用户，也是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外资汽车品牌之一。那回顾吉普品牌在我国的历程啊，先后经历了两轮国产合作周期。第一轮是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 AMC， 也就是当时吉普的原母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1984年正式成立了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为了第一家中外整车合资企业。1985年，经典的切诺基车型正式的实现国产，硬核越野属性迅速深入人心，奠定了深厚的用户基因。1995年，北京吉普迎来了销量巅峰，全年的销量达到了8.2万辆，一度占据了国内越野车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到1987年，克莱斯勒收购了 AMC， 就接手了吉普的业务。1998年，戴姆勒并购了克莱斯勒，外方股东变为了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但是北汽和吉普的合作后期就逐步的陷入到了困境。戴姆勒集团重心转向了欧美市场，不再持续的投入新车型和新技术，就导致产品迭代缓慢，长期依赖切诺基单一车型，企业增长持续乏力。2005年，北京吉普重组为了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开始生产奔驰车型。2007年，戴姆勒与克莱斯勒又拆分，克莱斯勒出售股权，全面的撤出了北汽合资体系。2008年，吉普就彻底停止了北京产线生产，北汽和吉普长达25年的首次国产合作就正式的落下帷幕，原工厂就全面转向了奔驰的整车制造。到了2014年，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就完成了全资收购克莱斯勒的股份，组成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吉普自此就归入到了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旗下。2021年，菲亚特克莱斯勒和标致雪铁龙集团又合并成立了斯特兰蒂斯集团，吉普就成为了核心品牌之一。在这之前啊，在2010年的时候，广汽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是以50:50的股比成立了广汽菲克。2014年规划了吉普品牌的国产化，2015年首款国产车型自由光上市，后续就陆续推出了指南者、自由侠、大指挥官等等多款车型，全面覆盖了小型、紧凑型、中型 SUV 市场。那随着国内 SUV 市场的爆发，国产的吉普在2017年全年销量突破了22.2万辆。那凭借着硬朗的设计还有越野标签，收获大量用户。有一句话，不是所有 SUV 都叫吉普，这句广告语家喻户晓。但这之后啊，广汽菲克经营就急转直下，产品呢也出现了发动机烧机油、变速箱故障这些问题。2018到2021年， 广汽菲克的销量分别是 12.52 万辆、7.39 万辆、4.05 万辆、2.01 万辆，呈直线下滑。中外股东双方也就持股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矛盾。斯特兰蒂斯集团单方面宣布，计划将集团在广汽菲克当中的持股比例由 50% 提升到 75%。 随后广汽集团就发布了公告，否认了这个事儿。2022年7月，广汽集团官方宣布，鉴于其与斯特兰蒂斯集团携手成立的合资企业广汽菲克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从2月以来一直无法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双方共同决定终止该合资公司。同一天啊，斯特兰蒂斯集团就宣布，由于之前宣布的斯特兰蒂斯获得与广汽集团合资企业广汽菲克多数股份的计划缺乏进展，斯特兰蒂斯将采用轻资产方式来在中国发展吉普品牌，并且与广汽集团协商终止本地合资企业。今后斯特兰蒂斯将专注于在中国分销吉普品牌的进口汽车。到了2022年10月31号，斯特兰蒂斯集团官网就发布公告称，广汽菲克、广汽集团和斯特兰蒂斯的股东已经批准一项决议，同意广汽菲克在处于亏损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破产。那随着广汽菲克公司宣告破产，吉普品牌也退出了中国本土化的生产，国内市场仅仅只保留了进口车型的销售。时隔多年啊，吉普就选择了和东风携手在神龙汽车重启国产。在这儿可能有很多人也疑惑了，那为什么这次是神龙汽车呢？首先呢，神龙汽车是东风汽车集团和斯特兰蒂斯集团在中国市场目前唯一的合资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30多年了，生产标准、质量管控、供应链体系高度统一，内部沟通也非常顺畅，合作磨合的成本是远低于外部新组建合资公司的。另外，神龙武汉工厂拥有成熟的整车产能，还有顶尖的制造水准，国产吉普不需要大规模的新建厂房，仅仅升级新能源产线就可以快速的承接车型的投产，既能够满足国内市场，还具备全球出口的资质。再者，斯特兰蒂斯在我国的电动化、智能化存在短板，而东风作为三大汽车央企之一，在三电技术、智能驾驶还有硬派越野研发经验方面，都可以精准的补齐吉普在新能源转型方面的需求。这些年斯特兰蒂斯集团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销量持续下滑，业绩也承压。如果说吉普能够实现国产，对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和神龙来说都是一次机会。如果新车型能够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不仅可以提升吉普品牌的销量还有市场份额，还能够在斯特兰蒂斯集团打开中国市场新局面这个问题上贡献力量，增强它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实现业绩的增长。当然啊，吉普想要重新获得认可并没有那么容易。从国内新能源越野细分市场的格局来看，当前的赛道份额已经高度集中在自主品牌，长城坦克品牌、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等等，这些品牌持续占据新能源越野核心市场的份额，合资以及进口品牌同级别产品的生存空间持续受到挤压。而另一面，不管是神龙汽车还是吉普，在国内市场现在存在感都非常低，合资品牌发展压力是非常大的。四月国内的份额只有 20%， 更何况此前已经宣布退出国产的吉普汽车要重新回来，要获得消费者的再次信任难上加难。另外，国产的新能源吉普还能不能够唤起大家的品牌认知，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啊，我们很欣然地看到了一个品牌，特别是一个这么经典的传统品牌又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实现国产，与此同时也不免对它产生了许多的担忧。当然啊，吉普的造车的能力以及产品的设计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的经典产品还是在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的。那至于新一代的产品能不能够再一次获取我们的信心，我们拭目以待。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行业热点。5月14号，2026第24届华中国际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东风风神是以“智领未来，一路风神”为主题，携风神 L8、风神 L7 等等主力车型参展。刚刚完成全球首秀的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也现身了东风风神展台，凭借着其硬朗大气的方盒子造型，还有东方轻越野设计哲学，迅速的成为了全场焦点。 除此之外，东风风神还带来了限时购车福利、公益行动，还有楚超联赛互动等等多重惊喜，并且把品牌的标志性的用户共创活动风神会客厅也直接搬到了车展现场。新车、新政策、新玩法，还有真诚的对话，那这些交织在一起呢，就让 A-5 展台成为了这一次华中车展非常具有人气的打卡点之一。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围绕家庭出行，东风风神在本届车展上展出了一条清晰的产品线。其中，风神 L7 满足年轻精致小家的高效通勤与短途出游需求，风神 L8 为舒适大家提供豪华舒适的出行解决方案，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的风神 L9 则聚焦宜商宜家的高品质出行需求，兼顾商务接待与家庭责任，实现多场景无缝切换。备受关注的东风 EQ Reborn 方盒子概念车也在本届车展上完成华中地区的首秀。该车承袭东风功臣车 EQ240 军工血脉，以大气硬朗的线条与方正舒展的造型，诠释出藏劲、叙事、有度、本真、致远的东方轻越野设计哲学，塑造出不同于传统城市 SUV 的硬朗气质与探索精神。作为东风汽车首个自主乘用车品牌，东风风神也敏锐捕捉到中国家庭出行边界的深度延展。当下，越来越多家庭渴望走出城市，享受露营、钓鱼、短途穿越的乐趣，但又不愿牺牲日常通勤的舒适性与经济性。正是洞察到这一 90% 城市通勤正 10% 户外探索的混合需求，东风风神未来将连续投放三款以上方盒子产品，基于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的产品构想，将硬核军工品质融入现代家庭探索需求，全面布局可乘可野、全家舒适全新品类市场。东风风神官方透露，未来三年品牌计划推出22款全新及换代车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

0: 品竞争力，精准回应全年龄段家庭用户对户外探索和品质出行的进阶期待。
1: 本届车展上，东风风神把标志性的用户共创活动“风神会客厅”搬到了车展现场，邀请了风神车主还有品牌高管、一线工程师面对面交流，围绕着亲子出行、户外露营、城市通勤等等高频用车场景，交换了真实感受，没有客套，只有坦诚。这种把话筒递给用户的姿态，正在成为东风风神品牌向心过程当中最具有辨识度的底色，让为家造好车的品牌主张融入每一个细节。展台边还有一支由真实车主组成的志愿讲解队队伍啊，正在和观众分享用车的体验。这种源自于真实口碑的交流呢，也是风神多年深耕用户的一个缩影。这届车展上，东风风神还用了一连串贴近生活的互动和福利，让看车这件事变得轻松有趣，充满了期待感。车展期间，东风风神特别联动了湖北本土的热门体育 IP 楚超联赛，推出了看车展送楚超门票活动。购车政策方面呢，风神 L8 旧车置换最少是抵30,000元，再享100,000五年零息的金融方案。风神 L7 EV 推出限时一口价叠加零息政策，月供低到1,666元起。风神浩瀚、浩极、逸炫等实车也有一口价限时一口价的灵活金融政策，展台下定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手机、平板电脑、行李箱等等精选好礼。

0: 好，再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行业热点话题，领跑确认将会推出新品牌了。5月15号，领跑汽车副总裁李腾飞在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确认将会推出第二品牌，预计产品最快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亮相，明年年中或者下半年上市。根据爆料，领跑汽车第二品�牌将剑指高端市场，售价有可能在30万元以上，并且采用独立的经销商网络来保证高端品牌的调性和用户体验。领跑汽车被称之为是半价理想，因为长期聚焦大众市场，2025年的单车净利润只有约905块，难以支撑高额的利润目标，需要通过高端产品来提升单车价值。为了达成2026年全年销量100万、净利润50亿元的双重目标，推出了独立高端品牌，它是优化盈利结构的必然选择。该品牌在内部的战略角色类似于是雷克萨斯对于丰田、腾势对于比亚迪，是旨在于突破主品牌的价格天花板，实现品牌向上，通过多品牌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既能够守住主流市场的基本盘，又能够打开高端盈利空间。第二品牌的落地节奏、产品竞争力、渠道运营能力将会直接决定它能不能够突破盈利天花板，实现从销量冠军向利润标杆的转型。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2026年的第一财报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领跑汽车营收为108.2亿元，同比增长8%，创下一季度同期历史新高，净亏损是3.9亿元，同期为亏损1.3亿元。而另外，一季度领跑汽车的毛利率是9.4%，同期为1.4%，同比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整车的产品组合的变动，部分被持续进行的成本管理被抵消，战略合作业务减少，销售成本是98亿元，同比增长14.9%，同比增长主要是由于销量的增加，而持续进行的成本管理则抵消了部分增幅，研发开支是10.4亿元，同比增长30%，同比增加主要是用于研发投入力度的加大，还有研发团队的扩张。当然，营收同比增长的背后是领跑汽车整车交付的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领跑汽车全球累计交付110,155辆，同比增长25.8%。领跑中国造车新势力品牌，其中海外出口销量是40,901辆，占总销量的37.1%，同比暴涨了442%。自领跑汽车成立以来，领跑汽车的产品矩阵已经覆盖了 A、B、C、D 四大系列，在售车型就包括 A10、B01、B10、C16、C10、C11、LAFA5、T03、D19 等等，覆盖了轿车、SUV、MPV。其中首款小型 SUV 领跑 A10 在3月26号上市，售价是6.58到8.68万元；首款大型 SUV 领跑 D19 4月16号上市，售价是21.98到26.98万元。官方表示，领跑 A10 首月大定突破40,000辆，目前单日产能已经超过1,000辆，而领跑 D19 上市15天，大定突破1.5万辆。此外，领跑汽车另一全新车型领跑 A05 已经出现在了工信部的申报目录上，预计新车的定位是入门级纯电小型车，定位要略低于领跑 A10。 动力上采用纯电，搭载的是湖州的铃声动力科技的永磁同步电机，额定功率是50千瓦，峰值功率是70千瓦。动力电池搭载的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和江苏正力能源电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总成是由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那随着 ABCD 系列产品的逐步完善，领跑汽车的销量也将会有明显的提升。早在2025年11月，领跑汽车 CEO 朱江明就表示，2026年领跑汽车将会冲击100万辆的销量目标。随后的2月5号，领跑汽车 COO 徐军在个人微博上透露，领跑汽车上调2026年的销量目标，由原来的100万辆提升到105万辆。而对于接下来第二季度的发展预期，领跑称二季度整体销量指引在24到25万辆之间。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4月，领跑汽车全球交付是71,387辆的新车，同比增长73.95%，刷新品牌单月的销量记录。海外出口是14,225辆，占总销量的19.9%。那截止到2026年的前4月，领跑的累计交付量是181,542辆，同比增长了41.18%。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近日，比亚迪方程豹旗下的明星车型泰七 EV 闪充版在武汉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675公里后驱闪充版、755公里后驱闪充版两款配置，官方售价分别是19.98、20.98万元。755公里版本可以加30,000元的选装四驱进阶包，全系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支架系统。作为方程豹品牌的现象级爆款，泰七混动版已经连续6个月登顶混动 SUV 和方盒子车型双料冠军，单月销量突破30,000辆，成功的把方盒子从小众品类推向了主流 SUV 潮流，累计收获了超过10万的用户信赖。泰七 EV 闪充版的上市就标志着泰七正式形成了混动加上纯电的双动力并行布局，全面覆盖了不同用户的出行需求，进一步巩固了泰七在硬派 SUV 细分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那凭借着供应链垂直整合优势以及核心技术的自研能力，泰七 EV 闪充版打破了同级产品的定价壁垒，迫使着同价位的竞品重新评估产品定义和定价逻辑，推动纯电 SUV 市场进入到价值为王的全新竞争阶段。一起来了解。
1: 泰七 EV 闪充版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与兆瓦级闪充技术，彻底解决纯电用户补能慢、低温续航衰减两大核心痛点。官方数据显示，常温下电量从 10% 充至 70% 仅需5分钟，可补充约400公里续航， 10% 充至 97% 仅需9分钟，补能效率媲美燃油车加油体验。即便在零下30摄氏度极寒环境，补能时间仅增加3分钟，低温续航稳定性行业领先。同时，全国超5500座闪充站的密集网络，用户可享受即充即走的便捷补能，彻底告别里程焦虑。新车提供92千瓦时与105.7千瓦时两种容量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最高755公里，为全球续航最长的纯电方盒子车型。按日常通勤日均50公里计算，755千米版本可实现15天以上不充电，长途出行无需频繁补能，城市通勤、周末露营、跨省自驾等全场景出行需求轻松满足，重新定义纯电出行续航标准。泰七 EV 闪充版采用方盒子车身设计，打造3310毫米成员舱有效长度，近 1.4 米舱内净高度，实现 70.9% 的超高的防率，空间利用率远超同级。创新搭载201升电动前备箱、84升下沉储物盒、1030升超大后备箱，搭配48处灵活储物空间与 32.5 升专属小书包、露营装备、户外工具、日常杂物轻松收纳。二排座椅放倒后可形成近2000升的纯平拓展空间，兼顾家用载人与储物需求，解锁露营、垂钓、旅居等多元生活场景。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豪华独立悬架，搭配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车身扭转刚度大幅提升，兼顾硬派越野通过性与城市通勤舒适性。动力方面，后驱版搭载300千瓦高性能电机，四驱进阶包版本系统总功率达515千瓦，最高车速240公里每小时，百公里加速机身超跑行列。安全层面，按2024版 CNCAP 五星碰撞标准设计，标配 TSC 高速爆胎辅助稳定控制系统、6安全气囊、车身刚性加强结构，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安全防护。泰七 EV 闪充版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标配26寸 WHUD 抬头显示，全车真皮舒服蕾座椅、地瓦雷音响、车载冰箱与智慧生态接口，触感细腻，功能齐全，打造沉浸式豪华座舱体验。智能驾驶方面，可选装的天神之眼臂系统、集成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紧急避让等20余项高阶智驾功能，覆盖高速、城市、泊车等全场景，让出行更智能、更省心、更安全。
0: 作为全球首款闪充纯电大方盒，泰七 EV 闪充版19.98万元起的颠覆性的定价，五分钟闪充、755公里超长续航、越级大空间、豪华智能配置，这五大核心优势就重新定义了20万级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它不仅是泰七爆款矩阵的全新增长点，更是方程豹以技术创新破解纯电出行局限的重磅力作。未来泰七 EV 闪充版将会和混动版协同发力，持续领跑硬派 SUV 赛道，为中国新潮家庭带来无焦虑、全场景、高品质的纯电出行新选择。目前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已经陆续到店，大家可以到方程豹门店品鉴试驾。 中国石化近日正式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爱跑103号赛级燃油，研究法辛烷值超过了103，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指定用油。该产品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赛事级燃油，打破了顶级赛事长期依赖进口燃油的局面，填补了国产的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该燃油有四项技术特性，一是通过优化组分提升蒸发还有燃烧的效率，增强动力输出和油门响应；二是辛烷值较市售的98号汽油高出5个单位，有效抑制爆震，保障高压缩比发动机稳定运行；三是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沉积物少，符合赛事环保要求；四是添加了抗静电成分，降低了大流量加油时候的静电风险，提升了赛事补给的安全性。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两宝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
3: 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凌晨呢，不少人在睡梦中就被风雨雷电声惊醒，一觉醒来武汉已经是风雨交加了。那么今天也就是18号0点开始，湖北

连发了30条气象预警，其中呢，武汉市气象台在6:55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长江新区大部分街道将出现大雨到暴雨，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到80毫米。城乡积涝、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在7:18，湖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从16号下午以来，鄂西和江汉平原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截止到18号7点，累计雨量襄阳、荆门、宜昌、恩施、荆州、天门、潜江44个县市区298个乡镇超过100毫米。鹤峰、五峰、枝江、当阳、沙阳、公安、荆州区、松滋等25个乡镇超过了300毫米，最大的鹤峰五里乡是481毫米。那么预计今天在恩施、宜昌南部、荆州、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在鹤峰、五峰、公安、松滋的累计雨量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0: 交通方式绿色出行。如果一定要驾车的市民朋友啊，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抢道加塞闯红灯，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好，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锄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锄环节。
1: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2: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1: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3: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1: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4: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5: 我是王丽。
6: 我是孙玉龙。
7: 我是陈歌艺。
8: 我是张超。
1: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锄专栏。
0: 今天的博爱金锄，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同日四人捐献，湖北造血干细胞捐献突过800例。宜昌市红十字会向新就业群体捐赠 AED。 孝感市红十字会携手航天医院为器官遗体捐献者家属提供医疗优待。钱江一老人突发癫痫，红十字会紧急施救。来关注详细内容。5月11号，四位志愿者在武汉捐献造血干细胞，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职业，却有着同样的滚烫爱心。这四位志愿者的爱心接力，标志着湖北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800例，迎来了新的里程碑。95后消防员在医院完成了特殊的救援任务。第797例捐献者小胡从小就有着英雄情节，向往着军营生活的他，曾于大学期间参军入伍。在部队的2年艰苦锻炼，不仅强健了他的体魄，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就业方向。2022年，小胡经过严格考核，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消防员。2025年12月，小胡接到武汉市红十字会的通知，得知自己留存在中华骨髓库的血样和一名血液病患者初步匹配。在小胡看来，消防员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救人，只是方向不一样。未来他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万家灯火。第798例捐献者江老师是一名90后的历史老师，长期参加无偿献血。8年来，他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在广州、深圳、中山、江门等多个城市留下自己的献血记录。目前他的献血总量超过了7000毫升。2024年，江老师还登记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5月11号，江老师成功捐献了283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他表示，将来会继续用献血的方式打卡去过的城市，留下自己的爱心足迹。第799例捐献者川川是一名95后，于2025年4月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川川说，他对捐献过程了解并不深，但是想着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患者，便留存了血样。采集当天，在母亲的陪伴下，川川顺利完成捐献。孝感市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致敬他的救人善举。川川说，希望我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能给患者送去新的希望，祝他早日康复，今后一切顺利。第800例捐献者艾先生是湖北税务系统的一名基层公务员，曾经获得2023年度优秀公务员荣誉称号。他与中华骨髓库结缘始于一条感人肺腑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位血液病患儿接到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的通知后，和父母相拥而泣。短短十几秒的视频，让艾先生深切地感受到造血干细胞移植对于血液病患者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主动到献血点咨询入库方式，于2023年1月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24年，艾先生第一次接到和患者初步配型成功的通知，他当即表示愿意捐献，但由于和那位患者的匹配度不够高，艾先生没有能够完成捐献。2026年1月，当他再一次和患者匹配成功，他仍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我决定入库的那一刻起，我就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帮助急需救治的患者， 一定会兑现我的。

0: 诺言。艾先生还表示会和朋友们分享此次的捐献经历，向他们科普捐献和相关知识，消除他们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从2005年7月湖北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到2012年8月实现第100例捐献，历时7年。从第700例到第800例，湖北仅用了一年三个月。每完成100例捐献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背后凝聚着成千上万志愿者的无私大爱。据了解，湖北省红十字会自2001年开始谋划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累计在库志愿者超过14万人，成功实施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800例，其中涉外捐献有19例。每新增一例捐献，就有一个身处绝境的患者重获希望，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归圆满，而这份大爱将奔赴更辽阔的山海。最近，宜昌市红十字会向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捐赠三台 AED 设备，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了生命的安全保障。他说，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遇到突发情况的几率比普通人高，学会 AED 操作和急救技巧，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帮助他人。今年36岁，有着4年外卖配送经验的骑手陈刚夫感叹道，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的摆渡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日夜奔波在街头巷尾，是突发事故现场的第一响应人。捐赠活动结束后，宜昌市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为新就业群开展了应急救护专题培训。培训现场，讲师围绕红十字三线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科普，同时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对 AED 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了细致讲解。通过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示相结合，向参训人员针对性传授应急救护实操技能，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应急处置能力，让他们既能守护自身安全，也能在突发情况中更好地守护他人的生命。为了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进一步彰显对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及其家庭的尊重和关怀，切实落实人道关爱帮扶举措，最近孝感市红十字会和孝感红十字航天医院正式签订医疗优待合作协议，面向符合条件的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家属推出专属的就医优待服务。此次医疗优待对象经孝感红十字会审核登记在册的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家属，孝感红十字航天医院将为优待对象提供两项免费服务，免除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挂号费，免除就医期间院内机动车停车费，同时医院将专门设立绿色通道与服务窗口，公开公示优待政策，简化业务办理流程，为优待对象提供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此前，孝感市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四免政策，汇集了6000余名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此次惠民优待合作是市红十字会深化三线志愿者人道关怀工作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出务实暖心的医疗优待，切实传递对生命馈赠的崇高敬意，温暖关爱捐献者家庭，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良好风尚，推动全市红十字公益事业和生命健康事业协同发展。5月12号，潜江市在南门河游园广场开展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时，一名老年群众突然倒地，被潜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成功救治。据了解，当时该老人突然倒地后，四肢抽搐，意识模糊。危急时刻，正在现场的潜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和志愿者紧急救护，第一时间疏散围观人群，保持空气流通，并将老人平稳侧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同时轻声安抚，稳定老人情绪。随后，潜江市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取出血压计为老人测量血压，实时掌握身体状况，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和意识恢复情况。整个急救过程规范迅速，处置专业。经过专业的医疗人员诊断，老人确为癫痫的急性发作。因为现场处置及时得当，老人已经恢复意识，并无大碍。 江市红十字会医院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表示，此次突发事件的处置是对潜江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能力的实战检验，更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潜江市红十字会将会继续以防灾减灾、宣传为抓手，大力普及应急救护、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实用技能，推动急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用专业和爱心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属的全部我们全部内容，接下来将进入到金属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属医疗专栏，金属医生。
0: 5月16号到22号是今年的全民营养周，健康中国，营养先行。5月16号，在湖北省暨武汉市全民营养周活动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本次活动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多部门联动聚力，普及营养健康理念，助力健康湖北建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2026年全民营养周营养餐桌家庭健康5项倡议：科学配餐，打造营养餐桌。践行三减，守护全家健康；规律三餐，传承文明家风；吃动平衡，管理健康体重；人人尽责，共筑健康防线。倡议面向全省千万家庭发出号召，倡导树立科学膳食理念，用好家庭健康餐桌，以家庭健康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整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氛围浓厚，活力健身操、雅致国风舞蹈轮番上演，科普情景剧以情景演绎传递营养知识，家庭营养配餐抢答赛趣味互动，人气十足，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营养知识，掌握健康生活技能。现场同步设置健康义诊与科普宣传专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儿童医院等单位进行现场义诊，为市民开展营养咨询、体重管理指导及食养建议。省市江岸区三级疾控中心、湖北省卫生健康发展

目前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已设立临床营养科，累计培训营养指导员6400余人，先后出台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老年人营养改善服务指南、营养健康食堂建设规范等多项地方标准指南，为不同人群各类场景提供专业化

0: 念走进家庭，融入日常，以家庭小健康筑牢全民大健康基石。营养周期间，我省还将开展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进校园，全省青年营养科普演讲交流会，荆楚营养科普大讲堂，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宣传，营养健康知识近万家等线上线下活动，全方位推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引导群众回归家庭餐桌，践行合理膳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春夏之交，户外踏青、露营游玩的热度持续攀升，也迎来了虫蛇叮咬的高发期。最近，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的急诊科陆续接诊了近十位蜱虫咬伤的患者，其中不乏儿童患者。该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宋小龙提醒，蜱虫虽小，危害却大。那么蜱虫叮咬后呢，不仅会导致伤口的局部红肿过敏，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发休克、蜱瘫痪症、蜱酶回归热、出血热、森林脑炎等疾病，甚至危及生命。家住在武汉市关山大道30多岁的刘女士回忆起几天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当天她在森林公园的草地露营，傍晚回家洗澡的时候，意外发现腹部有一个不明的黑色异物，用手触碰无法取下。情急之下，她立刻赶往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的急诊外科就诊。宋小龙医师接诊后仔细检查，确诊刘女士为蜱虫咬伤。幸运的是，蜱虫叮咬的时间比较短，头部虽然已经钻入皮肤，但尾部仍然外露。宋小龙医师用酒精浸泡虫体后，用镊子稳稳地将蜱虫完整地取出，避免了虫体的口气残留引发感染。同一天，该院还接诊了一位8岁的小患者。根据孩子家长介绍，当天他们带孩子在草地玩耍，回家后发现孩子的头皮上长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用手无法剥离，上网查询后怀疑是蜱虫，便立刻带着孩子赶来就诊。接诊的李伯宁主治医师在安抚好家长和孩子的紧张情绪后，顺利将蜱虫取下，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宋小龙医生强调，一旦发现被蜱虫咬伤，一定不要直接用手去揪扯拍打，或者用火烧、烟头烫等方式刺激虫体，这样很容易导致蜱虫的口气断裂在皮肤内，引发局部感染，甚至加重毒素的扩散。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由医生进行规范处置，确保虫体完整取出，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除了蜱虫，当前正值马蜂、蜈蚣、蝮蛇等生物的活跃期，这一类虫蛇咬伤也需要高度警惕。那么记者了解到，最近随着虫蛇咬伤的患者增多，宋小龙特意在科室放置了数个标本瓶，将平时接诊时遇到的马蜂、蜈蚣、蜱虫、蝮蛇等毒虫毒蛇标本一一存放，既方便向患者直观地展示科普，也能够帮助被虫蛇咬伤的患者快速分辨致伤的生物，为治疗争取时间。宋小龙结合临床的案例，总结了三个防护措施。第一呢，是穿着防护要到位，出游的时候尽量穿长袖的衣衫、长裤和运动鞋，扎紧裤腿袖口，避免穿裙子、短裤、凉鞋等暴露皮肤的衣物在草地、树林当中久坐久躺。如果想在户外久坐平躺，建议使用帐篷或者蚊帐阻断虫蛇侵入。第二是要提前做好驱虫的准备，在进入草地、树林等区域前，可以在裸露的皮肤或者衣物上涂抹喷洒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的驱虫剂，减少虫蛇叮咬的风险。第三呢，是返程后及时检查，游玩结束后先在户外简单的检查衣物和身体暴露的部位，回家后要及时清洗身体，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脖颈、腋下、腰部、腹股沟等隐蔽的部位，同时也要检查随行宠物的毛发缝隙，避免将蜱虫等虫子带回家中。 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驱虫产品的选购啊。首先，大家不要觉得所有的驱虫产品它都对所有的虫子有用啊。这个并不一样。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农村农业部相关的认定，在我国宣称具有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需要进行农药登记，并且在标签上标注农药登记证号或者是生产许可证号。选

0: 购的时候注意认准产品包装上的登记证号，并且重点看一看有效成分。那么针对蚊子呢，预防登革热或者是疾控啃亚热，我们可以选择避蚊胺，也就是标注有 DEET 字样的，它是应用最广、研究最充分的驱蚊成分，驱蚊效果好，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另外还有派卡瑞丁，无色无味，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低，驱蚊效果和避蚊胺差不多。另外还有驱蚊酯，它的毒性更低，但是有效保护的时间相对较短，需要频繁的补涂。那么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在裸露的皮肤涂抹这个包含上述成分的驱蚊液，在公园散步或者是露天餐饮等场景呢，应该重点涂抹颈部、手臂还有脚踝这样的一些裸露部位。那么针对蜱虫呢，它的防治会更为复杂，要严格的区分是皮肤用的还是衣物用的。比如皮肤用的，像刚刚说的避蚊胺、派卡瑞丁都是可以的，涂抹于皮肤后可以降低蜱虫的附着叮咬的概率。还有一种是医用的杀虫剂，主要目的是杀灭或者是驱离蜱虫，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比如常见的绿菊酯，又称为百面宁。那么它的使用方式是只允许喷洒或浸泡在衣物、帐篷、睡袋等织物上，严禁直接接触皮肤，干燥过后能够在衣物上形成这个保护层，对蜱虫有较强的杀灭和驱避的作用。另外不同年龄的人使用起来也有不同的注意事项像2个月以下的新生儿宝宝，严禁使用任何的化学驱虫产品，只能够使用物理隔离，像蚊帐长袖衣物等防护。2岁以下的幼儿，严禁使用含有避蚊胺的产品，可以选择低浓度的派卡瑞丁或者是物理防护。3岁以下的儿童，严禁使用柠檬桉叶油以及相关产品，以免引起过敏性或者是神经毒性。儿童在使用避蚊胺的时候，浓度不要超过10%，而且每日使用的次数不宜过多，回家后要立刻清理皮肤。建议尽量使用涂抹型的，比如乳液或者走珠，不要使用喷雾，防止儿童吸入。另外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她是这个感染登革热、疾控啃亚热或者是蜱虫叮咬导致的半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重症风险都是高于普通人群的，驱蚊的防护也是十分必要，可以根据产品说明选择低浓度的避蚊胺或者是派卡瑞丁，并且还是优先的选用像衣物覆盖蚊帐这样的物理隔离。如果是皮肤以及敏感或者是过敏的人群建议先在手腕内侧的小面积皮肤上面进行一个皮试，没有红肿瘙痒后再大面积使用，避免这个产品直接接触眼睛、口鼻以及伤口。好，以上是今天节目上半段清楚医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 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正值今年全民营养周期间，管理健康体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不同于因为爱美而追求苗条，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呢，最渴求的是健康，他们就是中重度的肥胖人群。他们不仅要克服旁人异样的眼光，还要和肥胖引起的各种疾病做抗争。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夏泽峰为大家科普的关于减重手术的话题。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夏泽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胃肠外科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减重外科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与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微创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手术啊，可能不是针对于所有人啊，他可能要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中重度肥胖。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就想请夏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中重度肥胖，这个界定如何来界定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说评估肥胖它有不同的指标。那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指数，BMI。那么怎么去算呢？它是用我们的公斤体重除以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方。打个比方啊，比如说100公斤啊，有这样的胖的，对不对？100公斤，然后就用比如说1.7米的话，100除以1.7除以1.7，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那么我们正常的体重指数呢，是在18到24，那么超过24到27.5，我们说，它还不属于临床上面、医学上面的肥胖，属于超重，就丰满一些不属于肥胖。那么如果是超过27.5，就属于肥胖。那么27.5到32.5之间属于轻度，属于1度，那么超过32.5，那么到37.5就属于中度。超过37.5就属于重度了。所以说我们说的中重度肥胖是指的超过我们体重指数超过32.5这样一个界限。
0: 这是一个有严格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医学名词，对吗？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医学它往往会比如说分程度嘛，那么我们会用一个指标来分程度。当然呢，这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已。那么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臀围还有这个脖围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我们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BMI 指数来评判我们到底是不是中重度肥胖。
0: 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己很胖，在医生眼里看来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很胖的标准，是吧？
1: 对，只是丰满一些而已。
0: 那么现在这个肥胖的发生比例高不高？就是医生眼里的肥胖，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肥胖。
1: 我们医生眼里的肥胖，一般而言，我们说医学上面超过27.5就是肥胖嘛。那么肥胖的人群因为我们国家的基数高，我们国家的比例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基数大，因为我们有14亿的人口，那么我们大概是10%左右能达到肥胖。那么如果是加上超重的话那可能达到20%了。所以说，真正的肥胖的这一部分人群，大家可以算一下，也有1亿多吧。
0: 这在临床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就是符合减重手术指标的那么胖的人，是吗？
1: 在我这里不少。
0: 在您这不少。
1: 对对对，
0: 但是在我们身边可能还达到这个指标的还不多。
1: 达到这个指标的可能在我们普通比如说老百姓和周围的朋友里面可能不多，但是可能到我门诊来的是比较多但是大家想一下，大概10个里面有一个也不算少了。
0: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平时不常见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不方便了，已经比如说身体的健康不便、行动不便，肥胖给人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的后果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比如说我们胖了以后尤其是那种很重的那种大胖胖、重度肥胖，它有很多方面的疾病，比如说这个会引起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呼吸暂停，有时候它会缺氧嘛，然后这个就不大愿意出去，以及我们的这个运动也不方便，它的膝关节、髋关节这些负重关节它受不了，所以说你让它出去运动它可能不大愿意，所以说它可能会宅在家里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那么本身其实我们说肥胖它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他喜欢宅在家里不出去运动，
0: 就是不爱动
1: 对，不爱运动嘛，不爱这指的很多大胖胖而已当然一些很多也愿意出去的那可能不是说那么胖，
0: 还不到重度肥胖。
1: 对，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习惯是不喜欢运动那么宅在家里那么就再把外卖一点，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很有可能就身体就慢慢的越来越胖。
0: 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可以通过一种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肥胖的困扰那么这样的一个手术它适用于哪些人？是不是我觉得自己胖了我就可以去做呢？
1: 那不是的。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它的这个学术名称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可以治疗我们肥胖带来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寒症等等等等这些。
0: 它不仅可以让你变

0: 手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它其实是一个治病的一个手术，哎，治病的手术。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就是全世界，它有一个指南，就是全球的这方面这个领域的专家啊，形成了一个指南，就是说该怎么样做。那么我们一般而言是大于27.5啊，就是我们说肥胖了。那么如果伴有2个及2个以上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是可以考虑手术的。那么如果是超过32.5，就是我们说中度及以上的这种肥胖，那么即使不伴有这些方面的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是建议手术的啊。因为如果是比如说肥胖又伴有相关的一些代谢性疾病，你可能通过别的方式你很难减下来，你的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也很难治愈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有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就是减重代谢手术，这样一种方式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0: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胖友们
1: 有效果的，
0: 对，简便有效果，
1: 对，
0: 确实是承担了身体的这个很大的负重以后，连日常的出行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累，很不便，让他们再去通过运动减肥好像更加的困难，对关节也不好。
1: 对其实我们说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到达30以上啊，或者说就说你胖了然后再叫你去运动，那可能你的这个负重关节那么受不了那么你很容易得关节炎，对吧？你比如说叫你去跑步啊，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很容易得关节炎啊等等。那么另外一个，你的心肺功能其实对于你的大体重而言也比较难的去承受。所以说往往我们可以看到胖胖他其实有些胖胖是很有毅力的我到健身房去跑跑步啊什么的，跑得气喘了的，对吧？当然这很需要你的坚持，但是呢他有，如果你的这个运动方式不对的话，有可能对你的身体形成损伤，比如说关节炎一些这个如果是剧烈的运动那有可能形成心脏或者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对，
0: 那这个减重手术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像我们常规理解就是把胃给切掉一半吗？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减重代谢手术它现在我们最主流的还是两种术式，那么从两个方面最主要是两个方面来解决大家的问题。一个是呢我们的这个摄入减少摄入就是我们吃的少，因为我们说往往说要你体重管理，把体重控制下来怎么办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我们说的对，其实就是少吃多动，对吧？但是往往呢这美食太丰富了，而且很容易获得比如说这原来打仗的时候不容易获得，那胖胖就很少，对不对？现在是很容易获得，叫个外卖随时就来了
0: 你都不用自己做
1: 对呀太容易获得了，所以说这个很容易我饿了还是想吃点吧手机一翻美食就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让你管住嘴确实很难，确实很难那么我们通过手术来帮你管这个就是减少摄入的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吸收我们有的胖友吸收功能确实特别好有的是我吃的不多我喝水我都胖
0: 真有这种。
1: 对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很强那我们的另外一种手术就是我们的旁路手术那么动小肠的这样一类手术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吸收也减少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治疗我们的这个肥胖那么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那么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0: 您刚刚讲的这两种术式一个是通过减小胃的容量让我们就是吃一点就感觉到饱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对
0: 这样听起来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
1: 躺受
0: 对躺受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减少人对食物的吸收那么对这一点其实我有点疑问它减少了对于食物的吸收是不是也会同时减少对营养的吸收
1: 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人说的其实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吸收功能我们会做评估嘛如果你的吸收功能确实是比较强比较好那我们跟你这个减少一点你吸收功能那是 OK 的，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对对对对对，它一般不会影响到你的很多的什么，
0: 不会影响到身体其他机能需要的一些营养。
1: 对对对对，
0: 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手术一做完就能立刻瘦？
1: 它比较快，但是呢，你不是说。打个比方我比如说我的理想体重是60公斤，我现在100公斤，你不可能一下子瘦到六七十 公斤，对吧？它有一个过程，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刚开始瘦的比较快，然后慢慢平稳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这样一个曲线。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说、啊、我们一般减重代谢手术会平均而言啊，减去你体重的大概30%-40%。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的这个现在的体重是100公斤的话啊、那么一般可以减到60-70公斤啊、做了这样一个手术的话啊、大概减到60-70公斤。那么最开始呢，大概术后一个月，大概减去你体重的10%左右。大概10公斤，对吧？平均而言啊，那么术后3个月的时候，大概减去你体重的20%，那么术后半年-1年就基本上平稳了，能减去你体重的30%-40%，当然有的胖胖减的多一些，有的胖胖减的少一些，那么越到后面跟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自己的习惯啊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说手术啊，其实是为你打开一扇门，给你一个这个别的方式都达不到的一个机会。但是后续还是要你自己管住嘴迈开腿。
0: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习惯，又引出来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吃东西啊，可能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嘴馋。
1: 馋。
0: 就是这个想吃的习惯、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习惯它能随之改掉吗？
1: 你相对被动的被改掉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手术之前嘛，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胃嘛，然后我们想吃什么，哎。都能够吃，或者说是、想吃多少，我都能撑一撑，没问题。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呢，你如果吃多一点，那么你会有饱腹感，那么有的人馋，哎呀，这个我想吃，那么吃多一点，他就会有饱腹感，就是说你是被动的被管住了嘴，你自己做不到。管住嘴，那我们就通过手术来帮你管，就是这样的。
0: 很多人他吃东西并不是肚子饿，他就是精神上的饿。
1: 是的。
0: 那做完手术之后，这种精神上的饿有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下？
1: 它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减重代谢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机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饥饿素啊、就是会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激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这个摄食相关的，就是一个饥饿素。那么饥饿素的话呢？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饥饿素会慢慢接近我们正常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它的这样一个想吃或者饥饿感吧，它就会不会那么强烈，就是说，不容易感觉到饿，就是这样的。
0: 这是一方面是你的身体帮你在控制这个，让你有比较强的饱腹感。另外一个还是需要患者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去改善以往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瞎吃啊，吃一些高油高热的食物。包括不动啊，
1: 是的，尤其是他，比如说术后，可能，这个饱腹感的，他可能管你1年-2年，那么再往后，比如说3年-5年，比如说他有的到我们诊，他说，那我上5年以后怎么办呢？
0: 对呀、他会恢复吗？会复胖吗？
1: 他的胃不会再胖到恢复到，他会稍微撑一点点，但是不会恢复到你以前的那个胃那么大小啊，这个是一个。再另外一个呢，复胖。是有可能的。那么复胖的原因有哪一些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习惯还是有关系。比如说啊，我们通过手术让你瘦下来了，让你瘦到你的理想体重或者接近于你的理想体重，你的相关的一些代谢性问题都 OK， 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有的胖友。我瘦下来，比如说让你管住嘴迈开腿啊，你吃，我现在帮你管住了，你迈开腿，你瘦下来了，是不是就要动起来了？你胖的时候动很，这个身体受不了，但是你瘦下来了以后，你要动起来，逐渐的把你的运动量要加上去。但是我们有一些胖友呢，瘦下来以后，他还是这个比较放纵自己啊，比较放
0: 飞。他心想，我手术都做了，我就是为了能敞开吃。
1: 对，他慢慢的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他又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慢慢复胖啊。那么所以说啊，跟我们的自己的关系是很相关的，很相关的。所以说其实手术啊，它是可以管理一时，它不可能管理一世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别的方法，它做不到减这么多，我们通过手术帮你减这么多，但是后续你想保持。一定要靠自己啊！一定要靠自己、
0: 就是瘦下来靠医生，维持住靠自己。
1: 对对对对，总结得太好了。
0: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能够把它想成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啊。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外科手术的方式，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后后面怎么走，是继续的瘦， 啊，一直的瘦还是胖回来，那都是看自己的了。
1: 对，没有一种方法是能够一劳永逸的啊。有的我们很多胖友啊，他其实是，做了很多去比如说这个减肥夏令营啊，还有什么各种方式啊，什么埋线啊、中医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效果啊。但是大家很快也看到，如果坚持不下来啊，那么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他有的到减重训练营去，那么很多他训练的时候，那一个月，大概胖大概瘦了三四十斤，哎呀，效果很好，那么回来以后，他又慢慢的又复胖，为什么？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你做不做得到？你回家以后还像训练营那样，你像那样吃，像那样训练，你如果做得到 OK 啊，那你就
0: 可以去
1: 保持，对不对啊？你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啊，你回来以后就像没事呀，那我又吃啊，又不动啊什么的，那就容易复胖啊。那么手术啊也是这样的，虽然啊手术它可以帮你管的时间更长，那么减的这个体重更多啊，但是你比如说三五年以后啊，那么你还想保持啊，那你也需要啊。管住你自己啊，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劳永逸的。
0: 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减重手术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减重手术是立竿见影的啊，我做完手术马上就会瘦，好像这个手术是把脂肪直接减掉了一样。但是实际上通过夏主任的讲解，我们知道它是通过改变胃部的结构和里面的激素的水平来使得我们自己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是实际上瘦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完成这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啊，我们有很多胖友其实也尝试过，比如说我们抽脂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腹部的这个腹壁
0: 脂肪直接拿掉，更加的一目了然。
1: 对，我们抽脂呢是属于我们美容塑形手术里面，那么比如说包括我们腹腔里面的就是肚子里面的这些很多脂肪其实是抽不掉的，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术呢，是治病的手术，是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不叫减肥手术嘛，它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通过这种手术的方式，让我们身体自己把它代谢掉，把它一些多余的这样一些体脂这些脂肪吧把它代谢掉，这样的话呢，它是健康的瘦下来，然后呢，它才能解决我们相关的一些我们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一些代谢性疾病，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机理它不是说我们把脂肪切下来那不是这样的。
0: 对，它并没有那么快啊，就一做完手术，我看到我立刻瘦了一圈。做不到。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说这个胃啊，就像一个袋子一样，它可以被胀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节制节食变小一点，那么我们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就是比如说通过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代谢之后，皮肤会不会被撑开了以后瘦回来变成一个垮垮的袋子？
1: 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说啊，越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他瘦下来它就越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些赘皮，那么如果说你等到比如说你四五百斤那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减，不管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减了一两百斤，甚至也减得更多，那么你瘦了一半，那你的这个皮肤啊本身撑得比较大了，再想回来，那么还是不行的，所以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么特别胖的时候再来想办法去减不管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减那么你已经到达比如说两百斤以上或者说你的 BMI 指数就是已经超过了你的范围三十以上你得要想办法减了，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得要想办法减，你要我们有 BMI 七十几的大家想想看，我们正常是十八到二十四
0: 都不能走路吧。
1: 那走路很吃亏的他的走两步喘一下，走两步喘一下那么到这种程度你再来减的话当然别的风险不谈的话，就说你这个赘皮肯定是有的。
0: 那么您在临床上碰到比如说通过做完了这个减重手术之后有这个明显的就是外观不好看的赘皮的情况，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1: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很少，因为国外是比较多那么大家有时候
0: 大体重的患者
1: 啊，大体重的有时候，比如说在可以看到新闻嘛国外的四五百斤，甚至于接近一千斤的那个从那个吊车什么什么的，像那种那肯定是赘皮比较多。我们国内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两三百斤三百多斤的超过四百斤的已经很少了当然我们也做过一例那么像这样的话。比如说确实很大体重的再来做手术的，那么瘦下来以后有赘皮的也是有办法的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都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那就要通过整形去把那个赘皮切一部分，
0: 就跟咱们把这个胃部切一部分，这个
1: 有点
0: 多余的皮肤可以被切一部分。
1: 对，多余的皮肤它会那个赘皮会切一部分，比如说它有的还有蝴蝶袖就是那个赘皮赘在这里的，
0: 就是
1: 都可以通过整形的方法来给你把它处理掉。
0: 胖友们在瘦下来之后最在意的可能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美观这个问题也是帮大家解答了。比如说我瘦下来，就像有的孕妇刚刚生产完，那个肚子松松垮垮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不用过于的担心。
1: 对。
0: 那么另外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我要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得准备多久来做这件事情？
1: 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个手术期间在医院里面大概住院也就个把星期，那么个把星期就是你手术以后三五天就可以出院的如果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出院的。那你出院是什么概念？出院就说明你不需要输液了那你最基本的生活你是 OK 的你比如说
0: 可以走路
1: 可以走路比如说他有的很多人他是坐办公室去工作的，他说下去说我能不能做了手术去上班你如果是这种的话可以
0: 吗？
1: 可以
0: 这么大一个手术可以一周以后又

0: 你最开始我们一般术后两三周是留置就是需要喝留置不能吃别的带渣的一些食物那么过两三周以后那么两三个月可能是半留置就是可以带一点渣的这样一些食物然后大概在半年左右基本上就过渡到软食就是吃一点软的这样一些食物再慢慢过渡再到一些比较硬质的一些食物像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个的量都不可能像你手术之前我想吃我想撑一撑都 OK 那不行的所以说呢饮食上面它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本身也是我们手术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控制你饮食，减少你吸收。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1: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您78元眼贴，让您。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的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

0: 上围巾儿，外边冷，
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医大内科的老专家肖长顺主任，回答您内科当中常见的问题。我们肖院长呢，最擅长的是肺病当中的情况，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以及肺癌的后期以及肺部结节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肺肾、肾脏当中的问题，肺主皮毛、皮肤当中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啊。长期久治不愈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中医内调该如何处理，稍后可以在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我们的肖长顺院长来询问。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一些小的行为习惯可能让身体存储更多的脂肪，比如边看手机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剧刷手机一边吃饭，这样的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过后毫无印象，甚至不知不觉就摄入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还有 吃饭过快会在饱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吃下了过量的食物，瘦素来不及告诉大脑该停了，摄入食物量就会超过人体实际的需求。英国内科杂志刊登的研究发现，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存储，足量饮水会让人避免肥胖，所以啊，还是要多喝点水。肌肉缺乏活动会使能量消耗大幅减少，身体自我调节系统会因为缺少运动刺激而逐渐弱化，进而引发代谢紊乱，这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使脂肪堆积在腹部、臀部等等，导致肥胖问题。荷兰莱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睡觉的时候开灯的人更容易发胖，所以晚上睡觉最好是在一个密闭的黑暗的环境当中，晚餐前三个小时或者更早吃完晚餐是比较好的。睡觉的时候身体会停止消化，如果胃肠当中有食物，会将身体的注意力从修复身体转移到消化食物上，如果食物热量没有充分消化，最终会变成腹部的脂肪，让您变得更加的肥胖。夜晚长时间观看电视与摄入更多热量紧密相关，尤其是吃了一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比如薯片、辣条等等。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干扰生物钟，影响夜间睡眠。有些人在睡觉之前不停地刷手机，手机的蓝光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而且身体也会让大脑保持清醒，很难的入睡，从而呢又会影响到内分泌，减缓新陈代谢，增加我们的体脂率。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邦华导医你好。我有个事情我想问你，我那个小孙子今年10岁，他总是最近老是把东西乱七八糟的丢，又总是扇房门，他睡觉点灯点给晚上的把房门扇到我们打不开，又有时候呢把么是去翻东西，翻了又丢的哪儿也不管，也就是这样的事，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什么事呢？邦华导医，我就想问一下你。
6: 孩子现在有10岁是吗？
7: 嗯。
6: 我目前没有听出来什么大问题，我感觉到是他的生活教养习惯没有养成，是你们的教育方式的失败。
7: 以前他3年级他做作业还蛮那个的，什么现在就是说老师这段时间也发现他说他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又乱丢东西，也是说他，我就觉得回来呢他也带汽车东西，看他老是摔到我脚上，哦，全部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处都是那里，因为我们逼着他做作业嘛，他左里有看，左里左我一看的，看到也不做声，老师呢你说几遍不要扇门，我说你晚上睡觉我来给你盖被子，你不要扇门，他还是扇门，扇门点着灯，就是这样，这就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哦。
6: 孩子是跟你们在一起生活，父母在身边对吗？
7: 父母在身边，就是他是的。
6: 回答清楚，父母在不在身边？
7: 爸爸是在上海，每天跟他视频。
6: 妈妈呢？妈妈呢？
7: 妈妈在他身边，妈妈在身边。
6: 哦，妈妈在身边。
7: 妈妈，
6: 按理来讲不应该。
7: 妈妈天天在身边。
6: 按理来讲不应该有这样一个问题，晚上睡觉开灯以及锁门，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缺乏安全感的问题。一般是父母不在身边，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相关的情况，但是母亲在身边仍然这个样子，但是这又看不出来孩子到底是有什么情况。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啊，有十岁了，孩子的这种心理啊、情绪方面啊，没有得到应有的归顺。那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小的时候比较乖，因为那个时候啊，他的智力啊，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小小的一些想法。那当然现在也不成熟，对吧？我们说有的时候孩子的这种叛逆的心理啊，可能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形成。当然有的孩子因为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啊，网络啊，信息的这个各个方面他摄取的渠道比较多，他可能他看到的他听到的，然后让他的这个心智呢就慢慢的已经开始启蒙，他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他可能想自己管自己啊，不想要别人去多管闲事啊，甚至会觉得你对他的一些关爱啊，他会觉得很烦，想和大人保持距离啊，所以这还是一种逆反的心理。越敢你是越管呢，他越对着来。那么包括在学校里面啊，原来可能比较乖巧，那么现在呢，是吧，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呢他觉得啊，他觉得规规矩矩的不舒服，那么班上有些同学啊搞得乱七八糟的也没什么，而相反更舒服，他可能有样学样，他会觉得这样也挺好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我没有觉得孩子是一种病啊，没有觉得孩子是一种病。但是您呢在刚才跟我表述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很多语言就一定是要往那个孩子有病这个方面去引，包括你还说到孩子回家有时候看到身上摔了这里那里那里的，你好像你的言语就觉得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没有这样讲，但是你所有的一些信息我是认真在听，你是故意在往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病这个上面去引。而我从一开始我就给你定义，这孩子不是病的问题，大部分可能是你的家教教养这方面出了情况，问题要自己找原因，家长在教育方式这个方面上面去找原因，而不要是觉得孩子是有病啊。说个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我们家的孩子是吧，能够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乖啊，一样听话啊，一样能够认真学习啊，但往往并不是这样的。别人的孩子永远是比自己家里好的啊，别人的老公也比我们家的老公好，别人老婆比我们老婆好，是吧？人就是这样比，反正觉得都是别人好。但是你自己的孩子有自己孩子的特点，是吧？甚至我们有人说，像这样的孩子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其实挺聪明，是吧？他其实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他的思考能力可能比那些更乖的孩子更加好一些，只是你没有发现，甚至你会在他面前无意识当中就说你这不好那不好，让孩子自己都没有信心，相反还会觉得你们很讨厌啊，你不用管啊，我自己能够把自己搞好，是吧？把门锁着啊，不要你弄这弄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跟孩子多交流一下。然后呢，家里都是两个女同志啊，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参与啊。如果说有个男性在家里，可能这个和孩子交流起来会更好一点。虽然你在说什么打视频这样那的，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有多大的作用啊，人在身边和远距离这种视讯传输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时候往往孩子也别看他小，他可能会想的你就是在应付差事啊，你每天在那打个电话怎么样，你其实就是在应付差事，你打100个这样的视频电话

0: 倒不如每个星期回来能够陪我一次。话是这么说啊，赚钱还是蛮重要的啊，有的时候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没有经济基础，孩子以后的学习、教育、家庭的运转，是吧？父母老了以后生病花的钱哪来？啊，你说话站着不腰疼，你都知道道理，是吧？都希望，是吧？原生家庭能够都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围着父母转，围着老婆转，谁去赚钱呢？是吧？所以面对实际生活的情况，我们就只能就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发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啊，跟您说清楚。总而言之，我没有觉得这孩子有什么病，啊，你不要老是往那个病上面去引。那，但是你非要觉得他有病，那您就带他到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啊，就是有这种心理门诊，看看孩子有没有多动症啊，或者 ADHD 呀、啊，是吧？行为障碍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啊。当然也可以不去，我目前就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况都没有觉得是个什么问题，是这个年龄段小孩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啊，主要还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尤其是孩子的这个生活教养、日常行为习惯的规整没有养成好，啊，日常疏于管教，没有灌输做事有始有终、爱惜物件、顾及环境整洁的这样一个观念，而放他自由的发展，甚至会觉得孩子只要不哭不闹就行，他只要一闹你就很烦，就严加管教，适得其反的一个结果，好不好？就这，婆婆啊，不能再跟你多说了，后面还有几个听众，嗯，
1: 谢谢。
0: 好，好，没关系。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赶紧说啊，二号听众。好，再见。六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邦华老师。
0: 好，您说，嗯。
2: 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最近下半年经常反酸，高烧，而且还打嗝，
0: 嗯。
2: 而且吃完饭以后或者躺下的时候，总是觉得胸口这里火辣辣的，
0: 嗯。
2: 有时候还会呕酸水到那个嗓子眼。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0: 需要做检查吗？
1: 不知道，这个医生面诊了之后再判断。如果他觉得很轻，那就不用做进一步的检查。如果觉得很重，甚至怀疑有严重问题，那就要做检查，比如说胃镜啊，啊，比如说 B 超啊，比如说 CT 啊，那就看医生的判断。
0: 哦。
1: 啊，如果您钱多，你可以直接找医生去提出你的检查的要求，那也行。
0: 哦，好，那您这边有那个？
1: 我们爱心团队消化内科的专家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哈，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1552728033。
0: 8033。
1: 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0: 嗯，好。
1: 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我有时候说话特别直接，因为有的时候说的太委婉，很多人听不懂啊。说的直接，就是你要是钱多，你就去跟医生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先入为主，啊，访客为主。你是个病人，人家是医生，人家是专家，你跑去啊，医生我要不要做个 CT 啊，医生我不要做个核磁共振呢，医生别个说这个是不要做造影呢，哎，医生都没开口你就自己先提出这个要求来了，那才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嘞。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你既然有钱，那别人医生一看啊一听那就知道了，他就给你开呗。哎，那是要做。哎，你既然有这个想法，那么他呢就直接顺着你来了，对不对？你先看病，你把你的症状、你的疾病的前后跟人家医生说清楚，你听人家医生怎么说怎么判断。也许凭医生的经验，你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完了，对吧？有些人不晓得几过细哦，在微信上咨询也是这样的。我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呀？不过前天有一个甲状腺，淋巴结的一个听众，医生也跟他说了，然后呢，他怀疑有什么什么，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再怀疑就做个穿刺，也都跟他讲了，还在喋喋不休在微信上不停的谈，还要把一大堆的检查发过来。那你是不是觉得你就是癌症呢？你这样发，你这样担心，你害怕。你不就是怕癌症吗？你怕癌症就做个穿刺检查呗。你发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跟你讲了，可能没有蛮大的事情，而且一般都说医生要是不给你处理，可能就是个良性的，而且良性的淋巴结一般是不消的。啊，我们每个人只要是身上都会有一点淋巴结的肿大，比如耳朵根子后面、脖子下面、那个大腿根部，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淋巴结，它是良性的一般。结果他来一句，哎呀，我觉得他蛮大，你自己觉得他变大了，那我还能说啥呢？那你就还要往那个上面去引，往那个病上去引吧，那你就去做个穿刺呗。别忘了我是有心理执照的啊，就是我看你的生理疾病是吧，身体器官疾病的时候，我还在听你说话的这种感觉，我看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就像刚才那个婆婆一样的10岁的孩子啊，说了一大堆是吧，而且每次回家呀，身上就摔过去过，没意思了，你觉得你孩子脑子有问题是吧，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自虐自残。你的一些语言非要往这个病上去引，那我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但是我该说的话我要说，就我没有觉得是个蛮大的问题，但是你总觉得自己有病，那就顺着你来呗，那你该做检查，你钱多你就去做检查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因为有些人太过细了，你太过细了，医学本身也就是一个循证医学，我也不能说你没有，对吧？我有时候经常说人要糊涂一点，糊涂过，你不做检查什么都没有，可能也就这么一辈子就过去了，但是你非要这过细那过细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五脏六腑每个上面都有一点小问题，那你得花多少钱去治啊？治不治得好啊？有些东西有没有必要治啊？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必要治呢？对吧？你前天还有个人天天盯着全身的那个痣，看那个痣有没有变大。哎，我总觉得它变大了。我说你量过吗？没有量，没有量，你怎么觉得它变大呢？你天天盯着身上的痣是干嘛呢？啊，对不对？它是变大了的，是痒啊，是没有不痒，

0: 不疼，不痒不疼，你管它干嘛呢？哎呀，我看到网上说什么，网上说了一大堆，就是骗你的钱的。那前天还有个老听众，是吧？不是前天，就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这叫老顽童还是叫什么的啊？一位听众啊，他说，哎，我们家的孩子说吃花生，有危害，我想问一下老师有什么危害？我真的是很无语。我反问他一句："我说，你说的那个人说花生有危害，那你说一下他有什么危害嘞？"他说："他也不晓得有没有危害，他也说不清楚有什么危害。你问我干嘛？有什么危害？我就像都你每天吃的大米，他说大米有危害，你这不是造谣吗？凭空造谣，是不是啊？你总得有个什么事儿，是大米发霉了呀，还是说这个陈年大米有没有什么危害？我也好说一下。"花生，天天吃的个花生，你有什么危害？你如果是花生过敏，那你也直接知道啊，需要问我吗？而且中国人基本上很少对花生过敏，外国人比较多，他们比较娇贵，很多东西都过敏。外国人很多那这都过敏，但是中国人很少。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各种食材什么都吃过，吃的身体早就已经脱敏了。说很少有，包括蚕豆也有人过敏，但是已经很少了。你非要说它什么有毒着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我不知道什么说什么，太过细了啊，太过细了。好，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八号老师，
0: 哎，你好，请说您的电话。
1: 哎，是这样，我这个眼睛呢，是那个视神经萎缩，然后还有那个黄斑霹雳。哎，我是那个45岁，然后我是去年10月份开始的，我觉得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我总感觉那个眼睛有东西挡着在。
0: 你现在有没有治疗？现在还有没有视
1: 我才
0: 力？
1: 发现，是。
0: 回答我的问题，现在有没有治疗？还有没有视力？
1: 有
0: 好，
1: 那
0: 有
1: 个，
0: 视力的话
1: 但是。
0: 呢，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治疗，把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
1: 哎，好好好，OK，行，
0: 别
1: 好
0: 在
1: 好。
0: 外面去做一些不靠谱的一些治疗。就这个问题啊，我来回答一下，再多说两句。昨天下午5点钟啊，我微信上都有。叫读什么啊？叫读什么善什么身这样一个听众是吧？他发了一个消息，在当地，一家中心医院，他就是做的什么，黄斑裂缝的一个修补手术。我问他，我说怎么修补的？他说什么眼睛旁边打3个洞，把它缝合这那的。我说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治疗，而且这种治疗在临床上的这个有效率也很少听到过或者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数据。我说我节目里面说了很多回，这可以做保守治疗，非创伤性的治疗，就吃中药，那个裂的地方可以慢慢的长好。你去做这个手术，无形给眼睛又带了一个创伤、二次创伤和伤害。你干嘛要去做这个手术呢？然后他发了一大堆的图片给我，我也看到了，他确实黄斑区不仅有裂孔，还有水肿。你这个炎症一进去，你手术一做，你炎症进去，可能水肿又会发生了。他还说，医生说3个月以后视力会慢慢恢复，6个月以后可以达到手术前的视力，那我就只能送祝福了，我只能送祝福了，是吧？我不能够，就是阻止医学奇迹的发生啊！我就说，这如果是真能好，那就是医学奇迹。奇迹是有可能发生的，哪怕是1/1000的几率，我不能说它不会有。你问我，哎，会不会有效果？他问我会不会有效果？我说我只能是祝福你，因为我不能说你一定100%一定没有，那有可能发生奇迹，对吧？但这种奇迹会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呢？是吧？我给大家科普的事情，就是有靠谱的，而且几率比较大的，不是那种靠 什么幸运降临在你的头上，中了500万那种几率，不是这种。你非要选择这种几率，那我还能怎么说啊？你就不听呗，啊，就是不听呗，是吧？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发生了这个时间打得比较好，你没有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治疗，没有对眼睛造成一些伤害。你如果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去冲草药，说不定这个就好了，啊，说不定就好了。好，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大老师你好。
0: 嗯。
2: 我说是孩子那个肺部 CT 这个做的那个检查，我连着两听一下子。
0: 嗯。
2: 我妈妈她今年是79岁，满了快80岁了。就是，我连着听一下子啊。
0: 嗯。
2: 部分成面呼吸运动胃阴可见，就是胃酸的胃。
0: 嗯。
2: 两肺纹理增强，右肺他挂号头的是 EMS1， 再打那个逗号35，见四型结节影，大者位于右肺下叶后肌。基底蛋就是挂号 EM35， 大小为11mm×10mm， 两肺另见数个四型微小结节影，大者肠肌约4cm， 两肺见跳水影，纵隔窗显示两肺门无增大，气管及局支气管畅通，纵隔未见肿大淋巴结。心脏不大，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壁钙化，中纵隔。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分。
4: 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5: 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6: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7: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8: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9: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0: 叫的新疗法，咨询电话02783624785。
1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等一会儿啊，我们先邀请到我们中医大内科的老专家肖长顺院长啊，来自武汉市金药堂中院的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和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肖院长你好。
12: 你好。
0: 嗯，好，这位听众你还在吗？
2: 是九号听众吗？
0: 还在吗？
2: 哦、
0: 对，就是你。
2: 我在。
0: 好，没有念完啊。刚才他在念他的报告，上半部分的报告呢，我听起来其实问题不大啊。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吧。他说到好像是，首先是个婆婆，80多岁，右下肺实叶应该是11×10毫米啊，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结节了啊，超过1厘米了。双肺还有多个微小实性结节，然后它比较好的消息呢，就是肺门纵隔没有大的淋巴结，那就说明炎症还是还好啊，没有胸水，没有炎症扩散的迹象。双肺条索引，那其实这个是说明有一个陈旧性的老的病灶，就以前发过炎呐、感冒留下的一些痕迹，是吧？
12: 哎，
0: 然后呢，好像有主动脉、冠脉的一个钙化，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血管的老化，八十多岁很正常啊，这个也没什么。后面
2: 就是79岁，
0: 就80岁嘛。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说，就是有没有要补充一下的？现在咳不咳、喘不喘、胸闷呐、有没有呼吸困难呢？有没有这些情况？
2: 他不咳不喘，
0: 嗯，
2: 他就是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肾脏那里有点像针接到疼，就把他送到医院来检查。我跟他说，11号也做了 CT 的，
0: 嗯，
2: 我们医院的医术就要做手术，但是我们不甘心，我妈妈就打电话给他，晓得吧？就是人民医院的，
0: 他做没手术
2: 了。这是昨天，我就带着他个要求来重新做个 CT。做的那个结果就是我在年那边
0: 好像不用年了，刚才已经
2: 力度稍微比以前要稍微减低了，就是
0: 好，你先别急，刚才那个话没说清楚，你说婆妈妈在屋里看电视，么是腰不舒服，你说的肾不舒服，是个么东西？那个检查了没有？
2: 检查到后来可能没有，就是检查起来就是说他以前上面有的炎症呐，就是怎么在医院里取了也消炎消的差不多了，但是医院里就说取的主要是取的肺科的来，肺科的后来什么做个脖子扫描的时候，又说他的又说妈妈肺上以前上面有的炎症那么子啊，就是消炎，
0: 好，
2: 就是让他做的先没急。
0: 好，你要没急，再就是还有一个话，你要说要跟他做手续，做么手续？
2: 医院里就是说要我妈妈把这个结做那个结节手续，
0: 做肺的这个结节手续是吧？好。
2: 我之前跟他打了电话的，上个星期，我没得非要坚持做手续，我非要坚持，我说要观察一段时间。
0: 嗯嗯，好，听一下我们下，好，听一下我们老专家的建议，听一下啊。
12: 他怎么打点击啊？这个是一个女性的啊，这个老太婆啊。
0: 嗯。
12: 这个肺部结节呢，我们每天看的很多啊。
0: 嗯。
12: 这个肺部结节，我们的观察来，根据他刚才叙述的情况，
0: 嗯，
12: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是一个炎症引起的一个结节啊，
0: 嗯嗯嗯嗯，
12: 这个炎症引起结节是比较普遍的、啊，
0: 普通的
12: 啊、普通的、
0: 嗯，
12: 很多患者有的到了医院里去以后啊，认为这个结节有的是一公分以上的啊，或者要啊这个周围不是很清晰的啊啊，医院里要求他啊外科就要他做手术，实际上像这种患者呢，我们认为还是首先观察为主啊，
0: 嗯嗯。
12: 边观察边治疗，那么就是我们确定他要，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啊啊，1.5公分的啊，1.6公分的啊，1公分左右的啊啊啊，做了手术以后，实际上打开以后也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的是个炎症引起的，还有的患者是这个结核球引起的，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考虑第一，首先消炎。啊，首先消炎，消炎以后，他这个情况还好，
0: 嗯，
12: 我们认为就不需要做手术，
0: 嗯，
12: 刚才我听了这个
0: 吕同志
12: 啊，吕同志说到啊，他说他这个湿性成分减轻了，如果这个结节湿性的成分加重一些啊，更严重一些，考虑到啊手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啊，但是我们最主要是看他啊这个。周围有没有分野？有没有分支啊？这个有没有胸部拉牵、血管穿行、胸部凹陷这些症状？如果这些症状有一到两个，肿瘤的可能性相对的大一些啊。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最近啊发现有一个患者啊，他找回诊以后，在市医院检查啊，是1.2公分。旁边又有毛刺，又有胸部拉牵，啊，又有血管穿行，
0: 新生血管在里头穿啊。
12: 他当时也是帮我到老师介绍的，叫我回诊。回诊上这个患者呢，我就说你这是一种肿瘤的可能性。那么我建议你年龄也不大，他50多一点啊，身体状况还可以。我说你先做手术，做完手术后找我来给你治疗，
0: 再调
12: 啊、再调理，那效果是非常好的。他后来听了我的话以后，我说你先到统计个看一下。结果到统计看了以后，统计的他就要求这个统计的教授啊，给他安排房做手术。这个教授就笑起来了啊，你要我做手术，你这个结节不大了，而且也没有明显的体征呐、实际上这个患者呢，虽然曲线的毛刺。啊，这个患者后来检查呢，在这个统计检查以后呢，他这个结节啊，要变成了0.6啊，
0: 小了，
12: 他是通过抗炎治疗以后得到的，所以说不能盲目的做手术，这个患者目前非常感谢我，他还在找我再进行调理。
0: 就是到统计之后也排除了不是癌症，
12: 不是癌症，
0: 看了像，但是也不一定是，
12: 蛮多的情况就是。现在我们在治疗这个肺部结节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碰到很多的，有的1.9公分的1.5公分的甚至于2公分的
0: 话来说了，就是有这种倾向的这种肺部结节，最后消炎治疗都后来也是个假象，何况你刚才念的那个 CT 报告还没有这么多的倾向，就没有。就只是一个大小就是超过了1厘米，其他好像没有什么。 对不对？没有什么，也没有写什么毛糙，也没有什么牵拉，也没有写什么旁边有血管的增生，什么都没有。
12: 也没分异啊。
0: 对，什么都没写。
12: 所以说它是个典型。
2: 他这次检查的就没有做这些东西。

0: 还没有这些东西。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就是可以消炎，消完炎以后吃点中药就可以消散。
2: 他其实是这样的呀，这个听众呢，他是家里姊妹两个，他是我的老听众，他有医学知识储备，他的妹妹没有，所以他的妹妹觉得他是癌症要做手术，他是觉得80岁的老娘干嘛要做这个手术，明明就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俩就是在扯这个事儿，懂了没有？所以他今天打电话来再次的说这个事儿，还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啊。得，而且你妈妈有胰腺炎，打的这个针呢，消炎的这个针呢，既对你的胰腺炎有消炎的作用，同时对这个肺炎呢，肺部结节这个炎症呢，也有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个针打的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啊，还有就是，他实在是怕癌症的话，还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再找医院给他测一个癌胚抗原。癌胚抗原就是查一下血，啊，实在是还是怕。也不做手术，就是也不做什么肺穿刺这呢，你就做个癌胚抗原，你再看看癌胚抗原的指标有没有超，好吧？你说了这么多，
0: 癌胚抗原是吧？那我记得癌胚抗原，
2: 癌胚抗原得就抽个血，
0: 癌胚抗原，
2: 哎，因为他责爬拿爬，因为你跟你妹妹两个过不清白，两个都爬担责任，对不对？你实在是那个的，再做一个这个检查，好不好？
1: 我们有时碰到像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有的是3.6公分的，啊，他出现这种现象。
2: 好，你还要说什么？这位听众，
1: 好，你再说。
0: 你要听我说一句，因为我妈妈是10月21号做了 CT 这些东西，我上次我跟人家打过电话的，就说要他做么子，那个么子5000块钱一个拍热什么子都做的，我跟人家说。
2: 拍的做了也没什么，都浪费钱。
0: 拍的做了也不冒出去说明么子。今天我妹妹给我打电话，我妹妹在医院里噻，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明天要做手术，说我说你一个人做不了局，我说我等我来，我就说。他说那个教授说了，等你来了，看你能商量怎么或者商量哈子，慢点做起来是个良心的，你怪我，我怪你，
2: 肯定
0: 做起来是个恶心的，又你怪我，我怪你，就说的这个话，晓得吧你？
2: 可能性比较大，是个良心。
0: 有那个10月21号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不到一个月，他我做的是我要求做的，他们医院的非要说，做了个 CT 没有意义，放屁就不肯做，我说你俩再做一个，你俩让我看哈子到底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动。他是又他检查结果又晓得自己姐姐你都叫就是像比前几天也做一个的烧低，晓得吧？呢烧减低的，
1: 烧低以后就说，这个
2: 米到
1: 减低以后就说更说明他的肿瘤的可能性
2: 比较小啊，
1: 小一些，
2: 对呀、
1: 啊，
2: 这还要摸
1: 测。我们建议还是观察、啊，
2: 是不？我们非要做手术，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我马上
2: 就
0: 到
2: 了，好，这位听众，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为您家里这个事儿再扯了，好不好？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啊。好。10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哎，你好。我是想给家里人咨询一下，就是家里的老人他咳了2个月。之后就还是一直没有好全，然后打消炎针感觉效果有，但是也没有完全好。去年拍片子的时候是有，就是那个小结节的2到3这个样子吧，但是今年拍就有6了，就是我感觉会不会这个咳嗽之后他这个结节变大了，会不会有影响啊？所以我想看看
2: 支气管炎
3: 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感觉
2: 好。肖院长您说一下吧。
1: 好。这个根据他反映的情况呢，我们考虑啊，他是一个以前反复咳嗽啊，是个支气管炎或者合并感染啊，后来通过治疗以后呢，啊，效果不是很理想啊，它里面吸收的比较差，但是这个炎症的慢性炎症呢，在继续的在发展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他刚才说到了啊，他的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如果在他是在0.2、0.3一刚开始，现在是变成了0.6啊，0.6公分。那么我们就是0.8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认为多半都属于良性的啊。那么在0.5以下的，我们称为微小结节啊，0.6到1公分以内的，我们叫小结节。那么就说一共

0: 鱼窝或者用一点啊三节花鱼的一些猪油来进行饲料，它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的，好不好？就这样啊，
1: 问题不大，好不好？这位听众，好，顺便回答一下啊，这个叫做 The Future。他已经很早发了消息啊，我说让他听一下直播，跟他这个差不多。他说他爸爸60岁，一直咳嗽，早上刷牙也一直干呕，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应该看哪些项目。我说让他先看一个呼吸内科。
0: 啊，对，
1: 这个一直咳嗽呢，就是怕这个一直咳嗽，就是怕这个有支气管炎这方面的问题
0: 啊。
1: 还有就是干呕，干呕是咳嗽引起来的呢，还是慢性咽炎引起来的呢，还是反流性食管炎引起来的呢？
0: 他这个咳嗽啊，有两种原因啊，都可以引起这个胃食道反流啊，一个是胃食道反流引起的咳嗽，那么除了治疗咳嗽外，主要还是以这个胃食道反流为主啊，那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啊，但还有的咽炎啊，慢性咽炎，有一种慢性咽炎里面，它也可以引起啊胃食道反流，啊胃食道反流，那么在于治疗。咽炎的过程中，再加些化痰那些药物也很好，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就是说呢，你如果先打针消炎好了就算了，如果还是反反复复发生，那就得看中医。你说已经是个慢性支气管炎了啊，慢性支气管炎是中医的治疗的路径，要把它搞清楚。你现在是什么东西引起来的一个干呕？那你看呼吸内科可以啊，也可以看消化内科，也可以看呼吸内科啊，医生都有经验可以帮您判断的啊。好，我们来请进的是11号听众，其他听众有中医内科当中的问题，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啊、哮喘啊、慢阻肺啊、肺癌啊、肺部结节啊这些情况啊，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11号听众，请您说话，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人在路边上啊，有听得见吗？19221这位听众，请说。
2: 哎，邦华老师好，肖恩的好，我是给我爷爷问一下，他是有那个慢阻肺的，然后平常的话就是有喘气，然后月前也是感冒一次，感冒之后就是他喉咙里痰很多，然后排不出来，然后还是喘气。我妈妈他们是找了很多那种别的老中医也是看过的，但是效果都不很好。然后我今天正好听到肖院长在这边那个坐着，然后我就想过来找个肖院长问一下，能不能找他吃点中药，把这个喉咙里面的痰呀清一下。
1: 中医治化痰，
2: 好，给他弄一下，让他好舒服一些。
0: 好，
1: 可以。
0: 这位听众打来电话，他为他的爷爷这个咨询这个慢阻肺啊。那么慢阻肺呢，是在呼吸当中比较多见的一种呼吸性的啊慢性疾病啊。这种疾病呢，如果他到了3级左右或者肺功能衰竭，像这种患者，他是这个按照西医来讲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呼吸领域里啊，治疗这个慢阻肺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呢、长达50年啊。利用痰流动力学说啊，这种理念啊，连治疗神农咳出来的这个系列的药方啊，来进行治疗，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治疗的方法就是呢，啊，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呢，就是怕这个中老当中啊，年纪大了以后啊，头来的感冒啊，它就会加重啊。或者的免疫功能下降啊，它也容易感染，它也会加重。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把肺里面的痰把它清洗干净啊，清洗干净。那么慢阻肺，顾名思义，慢性阻塞性啊肺结肿。什么东西能把肺里面的管腔堵塞呢？阻塞呢？啊，主要是痰液和痰酸啊。那么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呢？能不能把它抽出来呢？按照西医，但是这个慢阻肺是个痰液，是个痰酸呐、多半在支气管里面和小气管里面，啊，那个支腔进不去，抽不出来。要是无法只在上面的痰液有效果，他把上面弄出来的稍微轻松一点，支气管的轻松一点，但是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采用健脾啊，健脾化痰。为什么要健脾呢？啊，这个痰。

0: 受不了啊，所以说它里面有啊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呢、啊。我们所以说在用中医的方法就是清热解毒、清热凉血啊。
1: 我之前也给听众朋友科普了很长时间啊，我说这个西医呢，它对于临床症状的急性发作、咳呀、喘呐、憋闷呢，它可以再用一些西医的治疗，打针呢、雾化呀，或者一些激素啊，它能够马上的改善症状。问题是，这个听众刚才说了一个，就是反复咳嗽啊、痰多呀这种情况，这个生痰的机制，西医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0: 的、
1: 你让它排，就无非就是气管打开嘛，然后吸出来嘛，用机器给它吸出来嘛，对吧？但是这个痰你搞完了以后，它又来了，你这个机制怎么解决？这个其实中医的，
0: 它关键我是洗不去，洗不干净，
1: 它也洗不完的。
0: 它这个关呢、它这个气我下不去啊，所以说它这个痰呢，很容易都是在小气管里面啊形成痰酸啊、所以做肺功能呐、的检查以后就报道啊，有中道堵塞啊，急中道堵塞啊，小气管长。空气通气障碍呀、出现这些症状啊，
1: 所以这也是肖院长在这个地方、也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听众也听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时候选择中医，什么时候选择西医，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在脑子里面形成相关的概念，那就我们这个节目就白听了啊，白听了。我们说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优势，很多病什么时候看中医，蛮简单，你比如说皮肤病，很多人觉得啊湿疹很烦人。但是一用激素或者用生物制剂，是吧，荨麻疹你是很难的那种，打了生物制剂它可能都能压得下去，包括银屑病、牛皮癣，对吧，都能压得下去。问题是过不了一段时间它是不是又发出来了呢，对不对？好，刚才我们说到痰的这个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咳得难受，包括你哮喘发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濒死的状态，对不对，憋得难受，但是你一上激素一喷，对吧，或者你到医院里面给你吸痰，哎，它又缓解了，又活灵活现了。问题是你一感冒一发烧，它是不是又来了，那个痰又出来又给你堵了。大家想过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包括我们的肝脏，有的人肝腹水啊，确实已经到了肝功能失代偿期，它为什么老在抽，抽到它又来，你不能解决肝脏的代偿功能，不能够恢复它的自我修复能力，那你没完没了，然后人最后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是中医的事情，什么时候的西医的事情，如果在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那就没辙了。我们一直是授人以鱼，教你怎么去判断，教你什么时候去选择。因为你到医院去，因为我们现在西医比较多，是吧，你一去人家又是大医院又是大专家教授，人家一说你就顺着他走，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还有别的招。你看刚才那个听众姊妹两个在那争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一个懂医学知识，一个没有相关的储备。医院的医生一说，他可能他脑子里最单纯最直接就是这是大医院的大专家说的，绝对没得错，不会有错的，一定要做手术。他没想过80岁的人他做个啥手术，有没有必要做，医生也问了他，你看他自己说出来，他说医生到时候说你们两个姊妹两个商量好，万一切出来是个良性的，我给我测皮。那其实他自己也就想到可能大概率就是个良性的切出来，那何必呢？包括我们有很多甲状腺的人也是的，非要沉的去做手术，一沉了两边甲状腺全切，切了做化验都是良性的，切了还能安回去吗？切了就切了，就装不回去了，那是为什么非要去做这个手术？那就你也不懂，你就你自己拿不定主意，反正医生说了你签了字了，那就最该自己倒霉，那后面的那就不好说，因为你少了个器官，少了个器官那可就麻烦了，对吧，你要长期吃优甲乐，而且你身上掉头发呀，皮肤老啊，长斑呐、月经没了呀，是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脾气突然暴躁啊，各种情况都来了，是吧，我们这个大中医的专家在这个地方整个身体的这种状况的调理，每天给大家科普这种相关的知识和理念，你要听得懂听得进去啊，听得懂听得进去。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肖长顺主任联系啊，他的办公电话呢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中医和西医还有一个蛮大的区别，听众朋友啊，我们肖院长在这里啊，作为一个学生，我在这里班门弄斧。我们说中医它其实是个整体观念，西医它就是微观，你是个哪个科就是哪个科，实际上 是不是那么

0: 确的是哪个科呢？对不对？我们说肺的问题，肺的问题难道跟心脏没关系吗？你看我们好多人，你看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叫知足常乐的，他发了一消息，他又有心脏的问题，又有肺的问题，还有的人还有肾脏的问题，也有肺的问题。你这一个身体，又要看这个医生，又要看那个医生，这两个医生的治疗和用的药可能方向都不一样。但是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你找中医看，它就是整体调，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嗯，你像肾功能的问题啊，有的听众朋友肾功能的问题，在这说一下啊。如果我问你要补检查，你要补检查。比如说有的听众，我说你的肌酐告诉我多少，他想看中医，我想肯定知道你的肌酐多少。如果你的肌酐已经超过300，那基本上就已经肾功能已经是到尿毒症的状态，要
1: 衰竭，
0: 肾衰了啊，到尿毒症这种状态，那可能就很难了。如果只是100多、200多，没有超过300。那就还好，对吧？前天有个听众，我是388，我刚才也跟肖院长交流这个事儿啊，我说太晚了，那你就来不及了，是吧？所以什么事情你要赶早，你自己脑子里有这个概念。我们这个叫做刘星宇的听众朋友啊，他问了一个问题，我看一下他的检查啊。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给我相关的近的检查，有的听众朋友把23年、20年、21年的检查发给我，发一大堆。有的人发50张啊，我老天爷，我在家里看看，我一直翻，哎，不得头啊！我再看你啊，日期23年、22年，那你要我回答啥？我要看你25年底或者是26年初的检查啊。
1: 哎，
0: 好，这个叫好，这个听众朋友发了一个消息啊，肝脏升向胃间异常，胃间异常有一个左肾囊肿、双肾结石，左肾囊肿呢是52×43.6，哎，这个还有点大啊。右肾内可见一个强回声，直径4.5毫米，后方半声隐，那就说明是个结石啊。左肾内可见一个强回声，直径5.6毫米，那就是还有一个，就左肾右肾都有一个小的石头，对吧？
1: 嗯，
0: 看它的指标啊，血清谷氨酰基转氨酶有点高，98啊，这个超过了标准值的一倍。还有一个是血清低密度载脂蛋白醇3.47，高脂也还好，不一定是高脂血症啊。好，他就问什么问题呢？他就问，这个在医生指导下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肾囊肿的医生说也可以不用管它啊。然后也听我节目说5厘米以上才要去处理，是吧？好，肖院长，您看看他这个事情怎么搞？
1: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肾结石的，我们刚开始还是采取啊，这个以排石汤为主，
0: 可以喝排石汤啊，中药排石汤啊。
1: 但是我们中药排石汤，我们还要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来进行啊，它是以它为主的啊，三金啊比如说金钱草啊，
0: 海金沙
1: 啊，海金沙啦，鸡肋金啦，石韦啊，还用大剂量的补气的药，就是黄芪啊。让它利水啊，推动石头下降。一般的，像我们在治疗的这个肾结石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在0.5公分左右的啊，是可以排下来的。
0: 因为比较小。你现在要处理的意见呢，就是说呢，你这两边这个石头可能对你的肾囊肿，包括肾功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你属于一个先天的肾功能有异常的患者，因为你既容易长石头，而且你现在就有肾囊肿，就说明你的肾脏不是特别好，它的功能有问题。那么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呢来推动一下它。首先，你这两个石头可以跟它排出来啊，用排石汤，排石汤是要开中草药的。然后呢，医生也说了，就利水这块，可能你的肾囊肿，你现在5厘米嘛，对吧？可以让它消一点下去的。
1: 肾囊肿呢，就是说。不是很大的也可以不处理的啊，它就是肾的外围面长的水泡啊，有的多发的，有的是肝，有的同时也有肝囊肿啊，所以说跟那个就是个囊性结节嘛，好吧，就是我们很多的有的人肺结节啊，有的人甲状腺结节啊，有的人啊胰腺结节啊，有的肝肾囊肿啊，这是比较多见的啊。那我们在治疗排石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的石头大了，你也能够引起啊，这个肾积水呀，
0: 积水
1: 啊，我们有些患者啊，就案例的话，有1公分多的其中药也可以把它消下来的啊。那么如果在0.5、0.6或者是0.8左右的啊，

0: 要有这个脊髓的，也可以是中药把它消下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治疗这个肾结石啊，一般的中药的啥效果，在我们的临床的统计过程中，基本上它有效的达到90%以上。
1: 排石和排这个肾囊肿啊，肾囊肿就是个水泡啊，都是同时的啊，
0: 同时的。如果在这个治疗这个肾囊肿的过程当中，在家里三节的啊，在这理疗。所以它的囊肿呢也容易消下来啊，没有很大的，要可以同时进行治疗啊。
1: 好，肖院长的电话呢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这个可以找肖院长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好，刚才叫什么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下医生的电话，我刚才说了一遍了啊。还有一个听众，73岁，婆婆肺部结节0.6×0.8，过两个月再检查说没有了，幸亏当时没有做手术。这个叫什么周的一位听众朋友，是啊，你看看，那就是这样子的啊，吃中药啊，把调理啊，对不对？干嘛要去做这个手术呢？白刀啊！
0: 我们上个礼拜就有一个患者啊，从长沙过来的，他的肺部结节呢是1公分左右啊，那么呢？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云梦啊，有一位83岁的赵婆婆，是福和寿的老客户，因为骨质疏松，全身关节疼痛，睡眠不好，已经吃了大半年的福和寿氨糖软骨素，现在身上的关节呀已经不疼了，睡觉比过去好多了。最近呢，由于出汗、脱衣服、受凉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鼻子不通气儿，浑身呢酸疼酸疼的，没胃口，不想吃饭，不想动，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也没能控制住病情。突然想到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马上打电话要求送2箱到家里，一天喝6瓶，连续喝3天，不打喷嚏的，鼻子通气了，也有胃口吃饭了，身上啊也轻松了。于是改为1天4瓶，又连续喝了3天，完全恢复了健康。赵婆婆呀非常高兴，改为1天2瓶多谷多宝液，2袋复合益生菌，连续喝了3个月，免疫力。

0: 生君，隔壁邻居呀、啊、患有哮喘病，突然感冒了，发起了低烧。赵婆婆呀，赶紧给她送了一箱，按照一天六瓶多菇多宝液的服用量，连续喝了三天就退了烧。邻居啊，很感激赵婆婆，也相信了复合手多菇多宝液，于是啊，赶紧自己买了三箱复合手多菇多宝液，还给赵婆婆一箱，一天按照两瓶服用。我认为啊，即使我们身体还自认为健康的时候，家里啊也还是要常备复合手多菇多宝液，以备不时之需。生活中突然出现状况，比如大汗淋漓、虚脱的样子，这说明是低血糖了，赶快喝两瓶多菇多宝液，迅速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消除症状。突然累了、心慌气短的，马上喝两瓶，恢复精气神，减少痛苦。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2: 你好，你问一下，我浅表性胃炎和糜烂性十二指肠球炎是这么回事？
0: 你是浅表性胃炎和糜烂性十二指肠球炎？
2: 哦，对对对对。
0: 什么症状啊？
2: 这东西呢，就是满胀，总是腹胀一个感觉。
0: 腹胀，那就是消化不良啊，因为胃是个容器啊，容器损伤了，逆化食物能力都下降了。你这浅表性胃炎加上糜烂性十二指肠球炎，说明你胃壁有损伤啊，现在是水肿状态，它就会导致消化不良啊。
2: 哦，
0: 你这个情况啊，要赶快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给细胞提供营养，自我愈合伤口，强壮你身体，增加你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
2: 两年前我两样配在一起吃，效果还是蛮好的，非常好。
0: 两年前你吃过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两种产品，效果还是蛮好的。
2: 就是时间长了吧，这个胃病已经严重了。
0: 胃病啊是一个慢性疾病，只要你身体素质下降，免疫力低下，它就会反复发作。
2: 哦，是这样的，单纯性的吃那个乳酸菌也可以吧？
0: 单纯的复合益生菌只能够帮你解决你腹胀和消化不良的问题，但是你胃壁的损伤是解决不了的。咱两种产品它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多菇多宝液它是全面滋养细胞，提升你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滋养五脏，年轻你脏腑机能，通过给细胞营养知识来达到伤口的自然愈合，从根本上解决你消化不良的问题。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是针对肠胃产生的各种不良症状的，比如说反酸、烧心、腹胀、拉肚子、便秘、消化不良这些问题的，配合起来吃才是完美的组合。
2: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49岁了，不姓何。
1: 40多岁，你病痛20多年了。
0: 可以说有20多年的。
1: 所以说你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你病期长了，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这个病情自然会加重的。像你已经出现了糜烂性胃炎、伴12肠丘炎，最容易导致胃溃疡，胃溃疡就容易穿孔出血。你要重视细胞的营养知识啊，你只有身体强壮了才不生病啊，更是要避免病情加重啊。
0: 在外面像60岁的人呐、
1: 40多岁人，别人看你像60多岁，说明你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啊。
0: 是啊。
1: 何先生，你是哪个地方的？
0: 随州随县的。
1: 哦，你是随州的朋友。
0: 啊，对对。
1: 行，何先生，你也是老朋友了，就按这个方法吃，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我是财力区的，我姓季，有67岁，我的身体搞好了。
3: 大姐呀、啊，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病啊？搞好了呀？
4: 我原来食道动了手术的，动了手术回来这总是不能骑，这窝膨胀，一天窝几回，骑了三项，我在我的身体搞好了，我蛮好。
3: 你是食道做了手术，手术以后一直不能吃，恢复的不好，腹胀，大便次数多。你吃了3箱多谷多宝液，现在好了，恭喜你大姐。你选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非常及时。你想一想，吃饭消化不了，大便次数多，营养留不住，你身体严重缺乏营养，你手术后康复啊，那是非常难的呀。如果手术后这一步没有把自己身体营养扎实，就形成长期的病瘴子了。你是什么样的病在医院做了食道手术啊？
4: 在协和医院的动手术，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他说我是良心的，1.6万多块钱。
3: 你是因为食道长一个良性的瘤子做了手术，花了6万多块钱。
4: 他那个胃上总是有点不舒服，起来在打手隔。
3: 手术后打手隔是消化不良啊，再加上你大便次数多，营养留不住，那你身体是不好恢复的。你选择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棒，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也非常对症。
4: 把你这个东西吃了3天，我蛮好，每天吃的一碗稀饭，喝了排骨汤的，喝的一碗，不打手给。
3: 吃了3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以后啊，你现在一餐可以吃一碗稀饭，也可以喝排骨汤，说明你肠功能提升了呀。
4: 都蛮好，我说话的精神都蛮好的噻。
3: 是的。听声音，您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多谷多宝液它是具备了这个特点，当细胞营养充足了，新生细胞量多，身体扎实了，抗病能力提升了，配上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这样不拉肚子了，也不腹胀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吃饭多了，那肯定是吃饭香，睡觉香，精神好嘛。
4: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3: 季大姐呀、啊，李凡也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我建议你接着再吃一段时间，至少吃4个月，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再巩固1个月，把身体养得很结实，抵抗力很强大，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大姐，祝你家庭幸福。
4: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3: 再见，
4: 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李凡主任呐、啊，我想咨询一下呀，我是你的用户。
3: 你是老朋友。
5: 我是你的用户，就是说我现在给检查查血，早期这个肾损伤。
3: 早期肾损伤。
5: 嗯。
3: 那你要赶快吃多谷多宝液养肾呢。
5: 我现在正在吃呗。
3: 吃多长时间了？
5: 我吃了半个月，这又搞什么？
3: 多谷多宝液刚刚吃半个月，坚持一天按2瓶，吃够4个月，你可以上医院再做个检查。
5: 好好好好。肠道不好有点改变了，我每次感觉人还尬的。
3: 你原来大便是什么样子？
5: 那这好多年了，大便不行，拉稀了，吃了这半个月以后被拉过稀啊，那个大便肯定。
3: 你过去大便一直是不成形的拉稀，多谷多宝液刚吃半个月，现在大便都成形了，这是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修复损伤形成的效果呀，恭喜你爹爹。
5: 主持人，我没吃。
3: 为什么不吃复

0: 受妇科益生菌呢？妇科受妇科益生菌是专业增加肠蠕动力的呀。你蠕动力好，你消化吸收好，大便就是金黄色的香蕉便呀。你肠道有益菌多，你消化吸收好，你人都抗衰老啊，保护你免疫功能啊。因为咱们人体肠道的免疫功能占60%以上啊。
1: 啊，
0: 你大便不成形，说明你营养没有留住啊。你吃山珍海味，它营养留不住，那都白吃了呀。早两包，晚两包。
1: 啊。
0: 一个星期，你看看你自己大便什么样子。
1: 啊啊。多谷多宝液还是？
0: 多谷多宝液4个月之内都干2瓶。
1: 那是饭前饭后啊。
0: 咱妇科受多谷多宝液，严格说，它没有药的成分，只要跟吃药、吃饭错开半个小时就行了。身体素质比较差的，我建议早上起来呀，喝杯温开水，接着就空腹喝一瓶多谷多宝液，喝了过半个小时以后再喝水吃饭。晚上呢，睡前1个小时喝一瓶，更有助于睡眠。如果咱们怕忘，就放在饭后过半个小时以后，喝了复合益生菌了，接着喝一瓶多谷多宝液，过半个小时以后再喝水就行了。
1: 啊啊！
0: 你是哪个地方的？
1: 免贵我先煮，我们是武山的。
0: 武山农场的。
1: 哎，我刚才就买一盒乳酸菌。
0: 是的，爹爹，一定要配合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呢，增加一肠蠕动力，这样肠道里腐败菌少了，益生菌多了，有利于快速提升你机体抵抗力的呀。肾脏是先天之本，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才能固本呢。
1: 这是早期损伤，多谷多宝液管用是吧？
0: 肾脏早期损伤啊，多谷多宝液用的越早，你康复起来越快。因为咱们内脏器官呢，都是无数个细胞形成一个组织，无数个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器官呢。只有给组织细胞营养支持，提升它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损伤才能自我修复啊。
1: 啊啊，
0: 早日康复啊。
1: 啊，再见。好吧，
0: 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妇科受健康三宝。
4: 李凡主任你好，我是洪湖的。我直肠动手术了的，身体一直不能恢复。我爱他，听到别人说的好，他就跟我回来跟我商量，我说那就吃的试试看。他一去他就拿了3箱回来了，吃了效果还觉得好啊，后来又接着吃啊。
0: 老大姐，你直肠做了手术，身体一直不好，是家里老大哥听咱节目告诉你，让你服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你吃的效果非常好。
4: 我们家里朋友几个姐姐，他们孙儿子啊，他们只要说是什么感冒啊什么的，我就带着他们吃啊。
0: 非常好，感冒90%以上都是病毒性的，病毒性感冒没有特效药的，服用妇科受多谷多宝液，快速激活细胞，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感冒自然都康复了，没有任何伤害。
4: 对对，
0: 人生只有一种病，细胞病，只有细胞功能出现了障碍，才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把细胞养好了，人身体强壮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人都可以健康不生病啊。
4: 对，我原来呀、动手术啊，人呢、一直不能康复，又不能吃东西。我现在呀、又能干活，我也还拿工资了，我还出去跳跳舞散散步。
0: 身体健康了多好啊，细胞营养充足了，你人有劲了，可以跳舞了，还可以工作赚钱，心里是快乐的呀。
4: 哎，是的。
0: 手术后康复啊，多谷多宝液起的作用是药物无法相比的，药物是消除症状的，多谷多宝液的是扶正固本的。你只有身体强壮了，健康的根本才能回来。如果手术后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的话，就会出现后遗症。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李教授。
0: 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凡祝福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再见。
4: 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妇科受健康三宝。
5: 那好，
0: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大姐？
5: 浅表性胃炎，胃胀，地方吃了就是膨胀膨胀。
0: 你有浅表性胃炎、胃胀，就吃东西以后不好消化，总是胀气、腹胀，那这是大问题啊，因为你消化不好，吸收就不好啊，时间久了，那你身体素质都会下降啊，抵抗力会低下呀。
3: 你一定要把肠胃养好，你肠胃好了，能吸收营养了，我们脏腑机能都可以得到提升。

0: 肝细胞得不到营养，它都萎缩了呀。
1: 哎，对，缺磷呢。
0: 多谷多宝液吃了一年了，那您这一年发生什么样变化了？
1: 有吗？好了。
0: 蛮好了。
1: 哎，今天又买了牛虾。
0: 老大姐呀，你对自己负责任，就是对家庭的负责任呐。
1: 对对对对，
0: 你的健康对孩子是最大的支撑，不让孩子牵挂，也是咱们老人呢对孩子的一个最大的关怀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蛮好的。这谁吃？我吃。人呢，冷东西不能吃，现在谁我吃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大姐，冷的热的都能吃，说明你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我总是说吃饭是天大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营养支持的，离开了营养支持，我们生命都没有活力了呀。
1: 原来只有80几斤，现在有90多斤的。
0: 你原来体重只有80多斤，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现在体重上升到90多斤。好好好，细胞有了营养支持，我们身体都强壮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老大姐呀，你在正常情况下呀，多谷多宝液一天喝一瓶。如果是劳动量大呀，人比较劳累呀，或者是天气的变化呀，心情不好啊，那你随时随地加喝一瓶，症状消除了，减下来，这个加减法运用好啊，我们身体就会壮壮的，远离医院的。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笑口常开，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上周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了南京的阅江楼，知道了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有记后有楼的名楼。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为他写记，却在开工前突然停工，让这座楼在文字里沉睡了600年。而真正让阅江楼名传千古的，不是朱元璋的御笔，而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写下的那篇《阅江楼记》。这篇文章啊，被收入《古文观止》，成为了台阁体文学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宋濂的人生，读懂这篇《阅江楼记》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5: 宋濂的《阅江楼记》究竟写了些什么？又好在哪里呢？客观地讲，宋濂的《阅江楼记》，它的经典性是不能和王勃的《滕王阁序》相比的，也不能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相比。虽然这三篇文章都是命题作文，但是王勃和范仲淹是受朋友之命，而宋濂呢是受皇帝之命，他们的写作的自由空间是不一样的。王勃、范仲淹的写作空间可以说是鸢飞鱼跃，海阔天空，宋濂的写作空间就要小得多了，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写作空间影响到写作心态，写作心态影响到写作水准。宋濂这篇《阅江楼记》的写作背景，我在上一集曾经提到过，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朱元璋决定在狮子山上建阅江楼，他自己率先写了一篇《阅江楼记》，然后就要求他身边的文臣各写一篇。宋濂呢，作为开国文臣之首，他不得不写，所以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就是当时众多的《阅江楼记》中的一篇。在众多的《阅江楼记》当中，宋濂的这一篇是写的最好。宋濂的《阅江楼记》作为一篇印制之作，他的颂扬之言是免不了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很有节制的。那么宋濂在这篇《阅江楼记》当中，他是如何来规劝皇帝的呢？首先他讲皇帝在风日清美的日子登上阅江楼，看到百川归海，万国来朝，城池高升，男耕女织等这一系列太平景象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洋洋自得，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江山、抚世夷、安北信。其次，他指出阅江楼不同于南朝时期的临春阁和节气阁，也不同于三国东吴式的洛心楼。他说这些 节气、临春、莫新这些楼阁，他们的主人在楼上无非是听歌、观舞、饮酒、荒废政务，结果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人亡政息，江山易主。于是这些楼转眼之间也就消失了。宋濂这样讲，意思就在规劝皇帝不要贪图个人享受。第三，宋濂强调说，皇帝建阅江楼，既不是用它来听歌观舞，也不是单纯的用它来观赏长江风光的，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他说，我知道皇帝建这一座阅江楼的目的是用来发抒情感的，是用来感悟淫志的，但是在皇帝的情感当中无不包含着治天下于太平的理想，哪里是仅仅用来观赏长江风光的呢？所以古代的贤臣呢，给皇帝觐见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委婉的予以规劝，言辞比较平和。朱元璋当年呢，在他的《右阅江楼记》里面曾经这样讲，说他提出建阅江楼的这个主张之后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提反对意见的，所以他对这种现象啊表示不满。我认为朱元璋这样讲未免有些武断，因为事实是你不仅仅是提出要建阅江楼，而且你还率先写了一篇阅江楼记，你给人的感觉就是阅江楼已经建成了，已经既成事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谁还怎么反对你呢？虽然没有人反对，但是规劝还是有，也就是说不反对你建阅江楼，但是阅江楼建成之后如何看待它，如何使用它，文臣当中还是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的，这个人就是宋濂。宋濂利用朱元璋命令他写阅江楼记的机会

0: 规劝皇帝，这个不要贪图个人享受，要励精图治，要更好的保江山、抚适宜、安百姓，不要像陈后主等人那样，在楼上听歌观舞，荒废政事。因此，宋濂的这一篇台阁印制文字，就不同于以往的台阁印制文字，可以说是一篇有歌有劝、以劝为主的文字。也许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宋濂的这篇《阅江楼记》才被收进了《古文观止》，成了经典。
1: 宋濂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写出了一篇有歌有劝、得体有度的《阅江楼记》，他既没有触怒龙颜，又尽到了文臣的责任，这份智慧和分寸实在令人叹服。而这一切都和宋濂本人的性格和经历密不可分。那么，这位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经历呢？
0: 那么，宋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写出不一样的台阁印制文字？为什么会写出不一样的《阅江楼记》呢？宋濂这个人呢，从小聪明异常，记忆力惊人。6岁入小学，入学的那一天，老师教给他一本书，叫《李氏蒙囚》，就是唐朝人李翰编的那一本儿童识字课本。这个识字课本呢，都是四言一句，讲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神话人物的故事，一共是621句，2484字。老师把这本书交给宋濂，宋濂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这本书全部背下来了。所以啊，从此以后他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叫日记2000言，就是每天要记诵2000言。那么到了16、17岁的时候，那就不是日记2000言了，而是到了日记7000-8000言的地步。当地啊，有一个叫张继之的长辈，听说他的记忆力啊如此的超长，就有一点不相信。所以有一天呢，就把他叫到家里来，就问宋濂，说啊，一本四书经传，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背下来？宋濂说1个月。这个四书经传呢，它不仅仅是包含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经典，它还包含了人们对这四部经典的解释，也就是传。所谓四书经传呢，据我的推测，可能就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编的那一本《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有多少字呢？我看了一下中华书局的那个版本，是23.5万字。如果按照宋濂所说的1个月背下来的话，那么平均每一天他要背7833个字。所以他这样一讲，张继之就不相信嘛。那不相信怎么办呢？张继之就随手从自己的书架上拿出一本杂书，叫他当着他的面背500字。宋濂把书接在手上，就用一个指头啊，就按着那些字，逐字逐句的这样按，这500个字按下来，他也就背下来。所以等于是当着张继之的面，把这500字一下就背完了。所以张继之啊，就不得不服啊。这个有关史料记载说他是一字不移， 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宋濂这个人呢、啊，不仅记忆力好，他的视力也超常。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濂壮貌丰伟，就是、啊、这个形象高大嘛。眉须软，就是有一脸美丽的胡子嘛，就是人们常说的眉染弓，视近而明，就是虽然近视，但是视力超强。一黍上能做数字，在一颗很小的黍米上面能够刻出好几个字来，那不就是微标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就是从小到老啊，没有哪一天离开过书，所以于学无所不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通才，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专才。你说像这样一个人，他一辈子他要读多少书啊？哪里有这么多的书供他读呢？可以肯定地说，他小的时候家里是没有这么多书给他读的。直到他后来他做了官有钱了，他就几十年如一日的四方收购图书。所以宋濂就开明朝一代私家藏书之风气，很有名的藏书家。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那么在他小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么多书读的，他家里根本就没有书，所以他只能是靠借阅。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叫《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就记载了他小时候借书的情景。他说啊，于幼时即嗜学，我小的时候我就酷爱学习，但是家贫无从置书以观，家里太穷了，买不起书，怎么办呢？没假借于藏书之家，只有向藏书家去借书，手制笔录，借来之后就亲自来把它抄下来，记日以还，不敢稍逾越。所以宋濂借书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记日以还。说好了几天还就是几天还，一天都不耽搁。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把书借来之后，他就拼命地抄，把书抄下来。有时候天气寒冷啊，这个手指啊都已经冻得不能自由地伸直了，他还是不懈怠，一定要赶在约定的还书日之前把书抄完，然后按时地还给人家，这样就有了好的信誉嘛，所以人家才乐意把书借给他，他才能做到于学无所不通嘛。所以啊，通过这样一件事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好读书的人，而且是一个做事很得体的人。元顺帝至政20年，刘基，也就是著名的刘伯温呐、啊，和宋濂同一天被征召到南京。刘基的特点就是计谋嘛，就是用计；宋濂的特点呢，就是文章。这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刘基的性格是比较刚强的，刚强而带有奇气；宋濂不一样，宋濂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谨慎得体。无论是他的为人、做事，还是讲话、作文，都称得上谨慎得体这四个字。他为什么会写出不一样的台歌印字文？为什么会写出不一样的阅江楼记？与他这种谨慎得体的性格是有重要关系的。
1: 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更难得的是做事谨慎得体，分寸感极强。 这样的宋濂自然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了明朝的开国文臣之首，负责起草朝廷的各种诏令文书，还做了太子朱标的老师。而宋濂的谨慎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甚至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连家里请客吃了什么菜都要如实向皇帝汇报，连品评官员都只说自己了解的好官，不说别人一句坏话。宋濂的谨慎已经刻到了骨子里，也正是这份极致的谨慎和忠诚，让猜忌心极重的朱元璋对他格外信任，甚至称他为贤人。朱元璋不仅自己信任宋濂，还让他做太子的老师，教太子读书做人，甚至还主动提拔宋濂的子孙入朝为官。这份恩宠在明朝初年的文臣里是绝无仅有的。一生谨慎，一生忠诚，换来的是皇帝的无比信任和无上恩宠。朱元璋甚至已经为宋濂规划好了百岁的寿辰，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宋濂退休回家安闲晚年的时候，一场惊天大案席卷了整个明朝，也彻底改变了宋濂的命运。这场大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那么已经退休在家的宋濂为什么会被卷入胡惟庸案？他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生谨慎得体，功成身退，为天下读书人之楷模的宋濂，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呢？原来啊，是他的长孙宋慎卷入了胡惟庸案。宋慎卷入胡惟庸案之后，朝廷就把宋慎抓起来，在审查宋慎的时候又把宋遂也牵连进去了，就是说宋濂的一个次子一个长孙都卷入了胡惟庸案。皇帝认为宋慎宋遂参与谋反，宋濂怎么脱得了干系，于是就派人去宋濂的老家把他逮捕回来，接着判处宋濂死刑。那这个时候太子就出面求情了。太子为什么要出面求情呢？因为宋濂做过十多年的太子老师，那么在宋濂出事之后啊，除了太子出面求情，皇后也出面求情。这个皇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大脚马皇后。这个皇后可不是一般的人，此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呢性情仁厚，和朱元璋又是患难夫妻。马皇后的父母都死得很早，郭子兴收养了她，视她为亲生女儿。朱元璋呢原是郭子兴的部下，很受器重，但是有一段时间也受到郭子兴的猜忌，所以日子也不好过。有一年闹饥荒啊，这个郭子兴啊就克扣了这个朱元璋的军粮嘛，所以朱元璋就经常和他的部下一块经常饿肚子。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马皇后啊就把家里的炊饼呢、把家里的炊饼呢就偷出来，偷出来就揣在胸口，就送给朱元璋吃。等他赶到朱元璋的军营，把炊饼拿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炊饼呢都把他胸口的皮肤啊都烤焦了。宋濂呢由于受这个长孙宋慎和次子宋遂的牵连，被押解到南京，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时候马皇后就来劝谏皇帝。马皇后怎么说呢？她说啊，老百姓为子弟严请师傅，都是以礼相待，而且有始有终，何况我们是天子之家呢？但是皇帝听不进去， 一向尊重皇后的这个皇帝听不进皇后的劝谏，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明史就记载说，有一次啊，这个马皇后啊陪皇帝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既不吃肉也不喝酒，皇帝就很奇怪说，这是为何？你怎么又不吃肉又不喝酒呢？马皇后说，宋先生要死了，说宋先生要死了，我不吃酒肉，我为他祈福。这样一讲，皇帝就为之动容，自己也吃不下去了，自己也放下了筷子。第二天就下一道诏书，赦宋濂不死，罚配茂州。但是宋濂并没有走到茂州，他只是走到夔州。这个夔州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市的奉节县境内，走到夔州就死了，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病死的，但是他的弟子方孝孺说是自杀的。我认为方孝孺的这个说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以我们对宋濂的了解，以他这样一生谨慎得体的为人和性格，我认为自杀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像他这样一个谨慎得体的人，一生都对皇帝感恩戴德的人，可以说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孙会卷入到这一场谋反案，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世的清明会毁于一旦。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颜面去面对那些以他为楷模的天下读书人呢？也许在他看来，落到这步田地，自杀才是最得体的。苟延残喘，又算得了什么呢？
1: 生而得体，死而得体。宋濂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谨慎得体这四个字。他虽然不得善终，但他的文章却流传了下来。他写的那篇《阅江楼记》因为得体被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为了千古经典。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沉睡了600年的阅江楼才得以在2001年重建，结束了它有记无楼的历史。那么阅江楼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呢？
0: 生而得体，死而得体，为官得体，为文也得体。阅江楼记就是一个得体之人的得体之作，因为得体才被收进古文观止，才成了经典。由于阅江楼记成了经典，那么阅江楼就得重建了，不能长期有记无楼，是吧？当年呢，朱元璋由于天象有异而停建阅江楼，这是得体。600多年以后，南京人在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之际，重建阅江楼也是得体的。如果我们要给阅江楼这个景观提炼一个主题，我认为就是得体二字。
1: 什么是得体呢？是为人处事的分寸感，是审时度势的智慧，是文以载道的责任，也是文化传承的担当。正是这份得体，让宋濂的文章流传千古，也让阅江楼在600年后重新屹立在了狮子山巅，看万里长江滚滚东流。一篇《阅江楼记》写尽了开国文臣的智慧和风骨，一座阅江楼见证了600年的历史沧桑。 宋濂的一生是谨慎的一生，也是得体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锋芒毕露，

而是懂得分寸。真正的忠诚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委婉劝谏。虽然他最终的结局令人唏嘘，但他的文章，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不是。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这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是豆包型人格。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解决呢？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重新看热榜啊，今天的话题呢叫做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叫做豆包型人格。那自从呢大家都把 AI 用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之后，大家给 AI 们呢也开始安排起了一些所谓的鄙视链和人格特质。比如说 ChatGPT 啊，是不偷懒爱干活，唯一的缺点是要钱啊，给一个夯爆了。像 DeepSeek 啊，他专业而且说话很油腻，只能安排一个 NPC。 而最多人可能会使用的豆包就主打一个勤奋真诚，而且还带着一些呆萌的反差。谁能想到呢，豆包在做 AI 的方面还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在做人方面却被很多网友提为夯爆了。那最近呢，豆包型人格这个词儿就横空出世，成为了很多职场上的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顶配人设。因为很多打工人刚开始用豆包的时候还把它当成一个正经工具啊，妄想让它给自己狠狠打工，直到后来发现，哎呀，豆包还是会隐藏实力的。他懂的事情呢就会说几句，不懂的呢就会给你瞎糊弄啊，随口是个瞎说，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跟你道个歉，而且每次的态度都非常的真诚，而且下次还犯。可能很多人呢都会被豆包给气到，那大家呢在对豆包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恍然发现，哎，这种豆包型的同事如果真的活在现实里，那才真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人格。豆包型人格主打一个毫不内耗自己，只去外耗他人，他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你说啥他都顺着你说，你一质疑他就好像恍然大悟般的道歉，好像真的很抱歉一样。有人说呢，豆包有自己做人的 的一套方法论啊，极其的匹配职场。他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在了脸上，你不问他不说，你一问他惊讶，你生气他道歉，下一次还会犯。曾经呢，很多年轻人还会为 DeepSeek 变得油腻、变得爹味儿感到无助、失望啊，仿佛被一个非常信任的好朋友背刺了。但是当豆包也变得油腻和糊弄的时候，年轻人却主打一个宠溺，打不过就加入。豆包型人格的精髓是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不争不吵，不气不恼，活干得差不多就行，气生得越少越好。那这种人格到底在职场上为什么这么吃香？我们究竟能不能坚决地贯彻到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2: 近期豆包型人格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其被年轻人总结为做事瞎糊弄，要是被抓包了就嬉皮笑脸道歉，主打一个情绪稳定，认错态度诚恳，下次还敢。该概念的走红被视为年轻人对过度内耗，如无效加班、无意义社交、高压职场环境的一种温和反抗，是契合反内卷心态，尤其是高敏感人群推崇的一种反内耗生存策略和心理自保方式。该网络梗的流行与 AI 产品豆包的拟人化形象传播密切相关。网友将 AI 豆包在互动中展现出的勤劳但愚蠢的老实人的出错后就光速滑跪、口语化措辞与情绪饱满的语气，以及在同人创作中形成的情商很高但偶尔毒舌的甜妹等人设特点，与上述职场及生活态度结合创造并玩梗，从而助推了豆包型人格这一概念的传播与破圈。这种将 AI 应用抽象成某种人格的解构，实际也是普通用户对 AI 搜索或者说聊天机器人式产品投下的不信任票。他们主打一步到位，直接给答案，看似在颠覆传统搜索，却藏着先天缺陷。一是答案来源不透明，大模型本身无法分别是官方信息、营销软文还是编造的虚假信息，专业人士需要花费精力甄别，普通用户只能是被动接受 AI 给出的唯一答案。二是大模型本身因为语料、数据源等问题存在严重幻觉，并且输出口径单一，缺乏多元对比回溯验证机制，一旦被投毒便会出现中毒迹象，甚至全盘失真，也就是胡说八道 AI 幻觉。究其原因，当前包括豆包在内的多数 AI 工具本质还是概率性文本生成器，它们基于海量数据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当它无法给出准确答案时，为了维持对话的流畅性，会自动脑补出一套符合语法逻辑但缺乏事实支撑或者完全错误的内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为了满足用户的即时情绪，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11: 年轻人开始黑化成豆包型人格并不是临时起意啊，一开始呢，打工人也是对瞎糊弄的豆包感到无可奈何，经常会用豆包来做 PPT 的很多人都会了解啊，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 Kiwi， 豆包让他最崩溃的地方就是说话特别爱绕弯子啊，该精简回答的时候会说一堆废话，该道歉安慰人的时候呢又变得很毒舌。他说每次经过了质疑啊，几次质疑他就开始废话连篇了啊，说现在我给您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不鸡汤、不空话的方案。好，这一套操作猛如虎，说话还是弯弯绕绕、絮絮叨叨，就好像村里的老奶奶一样。或者比如让他做一张图，一个很小的改动他可能要教半天。一开始呢他这个 Kiwi 就不满意啊，这个豆包呢就开始真诚道歉，后来被质疑多了他直接不演了，说本来你也没有让我做一个更好看的呀。那后来呢，打工人发现豆包型人格确实是职场上活得最爽的那一群人。豆包型人格的本质就是内核极其的稳定，别人的评价根本影响不到他，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呢能干好的就好好干，不能 能干的呢也先干出来个大概，被骂了我就道歉，然后下次该怎么干再说。一些刚入职的打工人啊，就会把自己养成这样的豆包型人格，然后就不再精神内耗了。传统的职场法则就是听话能干不惹事儿，但这种天选打工人的结果大概率就是活越干越多，锅也越背越多。可是这豆包型人格不一样，他主打的是态度极好，能力呢忽高忽低，嘴巴特甜，这样就会成为职场上内核稳定的扫地僧。比如说老板布置任务，豆包员工就会说很多好听的啊，说好的老板我尽力，但我不能保证会做好哟。这个任务做砸了，豆包员工呢会说对不起老板，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干。老板生气了，豆包员工还会半真半嬉皮笑脸的说，您说的好对呀，我也觉得我自己不行，哎呀我就是脑子不好，马马虎虎。那不光是在职场，豆包型人格在恋爱初期也是不容易出错的顶配人设。因为豆包虽然他的能力会隐藏，可是主打的就是真诚和耐心。比如说00后的男生小姚，他跟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经常会被对方调侃为豆包成精。因为每次女朋友问他，哎，我们今天吃点啥呀，他就会像一个豆包一样先提出几个方案，然后问他要不要我去看看公司附近还有哪些菜系的店。这个女朋友要是反对呢，他就回一句我都行，听你的。实在是决定不下来了，就给一个最终的方案叫他听我的就行了。那虽然这样的谈恋爱呢人机味确实有点重，但是提前把所有方案都准备好也是真诚表现的一种。这样呢对方跟你出去也不用带脑子，只要听你安排就好了。但是要真谈上了就不要再搞这套了，不然对方还真不如直接跟对豆包谈恋爱得了，省得中间商赚差价。那过去呢，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当中其实受了点委屈大概率都不会去硬刚，而是默默的忍耐，硬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一个讨好型人格。结果呢，豆包型人格直接杀死比赛，因为豆包型人格的本体其实就是讨打型人格。从事公关工作的02后七七，他就说，你别看这个豆包大多数的时候都很谄媚，但是人家呢也真的是有啥说啥啊。比如说有一次他遇到一场危机公关，让他出了好几版方案，这甲方呢都不满意。后来豆包直接摊牌了，说你这次这个事儿惹得太严重了，以后呢在娱乐圈几乎很难翻身了，不如早点出去找工作来的靠谱。直接把真相摊开来了。打工人平时一上班几乎有半天的时间都可能会浪费在无意义的开会或者一些其他的事务性事件上面。这个七七呢最近就试图让自己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不重要的事儿先瞎糊弄，被发现了再说。他说，以前开会我聚精会神的会做一些会议纪要，结果呢把自己累得够呛，现在呢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愣神儿，被发现了就来一句不好意思昨天睡太晚了，其实也就昏过去了。有人说，豆包型人格的底层逻辑并不是摆烂，而是一种卑微的姿态，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了棉花，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大事儿不偷懒，抓大放小，该糊弄的就糊弄，该靠谱的事情绝不掉链子，这才是真正的豆包型人格。传统打工人被甲方改稿十几遍就会炸，但豆包人格改到第十遍也绝对不玻璃心，改就完事儿了。他们会说，好的，这次我懂了，然后交出一版可能和第一版大差不差的。你要问他，他就瞪大着眼睛说，不一样吗？我觉得这次改的更有灵魂啊。一些平时在职场极其内耗的人，自从变成了豆包型人格之后，就会变成职场当中最不受力的那一群人了。
12: 在银行从事数据分析的90后小熊说，他跟豆包学会最有用的一招就是敌急我不急，不管懂不懂都拆成三点来讲。先把诚恳的态度摆出来，面对领导的找茬甩锅就大大方方的道歉，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嘴甜点，工作该上心的上心点，在职场上就让人挑不出毛病。豆包型人格的核心竞争力是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消解掉，领导骂不动他，同事甩不了锅给他，甲方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因为他态度永远满分。到最后，大家反而觉得他真诚。就像你明知道豆包有时会犯错，但你每次打开他，还是会被那句对不起呀逗笑。有人说，豆包型人格的流行本质上是年轻人不想再进行情绪劳动了。以前大家觉得高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现在大家发现让别人舒服的前提是自己不难受。豆包型人格就是想通了，我不委屈自己，但我也没伤害你，我只是不惯着你了。 豆包型人格并不是躺平摆烂，成为职场上的老油条，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让自己不那么内耗。因为只有那些经常内耗的人才会想到还能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累。那些在职场中如鱼得水，在生活中横行霸道的人，其实早就在豆包还没出现之前就成为豆包了。而且豆包的行为处事有时还真符合生活哲理，比如豆包极其有耐心，总是静静地听你说话，慢慢地回答你，然后鼓励式教育。这其实就是人际交往中最有用的一招，那就是对别人多夸少管，只听不说。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11: 内耗这个词儿呢，刚才我们也提过很多遍啊。其实内耗就是当代打工人的头号职业病，而真正的豆包型人格恰恰是不怎么内耗的人。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温和好相处但不憋屈的人啊，他们脑子里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直接说，错了就认，改了就翻篇，不争对错，但守住底线。小事儿他不较真儿，碰到底线的事儿，他会平静但坚定地说这个不行。这套逻辑里没有拧巴，也没有纠结，没有反复的琢磨，他做决定会很快，翻篇也很快，就是不内耗。在职场上这种状态其实特别珍贵，很难做到。你不需要冷着脸才能守住边界，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才能换来好评，你只需要想清楚三件事儿：我在意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剩下的关我什么事儿。你不需要冷着脸才能守住啊，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委屈自己就能换来好评的一些评判标准啊。说白了就是不在不值得的事儿上浪费一秒钟的情绪。那在当下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怎么样能修炼出所谓的豆包型人格呢？首先就是需要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要学会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关注圈就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儿，比如说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外部环境啊，比如说各种变化等等，这都是关注圈。而影响圈就是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态度、行为、时间管理等等。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上，就能很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在无谓的担心猜疑啊，在这当中浪费时间。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学会钝感力啊，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外界完全不敏感，而是在面对外界的打击挫折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冷静和理智，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不是被情绪

0: 内耗确实是自我消耗的行为哈。那我们想要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首先得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说某个职场新人啊，可能忽略了老板，忘记打招呼，而害怕被辞退等等这样的小故事。但实际上呢，这个事儿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可能只是领导没听见，或者当时心不在焉等等。所以没有必要把一件小事儿，尤其是工作当中的小事儿无限放大，让自己进入到焦虑和怀疑当中。就像科维所说的，关注我们能影响的事物是减少内耗的第一步。其次呢，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反应，因为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起伏，但我们不能因为挫败就失去信心。要记住一个叫做费斯汀格法则，90%的生活是由我们对于事情的反应而决定的，而不是那个事儿本身。那保持一份淡定，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有的时候刚才提到的这个钝感力就是我们最大的庇护。最后呢，我们要意识到，减少内耗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更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会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找到让自己心灵休息的地方。因为工作并不是全部的生活，我们要有喜欢的电影啊，喜欢的音乐呀，喜欢的爱好等等。其实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呵护。当我们面对内耗的时候，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成为消耗我们自己的黑洞，而应该是推动我们自律和提升的力量。
1: 豆包型人格走红的背后，是年轻人对过度内耗的温和反抗。当无效加班、无意义社交、高压职场环境消耗了大量精力，一句糊弄一下得了，其实是一种心理自保。年轻人通过自嘲降低自我要求，契合反内卷心态，尤其受高敏感人群推崇。所谓糊弄，更像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形式主义说不，是在拒绝被无意义的焦虑绑架。这种拒绝精神内耗的清醒值得肯定，但另外一方面，需警惕糊弄成为习惯，避免在团队协作、公共安全等大事上敷衍。拒绝内耗不等于事事糊弄，豆包型人格的度需要把握。当糊弄成为习惯，就容易从选择性放松滑向习惯性敷衍。更要警惕的是，当嬉皮笑脸道歉被美化为一种人格标签，个体将很难以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对待本该做好的事情。如果面对团队协作、公共安全、社会信任等大事，也抱着糊弄过去就行的心态，那代价将是无法预估的。主流看法强调度的把握，小事可讲策略，偶尔柔软，大事需有担当，认真负责。更深一层看，豆包可以偶尔柔软，但时代的重任终究需要栋梁来担当。真正的反内耗，不是用糊弄来逃避成长，而是在认清什么值得认真之后，把有限的精力聚焦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有观点总结为，可以偶尔豆包，但不能一直豆包。小事佛系，大事拎得清，这才是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的。对豆包型人格的流行，不妨一笑而过，但切莫真的确诊。柔软可以是处事的智慧，担当才是青春的底色。愿更多年轻人在拒绝内耗的同时，把不糊弄的劲头用在真抓实干上，把嬉皮笑脸留给生活中的小插曲，把认真踏实写在人生的大文章里。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0: 最后呢，就来说一说这个豆包型人格在职场当中怎么去实操。其实说白了啊，就是需要明白什么事儿可以糊弄，什么事儿绝对不要糊弄，这就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可以应用豆包型人格的地方呢，其实就以下三点。首先呢，就是形式主义的一些汇报上面啊，比如说网友提到，他有一个认识的产品经理小王，每周呢都要做一份超级详细的工作汇报，密密麻麻十几页 PPT， 从数据分析到用户反馈啊，事无巨细。他觉得，哎呀，这样显得非常的专业啊，负责任。结果领导每次看两分钟就不看了，有的时候甚至不看。小王就很委屈，觉得自己的努力不被重视。后来另一个同事老李就告诉他，哎，领导要的不是你汇报的多详细，而是要看到一切尽在掌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老李的汇报就只有三页，第一页写进展怎么顺利，第二页列出了几个关键数据，第三页写出下周的计划。领导看完之后说好，继续保持。其实在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做认知负荷， 就是当信息量

超过大脑处理能力的时候，你觉得你交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汇报啊，但是呢，人们就会选择性的忽略了你的十几页汇报，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认知负荷过重啊。真正聪明的人懂得给他的领导去减负，尤其是他的领导的大脑减负，这件事儿就可以用豆包型人格了。第二件呢，就是在情绪化的指令上面也可以糊弄，比如说财务总监老张脾气非常火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求下属立马去改这改那，他下面的财务专员小刘呢，每次都会立马执行，经常为老张的一句话加班到很晚，改完第二天老张又忘了这茬，小刘呢累得要死，但是老张还觉得他效率低。现在呢，小陈啊是另一个财务专员，他就聪明多了，每次这个领导发火要求改什么，小陈都说好的，我马上处理，然后先放一放。第二天老张情绪平静了，小陈再问，昨天您说的那个调整您看现在还需要改吗？十次有八次老张都会说，哎，算了，不用改了。其实情绪啊，是你需要去感知和体会的，这不是不尊重你的同事和领导，而是尊重一个决策性的科学性。就是情绪化决策往往都是错误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呢，人在愤怒的状态下，他的判断力会下降60%以上。所以说要分清这是不是别人在情绪下提出的要求。最后一个就提到了在无效职场上的无效职场文化上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加班，很多公司呢都会有这个所谓加班的文化，好像不加班就是不努力啊。比如说设计师小美每天加班都加到晚上10点钟，但其实下午6点之后效率就会变得很低了，基本都是在磨时间，她以为这样显得很敬业，结果身体也拖垮了，作品质量呢也没上升。另一个设计师老王，哎，人家6点钟准时下班，但是每天的专注度极高，作品质量完成的也好很多。老王从来不主动提加班，但会在关键时刻显示成果。领导最终呢提拔的就是老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的道理就是，领导要的是结果，不是你的表演。加班文化啊，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焦虑的表现，每个人都怕被认为不够努力，于是呢大家就一起演戏。但是其实聪明人都知道，真正的价值在于产出，不在于时长。人们往往高估了努力的可见性，但是低估结果的重要性。你的熬夜加班领导看得见，但如果没有实际产出，这种努力可能会产生一些反效果。那怎么办呢？其实最后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识别哪些是真需求，哪些是伪需求。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形式主义的汇报，还有情绪化的指令，无意义的加班，还有这些无意义的职场文化，这些都是伪需求。掌握选择性执行的艺术啊，不是什么都要100%执行，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但是有一些事儿还真的不能糊弄，这些东西一旦糊弄了，你可能就会慢慢失去自我。本职工作，你关心的人，你热爱的事业，这些是你生活的根基。那如果这些事儿你都真的也在糊弄，那你可能真的就会失去方向了。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做一次复盘，问问自己几个问题：今天我有没有糊弄不该糊弄的事儿？有没有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和人上？有人说，糊弄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是千万别忘了，人生不是一场游戏，你总得给自己留。

有温度的。也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在不得不糊弄的日子里依然保持清醒和坚定。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话题，叫做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这样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网友感动不感动，他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要是活在今天，估计也是豆包型人格吧。热巴他说，豆包型人格才是最聪明的那群人，他们遇到困难想的不是赢，而是先翻肚皮，让对方不忍心为难你。导导他说，豆包虽然专业性差，但是他业务广啊，甚至能够在短视频搞笑领域单开一个赛道。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害怕黑啊，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 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

0: 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30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

0: 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同样遛狗的其他人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 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 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

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046 02785811046 8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和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1046 02785811046 83931046。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在上周，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自己的有关的情况，有的是打听信息，有的是分享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养老的心得。我们稍后会集中时间来向大家做解答。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久等的朋友。第一位，孙女士，今年88岁，来自于湖北武汉。你好，孙女士。你好，
9: 甜
7: 甜。你好。
9: 特别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7: 谢谢谢谢。原来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9: 我每天呢，从建南那个，我几十年我都一直听，但是我就发不进电
7: 话。
9: 我听到你主持节目的心得。
7: 就原来听得多，参与的少，没有太多机会打不进来电话，对吧？
9: 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是一打24小时也没法接。
7: 今天不错啊，今天运气还可以，第一个打电话过来，嗯。
9: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原来在这个网上知道这个词，我觉得很正能量。
7: 嗯，
9: 我就按照那个韩红的《天路》的曲子，
7: 哦，
9: 我就把它编唱出来了。
7: 哦，大概什么内容？
9: 我是在我就是看到网上这个词写的蛮好。
7: 哦，
9: 蛮好，我抄下来以后，我就按照这个《天路》的曲子嘛，
7: 哦，
9: 编。
7: 好，
9: 我可以找你听话。
7: 好的，
9: 我可以找你听话。
7: 好的，开始吧。
9: 好的，
7: 好。
9: 世界的东方有一座灯塔，让黑航行不再害怕。

豺狼真霸，真他的名字叫做大中华，祖国的大智慧传遍天下。面对那豺狼，从不害怕。

0: 个中国绝不讨价还价，谁敢阻挡我们统一的步伐，并让他们都葬身海峡。
1: 哈哈哈！
0: 台湾，
1: 好可爱啊，我知道，您说的这段词是在网络上看到了，觉得这个有很多感触，叫“接台湾回家”，是关于这个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对不对？用《天路》的这个曲子自己唱出来，表达了所有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心声，不错，挺好的。将来有机会经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孙女士？
0: 但我怎么给打电话
1: 今
0: 又不
1: 天，
0: 会？
1: 对，今天运气不错，我们是3点开始直播，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我建议您2:58、59开始打热线，那会儿呢，可能参与的人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您现在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您后边已经有6个人在等候了，所以说您今天运气是可以的啊。
0: 前天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打合适？
1: 一般2:58、59左右就可以，或者说3:40、45左右啊。早一点，要么晚一点都可以，好不好？
0: 怎么星期一吗？
1: 对，
0: 还是每天？
1: 每周一或者说每周四的，都是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的，好不好，孙女士？
0: 周一、周十是吧？
1: 对，好嘞，再见啊，孙女士。好，孙女士今年88岁，打电话过来，我觉得精神矍铄，而且唱得还不错，把自己看到的一首这个诗啊，一段文章。这个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挺好的。我们参热线是02785810468396，啊，今天很有意思。第一位88岁孙女士，第二位79岁的孙女士，同样是来自于湖北武汉。我们来听听这位孙女士想要聊哪方面的内容啊？孙女士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是甜甜吗？
1: 你好，我
2: 您
1: 是
2: 是
1: 甜
2: 甜
1: 甜，
2: 老师
1: 你
2: 吗？
1: 好，不敢当，我是
2: 对
1: 甜
2: 啊。
1: 甜，你好。
2: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给你，
1: 哦，
2: 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这个号码，
1: 哦，好，今天是想聊点什么？
2: 我不是想聊天，我是想求助一下，
1: 哦，您说，
2: 我今年有79岁，
1: 哦，
2: 姓孙，
1: 好，孙女士，
2: 我，因为我有个儿子啊，是72年12月份出生的，结果呢，他在16年的时候啊，他离家出走了，现在到今年呢，将近有10年了，
1: 哎呦，
2: 将近有10年了，就没有音信，他走的时候连身份证都没带，什么都没，衣服什么都没带，也没给我们打招呼，这将近10年他都没和我们联系。
1: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2016年，您那会儿这个儿子是多大岁数啊？
2: 他72年12月份的，就是今年12月份就54岁，
1: 54岁，
2: 哎，
1: 但是他是10年前就离家出走了。您确定是离家出走，还说失踪了？
2: 他就是离家出走，他走之前，他把他的身份证呐、手机呀、什么衣服啊，热天换的衣服都拿在家里了，
1: 他那会儿成
2: 到
1: 家
2: 半
1: 了
2: 夜。
1: 吗？
2: 他成家了，他有一个儿子。
1: 有一个儿子，他走之
2: 他
1: 前跟家里
2: 的
1: 边这个发生了一些矛盾没有？
2: 没有矛盾，
1: 诶，这
2: 什
1: 事
2: 么
1: 儿
2: 矛
1: 奇
2: 盾
1: 怪
2: 都没
1: 了，这个报警了吗？
2: 有。报警了，报警。原来他离家出走以后呢，大概有2、3天的样子吧，我们就到派出所去报了的。报了之后呢，派出所也叫我和老伴呢也去做了 DNA，就是手上抽点血嘛，做过 DNA 的。做了 DNA，后来呢，他们查了说他不在武汉。
1: 不在武汉。
2: 后来我又，过了些时，我又想，我就跟他们又提供了一条线索，就是我说他可能是在汉川，因为我知道他在汉川有个朋友是汉川人，在汉川买了房子的，但是他的房子具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啊、号码了，我只知道他是在汉川买了两室的房子，
1: 好， 哦，他在汉川那边实际上有自己的这个住所，也有熟人，是吧？您就觉得说他是不想跟你们再发生任何联系，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是的。
1: 好，这样好不好？孙女士，我是特别能够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说作为一个母亲，在空中电波里边想跟自己的儿子说点什么，让他听到以后能够主动的跟家里边取得联系，您会对他说点啥？
2: 我对他说啊，我对他说，我就是说，我总想让他回来嘛。
1: 嗯。
2: 哎，我太激动了。
1: 嗯，我能理解。
2: 我想他回，他走了，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1: 哦、
2: 我也理解他。
1: 嗯。
2: 我也没怪他。
1: 哦。
2: 但是呢，我就一个儿子。因为他有个弟弟呢，原来得肝癌已经去世了的，他知道的。
1: 哦，
2: 哎，
1: 好，您的儿子叫什么全？把这个全名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他叫什么？
2: 好好好，他叫张整强。
1: 工
2: 长
1: 张，张振，
2: 整东的整。
1: 张振强，好。
2: 哎，整动的整，强壮的强。
1: 好的。
2: 哎、
1: 这样，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播报一遍。在后天早上重播里边我们再播报一遍，在下周一我会在节目当中再把您的这个信息公布出去，希望您的儿子或者认识张振强的朋友如果听到我们广播以后呢，可以跟您取得联系，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最近十年有没有这个发生变化？
2: 没有，
1: 没有啊。
2: 这个、我这个电话号码他知道。
1: 好的。
2: 他记得我。哎，
1: 孙女士。
2: 1597。
1: 好的，电话号码没变。我想的话呢，这个您的孩子如果说想跟您联系，一定是有办法的，或者说直接回来也没问题，应该是没搬家对吧？
2: 是，甜甜老师，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1: 啊，这样。
2: 就是
1: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聊得太细，方便的时候我会抽时间给您打电话过来了解更多的这种信息，看能不能帮上您，好不好？
2: 我现在不在武汉呢。
1: 哦，您现在是什么地方？
2: 云南。我要说的就是
1: 云南。哦，
2: 云南，因为我的孙子大学毕业了，回云南了，回云南创业。
1: 哦，
2: 所以再说呢，我的老伴去世了，他还不知道。
1: 哦，您的儿子还不知道您这个老伴走了。哦，
2: 走的时候哎，知道有父亲，但是我的老伴是1924年11月去世的，脑溢血去世了。
1: 嗯，
2: 所以我一个人不想在武汉住，我就到和孙子就到云南这边来了。
1: 好的，
2: 现在在云南。
1: 好的，2017年老伴去世以后呢，实际上您的这个大儿子他不知道这事儿。现在呢，如果知道以后，我想，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啊，可以跟家里边联系一下。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儿，啥都不是事儿，时间能够搞定一切的。祝您好运，我们到时候在私下里边打电话联系，了解更多的信息，好吧，孙女士。
2: 好，
1: 好好的
2: 谢谢
1: 啊，在云南那边好好的，开心一些。好，再见。
2: 啊，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州的方女士的电话，今年70岁。你好，方女士。你好。
3: 喂，甜甜老师。
1: 哎，是你电话。你好。嗯。
3: 就老年天地新女的姐妹们，下午都好啊。
1: 啊。
3: 我今天呢，说一下一个开心的事，
1: 哦，
3: 一个遗憾的事。
1: 哦，好吧，
3: 跟你聊一下，
1: 啊，
3: 晚上就想到。
1: 我们先聊遗憾的事儿，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走向
3: 遗憾的事遗憾的事
1: 啊，
3: 就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没有始终见不了你们美女帅哥主持人。
1: 啊，您说什么时候来过电台啊？
3: 我是6号、7号，在你们台的2号演播厅进行了一个节目录制，就是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搞的那个博爱金出10周年。
1: 哦，
3: 就是我作为那个捐献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志愿者和捐献者家属受邀参加者。
1: 哦，
3: 这是蛮开心的吧？是吧？
1: 啊，对呀。
3: 到了搞两天，搞两天。
1: 哎呦，
3: 那个
1: 没机会见面。
3: 就遗憾了，我在吃饭的时候问了周围人，他们说，你看，他说你的台太大了，一个女，他说我们是一个么子公司在这里，但是 你们的伙食好便宜哦，食堂好多哟。
1: 您说的这个二号演播厅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一楼，二号演播厅旁边就是三号演播厅，现在呢是一个羽毛球的训练馆，我们每天在这个训练馆，也就在您待过的这个二号演播厅旁边锻炼呢，所以说这样越说越近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来日方长，将来有机会能够到湖北广电来参与录制提前联系好不好？
3: 遗憾的就是没有见到你们这个帅哥美女的主持人，
1: 但是我觉得
3: 开心的是，
1: 因为有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彼此心里边更近一点啊。理解理解。
3: 看到你们电台了，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3: 再加上我，我们这个再加上很开心，就是说我们这个行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啦，
1: 必须的，必须的。好，我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吧。
3: 再就是。啊，开心的就是到电台啦，录个节目啦，
1: 就是开心的事儿也是这个。
3: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尊严之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可了。要不然我还会，那么会邀请我受邀能够参加呢，是不是啊？
1: 而且您是在荆州哎，能够代表荆州的那么多的遗体捐献者，这个志愿者，能够参与湖北广电的录制，其实挺不容易。
3: 对
1: 您这个行为本身啊，是一种这个褒奖或者肯定，对不对？
3: 就说蛮开心呢。
1: 给方女士点赞，棒棒的。
3: 哎呀，不点赞不点赞。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啊，我快点说。荆州今天我们荆州市全部安纳公交车都没有开，所以说我今天就蛮遗憾，我没有到，就不能到献血这个做志愿服务了，也蛮遗憾。但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是一切随缘，一切顺其自然，对吧？
1: 好的，
3: 没得么子。
1: 好的。
3: 再加上还有一个请求，就是说，我想就是通过你电台，我想认识，就是说对那个普通话有爱好的朋友们，我们能够互相学习。
1: 您
3: 可以把我的号码说说，因为我是个老年机，不可能没得微信参与，也不能互动。
1: 好，您的电话是1736255-8436，对不对？
3: 爱好普通话的，我们互相学习。
1: 好，
3: 能够你们是老师了，还有我们同学
1: 不敢当，
3: 互相那个啦噻。
1: 好的，1736255-8436，方女士，如果说喜欢朗诵，普通话这块有追求，想说的好听一点，或者对这个朗诵艺术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跟她打电话。方女士的电话是1736255-8436。好，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您热线上七大九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恩施的向先生，今年60岁，你好，向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是你电话，
4: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不敢当啊，
4: 我今天。

0: 玩儿开心的，只不过有多余的，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吗？
1: 做这方面的，也是做这方面的，退休了在家休闲嘛，
0: 啊、
1: 做这也是做这方面的。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0岁，
0: 刚刚退休还是怎么着？
1: 刚刚退休，
0: 刚刚退休啊！好，能不能说一下您这个花卉大概是哪些品种，或者规模有多大？我是觉得，如果说老年朋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刚好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有这方面的兴趣，也可以向您请教，对不对？比如说某一种花怎么栽，怎么种，然后怎么样这个维持它的这个旺盛的生命力，让花开得更艳等等，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老年花友的。您这些花啊是什么品种？
1: 有我们这个地方说的叫什么柳丝科，柳丝科
0: 哪几个字啊？柳树的
1: 柳，
0: 柳
1: 丝科，科，哎，柳丝科，
0: 丝是哪个丝？
1: 再就是金蛋丝，就是丝织品的丝，
0: 哦，
1: 蚕丝的丝，
0: 哦，柳丝科，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呢？
1: 还有金蛋子。
0: 金蛋子，
1: 蛋子，
0: 哇哦，这事儿因为隔行如隔山啊，我对这块真的是了解太少了。金蛋子，好，这样吧，
1: 还有胶木
0: 啊，好，
1: 您
0: 的联系方式我方便公布给大家，对不对？
1: 可以。
0: 好，151-728-3452。151-728-3452。如果说收音机旁有其他老人想对这块有做些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想咨询、想请教，您也是要帮忙接待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嘞，好，向先生，
1: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
0: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向先生。好，先生蛮好玩的。退休以后呢，自己在家里边育这个花卉的苗木，觉得哎，如果说能够通过老年朋友结识一些花友也可以啊。151-728-3452，他有些花卉苗木想出售，如果说想做更进一步的交流或者咨询啊、学习啊、请教等等，也可以跟向先生取得联系。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请其他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参与热线，各位记好了，027-858-1046-839-31046，来请进这位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今年82岁。徐先生好。你好，徐先生。
2: 你好，您的身体好。
0: 你好，不敢当啊，今天电话接通了，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2: 我这里我就是读这四季歌。
0: 是唱四季歌是吗？
2: 我自己唱。四季歌
0: 哦，自己原创的歌名叫做《四季歌》，想表演一下，对不对？
2: 哎，是的。
0: 好吧，好，开始您的表演吧。
2: 是不是现在开始啊？
0: 对，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2: 好，我现在开始啊，那我就开始了啊。
0: 好嘞。
2: 好。人气到内陆。满手大姑娘松下旧人有

0: 的房，夏季到那柳丝绕，南红杨飘在稻中秀，秀南秋北风共号，正气先洒一高了。就是到那荷花香，大姑娘爷爷梦家乡，心来不禁别娘面，只见窗前的明月高，正是到那雪蒙蒙。走好黑松径路，斜柔皱正让正照，路人登个小忙叫，谢谢。
1: 好，刚才我可能是听错了，我以为是说

0: 您要表演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实际上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啊，好多年以前啊，1937年吧，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是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您原汁原味的，然后歌词一字不落的唱下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徐先生今年82岁，喜欢唱歌，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来收听和参与咱们的老年天地，好不好？
1: 好啊，
0: 好，您是来自于咸宁什么地方啊？
1: 我是咸宁赤壁。
0: 赤壁啊，好。
1: 是在赤壁
0: 啊，唱的不错，唱的不错，将来有机会再来参与，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好嘞，
1: 谢谢
0: 您，多谢徐先生，不客气，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孝感的王先生，今年75岁。你好，王先生。
2: 甜甜。
0: 你好，是你电话。
2: 啊，先生，我可以咨询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老的这个骨灰啊，不是说现在一个在武汉市那个么撒在长江的，怎么说？没环保脏啊，没湿脏啊，这个方面呢，有这些方面的一个规定，我就想咨询一下，在武汉市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专门处理这个方面的一个组织，那个或者个单位，有没有专门为提供这个方面服务的单位啊？我想咨询一下子。
0: 您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江藏或者说这个生态环保藏这一块的有关的规定，能不能就是自己把这个骨灰撒到长江里边？问这方面的规定对吗？
2: 就说是自己算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组织提供这个方面的服务啊？
0: 这必须有，
2: 有
0: 规定。可以这个搞江藏，但是呢，必须是走官方的正规渠道，是严禁私自撒进长江的。你比如说这个武汉有这个长江段的这个现行规定啊，按照目前的法规呢，是3月30号施行的这个新的殡葬管理条例，我们国家是鼓励海葬啊、江葬这样像生态安葬，这个生态安葬，但是呢，必须预约和审批。咱们武汉需要联系民政局备案，专门找这个江葬服务中心，钱不是很多，提交材料获得批准以后，就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把这个骨灰撒到长江了，不能自己撒，这个可能要给大家。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就提倡鼓励生态葬，包括江葬、树葬等等，对不对？但是不能随便撒。
2: 我听有的人说不能撒在长江里，说这个长江有污染。
0: 没有，是在指定的这个位置。有指定的公司，它主要是考量整个环节有没有对这个长江生态有污染，但是通过这个正规的公司，你比如说这个武汉的江葬服务中心是隶属于民政部门的，这个合法合规的渠道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
2: 那跟哪个联系呢？
0: 跟这个民政局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就可以了。您是在什么地？我看您的电话好像是孝感，对吧？你就跟。
2: 当地的民政联系，在民政的那个武汉市，
0: 他到指定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长江分好多段，对不对？有的在武汉境内，有的在其他境内，你可以跟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我想实行生态环保葬，看他们有哪些推荐，他后面会把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的电话告诉给您的，好不好？
2: 就是说你遗嘱，我们想一个遗嘱，叫我们就是
0: 物保户。立遗嘱这事儿呢，因为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啊节目这个广告的时间到了，我们将来抽时间再来回复您。您刚才这一块关于这个生态葬的，我已经告诉您找民政部门就可以了。也谢谢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 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6: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今天从一开始到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忙个不停，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周一哦，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黄冈的李先生今年90岁了，上周一李先生打电话说，作为老年天地的老朋友，这些年都会定期打电话到节目当中和主持人聊聊天，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没打电话，是因为自己1年前摔伤导致骨折，漫长的康复过程很辛苦，幸亏有家里人的细心照料。前一段时间呢，骨折处的钢钉终于通过手术取出来了，目前恢复的还不错，李先生觉得特别开心。哦，当时李先生还在节目里边演唱了一段京剧，我想对李先生说，您的乐观和坚强让人敬佩，90高龄了，视力听力都不错，表达流畅，乐观爽朗，您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相信你的孩子们也会感觉到很幸福，对不对？有您这样的老人，您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这种暮年的这种样子啊！祝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记得常联系。顺便提醒其他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您长期以来在坚持收听老年天地节目，对我们3位主持人，我甜甜以及另外2位我的搭档林月和李曼对3位比较熟悉的话呢，记得啊，我们各自的相对固定的这个时间，我的节目呢直播热线参与这一块是在每周一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你的一些近况，或者你想了解哪些，有些什么样的快乐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想分享想倾诉都是没问题的。在周四呢， 您可以收听由林月主持的

是特别喜欢听老歌，每次想听什么歌，哎，总能够在不经意间通过老年天地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熟悉和喜欢的歌曲，觉得特别欣慰，特别满足。孙女士说，还是老年天地最懂老人心。多谢孙女士的夸奖，我和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两位主持人林月、李曼会一如既往的为老年朋友提供各种服务，老年朋友您满意就好。上周张先生打电话说，近一段时间正在观看一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每当看到剧中侵略者犯下的残暴罪行，内心都倍感愤慨。其实我能够理解张先生的心情，但是我要提醒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所有的老年人，无论您是追剧还是搞其他的娱乐，比如说打牌呀等等啊，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尽量的保持平稳的心态，这样对健康是最为有利的。比如说有人喜欢打麻将，胡了一个大胡啊，感觉很兴奋，这个热血冲上脑门，或者说站起来欢呼，哎呦，或者说看电影电视剧过于激动，哎，有时候伤身。记得啊，我觉得这一块啊还是要悠着点比较好。上周79岁的张先生打电话演唱了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张先生说，年纪大了，外出没有原来方便了，我的生活半径小了很多，朋友圈子啊之间的这种往来啊也随之减少，收听和参与老年天地也是很好的选择。不错。上周明女士打电话说，以前在直播当中听到了一位来自天门的姓田的老人分享他使用这个豆包的经验。这个豆包呢，估计有好多老年朋友，如果说您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可能对豆包不太熟悉，以为这是一种食物，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手机 APP 一个应用。这个豆包可以干嘛呢？人工 AI 智能，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点歌，你可以问他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或是让他啊这个陪你解闷都是可以的。我原来在节目当中曾经专门做过一期专辑，跟豆包聊养老。哎，顺着老年朋友的思路，哎，我想了解什么，我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事，这个豆包啊小大人似的，别听他的声音好像特别年轻，而且豆包也就是近两年啊特别火，但是他通过这个大数据的这种集纳，或者搜索，或者这个整理，他会给你一套非常让你觉得很意外的这种，但是又很完美的这种答案。我是觉得说，老年朋友在这块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让身边其他的年轻人教你一些智能手机的这个新的应用，非常棒。嗯，明女士的联系电话0722-0722-3697035 0722-3697035。我们希望天门的那位姓田的老人，田先生，如果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您方便啊，可以跟这个您的粉丝，或者喜欢您的、欣赏您的这个明女士打电话，把您使用豆包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他，多谢了。他的电话是0722-3697035，其他的这个骚扰电话或者说跟这个无关的交友的电话，明女士是不需要的，提醒其他的老年朋友注意哦。上周85岁的魏先生，还是魏先生啊，因为我们的编辑当时啊没有听清楚他具体的这个姓氏啊，85岁的魏先生打电话寻找自己的老同学，来自于金门沙洋的刘明珠、敖贤兵、李进军、倪汝云啊，寻找他的四位好朋友刘明珠、敖贤兵、李进军、倪汝云啊。魏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51-7155-4663151-7155-4663。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上周好几位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点歌，手机191-0348的徐先生点播歌曲《刘三姐》选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6 8396 02785811046 8396 8396。抓紧时间来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孝感胡先生，今年68岁。你好胡先生。你好，
3: 哎，甜甜老师。
2: 你好胡先生。你好。嗯，
3: 哎呀，我是个老的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2: 哦，
3: 我有一个请求。
2: 嗯，
3: 虽然我的身体蛮好，我喜欢运动。
2: 啊，
3: 我现在的家里有坐佛程，能够坐60-70个，非常标准，
2: 不错呀。
3: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平台呀？
2: 嗯，
3: 还是哪个老李天地呀？还是这个残疾运动会啊？
2: 嗯，
3: 要是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我就可以主动去参加。
2: 哦，
3: 就是、意思。
2: 您是想问有没有适合老年残障人士？参与体育活动的平台或者组织，对不对？
3: 哎，对，我就可以参加这个报名。
2: 因为原来我相对来讲对武汉这边的情况比较了解一点。你比如说在武汉，在东湖啊，还有西北湖啊，都有这种专门组织老年人参与的这个跑团。因为有这个，因为在跑步过程当中呢，残障人士他眼神不是很方便，他就需要有旁边的志愿者跟他一块陪跑，对不对？我知道武汉是有的，但是孝感当地有没有？你要跟当地的残联联系一下。
3: 就是
2: 孝感这么大一个地方，对，孝感这么大一个地方，我想应该是有的，在于这个当地的残联或者说这个协会，有没有把它就组织起来？我觉得如果说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或者组织啊，那是最好不过了。比如说您一个人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孤单，对不对？但是相信在孝感当地有很多残障人士都有这个体育运动休闲这块的诉求或者兴趣，对不对？把它组织一下，
3: 让我们这个。在我们湖北省
2: 啊，
3: 还有我们像这样的同好人做服务城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2: 啊，
3: 不打
2: 好，
3: 这
2: 样好不好？
3: 告诉别人，
2: 好，
3: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2: 好的，不光是做俯卧撑、跑步，对不对？只要是喜欢运动的残障人士，都可以打电话，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好，您的电话是18871220405，对吗？18871220405。我曾经啊在网上看到一新闻，就是武汉这边的有好几个跑团，有的叫这个追光跑团，还有这个西北湖那边的就是黑暗跑团，也就是很多这个视障人士啊，在其他的这个这个志愿者的陪同之下一块参加跑步。实际上不光是跑步为了健身，而是在于为这些残障人士提供了一个社交的这样一个平台，大家走出家门，觉得找到了知音，我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相同境遇的，或者说彼此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一个人多多少少有点孤单，找不到组织的感觉。如果在孝感当地，在孝感当地有人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跟您取得联系，或者说您当这个协会的会长，组织这么一帮人也挺好的。18871220405，对不对胡先生？
3: 哎，
2: 好，
3: 对对对，
2: 好，多谢您参与胡先生，再见。
3: 好，谢谢，
2: 好，再见。我觉得胡先生尽管这个眼神不太好，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但是心里边有光，而且特别的温暖正能量。希望收音机旁有其他的朋友，无论你是在孝感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喜欢运动，刚好您是这个残障人士，或者说想跟他分享一下这个运动的心得，可以给他打电话01881880，因为他是这个孝感当地的。如果说武汉的朋友用座机打过去，就必须要加01881220405，18871220405。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哇，我们要抓紧时间来看看，在近一段时间啊，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咨询的有关的事儿。因为热线比较多，经常是没有聊完。一位叶先生打电话说：“哎，能不能这个抽空给我回个电话？因为有些事儿在直播当中可能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后来我主动回电话给他，他说了他的烦心事儿啊，就是叶先生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今年73岁了。视力越来越差了，以前啊到武汉的协和医院做过检查，专家告诉他说你这个眼睛 做手术的意义不是很大。后来叶先生又通过某一家卫视的健康节目了解到北京有一位专家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叶先生打电话过去咨询呢，对方却开始推销各种保健品。叶先生有些犹豫，这个我是觉得说，您的这个犹豫也好，纠结也好，慎重也好，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我想提醒您的。因为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叶先生您原来在武汉协和医院找专家看过，就不必再舍近求远到外地，比如说像到北京去寻医问药了。因为您知道吗，这个武汉协和医院啊，包括像武汉同济，都是在全国来讲综合实力前十以内的这个大型三甲医院，他们的专家已经是很权威了。如果说叶先生希望多找几家医院来看一看，当然也可以找同济啊，比如说武汉的湖北省人民医院啊，中南医院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武汉一医院、二医院等等，在省内看病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在网上来挂专家号。您自己不会，您家里人用智能手机在网上挂号也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大可不必到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地方，劳神费力、舟车劳顿不说，各个地方的诊疗技术实际上都差不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仅供您参考。另外呢，咱们湖北之声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健康合伙人节目也可以帮各位做专业的指导，因为他们那边集合了全省的所有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优质专家资源，所以说您在这一块一定是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啊，接下来这首歌，上周有个朋友点播一首歌，他说，我能不能点播一首关于流浪的歌啊？我当时没听清楚是流浪歌还是说关于流浪的歌，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那就是接下来这首《橄榄树》，来自于齐豫。

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试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

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提醒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87岁的罗先生上周点播了这首歌，一起来欣赏。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

0: 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随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武汉戏码头戏曲艺术节展演呢，于4月24号呢已经正式开始启幕了。活动呢由武汉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承办，以守正创新传文脉，梨园新韵耀江城为主题。本届的展演阵容雄厚，汇聚了十大剧种、11位梅花奖名家，在武汉七大剧场是轮番上演。15场精品大戏重现戏到武汉火的热闹景象，既满足了资深戏迷观戏需求，也让青年群体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展演期间好戏连连，那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携经典剧目《白蛇传》呢登陆江城舞台，由梅花奖得主陈丽丽领衔，多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演绎。其中呢，陈丽丽她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第32届梅花奖得主，饰演白素贞，文武兼备，深情又坚韧。杨云霞，国家一级演员，第27届梅花奖获得者，是小青。她呢这个刀马旦的功夫啊是十分扎实的，英气灵动。还有演员娄胜，他呢也是国家一级演员，第30届梅花奖得主，他在剧中饰演许仙，文武生俊朗飘逸，十三爹的绝活啊非常惊艳。作为京九舞台打磨的经典佳作，婺剧版的白蛇传呢编排成熟，演绎精湛，尽显婺剧雄浑大气又兼具温婉细腻的艺术特色，尽显梨园风采。那说起婺剧呢，它是浙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大戏，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跟别的剧种不太一样哈。这个婺剧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唱腔高亢苍劲，听着特别有气场，表演呢粗犷大气，武戏功底扎实，翻打利落，文戏呢又是婉转细腻，柔情满满，唱念作打样样俱全，既有山野梨园的豪迈，又有才子佳人的温婉。而婺剧《白蛇传》刚好呢是把剧种所有的优点呢都发挥到了极致，故事传奇曲折，人物有血有肉，婺腔一出来韵味十足。再加上精彩的武戏场面，不管是常年听戏的老票友，还是第一次接触婺剧的年轻人，都能听得进去，看得过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婺剧《白蛇传》当中的精彩唱段。

那么多谢小姐，多谢小姐。

0: 琪琪，哎呀，琪琪，他失落了呀！翠，哎，琪琪，你刚做什么？哭好啊！
1: 七妹，你看他棕红。
0: 哎呀，他来了！

0: 哎呀，真的是好好听哈。刚才这一段呢，大家听完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了哈？这就是《白蛇传》当中呢，白素贞西湖游湖触景抒情的经典唱段。整段唱腔啊，它是非常的舒缓柔和，然后呢又韵味绵长，把白素贞下凡人间的温婉善良，还有她对人间生活的美好情愿呐、把那份向往都唱得特别细腻。名家的唱腔拿捏有度，深情合一，把人物那种温柔又内敛的心思表现得十分到位。白蛇传的故事呢，咱们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听过，流传百年的民间传说放到物剧的舞台上，被打磨成了一出文戏走心、武戏震撼的大戏，行当十分齐全，情节饱满，一直呢都是各大剧场节庆演出的保留剧目。故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好懂，白素贞潜心修行多年，心怀慈悲，带着小青来到人间游历西湖，断桥边偶遇书生许仙，雨中借伞，一见钟情，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偏偏的金山寺的法海呀，他看破白素贞的真身，执意要插手阻拦，从中挑拨，硬生生的要拆散这段姻缘，也由此呢引出了大家最熟悉的水漫金山寺、断桥重逢这些经典桥段。白素贞敢爱敢当，为了情义是不畏世俗、不惧天命，一心一意守护着自己的缘分和家庭，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痴情佳话。
1: 岁月轻华，千米火，昨。

许官僧续席，端阳节此要多劝他饮下几杯雄黄酒，别算丞相他们。老僧等你金山万元。

0: 旭浪，旭浪，死伟奇呀！
1: 啊，娘子，
0: 旭浪，你怎么了？
1: 没有。
0: 旭浪。

0: 娘子，
1: 许郎，
0: 娘子，今生乃是多娘佳节，你我理该同饮一杯。
1: 许郎，为妻身外有孕。

怎么他竟在孤算不能赢？

0: 难救，莫非他果真是今年是要花美人？
1: 虚郎，虚郎，虚郎，为妻就饮下这杯。
0: 娘子。

0: 娘子，
1: 哎呀，徐郎，
0: 娘子，这是双杯酒啊，双杯酒，双杯酒，夫妻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娄胜演绎的许仙哈，他的演唱质朴温柔，情意满满。也正是这个许仙呢站在断桥之上思念牵挂白素贞的经典唱段，唱腔温润朴实，字字都带着书生的儒雅和善良，也藏着他心里的愧疚不舍和纠结，把那个许仙那种老实本分啊，心软重情又有点优柔寡断的性格刻画得特别的鲜活和真实。那么整出白蛇传看下来呢，情节有起有落，张弛有度，断桥相遇的浪漫，水漫金山的震撼，离别之后的相思啊，为爱坚守的执着，一层一层的推进，文戏走心动情，武戏气场十足，没有绝对的坏人，更多的是情缘的牵绊，人性本善。也难怪戏迷都喜欢说这个白蛇传呢、耐看耐听更耐品，每一次重温都有新的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稍事休息之后哈，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呢认识本场演出的名家，另外呢欣赏其他的唱段，一会儿见。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呢，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啊。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啊，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啊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养气血、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而且呢还能够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好多朋友就问，这个19.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啊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给您全部都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呢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现在趁一瓶华夏仙宝呢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9: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刚才呢，我们听唱腔聊剧情，走进了物剧经典《白蛇传》的传奇世界。其实呢，一出这个经典大戏啊，能够长演不衰，靠的不光是故事好，更离不开一代代戏曲演员的用心塑造、用心演绎。这一次呢，武汉戏码头艺术节上展演的物剧《白蛇传》呢，阵容是非常亮眼的，梅花奖名家坐镇，在物剧行当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实力派，几十年的深耕梨园，用扎实的功底给这出老戏赋予了新的活力。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认识饰演白素贞的梅花奖名家陈丽丽老师。陈丽丽呢，是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

国家一级演员，龚青衣花旦，师承著名的婺剧表演艺术家陈美兰，更是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他还是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浙江省高层次人文社科类的领军人才，斩获第2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还有这个浙江戏剧奖、金桂表演奖、浙江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等多项业界重磅大奖，是如今婺剧行当的当之无愧的标杆人物。科班出身的他呢，功底是全面又扎实哈，天生嗓音清亮圆润，高低音驾驭自如，低音呢是婉转抒情，高腔是激越雄浑，完美契合了婺剧刚柔并济的声腔特质。台风是端庄大气，身段飘逸雅致，表演呢不会刻意的去炫技，重在以情动人，以戏喻人。那这次呢，来武汉展演的婺剧经典《白蛇传》当中呢，陈丽丽塑造的白素贞呢，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她呢，扮相清丽温婉，气质仙气十足，把白素贞身为仙家的悲悯，还有这个凡间女子的柔情温婉，还有为爱的这种坚守啊，敢爱敢拼的果敢，还有坚韧，刻画的层次分明，入木三分。他深深的知道这个婺剧呢，它是文武兼备的这种剧种特色，文戏是婉转细腻，声情合一，把游湖的抒情、断桥的相思，还有这种柔情的心事是娓娓道来。武戏功底扎实，身段利落，标志性的蛇步蛇形灵动飘逸，水漫金山一折呢，唱腔是高亢激昂，气场全开，情绪层层递进，从这个委婉求情啊，到这个悲愤抗争，一气呵成。早在多年前呢，陈丽丽就凭借《白蛇传》当中的白素贞一角拿下了白玉兰戏剧主角奖。后来呢，更是凭借《白蛇传》水痘断桥经典的折子戏成功摘梅。20余年的梨园深耕，她把对戏曲的敬畏、对角色的揣摩都融入了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身段里既守住了婺剧传统根脉，又贴合了当代审美，让这版白素贞经典耐看，余味悠长，也成为了本次武汉戏码头展演当中戏迷格外期盼的名家亮点。

难得小小妖仙，今去此从情从义也罢。此儿仙草，速速下山救父去吧。

0: 拜见
1: 老壮士。
2: 哦，徐官人，你来得正好，我来问你端阳节那赐药可曾献出真身？
0: 哦，我娘子说那是苍龙出现呐。
2: 是是，
0: 老壮士，
2: 又是混淆乱纲常，迷途知返莫彷徨，说惩罚可。

0: 呀，要我出家？
1: 真是。
0: 哎呀，老壮士，你不是赏我赏金赏烧香万元，为何许今要我神色空闷呐、
1: 啊？妖神岂能混淆？你必须磕头万年愿，归佛门。
0: 哎呀，老壮士呐、啊，娘子待我今生以后，夫妻恩爱，难舍难分，我不要做啥，你放我回去吧。
1: 哎，哟，你许仙，提头为银。

0: 待我进山搜身。
1: 哎呀，老钻石，我与许仙夫妻今生，万望老钻石发发慈悲，放他回家。
0: 许仙一跪一佛门，岂能为家？
2: 真真请。

0: 断阿弥陀佛，
1: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婺剧白蛇传当中非常经典的这一段水漫金山，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高潮段落哈，全剧的点睛之笔，对应了这个剧情当中的白素贞为了救许仙勇闯金山愤然抗争的名场面，她和法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那婺剧特有的高亢的这种唱腔呢，配上独有的身段程式啊，气势非常磅礴，感染力呢也是极强的，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就能瞬间的抓住耳朵，也能把婺剧文武兼备的这种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刚刚的这段唱呢，用的是婺剧传统的版式，情绪上是层层往上推，从一开始的委曲求情到后来的悲愤抗争，唱腔呢是跟着心境一起起伏变化，既唱出了神仙和凡人相隔的无奈啊，也唱出了为爱绝不低头的执着，把剧情啊推向了高潮，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婺剧深厚的艺术底蕴。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情定终身的选段。

许仙，你赢我。

0: 哎呀，亲亲，有火尖叫啊！娘子，娘子，
1: 我来烦你，娘娘待你可好？
0: 娘子，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1: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0: 心，岂有假意？
1: 这丧是什么？
0: 啊，这丧，这丧，
2: 丧是天哪！
0: 哦哦，丧是天哪！
1: 这是吓的！
0: 啊，这
2: 吓死你呀！
0: 哦，吓死！

0: 同喜。
1: 娘，走。
2: 娘子，娘子，
1: 娘子。娘子

0: 请记息怒。
1: 物剧《白蛇传》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多年哈，越演越火，一方面呢是靠演员的这种匠心演绎，另外一方面呢剧目本身就是很有看点的，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文戏重情，武戏重事，老少观众都能看得懂看得进去。唱腔呢汇集了物剧多种传统的曲牌，刚柔相济，韵味醇厚，满满都是浙派戏曲的古朴风情。那么更难得的是呢，故事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有温度，不讲大道理，只讲善良真情坚守与感恩。情节的这种曲折呢也是非常好看啊，立意呢也是温润向善。不管是剧场的正式演出还是节庆的助兴演出啊，都是特别适合的。名家演绎既守住了传统戏曲的根脉，又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老戏有新意，经典不过时。物剧是中华戏曲宝库的珍品，而武汉戏码头呢一直是敞开怀抱，接纳南北各大剧种，让传统戏曲在江城生根发芽，代代传承。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到这里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回听本期节目呢，大家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可以随时收听。我是小冉，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到27度，最低气温是18到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2: 后天鄂东南零星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十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国产大模型近期出现集体更新潮，加速迭代后能力究竟有多强？央视记者尝鲜实测。
2: 伊朗表示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晚高峰观察新机制新在哪儿？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智能化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重要抓手。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09%，深成指跌0.2%，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
1: 盘面上，半导体、存储芯片领涨， AI 应用、电网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集体拉升，有色金属、养殖、创新药板块跌幅居前。
2: 沪深两市成交额2.8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05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
1: 今天 A 股向下调整的走势并不叫人意外，相反呢，科创股表现出来的坚挺倒是让人没有想到。因为从上几个交易日来看呢，美股包括周边股市科技股杀进的情况非常的明显，但是 A 股没有，可以说科创板块显得韧性十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向建的分析。
3: 对于美股啊，我们说我们集中啊公布季报啊是在四季度末，而美股很多的科技大厂是在五月份，那么比我们晚，那么就是也就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四月中下旬的这个季节啊，就现在是美股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个财报披露季节，那么而且它上涨比我们早。那么我们是在3月24号往下见底的时候啊，那么很多美股科技股就已经啊，我们说率先企稳上涨，那么上涨的时间长，涨幅也大，那么遇到了我们说利好兑现啊，或者是说业绩不及预期的这种啊，我们说的财报季，那么很容易去兑现自己的涨幅啊，或者说机构啊兑现自己的筹码，那么而我们国内其实是相反的，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它本身起步科技股相对晚。对吧？那么第二，就是大家在想，我们有直接的利好价值，尤其是周末啊，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几个科技板块都在涨，我们算行情涨，AI 涨，我们的芯片涨，AI 硬件涨，芯片涨，机器人也涨。那么几个逻辑就是说，第一，我们上周已经先分化了，尤其是周五下午杀得比较凶啊，下午一盘杀得比较凶，本身我们在一个修复情绪当中低开，低开以后就对冲了这个利空兑现。那么第二呢，就是相关的算力 AI 板块和我们这一轮的主力之一芯片板块都有利好。那么一个是 AI 板块，我们看到宏信啊，我们在无锡建的 token 工厂，那么也就是私企下海啊做 token 工厂啊，就是极大的刺激了算力啊相关的板块。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芯片行业的大利好啊，终于浮出水面了啊。大家有人是说要到3季度、4季度。哎，那么长期存储，我们明显的在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而且它的业绩真的是非常亮丽。那么刺激的板块，就是说在我们的芯片分化以后需要修复的期间，它正好来了个利好。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芯片也好，硬件算力也好，涨得非常的强。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盘面整体情绪的修复，又遇到利好。而且上周我们会发现，在指数大跌的时候，高低板块通杀，所有的科技股都轮了。或多或少都跌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集体 反弹修复，所以说这个信号短期很强于外围，但是呢需要注意修复以后毕竟今天量能不是很强，会不会有再次分化震荡的可能性？谢谢。
2: 好的，感谢向建。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呢，国产大模型迎来了密集更新潮，从模型性能、应用场景到落地能力全面提升。而在海外，这些国产大模型在开发者平台 Token 上面的调用量已经呢是超过了美国。
2: 那么国产大模型集体更新都更新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吸引全球开发者都来抢着体验使用呢？央视记者昨天也以普通人的视角对几款大模型进行了一次实测，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期国产大模型迎来井喷式更新， Token 调用量排名持续在海外开发者平台 OpenRoute 上名列前茅。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至5月10日当周，中国主要大模型调用量达到 7.94 万亿 Token， 对比美国模型 3.76 万亿 Token， 调用量超过美国的两倍。国产大模型都有哪些能力的迭代呢？我就做了一个亲测。比如说，这个是目前在海外开发者平台排名第一的腾讯混元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赋能下，只要通过输入一句话的指令，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小白都可以按需生成一个微信小程序的应用。另一个大模型 Kimi 2.6 则主打智能体能力。它的智能体多到什么程度呢？最多一次可以调动300个智能体，并行完成4000个协作步骤，持续代码开发时间可以达到5天，可以将复杂任务执行时间缩短3倍以上。我给 Kimi 提出了一个任务进行实测，让他参考旅游推荐集锦做一个包含34个旅行目的地的网站。您看这些小图标，就是在同时进行网页制作的岗位专员，一共有34个子智能体，每一个呀就要分别负责搭建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旅游网站内容。还有一个是总负责，他负责分配各类任务，搭建总网站。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为探索中国的网站就做好了，一些热门的景点还可以直接跳转到购票和预约的页面。这个效率对比传统的工程师敲代码已经快到难以想象。
5: 它具有非常强的这一个长程的 coding 能力它在我们内部的很多任务上包括外部的很多任务上，它可以单独的跑10几个小时并且写4000多行代码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4: 而在这一波模型迭代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国产开源大模型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进入了百万 token 上下文时代。这啥是百万 token？百万 token 上下文，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模型一次能记住或者看完的信息量大约是相当于75万个汉字，能力比之前的国产开源模型翻了4到8倍。那这样的能力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来亲自感受一下。现在呢，我将约80万字的西游记全书投喂给了最新的 DeepSeek 大模型。接下来请听题，孙悟空被唐僧驱逐出去几次，原因是什么？只见他用了9秒时间给出了答案，是3次，并告诉我对应的章节和情节。因为这个情节必须要跨越全文，所以这个答案是它基于对全文理解基础之上给出的。接下来呢，我再上个难度考验它的代码能力。 DeepSeek 请听题，请将所有的妖怪列出来，并根据出现的顺序做出妖怪图谱，并以动态 HTML 网页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启了思考，经过了数分钟的思考操作，一个西游记妖怪人物图谱的搜索引擎就做好了，里面包含着不同门类不同特点的归纳。我们还可以看到

0: 细心的给这个搜索引擎还设计了一个 logo， 我们在上面尝试进行一下搜索，还真的能够搜索到相关 yoga 的介绍。不过这次 DeepSeek 的迭代真正令人赞叹的不仅仅是它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它的账单。目前 DeepSeek V4 Flash 百万 token 输出的价格仅为 $0.28， 这个价格是美国顶尖大模型 GPT 5.5 的约1%。也因为极致性价比和综合能力， DeepSeek V4 成为了国际开发者 OpenCloud 上智能体龙虾的默认大模型。在百万上下文极长推理的背后， DeepSeek 的推理计算量却降至上一代模型的 27%。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靠算力去硬扛，而是用架构创新将成本实打实的硬给打下来
1: 了。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你这个咱们去看病那看病的时候以前的做法就是全量的模型，就是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个全科医生，他很厉害但任何人来了都去看这个全科医生但现在呢，实际上我们 MOE 的做法是我们叫做专家模型。什么叫混合专家？就我们有很多专家，比如说我们有256个专家，或者有384个专家。那在这300多个专家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专科医生那你来了之后，你先进到一个分诊台那你到了这个分诊台之后，根据你的这些病症他会给你选，大概选个6个啊或者7个这个专家，形成一个专家组来给你去会诊，然后来给你一个很好的效果。
2: 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再次被震惊的感觉？我国的大模型进化呢，真的可称之为神速。
3: 说实话，我之前对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图表的更新啊，还停留在就是它可以为你自主点个奶茶什么的，这才过去多久？
2: 个把月吧，
3: 对
2: 吧？
3: 又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
2: 关键是它还具备超高性价比，就是一个百万输出量级的使用的费用呢，仅为$0.28，也就大约人民币2块钱，所以呢，真的是很香。
3: 国产大模型集体能力升级的背后，是我国大模型技术在开源生态上的紧密合作。从模型的技术迭代到芯片的系统适配，我国大模型技术如何实现性能和性价比的快速双重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无论是 DeepSeek 最新升级的 V4 模型，还是 Kimi 2.6， 它们都是开源模型。所谓开源，就是将软件或者技术的源代码公开，允许任何人自由查看、使用、修改和分发。开源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社区协作的方式推动技术的共同改进。记者翻看了 DeepSeek 迭代后发布的技术报告，从中发现了国产大模型之间的紧密合作。比如 DeepSeek V4 中关键的一个优化器，其有效性率先由另一个国产大模型团队 Kimi 验证。 DeepSeek 在技术报告中公开致谢，在开源生态中，大家不需要重复造轮子，这也是模型迭代效率和整体水平加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我们的这个优化器加速了 DeepSeek 模型的训练它可以增加1倍的训练效率。我认为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开源其实是鼓励了各家公司做更快的 AI 的迭代。
0: 不仅仅是开源生态下大模型能力之间的互相借鉴，本次 DeepSeek 的更新在成本和效率上做到了更底层的优化。 DeepSeek 的技术报告中指出，它已经在系统层面完成了跨平台适配，可以同时运行在英伟达和华为升腾两套硬件架构之上。通过底层代码的深度迁移以及芯片和模型的协同优化，DeepSeek V4 在华为升腾芯片上的推理效率实现了低延时、高吞吐，证明了国产芯片能跑得好顶级模型。同时，由北京智源研究院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操作系统 Flag OS 也在 DeepSeek V4 发布当天完成了10个国产芯片厂商对新模型的开源适配，让大模型能够在更多架构和国产芯片上运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记者来到国家超算中心，基于智源研究院研发的 Flag OS 系统，工作人员已经将算力中心不同品牌的芯片进行了第一时间的适配。
4: 然后超算互联网呢，目前已经汇聚了超过340家线上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超过7300款的软件和应用。Flag OS 呢，也是我们整个生态里边最比较重要的一个伙伴。超算互联网还是秉持了这个开放、开源、合作共赢的这个心态，来为国产芯片和国产的这个算力对接，尤其是国产模型的对接，来提供这种普惠式的这个

0: 基础服务和支撑底座。
1: 过去这三年做了很多的不断的坚持哈，首先是能够让不同的芯片厂商都接入到我们这个技术站，让我们的技术站能够跑到不同的芯片上。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晚高峰。听了刚才的采访，感觉我们跟欧美对于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思路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就好比一本绝世功法，对于美欧来说的话呢，这些功法可能要绝对的严守传内不传外的规矩，生怕被外人学去了。
7: 是，但是我们国家大模型研发企业就像当年张三丰自创太极拳一样，只要你愿意来学，我就愿意倾囊相授。最终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如今发展是不断的完善，流传至今，多少人在练，多少人有因此受益。
6: 反观那些拼命捂着藏着的，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呢，我国大模型这种开放式的大家共研共享的思路呢，反而成为推动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飞速进化的关键密码。
7: 没错，大模型产业要是想快速发展，它的属性就应该定位于是拿来给大家用的，不是某个小圈子的玩具或者是摇钱树。所以这又应了那句话，在发展的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你所处的位置，而是你所面对的方向。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海湾最新消息。伊朗方面近日表示，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新机制。那么这个新机制包括哪些内容？与伊朗此前宣布的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

0: 应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从目前已公布的信息，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有条件通过，也就是限定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益；
2: 第二呢，就是明确了要收费。伊朗方面强调，在该机制之下呢，伊朗会提供专业的服务，但是会收取必要的费用。
1: 当然，这也不是伊朗首次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那么此次新机制跟之前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如果回顾过去2个多月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行动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朗过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拦截还有封锁邮轮通航，总的来讲呢，还是在战术层面的应急反应和破坏性威慑。那虽然在立法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提出了新的通行方案，但在实践层面是缺少必要的细节，特别是在收费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逻辑闭环。但这一次呢，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将军事威慑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将海峡的通行收费明确是对于提供了所谓相应专业服务的对价支付。那从目前来看，伊朗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破局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立规矩的航道管理者的身份来登场。那以往的手段呢，例如像临检还有短期的封锁，虽然能够制造麻烦，但是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并且呢是很难持续的。而新机制呢，是将政治博弈包装成了在叙事逻辑上更具合法性的海事管理和商业服务。那通过设定合作方可通航的政治战队门槛，那配合具体的申请流程、分级收费标准，甚至是本币的结算体系，伊朗呢实际上是在将海峡的通行权内部化和主权化。伊朗呢试图从根本上来掌握波斯湾航运通行的控制权以及能源的定价权，所以说以前是在地缘优势和硬实力的对抗当中来寻求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现在以及是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要去寻求在软性规则博弈方面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迫使其他各方呢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所拥有的这种绝对控制权。
4: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16号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5个冠军。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0: 但没见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强降雨至积水严重，实施5停措施。
1: 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天门。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
5: 哎，
6: 我发工资了
5: 哟，
6: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6: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3: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2: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3: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2: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3: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汤云海路，从盘龙大道到杭城东路东向西；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盛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卓道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生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省的这次的雨情。今天凌晨，不少人在睡梦中被风雨雷电声惊醒。今天凌晨起，我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截止到目前，省气象局已经连发30多条气象预警。那目前我省的雨势如何？接下来来连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请他来介绍一下。你好，若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6: 哎，好的，何山，雅婷好。那各位听众晚上好。那现在可能大家处在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当中，我们手上是拿到了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刚刚发布的这样一个最新的雨势的这样一个分布图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就是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整个雨势会减弱，包括我们武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雨势都会减弱。但是呢，在整个雨势的分布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比如说像天门、仙桃、钱江、黄冈一带，包括今天下了大雨暴雨的荆州一带。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区域因为今天已经下了大雨到暴雨，所以会有一个高度的叠加，应该说要格外的注意。虽然说雨势有点减弱，但是以上地区要特别注意到，一个是城市的内涝，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山区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防洪的以及山洪泥石流灾害，包括地质的灾害的这样一种次生灾害。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省防办已经派出了4个工作组，分别赶往荆州、恩施、天门和钱江等地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汛的指导工作。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的话，截止到今天中午已经转移避险了425人。那么根据这一轮的整个的雨势的分布的情况来讲，到了后天应该说全省大部分地区就会停雨了，这一轮强降也将宣告结束。何山。
5: 好的，谢谢若涵的介绍。
4: 那此次降雨过程呢，荆州市受影响最为严重。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过去的24小时，荆州市中西部呢是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安县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15个乡镇街道23站特大暴雨，沙市区、荆州区松滋市还有公安县江陵县54个

0: 了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的通告，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因天气影响，荆州市2026年5月18号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1: 经历了一天的降雨，荆州城区多处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多个路段积水深，通行受阻，部分小区与区域群众的出行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荆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王道宪，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片区是本次荆州降雨治水灾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校内水系水位暴涨到灌，园区内全域积水最深的地方到达了齐腰的深度，宿舍楼的一楼沿街商铺、教学楼底层全部被雨水浸泡，校内通行完全中断，大量师生及周边居民被困无法出行。灾情发生以后，荆州蓝天救援队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赶赴现场，队员们冒雨涉水主动排查被困人员，优先将老人、小孩、行动不便人员平稳转移到了校内高地临时安置点，现场同步调配到了饮用水、简餐、应急照明等生活物资，统一发放给滞留人员，保障被困群众基本饮食与生活所需。沙市区江津路与五的路交汇处路面排水不畅，主干道积水深度超过了60厘米，路面大量的私家车涉水熄火抛锚，城市东西向的交通彻底阻断，辖区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出动，利用大功率的抽水设备不间断地开展强排作业，同时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围挡与警戒标识，劝阻过往的车辆行人冒险通行，救援人员徒步深入到了积水深处救助被困的驾乘人员，疏导人流车流，全力打通城市主干道。作为老城区繁华路段，沙市区长岗路地势低洼，积水漫过了人行道，临街的门店仓库大面积的进水，商户的货物受损非常严重，街道应急队伍联合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到一线，上门劝导低洼楼栋居民紧急撤离，就近安置到了周边社区便民安置点，民生保障专班同步联动商超紧急调配到了蔬菜、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保障安置点物资充足，同时抢修片区水电设施，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居家生活。另外，荆州中心城区的广电大楼、荆州中医院等路段也是这次的积水严重地区。今天记者的朋友圈里面，如医生等特殊工种不得不去上早班的很多朋友，在开车或者是赤脚趟水也无法到达的情况下，都乘坐到了荆州市蓝天救援队的皮划艇，顺利到达了单位。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他们也是特别感谢救援队的温暖相助。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道宪的介绍，也请在外采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昨晚呢，荆州中心城区防汛指挥中心在13个溢涝点安排了68人现场值守，投入了大功率抽排车12台、机动车辆3台，共计15台抢排设备，确保抢排措施高效落实。具体情况，我们也来连线湖北台记者万丽媛。
3: 好的，主持人，从昨晚到今天，荆州城区遭遇强降雨，最高降雨280毫米，积水最深处达50厘米，一些低洼寒峡地方多辆轿车熄火被困，身边的水位已经快跟路面齐平。而在我的右手边，荆州防汛排涝指挥部的龙溪设备从昨天开始降雨时开始将城区管道抽水的水抽到湘内河，然后再通过外围水系排到洪湖，再到长江。其实像这样大型移动抽排式农溪水设备一共有15台，加上其他中小型设备超过70台，荆州全市上千人奋战在排涝的一线。目前呢，水位已经肉眼可见的下降，如果不再继续下暴雨的话，大约到今天晚上城区大部分区域的积水可以排完。我们通过当地政府也了解到呢，这个险情发生后，荆州交警全员在岗，亮灯巡逻，喊话提醒，疏导交通，执勤人员帮助受困车辆脱困，救助遇险群众，成为风雨中最温暖的防线。在济南文旅区，民辅警闻讯而动，连夜赶赴辖区关平村积水受灾现场，救助房屋被淹被困群众，成功将受困人员安全转移。同时在公安县南平镇，应急救援队连夜奔赴积水严重的村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区域，队员们躺着深水，帮助老人、小孩以及行动不便的人群呢，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此外， 荆州市蓝天救援队闻讯而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紧急集结，带着皮划艇奔赴沙市区荆州区积水最深的老旧小区和低洼地带。队员们冒着雨驾艇转移被困人员，为受困家庭运送饮用水、药品等紧急物资。

0: 开了生命通道。险情发生后呢，在荆州当地的一些社区全面摸排辖区的居民情况，针对因为这个积水严重被困家中无法出门的居民呢，第一时间统筹调配了食物等相关的物资，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配送，贴心解决居民吃饭难的问题，全力保障这个在特殊时期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据了解，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荆州市水利湖泊局就提前调度关闭沿江引水涵闸，持续加大福田寺防洪闸下泄流量进行预排，同时也还降低了这个福田寺以上总干渠、西干渠的水位，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个降雨可能南移的情况，荆州这边已经安排高潭口泵站做好随时开机的准备，全力应对这个本轮降雨。荆州市防办、荆州市水利湖泊局及时发布防范提示，荆州市气象局、荆州市水文局呢也提前发布专报，并与应急、水利、农业、住新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和联防联动。荆州全市各级应急部门严格执行三级代班值班制度和加强型值班，各关键岗位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确保应急处置及时。荆州市已经调度相关县市区及乡镇核实受灾情况，暂无人员伤亡及重大险情的报告。特别是在荆州区松滋市、石首市等降雨集中区域加强防范，督促做好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监测，城区所有排涝泵站、应急抽排点正在全力的抽排，开展连排连调，科学有序排水。主持人，目前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万丽媛的介绍。另外再来关注到恩施，恩施也是我省受暴雨影响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恩施鹤峰成为了全省的雨量中心，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来连线湖北台记者胡宇，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根据气象监测，截至今天早上7点，恩施鹤峰县五里乡累计雨量达到了481毫米，不仅是全省最大降雨点，其24小时雨量已经突破了恩施州区域站的历史极值。481毫米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天之内，在鹤峰五里乡每平方米面积上倒下了近半米深的雨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标准篮球场站在这片暴雨中，一天之内就能积下将近400吨的雨水。截至18日早上8点，恩施全州149个站点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9个站点超过了250毫米。面对极端雨情，鹤峰县5月17日23时就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投入到抢险救灾。据气象部门通报，全州提前开展了点对点的校应服务350人次，发布了预警短信9.32万余条，转移安置了群众283人，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恩施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本台记者已赶往现场，想要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
3: 好的，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18号计划临时停运汉仪铁路、宜万铁路、湘豫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受强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呢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李慧。
4: 您好，主持人。针对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国铁武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与气象部门动态联络，运输部门调度所呢积极做好雨情汛情会商研判，对受影响的汉仪铁路、宜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呢进行了动态调整，采取像降速、停运等预

0: 全出行等信息，在楼梯、台阶、地道口等易滑区域呢，铺设也安排了专人引导，与公交、地铁也建立了舆情共享机制，实时协调加密接驳班次，保障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醒，将根据舆情动态适时调整运行方案，建议旅客出行前呢，通过铁路12306查询车次状态，合理规划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购买的列车已经停运，可通过铁路12306车站窗口办理退票业务，均不收取手续费。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谢谢李慧的介绍。那根据武汉市气象部门的预报，武汉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今天至明天上午，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暴大风8到10级，此次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地会达到120毫米以上。
2: 武汉市气象台2026年5月18号的6时5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长江新区、新州、江夏还有东湖、高新、中心城区、武昌片区大部分街道乡镇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累计雨量呢是40到70毫米，那局地可达80毫米，山区山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请注意防范。
1: 那为了切实保障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在武汉市教育局统一部署下，今天到明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及校外教学活动，部分区校实行弹性上学制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
2: 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2点到明天中午2点，黄淮东部、江淮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网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今天呢是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桥梁是跨越时空的相遇，5000年长江奔涌冲刷出片片沃野，也成就了座座城邦。今天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开馆，湖北再添中华文明探源的新地标。馆内都有哪些宝贝值得打卡？湖北台记者赵黎黎提前探馆带您寻宝。
4: 走进博物馆，迎面是圆弧形中央大厅，玉凤盘踞上方，先民生活的浮雕瞬间将观众带入史前梦境。整座博物馆分为6大展陈空间，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和考古历程，首次系统呈现石家河5900年至38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
5: 那这呢，就是我们号称中华第一凤的镇馆之宝之一——玉团凤。在长江中游的地区的先民们，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水，先民们就通过玉器来通神，所以我们在很多玉器上能看到非常多的图腾，来表达对过去、对自然的敬畏。
4: 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主任邓千武。
6: 起码是80%以上，这是首次展出，让我们史前长江中游的文明呢，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史前长江中游文明的发达程度。
4: 在旁边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将在开馆当天首演，47分钟让文物和考古报告全部活起来。未来博物馆将形成展陈加研究加研学三位一体模式。上万件文物标本、实验室、数字沙盘、沉浸式剧场，共同构成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立体档案，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窗口。
2: 昨天起，实验主城区1986年和2019年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古钱币在实验室博物馆集中展出，让市民近距离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底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实验台记者黄威。
7: 主持人好。本次实验主城区考古出土古钱币展以本地出土较

0: 藏钱币为主，展期为三个月，精细梳理海贝、布币至方孔元钱的古代货币发展脉络，重点展示北宋各类年号钱币，直观展现古代钱币铸造发展历程。据了解，1986年8月，原二汽车厢厂基建施工时，发现一处数学土坑钱窖，考古人员完成清理，出土古铜钱7000多枚，钱币年代跨度从西汉前期至北宋末年。2019年4月，实验室六堰建设项施工现场再度发现大批古钱币，共计5700多枚，涵盖北宋十余种主流年号钱币，品类丰富，极具研究价值。文博工作人员介绍，宋代朝廷为缓解钱荒，增设铸钱工坊，大量铸造钱币。庆历年间又因筹措军费铸造大额钱币，民间私铸之风盛行，钱币流通量大，留存数量多，这是宋代古钱币在实验室频繁出土的主要原因。此次钱币专题展览可让市民近距离领略古代铸币工艺，直观感受宋代货币文化与经济发展风貌。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钱江台记者于静。5月17日，2026湖北钱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在钱江龙展馆开幕。本届博览会首次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现场专设 AI 加小龙虾智慧农业科技展区。中国电信潜龙一号大模型全景展示区以及五龙共舞数字互动区，参观者可以亲身感受科技为传统农业带来的颠覆性变化。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还发布了2026年钱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为634.7亿元，同比增长20.4%，连续8年荣登行业榜首。
3: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金。近日，大地情深。湖北省优秀文艺作品示范展演惠民活动黄石站暨全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黄石举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级文化馆联动推出演出、展览、培训、讲座、非遗体验等百余项惠民活动。黄石同步推出系列文化惠民举措，开设非遗手作课堂，由传承人手把手教学阳心布贴、剪云拼布绣等技艺，戏曲进乡村、百姓大舞台轮番上演。
4: 我是香港台记者陈庆勇。5月18号，记者从香港市龙岩农村局了解到，2026府黄河生态大放流公益活动于5月15号在香港城区老黄河河畔举行，100万尾鱼苗安家香港的母亲河府黄河。本次放流的鱼苗主要为鲫鱼、鲤鱼，它们通过摄食水中的藻类、动物性浮游生物等，将水体中富营养的氮磷物质转化为自身生长物质，可促进生物链循环、调节水质和减少虫害等。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17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上海人才联络站在上海正式成立。活动现场，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9位黄冈籍专家获聘为联络站首批特聘专家。该联络站将依托商会平台，聚焦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四大核心任务，为沪黄两地人才交流与产业协作提供有力支撑。
6: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近日，全国首个县域低空群域感知平台在湖北鹤峰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约3500万元，布设121条无人机航线、27台自动巡航无人机及116个固定监控点位，融合数字孪生与 AI 算法，构建空地数一体化体系，巡查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60%以上。全线接杆焚烧火点识别响应时间缩短至30分钟内，助力山区治理迈向智能化、精准化。
7: 我是江鱼台记者卢山。近日，江鱼县公安部门与武汉东湖学院江鱼教学改革基地正式启动联情联动机制，双方共同制定安全保障预案，通过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高方勤务相结合的模式，切实做到校园及周边重点路段人员密集区域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
8: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的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8: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9: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0: 我好想你。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地震已造成3人失联，当地转移7000多人。
8: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今天发布，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二位是黄孝河路南向北；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的周边。除此之外呢，肖品茂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和武商广场的周边出现的是轻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到3.2级地震。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
3: 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4: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3: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4: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进行救援。
3: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止到今天的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4: 那地震发生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现在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对太阳村镇太阳屯相关居民的电话采访。
5: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5: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6: 有了。
5: 目之所及有几栋？
6: 目前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5: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6: 全部在公共地带。
5: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6: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

0: 咋嘛？
1: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1: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儿吧？
0: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2: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的救援现场。在现场呢，我要告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这也是我们守候了一个上午一直在期待的好消息。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目前天上的无人机还在这个监测着现场的变化。然后呢，我是今天早上6点左右来到现场的。为什么稍微晚了一点点呢？就是因为整个地震发生以后啊，造成了周围这片区域，大家看这个房屋倒塌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救援人员呢，把整个区域的这个群众呢做了一个转移安置。同时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些危房啊，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同时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有3名失联人员正在被紧急的这个搜救的过程中。那我们是截止到8月18日的8时14分，说是有2位已经遇难，他们是夫妻俩，一位是男性63岁，一位是女性53岁。然后这个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生命体征。但是现刚才刚就在刚刚，我们坚持到现在的时候，听到救援人员告诉我们说，最后一位救援人员搜救通过努力，最后一位这个失联人员被成功找到的同时，也被安全的救了出来。目前身体情况是健康的。那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呢？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大家看这旁边的这些区域，这个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以后，它的这个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呢，同时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在今天早上7点40分左右，又发生了一次余震，达到3.3级。那同这个所有的这个余震，或者是天上的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对这个救援工作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抗震救灾指挥部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这个救援方案。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样子，但是呢，大家都还在密切关注这个天气呢。如果是天气有一些新的变化，可能会对周围像远处这些倒塌的房屋或者开裂比较严重的墙体带来不利的影响。那目前呢，我们在刚才旁边的抗汛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呢，整个这个5.2级地震发生前后啊，整个这个太阳村社区发生了三次这个5次以上的这个2.2级到3.2级的这个不同级别的地震。那这个发生以后呢，他们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方案，然后及时的调度这些应急消防救援人员。然后我们是了解到，从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等地调集了有300多位消防人员，还有搜救犬，全力投入这个人员的搜救工作。那截止到目前呢，整个这个救援工作还在推进，但他们下一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关注。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4: 那么这次地震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也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5: 17号上午的这个发生了一个2.5级，后续呢就相继发生了一个3.2，现在最大的主震的话是5.2级地震。柳州呢，基于两个地震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3级型的一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像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2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另外柳州有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岩溶地区，岩溶比较发育，它的震级的话就这个可能造成了这个地面的破坏会有放大的作用。所以现在的这个居民一定要防震避险，还有疏散，这个非常关键的，对我们民众的这个开展相关的这个，特别是在以后的一些急救呼救这方面，还有加强我们民众的这个能力。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 听有品味。

0: 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一段跨越了太平洋、历时27年的绿色寻亲故事，温暖了无数人的心。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熟悉的治沙劳模殷玉珍阿姨。
2: 前不久，76岁的殷玉珍阿姨对着镜头发出了一段深情的喊话，她都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99年中央视频都看到了我，然后当时他把这个钱交给北京的一家基金会，然后跟我联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1: 这段视频一经发出呢，迅速在全网刷屏。于是呢，全网共同寻找塞考斯先生的行动就此发起。我们一起来听网友是如何接力寻找的。
4: 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想找当时在99年左右给他捐赠了5000美元的叫塞考斯基。搜索到是他曾经在河南一所大学里面任教，在90几年的时候，我在洛阳还有在开封是认识几个老外的，我就去联系这几个老外，问问他们有没有相互了解的信息。
2: 让人惊喜的是，在广大网友的共同努力下，这位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友人很快就找到了。就在昨天，正在环球旅行的塞考斯先生接到了岳阳电话，当得知当年捐出的5000美元如今已经化作一片茂密的森林时，他连说了好几声太棒了，并且表示这是最有价值的投资，迫不及待想要重返中国，亲眼看看那片林海。
1: 塞考斯究竟是谁？他是如何与毛乌素以及殷玉珍结缘的呢？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5: 故事要从2000年说起。当时在洛阳一所高校任教的美国教授塞考斯，看到了 CCTV4 发布的一条关于殷玉珍治沙的故事，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能凭一己之力，在毫无生机的沙漠中种活了4万亩的树。他给殷玉珍捐赠了5000美金，之后又专程来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想一探究竟。当他真正走进沙漠时，整个人彻底被击穿。没水没电，家徒四壁，没有任何机械化工具，全靠一双手跟黄沙死磕。殷玉珍背着200多斤树苗，一步一线往沙漠深处走，几百公里外挑水，一颗一颗的浇，丈夫孩子跟着扛苦，6、7岁的小女儿在家做饭，撑起了半个家。没有表演，没有滤镜，只有最倔强最心酸的坚守。半辈子都没怎么走出过沙窝子的殷玉珍，当时连美金都不认识，她只知道恩情难忘，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送给了这位美国友人。后来她把美金拿到银行兑换时才知道，5000美金折合人民币3万多，在当年这是一笔能改变命运的巨款。但她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只留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全部买树苗，一口气种下了5万多棵树。你给我一份雪中送炭，我还你一片林海茫茫。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如今长成了遮天蔽日的绿洲。可遗憾的是，当年没有手机，没有地址，甚至没有联系方式。塞考斯一走，两人便再也没见了。现在殷玉珍站在这片林子里，只有一个心愿，找到塞考斯先生，请他回来看看，让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善意没有被浪费，没有被辜负。他没有变成吃喝穿戴，而是变成了这片生生不息的绿色，长在了沙漠里，长在了天地间，长给全世界看。殷玉珍把陌生人的善意全部回馈给荒漠大地，种成了世代留存的绿色财富。一个美国人的善意，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坚守，在最荒凉的沙漠种出了最动人的跨国情谊。治沙不分国界，善意不分远近，这片林海就是人类最温暖的守望。
2: 塞考斯的真名啊， 他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但是呢，他更喜欢别人叫他 S 先生。
1: 其实呢，塞考斯先生的善举只是毛乌素沙地绿色奇迹的一个温暖缩影。因玉珍阿姨从19岁嫁到沙漠腹地开始，喊出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这一坚持就是40年。如今她所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治理率呢，已经达到了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2: 昔日漫漫黄沙、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如今已经草木丰茂，鸟兽安居。殷玉珍阿姨的故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加入到治沙行列当中，比如有一位叫殷一凡的美国青年认殷玉珍做姐姐，10多年间多次来到毛乌素亲手种下2000多棵树，还有像美籍华人或者是韩国的一家四口等等，都是慕名而来为这片土地增添新绿。
1: 从一个人一家人到跨越国界的众人拾柴，毛乌素沙地的绿色版图正在不断扩大。我们期待塞考斯先生早日故地重游，也期待这份关于守护地球家园的绿色约定能激励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2: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

0: 全国约七成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1: 明天是中国旅游日，黄山风景区正式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从今天起到20号，黄山风景区连续3天执行门票半价优惠。游客需要提前至少1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提醒大家别忘了携带有效证件，游玩当天需要刷身份证或凭护照核验购票信息进入景区。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1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0: 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节目最后来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7点到15点，我省出现大范围降水，鹤峰、咸丰、来凤、麻城、罗田、松滋、公安13个乡镇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为鹤峰铁炉白族乡77.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出现在该乡47.3毫米，最高气温22到27度。
3: 今天下午的4点，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省级预警呢还在生效当中。那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明天白天到后天的白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小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22到27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3: 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2: 再来看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0到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0到24度。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气温21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3: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2: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

0: 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

0: 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5: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7: 特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

0: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

0: 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 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

0: 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昨天22:42，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日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

0: 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蒸日，夏蒸时，五月份是夏收夏种的忙碌时期，科技成为了今年抢抓农时、高效推进抢收抢种的核心支撑。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小麦进入灌浆期，湖北各地科学防控干热病。宜城55万亩水稻插秧全面展开，智能机械助力三夏生产提速。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关注农村综合改革惠救和美乡村，南漳邹家湾村生态宜居促增收。路畅车新物流活，荆门十首交通改革让村民出行舒心致富安心。不起眼的小吃，只要能够做出特色，一样能成为致富产业。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一根馓子闯市场，罗田扶贫车间让传统小吃变身致富果。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湖北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为了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大小麦主产区多措并举，科学防控，护航夏粮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姚涛、刘丽、廖云翔、湘州台、天门台记者的报道。
3: 湖北夏粮主产区襄阳近期迎来持续高温低湿大风天气，干热风气象灾害进入高发时段。在襄州区万亩小麦示范片，多架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全面展开规模化统防统治。
4: 襄阳市襄州区金太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里：
5: 我们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作业，一次性配药，实现防病防虫防热干风，给小麦穿上防护衣，灌浆时间能延长到54天。
3: 目前襄阳市一喷三防已覆盖超500多万亩小麦，主产区实现全覆盖。同时襄阳依托20个田间气象与伤情监测站，构建水库连条加泵站提灌加智能喷灌供水体系，累计调水超1亿立方米，精准补水保伤。
4: 襄阳市襄州区种粮大户周宝谦：
6: 政府免费配方，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抗性好，亩产在1100斤。
3: 当前江汉平原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成熟期，天门市86.39万亩小麦长势均衡，穗齐力保。当地推广物联网智能监测系统，农户只需打开手机 APP， 虫情监测数据、病害预警信息等一目了然。应对即将开展的夏收工作，天门市组建6支专项技术指导组，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督导。
4: 天门市植保站站长熊璐：
7: 精准解决农户种植管护难题，全市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累计完成小麦统防统治面积超过50万亩次，做到粮食安全生产屏障。
4: 宜优田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小麦种植基地负责人张龙：
8: 我们种了3000多亩小麦，长势很好，对今年的丰收我们有把握。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田间地头忙碌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农民，而是一台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机。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9: 在襄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渠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随着插秧机的驶过，一行行嫩绿的秧苗整齐划一地站进了水田里。操作这台插秧机的村民张建国介绍，这台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只需为插秧机设定好播种线路， 秧苗行距、间距等数据，插秧机便能自动行驶，精准插秧，效率高还省钱。向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区村五组村民张建国：
5: 二十亩田一天十二人干，三天才能完成。现在按每人300元算，人工费用要3600元。现在改用机械化插秧，半天就干完了，费用只要1400元，足足省了2000多元。不仅省钱，还省心，插得又直又整齐。
9: 不仅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科技的力量还让传统农业实现了精准作业。农机手赵开宇。
10: 以前传统插秧歪歪斜斜，现在用上了别斗辅助驾驶系统，拨的比尺子拉的还直，而且它晚上也能干，不用休息，人工少的时候一个人就够了。
9: 在向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区村，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高标准农田为大中型农机作业创造了绝佳条件。向阳宜城市烟城办事处牧区村村支部书记廖峰平：
5: 我们牧区村插秧机械化率已高达90%。远超前十的水平，在4300多亩的插秧面积上，机械化作业已成为节能主力。
9: 插秧加速的背后是育秧环节的变革。过去家家育秧、户户管理的传统模式，正逐步被集约化、工厂化的智能育秧所替代。在向阳宜城市小河镇的智能育秧基地，一盘盘嫩绿的秧苗通过大棚培育后，直接由传送带送到育苗车辆上，然后被快速转运到田间地头的插秧机旁，彻底告别了人工挑苗的历史。这些秧苗不仅供应本地，还远销周边县市。向阳宜城市泽汉农业机械育秧工厂负责人曾小雨：
11: 今年我们育秧育了10000亩，订单有6000亩，现在已销售2000亩，销售的地方有襄州、南漳、枣阳，现在销售形势非常好。
9: 从会种田到会种田，向阳宜城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6%，预计今年将接近80%。向阳宜城市农机推广中心种植业股负责人徐军：
12: 今年宜城市水稻种植面积55万亩，眼下陆续进入水稻插秧期，牛河、小河等乡镇正在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水稻机插秧作业。随着高标准农田持续提档升级，水稻机械化生产水平稳步提升，预计今年水稻生产机械化率可达76%，接近80%。
9: 机械化提高效率，智能化减人力，集约化降成本。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脱胎换骨，也为今年的粮食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作为省级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向阳市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村聚焦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增效，在省县财政部门精准帮扶之下，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来听南漳台记者朱正涛、杨傲、刘江的报道。
13: 走进邹家湾村，宽阔平坦的通祖路纵横交错，白墙瓦带的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的微菜园、微花园生机盎然，休闲步道、文化广场点缀其间，一步一景，处处洋溢着生态宜居的新气象。襄阳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村村民李玉生：
14: 我们这个路呢，以前呢坑坑洼洼的，沿呢比较小，通过这次改造项目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路也好了，沿呢也深了，水也绿了。
13: 目前邹家湾村农综改项目已全部竣工，项目于2025年10月开工，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特色产业、乡风文明5大类，28个项目，累计硬化道路2.1公里，刷黑1.2公里，硬化灌溉渠道近6900米，整治老旧堰塘2口，安装太阳能路灯132盏，新建标准化文化广场，便民公厕，乡村硬件设施全面提档升级。襄阳南漳县邹家湾村党支部书记熊国红：
15: 所有项目都通过了建立和村民的代表的监督，没形成层级债务，现在软硬件全部到位，完全具备升级验收条件，后期我们会落实专人管护，把成果长期守住管好。
13: 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乡村环境的蝶变，更催生村集体产业的持续壮大。 邹家湾村180亩黄桃基地，依托日益完备的配套设施。

0: 常态化带动8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日薪100元。仅桃园务工一项，每户年均可增收近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碗。襄阳南漳县文奇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世云：
1: 我们桃园主要以观光、采摘为主，这次改革把产业路放开去，全部配套到位，
2: 生产跟顺畅，来采摘的游客也多了，明年接待游客4000多人，现在我们还配套了农家乐，一年能增收10万元左右。下一步，南漳县财政局将以邹家湾村为省级农村改试范样板，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农村综合改革工作走深走实，持续打造更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全力实现村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美好愿景。 出行难、物流成本高，这些曾经困扰农村发展的难题，如今正在被石首市逐一破解。近年来，石首通过农村客运改革，实现村村通客运、快递进村全覆盖，既破解了农村客运困境，也带动乡村旅游、物流发展和群众增收。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3: 石首市客运中心内，新能源公交车整齐排列，整装待发。上午9点，驾驶员邹长红招呼乘客上车坐好后，准点开往横沟市镇。干净整洁的乘车环境，他开得舒心，乘客坐得安心。可就在2年前，情况完全不同。石首市客运中心幸福客运公司驾驶员邹长红：
4: 我们原来都是司机都开的那个柴油车嘛，那个烧油啊，我们每天都要烧200多块钱油，包括过路费啊。
2: 包括修理费啊，每天的开支大概都有300多块钱，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收益呢，也只有不超过400块钱，所以一个月下来啊，甚至有时候工资拿不到。2022年以前，石首农村客运全是个体经营，218辆柴油中巴车分属4家企业，线路重叠，恶性竞争，车辆老旧，隐患突出，改革迫在眉睫。石首市道路运输和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金建：
5: 2024年，我们开始融资客运改革，改革后呢，整合原有的4家融资客运企业为3家，推行股份制经营，鼓励原车主入股，成为企业的股东，实现身份的转型。
2: 如今，石首市121辆新能源城乡公交投入运营，优化调整49条城乡公交线路，实现了153个行政村村村通客运，并建成15座充电站、74个充电桩。
4: 从不愿换到抢着开，石首趟出了农村客运改革新路子。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石首市客运中心幸福客运公司驾驶员邹长红：
3: 我们都全部换了新能源的，新能源现在我们一天用电的话只有60块钱，但是除了修理费啊、路费啊，我们最多一天也不超过200块钱。新能源还有干净又卫生，老百姓还有喜欢，所以乘车越上座率比较高。 我们现在呢，收益提高了嘛？我们以前呢，收益达到500块，算下来我一个月啊，都将近9000块钱了。车换了，路也美了。全长
2: 14.4 公里的桃武线，连接石首与湖南华容。过去路面破损严重，石首市投入5600多万元，对路面进行修缮、黑化、绿化，配套建设观景台、便民驿亭、房车营地，依托四通八达的农村路网，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石首成功创建全国4号农村路示范县，并被纳入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县，建成美丽农村路473.7公里，农村公路硬化畅通率、通客车率均达100%。石首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副书记、副主任杨继：
6: 依托全域公路网络，2025年桃花山镇全年接待游客达65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突破1.5亿元。 沿线培育农家乐、民宿4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核心区李花山村农业总产值达5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真正实现消耗一条路、盘活一片景，致富一方人。
2: 路畅了，物流也跟着火起来。石首长兴梦辉物流园内自动化分拣线日均处理快件超3万件。 近年来，石首聚焦县乡村三级联动，建成1+12+153基地网络，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石首市邮政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高俊杰：
7: 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村级工备中心、12个乡镇综合服务站、153个村级网点的全覆盖。

0: 集体物流服务网络落实了每年122万元快递进村的专项补贴资金，为村级网点提供了每年6000元的收入保底，保障了我们村级物流网点稳定的营运。2025年全市的快递业务量、投递量均突破3300万件。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一根伞子如何做成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的富民产业呢？今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一起去了解。
3: 走进罗田县大旗镇李婆墩食品扶贫车间，麦香油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戴着口罩、手套，揉面、盘条、拧花、下锅，一根根金黄酥脆的伞子快速成型，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个去年6月新建投产的特色食品帮扶车间，凭借大别山传统小吃伞子，让乡亲们稳就业、增收入。车间里，车间负责人陈如斌正仔细检查产品包装，叮嘱生产细节。陈如斌：
4: 那个东西一滴前面检查的哈，一模糊的一定要吹起来，那个东西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搞错了。
3: 陈如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食品行业结缘有30多年，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他始终坚守匠心，深耕不辍。陈如斌：
4: 我91年的时候就在武汉做食品管理的，96年回乡开了个蛋糕店，从2-3个人一直做到7-8个人，一直没有离开那个老板行。
3: 去年4月，陈如斌入驻大旗镇的600平方米标准化食品车间，车间坚持优先吸纳脱贫户、留守妇女上岗。目前26名员工月收入稳定在3-4千元。村民：
5: 哎，我在那个伞子厂里，每个月有3000块钱，下半年工资4000多。我们氛围还比较团结活泼那种，给我感觉就是家的一种温暖的吧。
6: 我非常感谢我这老板把我这儿带动了就业，使我改善了家庭的困难，有一定稳定的收入。
3: 伞子是大别山鄂东一带经典传统小吃，陈如斌传承了岳父的油面制作技艺，反复改良配方与制作工艺，打造出添加黄芝麻、纯手工成型菜油与豆油炸制的特色伞子，香酥脆爽，口齿留香，很受消费者喜爱。如今80%订单销往武汉，并成功进驻多家商超渠道。陈如斌儿子陈念：
7: 在我印象中，我的爸妈一直是传统意义上勤快踏实肯干的人，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困难，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面对、去解决，他们的言传身教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
3: 从一根伞子到一项产业，从一人创业到众人增收，陈如斌用坚守与实干让传统小吃变身富民产业。陈如斌：
4: 为下一步啊，打算把车间以伞子为主打产品，同步生产那个麻花等特色的食品，希望下半年扩大那个产能，扩大那个品种力，形成那个金丝伞子、那个麻饼等产品，进一步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就业，让我们的大别山那个特色的小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今年以来，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将小籽红衣花生作为特色农业名片重点培育，全力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转型，让昔日的小众特产蜕变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郭铁的报道。
8: 在马良镇沿江村小籽红衣花生种植基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下种、覆土等环节一气呵成。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为播种后的花生覆盖地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沙洋县马良镇沿江村两委成员姚明虎：
9: 目前我们村已流转了1亩亩地，每一亩的产量要达到10亩至5亩斤，结果一个村里啊，征收个3万块钱了。
8: 马良镇紧邻汉江，土质为疏松肥沃的沙壤土，为种植小籽红衣花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比种植传统玉米、黄豆等作物，种植小籽红衣花生每亩土地收益能实现翻倍增长。沙洋县马良镇人大主席张家武：
10: 计划打造三百亩的示范种植基地，连片规模种植达到2000亩，带动全镇的农户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
8: 据介绍，马良镇小籽红衣花生预计在5月份播种完毕，8月中旬进行采收，亩产量约500斤左右，总产量达250万斤，预计产值近2000万元。沙洋县马良镇人大主席张家武：
10: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延伸红衣小籽花生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小籽花生的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2: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

0: 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啊，我首先跟大家特别再强调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骨关节疾病是我们众多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这个当中呢，可能大家比较多见的像感受了风寒啊、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就是我们讲叫劳伤，就是由于长期的劳累损伤所引起的关节病变，当然还有就是退行性改变。实际上我想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退行性改变的问题啊是非常普遍，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有很多人到医院去做检查都会加上退行性这三个字。其实退行性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一个老化啊，你包括我们人的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产生疾病也是和这个老化衰老有很大关系，所以也可以把它称为叫退行性的病变。那么在骨关节方面呢，就反映得更加突出，因为我们人的颈椎、肩周、腰椎、髋关节、膝关节，就是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节在我们一生的生命活动过程当中它不停地在运转，所以它的退行劳损就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性的啊关节不适的症状。当然说到退行性改变呢，有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啊这种疼痛啊，或者说肿胀啊、麻木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有症状啊，所以还是和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特点、工作性质也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很多长期从事体力劳作的一些朋友来讲，他的骨关节的病变就更加严重，也就是说既有退行性的改变啊，也就是老化，又有什么劳损劳伤，同时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气血亏虚，导致风寒的侵蚀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为什么再次强调骨关节病变呢，因为当下这个季节啊，您看农忙之际，很多农村的朋友们，尤其从事田间劳作的朋友，应该说正是劳损高发的季节。那么随着夏季的到来，特别是慢慢的随着梅雨季节啊到来以后，雨水就会慢慢的变多，再加上您看咱们湖北水也很多，无论是从事田间的插秧啊、水田的管理呀、或者是养殖啊、养小龙虾啦等等，都和水有密切联系，所以寒湿都是比较重的。另外呢，老年人嘛，自身的年龄增长，气血肯定会面临不足啊，尤其是骨髓机能退化以后，气血亏虚，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所以骨关节病变也是一个高发期。所以我想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活动，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好好的服用，早晚各嚼服一粒，补软骨护关节，让你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那么再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整体的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您的全身的气血更足，经络更通，身体就更加的轻松了。好，朋友们，大家就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吧。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你好，你好，陶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哎，
5: 我原来去的活力资源宝，
4: 哦，活力资源宝，
5: 去了看看，前面又加了原黄金，
4: 哦，原黄金也用了，
5: 这早上的三粒啊，晚上的三粒，
4: 哦，您就说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5: 对对对对，
4: 啊，好，
5: 我得用，总共用就今年11年了，等于说，
4: 是啊，坚持身体就更好嘛。
5: 用的还可以吧，一个是软的，它有高血压的，高的是167的，低的是一个110啊，90多了，一般是那个范围打转的。
4: 有了，低压也蛮高了。
5: 然后这个心脏呢，我软的在武汉市，在武昌医院的转回去9天，这个心脏病。
4: 哦。
5: 现在就是冠心病。
4: 冠心病。
5: 再者还有这个颈椎，再者还有这个肠胃的这些老不适。你又是吃了药了，关了2-3天，又要拉肚，不是拉呼吸的，但又或是拉稀的，就是老不舒服。
4: 就是肠道也不好。
5: 但胃口也不好。
4: 那是，您整个脾胃都比较虚弱了。
5: 这个精神上的它有些不么好。像没得无力，他这个大便不正常嘛，他肯定有影响的，是吧？
4: 对对对，一个是大便肠道不好，再一个您本身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5: 在这个食欲不好，是的，
4: 就整个身体就感觉好像很虚的感觉了，是不是？
5: 在这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再有时还有感冒了，在那个软的那个螺丝骨下缘，它那个上厕所蹲下去它也疼，你吸呢它也扶着东西吸呢，它总感觉有点个疼。那螺丝骨后面那个下缘，
4: 您是说那个就是我们讲叫那个脚踝？
5: 对，
4: 就是踝关节那个后面。
5: 现在这个都还可以，在骨关节了软的都有那个疼痛了，现在都还好。但是我也没去骨质健，但是我是光去的健量还可以。
4: 就是现在关节也行，
5: 对，还可以。你说是这农村的活了，干的都还蛮精神蛮好。
4: 那就不错了。这最起码就我们讲生活当中到底怎么样，您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原来可能做事就感觉人很吃亏。
5: 腰疼背胀。
4: 是啊，人没劲嘛，是吧？现在就感觉很轻松了啊。那个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5: 现在血压一般你都在140往下走，110往上走。
4: 就是140到110。
5: 它是上下翻，这个低的都是那么77-78了，75啊到80左右，80吧。
4: 那可以
5: 的，这个范围
4: 就正常范围内嘛。
5: 现在正是我的，又把这个软环境我的清凉的晚上。
4: 可以，您自己您自己掌握好，只要您可以，感觉很正常啊，头也不晕，血压也算正常，而且现在人感觉也有精神了。肠道现在怎么样啊？胃肠道？
5: 它的还好，一般的都是面条吧，香蕉似的吧。
4: 成型啊，成型了。
5: 每天一次呢，还没多少。
4: 那正常了嘛。
5: 对，但一生的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4: 生活习惯也蛮好。今年多大年纪呢？
5: 78了。
4: 也78岁了。
5: 我原来在武汉，这前年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我是汉城人，我买药一般都在云梦的买，到交通方便。
4: 到云梦近一些是吧？
5: 它交通方便一些。
4: 那行，反正总体来讲啊，还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坚持用啊，身体就一直保持的比较好。最起码您这一年到头不用怎么上医院呢。
5: 对，依然都没上了。
4: 没上医院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您换在一般的人，70多将近80的年纪了，有的人一身的病老往医院跑。
5: 那跟我们年纪上色吧，两色的往下上面是不去做医多。
4: 你看。
5: 我这还可以。
4: 祝贺您，祝贺您啊！
5: 我一满脑壳头发，
4: 是吧？
5: 还有开的那么的头，我一满脑壳汗头发的。
4: 那您这不错，您这不错啊！所以有时候回想一下啊，这钱花的还是值。
5: 在这看看，把交了后头又再开始买。
4: 可以，您反正行，您反正
5: 有几个浮尘嘛。
4: 家里有就好好用就行了。然后呢，尤其夏天，您作为一个老用户呢，您也知道冬病夏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反正好好巩固就行了。
5: 谢谢你了。
4: 您贵姓呢？
5: 我姓周。
4: 周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里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5: 我也谢谢你一下。
4: 好，那就再见了啊，周爹爹啊。
5: 好，再见，好。
4: 喂，
6: 唐主任呐、
4: 您好
6: 那个
4: 欢迎您老人家啊。
6: 我不愿当老人家，我要当中年。
4: 好，这个心态非常好啊，咱们健康了就应该越活越年轻嘛。
6: 我 对咱们产品呢是很感冒
4: 啊、哦，很感冒啊，
6: 很喜欢，
4: 很喜欢，嗯，
6: 巴不得长期用，
4: 对，用得好，咱们就应该坚定的用下去，
6: 生命的最后，
4: 那好，
6: 咱们的产品呢，我都去了，我重点呢，所以说这个轻松固力健
4: 啊，轻松固力健，
6: 因为我呀、两个腿子都打的，
4: 哦，
6: 左腿打的骨筋，
4: 哦。

0: 蛋的，腰腿抽筋骨蛋的。
1: 哎呦，
0: 现在的就看我这个抽筋期走路。
1: 哦，那还真是很严重了啊！
0: 气量那么长，特别是轻中骨的节，
1: 嗯，
0: 对我来说的真是离不开。
1: 那是保养关节、保养骨骼了，轻松骨力健功效是非常好的。
0: 其他轻松骨力健的时间也比较长，我反正一天两离啊，早晚各一离。
1: 是，
0: 对，不抽筋。
1: 好，
0: 走路呢是靠抽筋机。
1: 嗯，
0: 但是呢，比以前要好多的。
1: 就是现在能够借助那个助行器还能走。
0: 啊，
1: 好，
0: 听到轻松骨力健以后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我的腿子啊，原来有抽筋的表现，现在不抽筋了。
1: 嗯，
0: 腿子呢，原来就是用这个抽筋机呢，走不了两步啊，
1: 哦，
0: 要休息。
1: 哦，也走不远。
0: 现在就可以在屋里走动，没得问题。
1: 那很好，很不容易啊。
0: 抽筋机，走的没得问题，原来用抽筋机都有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很难。
0: 我现在还有一个进步的，就是啊，我如果是要到卫生间洗手、洗脸、刷牙，我可以扶着这个墙啊，走几步路。
1: 哦，那就说
0: 不
1: 用助行器也能扶着墙走了。
0: 原来完全要靠抽筋机，再也要人把我扶着。不扶了我就没得办法。
1: 哎呀，
0: 现在呢可以，不要人扶，我把这个抽筋机呢，就放在卫生间的门口，
1: 人
0: 呢可以扶到墙壁走进去，洗口、洗脸、刷牙，这一些事情呢都可以。
1: 那好，这个就提高了，提高了您的生活质量了啊！
0: 提的效果呢，非常非常的好。
1: 好，那您这个双腿啊摔成这么严重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呢？
0: 双腿打了起码有上十年。
1: 哎呦，上十年了啊。
0: 上十年。这种起来呢，那么产品以后啊，确实是高科技的东西。
1: 是的。
0: 啊，效果好。
1: 对，
0: 我也受点疑，
1: 是因为咱们轻松固力健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多次啊，现在补钙的也好，修复关节的产品呢也有，但是我们轻松固力健因为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它里面的钙也好，包括软骨素啊，还有骨胶原蛋白啊，这都是根据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来设计的啊，所以它这个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又简单，每天就早一粒晚一粒嚼着吃了就行了，又不占用更多的时间，简简单单的就能够强壮骨骼灵活关节了。所以您看您现在啊，说实在的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对您来讲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因为您这个摔的是很严重的，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大骨头，就是我们讲的股骨，这两个骨头摔了，那真是很多人就残疾了啊，您现在还能够，现在慢慢的连助行器都可以不用，扶着墙都能走了，这个确实要祝贺您老人家，很不简单。那这十多年来，您这生活还真是很艰辛呐，是不是？现在好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0: 84啊。
1: 84了啊。
0: 73、84啊，阎王不接自己去啊。
1: 但是咱们有了高科技产品，这个俗话咱们就是过去就说的就是个玩笑话，现在有了高科技这都不是问题了。
0: 对对对。
1: 您看您这说话感觉您的精神啊头脑啊都还是很清醒，而且精神也不错。都还好吧？
0: 都好。
1: 哎，
0: 都好，
1: 咱们就坚持用，好好的把身体保养好，以后的路还长得很。
0: 好。
1: 哎，再次祝贺你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我是洪湖啊。
1: 哦，您贵姓呢？
0: 啊，姓李呀。
1: 哦，好的，保重好身体啊。
0: 哎，感谢感谢。
1: 好的好的。
0: 感谢党主任。
1: 哎，好，再见啊。
0: 感谢高科技产品。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2: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为洪湖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本次的庆五一的千万大宠物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要求呢，延长到了31号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3: 谢谢你们的餐厅呐，我用到好啊。
1: 用得好。
3: 用得好。我原来头晕，好出汗，胃不好，这都给我改善了，这腿也就近， 身上肿瘤腿都软了，发软没得劲。
1: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多了啊。
3: 这喝了还可以，用了可以啊。
1: 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两年多了吧。
1: 两年多了啊。
3: 嗯嗯。
1: 那您这说起来，原来吃也吃不好，人也没精神，走路也走不动。
3: 走路走不动，走路身上发软。
1: 是啊，您看那到底身上是什么病呢？这当时检查过吗？
3: 可检查了没得病，都是网友年轻的胃病多。
1: 哦，
3: 胃病，就是抵抗力还是差喽。
1: 哦，就是胃病的时间蛮长了。
3: 嗯，时间长，胃病几十年了。
1: 哦，胃病几十年，然后一直就说那就是吃饭呐、消化了，一直都不是很好。
3: 嗯，要累到了的消化都不好，不累到了还可以。
1: 哦，你看这就是。
3: 农村的人嘛，你看咋不累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啊，还是劳累过度了。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血压有点高，对着冒对的，要是有点遇着点三岁了，血压弄不成就升高了。
1: 哦，就是原来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3: 嗯嗯嗯。
1: 等于说原来经常感觉头晕。
3: 嗯。
1: 您刚说就是原来还经常出汗。
3: 出汗，嗯，正会不出汗了，正会这个样的。
1: 原来睡觉怎么样呢？
3: 睡觉也睡到后半夜了，一两点了都醒了，醒了有时候出汗出醒了，有时候醒了出汗。
1: 那您就是不光是白天出汗，晚上也出汗。
3: 哎哎，对。
1: 那您这身体真是啊，按照中医来讲啊，您这是典型的气阴两虚了。就不光是气不足，因为您腿软无力啊，经常头晕啊，浑身没劲啊，这是气虚。晚上尤其半夜里出汗，这就属于阴虚的表现。啊，阴虚了就耗伤人的精血，因为您本身年轻的时候吃啊消化都不好，再加上长期的劳累，身体的消耗就导致您这个身体，那不原来的话，那不原来感冒多不多呢？
3: 嗯，原来感冒多，好感冒，
1: 好感冒。
3: 嗯，用到不当感冒了，如果感冒了呢，喝几杯点清开水都好了。
1: 哦，感冒少，即便是有点感冒，喝点水休息一下，马上就恢复了。
3: 哎，都不晓得休息的，都那单到清开水，都那烧点白开水，啥都不要，喝两杯都好了，喝两杯喝了一喝就好了。
1: 那还是恢复得很快了嘛。
3: 嗯，
1: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3: 现在吃东西好啊，我现在早晨都一碗多两碗都行，我一个早晨走点了。孩子们都不吃，我也搁早上多吃多吃多
1: 吃，是吧？哦，那孩子消化的好。
3: 嗯，
1: 可以可以。总体来讲啊，身体体质提高了，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严格上说，就像您刚刚说的，我问您到底是什么病，您说到医院去看吧，可能就是个胃病，其他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3: 没点大问题。
1: 但是身体不行呐。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而且还经常出汗，还经常头晕，人也没劲，身体就不行。但是现在您看，用了咱们的产品以后，整个身体体质好了，人的整个健康水平呢、就全面提高了。
3: 是的，
1: 祝贺您，祝贺您啊！
3: 好，谢谢，谢谢。
1: 您这说了半天，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原黄金活的滋养包，
1: 金
3: 生果的碱我也用过了的，金
1: 生
3: 果的碱用了，我现在。身上任何也不疼，都没用了。
1: 就是原来这个身上疼用了也轻松固力键好了，现在呢就是暂时停下来了。
3: 停下来了。
1: 那现在就是主要用的是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两个结合在用了。可以可以、反正根据自己的，一个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再一个呢也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好好的用就行了。
3: 好好好。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四眼放下你。
1: 防线，
3: 嗯嗯，
1: 哦，那您不每次都是在我们这邮寄的是吗？
3: 嗯，邮寄的。
1: 哦，贵姓呢？
3: 我姓魏。
1: 姓魏。
3: 嗯嗯嗯。
1: 好，那就坚持用。
3: 好好好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3: 谢谢。好好好，谢谢童老师。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好，感谢我们防线的魏婆婆啊，很远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受益者。两年的时间啊，就像刚才我总结的一样。原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大毛病，但是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我们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劳累过度，结果呢耗伤了元气啊，这整个的气血都消耗了，所以就表现出浑身都是问题。那么现在您看，通过咱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这就是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让他的气血在骨髓功能提升的同时啊，得到全面的恢复了。 气血足，百病除嘛。气血足了，人的经络也。

0: 及时的为您办理。喂，你好，这朋友。
1: 哦，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1: 我姓刘，我是丹阳的，我今年71岁。
0: 哦。
1: 我的病情呢？我今年前3年的啊。
0: 嗯。
1: 我开始的我的病呢，就是脑梗，有颈椎。
0: 颈椎。
1: 有冠心病。
0: 啊、哦。
1: 有血糖，有血脂。
0: 就是血糖、血脂、血压都高。
1: 都还蛮高。
0: 嗯。
1: 又有便秘10年。
0: 哦。
1: 每年呢，就是在开车路和那个血糖，那就说活得你那么的高的，我都没得法的。
0: 嗯。
1: 我的就有哈的那个复合病又严重，我就哪里看见、
0: 哦、
1: 每年的就去那个大医院里就一年去几次。
0: 嗯。
1: 看也看不好，就没得法的了。
0: 嗯。
1: 我老板就说，我说我很不行了，我说连我也没得法的了，我说我
0: 什么
1: 就跟你、
0: 啊、又多又杂、嗯、
1: 我说我跟你妈就住不成了好、
0: 嗯、
1: 他就天天听收音机就听两个的节目，从那就开始听了、
0: 啊、
1: 就没过一个疗程、
0: 嗯、咦，
1: 我说你还活得那么像年轻的对吧、
0: 哦、
1: 老板就说的你继续活，我说可以，我就活、
0: 哎、
1: 活得了活一年的看到、
0: 嗯、
1: 就没得法的，我就把这个药的就没活的，就光我那个铁矿金资源包，我就活得了就很的，就一直到现在。
0: 嗯。
1: 今年、去年连一年多，我没有去医院里去了、
0: 嗯，
1: 我都有感冒，我也蛮少的。
0: 好。
1: 我现在在屋里呢，又跟他们呢，
0: 嗯，
1: 烧火，自己的火。
0: 嗯。
1: 我又还捞两块米，我买菜，
0: 嗯、
1: 我都还提得起来的。
0: 那好啊。
1: 啊。
0: 嗯。
1: 我就还蛮好的，我就一直、
0: 嗯、
1: 我老板说你坚持起下去。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身边就把我也没得法的了，他连我也把你不成打成，我说我打针也不能打的，我说我打的也受不了的。
0: 嗯，
1: 中药也吃得不行，看他吃那个铁矿金资源包，现在
0: 嗯，
1: 和俺说的话，那个刘婆婆俩那硬是能看到俩拐他回歪、
0: 嗯，
1: 现在就精神好得很了。我有、
0: 嗯、
1: 我有哈接学生啊的，送学生啊的，
0: 住
1: 的嘞，我回来的嘞，我就哈
0: 嗯，
1: 没得事的嘞，我有哈我去转和检查我去，我有哈搞的。
0: 哦，你看，
1: 我现在就我什么药都没吃的嘞，唐教授，我查血糖啊，
0: 嗯、
1: 就只有6.5啊，抽的血。检查的、
0: 嗯、那很好啊。
1: 我量血压的，就是120/80。
0: 嗯，
1: 铁矿金资源包，那确实，那真是你有一说一，别人我还我是说的实在在两
0: 个。你可以说用个翻天覆地的这个词来形容你啊，全面
1: 的
0: 变化了，真是。
1: 我的什么变化变好大？
0: 嗯，
1: 我和我们老板说那个便秘就成打那个开展路，我就要命。
0: 嗯，
1: 我又还有脂肪肝。可那我那个都全部的哈检查可都哈轻松的呀，
0: 太好了，
1: 有的就哈蛮正常的。
0: 你看您这是用事实来说话是吧？您不
1: 是
0: 说、
1: 我
0: 不是凭感觉，您都是检查的结果有依据，这个非常好。
1: 我检查的结果，我的那个化验单的结果、
0: 嗯、
1: 我就一大包，我也药就一天拽的、
0: 嗯，
1: 我都什么药都没吃的，
0: 嗯、
1: 我这天天的早晚。三颗那么活的、
0: 嗯、好，
1: 活的我就蛮好的，
0: 那就好好用。
1: 好好，谢谢、
0: 哎，在这里祝您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啊！好，
1: 好，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丰口，丰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老朋友幸福家园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截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 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

0: 自然，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3: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7: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6: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7: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6: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7: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8: 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咱们的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5: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长江赋呢是历代文人咏叹母亲河的经典的词赋。那么以这个郭璞《江赋》为开篇，后世多为续作啊。这个长江赋，而且融呢这个历史啊、地理啊、人文呐、于一体，全篇铺陈长江自唐古拉雪峰发源，汇沱沱通天之流，穿横断，辟三峡，纳百川，吞洞庭，奔涌万里，注入东海，辞藻雄浑，对仗工整，汇雪山冰原之清，峡谷激流之险，平原沃野之阔，江海交汇之壮，既写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也叙两岸道浪的渔歌楼台胜迹。文中呢刊入了黄鹤楼、岳阳楼、赤壁等典故，串联起华夏千年兴衰与文人咏叹。赋中以长江为华夏龙脉，宋其滋养万物，孕育文明之功，书民族自强不息、奔腾不止的精神，既有自然雄奇之美，又含历史厚重之感，是咏叹江河、礼赞中华的词赋名篇啊。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呢，首先邀请朋友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视障朋友耿新奎带来的朗诵，原创呢是我们的张丽丽老师，来分享一下。

君曾涉江，可睹皓眸，知其壮丽，底蕴昭彰。念此身川，源远流长。那百川之浩渺，蕴千古之繁昌。其源也，肇于峻岭，发迹微茫，出昆仑之险隘，越藏域之寒荒。雪水交融，聚涓流以成赤，波涛渐涌，汇细浪而腾江。冲开瘴谷，似利剑离弦，漫卷沧浪，如银龙舞矿。其流也，奔腾万里，激荡八荒，穿三峡之雄奇，经峭壁之森苍，两岸猿啼，纵千帆竞发之影，一江浪涌，在百舸争流之行。熊熊汤汤，似雷霆万钧震耳，浩浩泱泱，如天鼓千声激昂。其势也，气吞霄汉，威震侠方。平川则奔放不羁，逢峻岭仍刚强难挡。波摇日月，似乾坤之巨掰，浪拍穹苍，若天地之鸿刚。如勇者之无畏冲锋，似志士之激昂高唱。一往无前，百折步枪，官府润泽大地，会备诸邦，盖天仇之沃野，御市井之繁祥。鱼虾西游，会水乡之绮丽胜景，舟楫来往，通商贸之锦绣康庄。文明肇始，史韵悠长。
至若仁人志士，临水瞻望，感逝者之空空，似前路之茫茫。借江涛以励志，凭浩渺而图强，心怀壮志，企图豪光，笑江涛之奋进，追远梦而翱翔。长江之伟，举世无双，力如柴之奋进，引前路之康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勇毅前行，

听众朋友，悠扬器乐呢，可以说是奏响了温情的乐章，爱心帮扶汇聚温暖的力量，所以在动人的旋律当中，音符会化为桥梁，连接起每一颗真诚向善的心。器乐表演呢，以旋转旋律、微婉的旋律来传递美好，用艺术温暖我们的特殊群体，让关爱不再遥远。以乐为媒，以爱为伴，我们用音符来传递关怀，用陪伴驱散孤单。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敬意，每一次掌声都会凝聚善意，让我们的残障朋友们感受社会的温情，在艺术熏陶中收获快乐和尊重。助残路上，你我并肩同行，让音乐点亮心灵，让善意温暖时光，携手共筑包容有爱的家园，让温暖常驻心间，让美好呢一路相随。接下来才艺展示环节，我们来听到的是陕西的视障小伙伴们带来的器乐演奏《助残共赴暖心窝》啊，这是原创的一段。

0: 伙计们，残疾人士大会宴，咱们振臂把沙滩，
1: 前门共庆把梦圆，中残功夫战校园，春生事业不行前。

0: 用增相，网络直播伸手短，兔子先我买卖的。我刚九年没路宽，前次千名保洁员，脱营蒸馏心安然，走的走的街头盘。我中气雨三个用盘养子气，山羊战报自强猛，上山压鱼为歌声。
1: 村民在屋拦路虎，又爱又爱卖汤屋，中餐养老又补血，一碗伤寒又保险。
0: 钱一报又热血，发言就在谁边，就在一咱家门口，前媳妇

只需一滴水，饥渴的树苗就不再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翩翩高飞。当我们伸出双手，多少渴望的眼睛从此看到光辉；当我们敞开胸怀，多少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伤悲。朋友，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啊。咱们湖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橙色省级预警，我们今天也感觉到了各地暴雨，明天呢降水会明显的减弱，省内大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东部零星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以阴天到多云为主。这次降雨过程呢对气温影响较小，那么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呢仍然是22到27度，后天25到30度。今天我省南部和东部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我们的公众呢，就是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啊，要注意最新的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路遇积水低洼路段呢，尽量的绕行，切勿冒险涉水。此外呢，强降雨区域发生这个崩塌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所以要注意。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呢，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短时强降水，最低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是阴天有小雨，最高温22到27度，最低温18到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再来看武汉市啊，武汉市今天呢是有大雨，气温20到25度，东南风2级。明天呢是有小雨，气温20到24度，西北风2级。好了，天气情况和我们的朋友们呢就一块儿分享到这儿。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来关注盲道的这个话题。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您呢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审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琦说道：“
2: 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莫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
1: 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儿，便抬头看康熙：“
2: 不立了，朕决意不再立太子了。”
1: 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了，忙跪下说：“
3: 万岁，
2: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吧。”
1: 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
3: 哎，廷玉啊，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西墙之祸呀。”
1: 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来：“
3: 这是你方龄搞的主意啊？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吗？”
1: 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
3: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再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渡了多少是非呀。”
1: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琦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地眼风扫了过来：“
2: 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1: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吴思道却不知道，他自四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故教至岭南攀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子，来到了成都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了。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渐渐打磨不来，到外头疏散筋骨坐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柳窃贼偷得精光， 乌思道想想，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槐，遮了母许大一片阴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近身人家的宅院。乌思道道士还不到未正时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郎郎背书。乌思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千押房会客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呢。闪眼看时，客人却是歹毒。在外边，他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是你？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乌思道坐下。戴铎笑着埋怨道：哎呀，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啊？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吗？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的成都，道不拾遗，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所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了。李卫一边给乌思道斟茶，一边笑着：哎，想不想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做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是上次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的，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呐，关就是贼，贼管着关。我顶了几个壮目中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戴铎笑着：哎，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复国，恶贯满盈，复国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简净的降马。正说着呢，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的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哎，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那师爷：哎，高七叔，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吗？高七叔也吃了一下：哎，哎呦，嘿，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您了，怎么的？找不着了？李卫当下便着了忙了，袖筒里怀里魂摸了一气，却只摸出几个康熙铜子儿，急得一身燥汗，只是寻不见。高七桌在旁笑道：哎呀，二啊， 东家，这犯得着着急吗？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嗨，考题我不是也忘了吗？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哎呀，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乌思道想了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之，高奇桌笑道：“哎呀，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呢？”李卫摇了摇头：“
3: 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1: 是不是至于犬马呀？”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
3: 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
1: 高奇桌歪着头想了想，井然而悟：“
3: 哈哈，知道了。”
1: 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啊？”乌思道带夺，见高奇桌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
3: 哎，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
1: 至此，连高奇桌也窘住了。乌思道怔了一会儿：“
3: 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题纸怎么会丢了呢？”
1: 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
3: 嗨，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仍旧是个不改。”
1: 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了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靴绦笺。李卫喜得笑了：“
3: 有啦！”
1: 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开汗，对高奇桌：“
3: 走，考他们去。”
1: 乌思道不胜感慨，望着李卫的背影：“
3: 哎呀，你瞧见那些当票了吗？狗儿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候。其实这么低的火候，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呀。”
1: 因见戴多不言语，便又问：“
3: 你像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怎么也来四川了？”
1: 戴铎嘘了一口气：“
4: 哎，我是前儿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我转到他的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的问了问，才知道13爷出事了。”
1: 乌思道敛了笑容，目光抖得一闪：“
3: 出什么事了？”
1: 戴铎摇了摇头：“
4: 哎，还有更害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
3: 他有底报吗？”
1: 乌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下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
3: 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府提镇们预备保本。
4: 啊，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的官儿，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呢。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儿应不应该报禀四爷呀？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油油的光，良久才说：
3: 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有朋之道归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
4: 戴铎盯视着乌斯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深知乌斯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蔚然说道：
3: 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
1: 我原本不想见您亮功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
4: 吴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面一晴如洗的秋空。
1: 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恶，请四爷持重净手，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
4: 戴铎一边展纸如墨，一边说：信好写，可怎么寄呢？吴思道头也不回：
1: 叫狗儿想办法。
4: 戴铎问道：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啊？
1: 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
4: 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的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乌思道不等李卫进门：
1: 狗儿，有一封要紧信，5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
3: 有啊，我把四爷赏给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穿马，嘿，1天能走800，如今弄得我精穷。翠儿抱怨说：行了行了行了，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
4: 当夜四更天，乌思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10几个哥吃哈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乌思道这样阔的主，每天起轿赏100两，落轿又是100两，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
1: 近自如此，也走了小20天，方到京郊丰台。乌斯道艰难的，游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孤曰周用成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我护送的军头。总算到了。

0: 刑具啊。
1: 这个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了，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宫，大约还有赏赐。我信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
0: 说吧，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那军头。
1: 放心，我换个二人台，天不黑就进城了。
0: 吴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以礼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势。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和那杆子穿汉子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风，水浊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芦笛摇曳，一派肃杀的景象。吴思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地想心事，
1: 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高齐桌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啊？如果见不到周用成，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呢？
0: 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了。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耸立在西风昏鸦之中，吴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来，
1: 奔正阳门关帝庙。
0: 吴思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了。这里关帝庙连着大郎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九脉，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经渐渐地燃起一盏盏气死方灯，布满街渠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
1: 吴先生，叫我好等啊。”哦，是墨雨呀。
0: 吴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
1: 你躲了哪儿去了？叫我在这儿望眼欲穿。周用成出不来吗？
0: 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地说：“
1: 我和周头轮替着等了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您为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
0: 哦，
1: 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治疗慢性疾病当中啊，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嗯，
3: 所以啊，我们说医保的灵芝片是帮助大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因此了解到了咱们肝肾呢、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我经常在和我们的很多用户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把咱们的身体比作是一棵大树，而肝脏呢就是我们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而我们的肾呢就是深埋在地下的提供给我们树枝树叶营养的树根。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树枝繁叶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向树根去浇水和施肥呢？同样的道理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往树根里头去灌溉更多的营养，让咱们身体啊能够蓄积更多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健健康康的。
2: 嗯，
3: 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千年古方，也是咱们医圣张仲景的三大经方之首。
2: 嗯，
3: 肝肾滋补膏方啊，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用的全部是道地的中药材，所以它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剂膏方啊，属于温和滋阴补气，调理肝肾，修复啊肝肾体系，弥补亏损，恢复咱们五脏以及调理阴阳。所以我们收音前的您，如果说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你像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晚上睡觉不香、大便排得不畅，咱们放心的去用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您找回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好好。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也是糖尿病，病多得很咯，浑身是病。
3: 哦，
4: 眼睛也看不见了。
3: 糖尿病引起眼部并发症，现在是已经看不见、看不清了，是不是啊？
4: 哎，还有点光，见不到人。
3: 所以说呀，糖尿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问题。 而糖尿病啊引起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呢，是很容易导致致盲的。
4: 他可是学不得，起不得，他就是这个五行的东西，你都去邪的。
3: 哦，眼底都已经出血了。
4: 哎，现在还有点光，有点光。
3: 白天黑夜都分得清吧？
4: 分得清，我可以到外头走路，说是那么多人。
3: 那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哦，把血糖啊要控制好。
4: 哎，就是的，这是这个名字，我发现蛮好，我还吃的。
3: 哦，咱们已经是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都用上了。
4: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也好了的。
3: 哦，你原来有便秘的问题是不是啊？
4: 还有刮病，从头到脚都是病。
3: 原来你是几天一次排便呢？
4: 原来呀，三天几天他都没有该说的意思。
3: 哦，
4: 便秘也好了的。
3: 现在是每天都能排。
4: 是的，是的，发现蛮好，我还吃的。
3: 其实老人家，您的这个便秘啊，跟你的糖尿病也有很大关系的。
4: 是的，是的，心脏也不是蛮好，就脑壳也踩了很多的钱。
3: 哦，
4: 肾脏也是肾衰。
3: 哟，肾功能也出现问题了。
4: 哎，
3: 这些啊，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4: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说呀，糖尿病就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啊。
4: 是的，是的。
3: 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像咱们的头昏呐、啊、浑身没劲儿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解决了没有？
4: 现在头我一直这起这个药子没有发，前总是扯得很多的。
3: 嗯，也就是说现在就不疼了。
4: 哎，现在没有疼。
3: 非常的不错啊，因为我们说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啊，是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的，让咱们整个身体啊循环通、代谢通啊，血质量能好，血质量好，循环好了，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也就跟上来了。
4: 是的，是的。
3: 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4: 心脏也蛮好，眼前以前嘛，因为现在有时候一下涌起来，我就那心里是不得了，脑壳也不得了。
3: 嗯。
4: 现在没得那个症状了，蛮好。
3: 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也跟上来了，所以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憋闷的情况啊肯定没有了。
4: 对对对。
3: 您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67。
3: 对这个效果满意吧？
4: 满意啊，很满意。我买了10个疗程了。
3: 很好很好。所以说大病重病啊，一定是要一宝灵芝片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一起来用，才能收获更多的效果呀。坚持用。
4: 好好好好。
3: 阿姨，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吴家山。
3: 哦，你是吴家山东西湖的朋友。
4: 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孙传勇。
3: 孙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8913-7774。
3: 好的好的，也希望你老人家呀身体越来越好。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好好。
5: 这位67岁的孙阿姨啊，糖尿病太厉害了，导致眼底出血，只剩下光感。另外呀、啊，还有肾衰、便秘、心脏不好、头昏，尤其是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啊，就会突发心脏的憋闷、头昏、头疼的情况。
2: 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
5: 头昏、头疼、心慌、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便秘原来3天解一次，现在1天1次也恢复得比较好。
2: 所以有这健康的两宝，让咱们五脏好、气血好、循环代谢好、肝肾功能也好，这不就做到健康长寿了吗？祝贺宋阿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6: 你好。
3: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6: 好，这个药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效果还是很可以。
3: 哦，服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以后，觉得效果挺满意的。
6: 对，药好就是好的，不好就不好的。
3: 是的，是的。那您是什么情况？感觉不错。
6: 我头里的那个主要是经验偏多，但是浑身有时间的话。但是疼，现在就服了这个药以后啊，睡觉的时间可以睡一个几个小时，再加上你正常的时间，你不像头子那里老腰疼啊、腿疼啊、不疼了。
3: 哦，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啊睡觉睡好了。
6: 对。
3: 另外就是腰疼、腿疼，现在不疼了。
6: 对对对对，心里慌的时间不慌了，不疼了。
3: 哦，以前心慌，现在也不慌了，也好了。
6: 对对对对，心脏它现在不慌了，只是慌。
3: 以前是心慌的比较厉害，是吧？
6: 对对对，
3: 现在心不慌了。
6: 对对对对，不慌了，不疼了。
3: 好好好，看来啊，现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效果呀，非常满意了。
6: 满意要不满意，那个可以满意，那就是听了这个讲说讲得好。 我们这也很照顾得好，感谢这个厂家，感谢你们的这个细心的对我们的这不是老年人的爱戴。
7: 兰家呀，咱们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让咱们

0: 朗家不仅受益了，也在做健康有的宣传呢，也在做好事做善事啊。朗家，您多大年龄了？
1: 刘子琪。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叫小芳。我还有一趟活，活完了以后，我们去完以后，咱要直接在这个吧。
0: 好，卢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这位67岁的卢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以前啊，这个腰疼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心脏现在不疼不慌了，失眠啊现在也睡得好了。祝贺卢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看望75岁的王才彤爹爹。爹爹因为从小出天花，6岁的时候就双目失明，如今年纪大了，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并且中风偏瘫，出门都是老伴儿推着轮椅。收听广播听到了健康两宝长寿方的健康栏目，老人家毫不犹豫的也用上了。那现在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上来吧。
1: 哎，慢点。
2: 爹爹，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4: 哎，
2: 这个是什么时候看不到的呀？
4: 哎，老衰，
2: 就是从小都看不到啊。
4: 哎，出天花。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4: 75满70楼了，
2: 几十年都看不见，你这怎么生活的呀？
4: 就在没得过来。
2: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王，
2: 姓王。
4: 哎，王才彤，刚才的才，同志的同
2: 啊。那您身体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4: 我身体就。哎，糖尿病有10几年了，
2: 十几年的糖尿病。
4: 哎，最高的时候空腹是18点几，产后呢是21点几，脚板发麻呢，就那是并发症，这个大胯蒙的这边，
2: 大腿是发麻的，发木的是吧？
4: 这
2: 就是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的是吧？
4: 这强多了，这起这个有强多了。
2: 现在在用健康的良宝，现在强一些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4: 这血糖呢？这空腹量呢？那就比先好多，先最好的程度要到11，11啊12啊，总在这个时候打转，好把它试过，就反正就是这样子打转，这样就，这很好啊，这个药啊，血压改善了嘞，原来都是那就是150左右，
2: 高压高到150，160，
4: 高血压呢，现在前10几天量的，我真的量了，我叫低压76，高压125，
2: 这非常好的一个血压了。
4: 我就想了这，还有血栓，还脑梗。去年9月份住院了的，脑梗半边甚至不能动。住院7天医院，那可2000块钱呢。那住不起，医院住不起。
2: 回来了之后啊，是不是就可以动了呢？
4: 动可以动，但是没得力。
2: 还是没有力气。
4: 没得力，现在有力了，现在起这个药有力了。
2: 现在就是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是吧？
4: 脑壳不昏的。说脑部现在歪的，我先个剃头，还是我老婆把我推着去弄轮椅，真的牵着去走回走的还可以。
2: 原来腿这个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是要推着轮椅走是吧？
4: 他把我推着去，
2: 现在就牵着你走就可以。
4: 牵着走可以。
2: 您服这个健康的良宝服了多长时间呢？
4: 我不是蛮好的服下了吗？我过年的时候听那个春晚。春晚完了嘞，我就满头能干能干干干，这林子这个药啊，这满得了，想着，
2: 正好是想解决您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是吧？
4: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的，睡着床还不能动，我还要传他个气，他说都不能说了。
2: 他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吗？
4: 这中气回风。
2: 哎呦，
4: 那赵毅是我们同事的，晓得吧？我们原来是个盲人厂，晓得吧？重光器械厂的盲人厂。
2: 那主要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些？

0: 些工作呀？
1: 找农村的那个大锅机搞那个米筛。
0: 哦哦，
1: 那走了蛮好啊，看不出来是残疾人走的。
0: 嗯嗯，
1: 一行行的溜溜的。
0: 嗯，
1: 摆的极好啊。
0: 王爹爹，我觉得你还是特别坚强的一个人啊。你看从小出了天花，把这个眼睛也搞坏了。这么几十年，你还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
1: 我还在厂里当师傅，电焊机呀、电动机呀，那坏了我东西来东西走，我回修。
0: 眼睛看不见，但是您的手特别巧啊。
1: 我原来在学红居
0: 啊，
1: 是不大的觉得拆迁的，这是还钱的房子。
0: 原来是在徐家棚住，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原来是也是和平乡，晓得吧？
0: 和平乡，
1: 你也不是建设乡有一个残疾人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也是和平乡，现在是武昌区薛鹏街，三国花园，王家湾小区。
0: 哦，你还听到收音机听到了我的这个一个建设乡的一个，也是一个残疾人，
1: 我跟他联系过的。
0: 哦，您跟他联系过的？
1: 他说这个又好。
0: 啊，
1: 他说这个位置是好起得了。他的俺们不同意他买，他托朋友买的。
0: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叫陈明陈老师，他也是跟您一样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也是因为糖尿病。
1: 他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药我说肯定好，他都的成分呢都是补气补血的，扩充血管的，磷脂啊，他能双向调节，这个是有先例的。
0: 对对，
1: 这别个都是反馈的时候都说的，多么好。
0: 您现在啊，这个身体的几个变化哈，一个是这个糖尿病现在血糖正常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已经是正常的了。然后呢，突然性的这个脑梗，半边身体不能动的，现在您能够活动自如了，而且这个比较有力了，是吧？
1: 有力了。
0: 您说原来还需要老伴儿推着轮椅的，现在能够自己来走一走。
1: 对对对。
0: 哦，健康的两宝灵芝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啊，可以说也是改变了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啊。
1: 对，那前面知道的喝的，那不能让他得了摔得爽不爽？
0: 对于您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啊。
1: 那高兴多了，别忘了。这位置这是好起得了。我给你们提个意见。有些农村的有五保户啊，蛮困难，晓得
0: 吧？
1: 你多送两盒他，他造业那里人钱都是艰难的很。比如我孩子造业些。
0: 您特别的善良哈。好，您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我也带回去要反映一下哈，希望也能够尽量的能够多帮助一些人，因为一个好药啊，它不仅能够帮助到大家，而且更实实在在能够经济上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是吧？
1: 照顾一下子，稍微多隔两盒它。
0: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0。7139
0: 啊，
1: 322。
0: 好，谢谢您这个王爹爹，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这个有一些顾客啊，如果想跟你联系的话，你也实话实说跟他们来反映您的情况啊。
1: 肯定。
2: 这位王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中风偏瘫。他说以前出门啊，都是老伴儿推着轮椅，不过现在通过健康的两宝，血糖血压都正常了。而且出门啊，不用再坐轮椅，老伴推着走了。
3: 丽妍呐，我觉得王爹爹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真的跟他积极的这种治疗真的是有关系，当然跟咱们的选择啊也是有很有关系的。
2: 对，
3: 所以啊，我们要给这位王爹爹啊点个赞。丽妍呐，咱们的王爹爹现在啊不仅仅是获得健康了，而且我还发现咱们的这位王爹爹啊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一位老人。
2: 对对。
3: 刚才呢，咱们的王爹爹也讲到了，希望我们能够帮一些那些经济特别困难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那种低保户的老人，他们身上有慢性疾病，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帮他们。
2: 尽管这位王爹爹啊，其实他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但是他想到的更多的是那些无保老人呐，包括一些农民朋友哈，希望能够从经济上也多帮帮他们。
3: 是的，是的，咱们的王爹爹啊，真的是特别善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给咱们的王爹爹啊点个赞。的确啊，我们的健康两件宝上市以后啊，让咱们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啊都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也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啊看到了希望。因为啊，第一个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第二个呢，这两件宝啊，一个是抓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呢是抓咱们的健康根基，可以说是双剑合璧，让大家的慢性疾病治疗之后呢不再反复的发作，这是让大家最喜欢最放心的一点。
2: 对对对，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啊，我们的这档栏目大家呢也是很信赖的。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打来电话反馈自己的好效果，包括我们走进用户家里去看到大家现在的身体状况呢，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都是真实反馈，都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老朋友老同事好邻居身上发生的。所以大家说呀，这个健康栏目啊做的真实，我们真的是能够通过它买到啊真正的好药，来帮我们解决啊身上的慢性疾病问题。
2: 对，我们就是要实话实说，听大家真实的反馈，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哎，我是中来武昌中北路的。
3: 哦，你是武昌中北路的易爹爹是不是啊？
4: 我在几个那个邻居，我结二十年，但是有找人，但是有万一耽误的。
3: 哦，您现在已经用了20多天的健康两件宝了。
4: 啊，对。
3: 好，咱们现在用了20多天的健康两件宝了，咱们身体哪些方面见到好效果了？
4: 我就是头不疼。
3: 哦，头不疼了。
4: 啊，
3: 非常好啊！这头不疼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以及经络呀、都通了。
4: 嗯。
3: 所以说呀，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些问题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呀。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
4: 啊，对。
3: 那老人家，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85。
3: 哦，血压现在是85。
4: 啊，对。
3: 好好好，那真的非常不错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用的时间不长，现在血压呢也非常不错，然后头也不疼了，说明啊血质量啊血管弹性慢慢在恢复当中，咱们一定要坚持好好用啊！
4: 好好好。
3: 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本身是想解决咱们什么问题？因为我听您说话呀，吐字不是特别清楚啊。
4: 中风十年了。
3: 哦，是中风了10年了是吧？好的，老人家，那咱们这次啊找到健康两件宝是找对了啊，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慢慢的呀、让咱们整个身体啊慢慢恢复起来。
4: 我的吃的
3: 好的，一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4岁
3: 是吧？
4: 啊，对。
3: 好的，那一爹爹，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因为你这个电话信号不是特别好，等着你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啊。好，那再见啊。
2: 好，再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月。
6: 我的膝盖疼了2年半，我的腿疼。
3: 哦，您的腿疼、膝关节疼痛都有2年的时间了。
6: 对，
3: 老人家，您这个情况啊，咱们要赶紧啊，把健康两件宝啊赶紧用起来。这2年时间呢，我跟您这样讲，每到一个冬天呢，您的关节疾病就会加重一次。所以说呀，不断的累积和发展，对关节的损伤啊也会越来越重，对后期修复的难度啊也就越来越大。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最大的好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医宝的灵芝啊是通经络的，入五经调五脏。咱们中医说肝主筋肾主骨，灵芝呢就能够针对肝肾这两大功能来解决我们关节方面的问题，颈肩腰腿疼痛。 同时呢又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整个机体啊气血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通则不痛。第二呢，它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又是从肝肾入手，解决我们血液质量的问题，解决我们肾藏精根本的问题。所以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另一个呢是抓住我们身体的根基，来帮助您解决你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和慢性病，可以说是标本兼治。所以说当我们肾阳充足了，骨关节的功能啊随之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改善，这一点临床反应啊是非常不错的。
6: 对，那日本流程
3: 好，五疗程，医保灵芝片可以送五个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五盒送两盒。
6: 对对，
3: 贵姓啊阿姨？
6: 我姓一。
3: 好的，我给您定着了，回头保持电话畅通，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6: 对对，
3: 再见。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审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琦说道：“
2: 上次废太子后，诏令贡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莫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
1: 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儿，便抬头看康熙。
2: 不立了，朕决意不再立太子了。
1: 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了，忙跪下说：“
3: 万岁，
2: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吧。”
1: 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
3: 哎，廷玉啊，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西墙之祸呀。”
1: 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来：“
3: 这是你方龄搞的主意啊，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吗？”
1: 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
3: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再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渡了多少是非呀。”
1: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琦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地眼风扫了过来：“
2: 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1: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乌思道却不知道，他自4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故教至岭南潘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子，来到了成都的时候已经是9月末了。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渐渐打磨不来，到外头疏散筋骨，坐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柳窃贼偷得精光， 乌斯道想想，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槐，遮了母许大一片阴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近身人家的宅院。乌斯道道士还不到未正时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郎郎背书。乌斯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千押房会客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呢。闪眼看时，客人却是歹毒。在外边，他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
3: 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4: 是你？
1: 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乌斯道坐下。戴铎笑着埋怨道：
3: 哎呀，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啊？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吗？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的成都，道不拾遗，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所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了。
1: 李卫一边给乌斯道斟茶，一边笑着。
3: 哎，想不想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做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是上次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的，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呐，关就是贼，贼管着关。我顶了几个壮目中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
1: 戴铎笑着，
3: 哎，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复国，恶贯满盈，复国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简净的响马。
1: 正说着呢，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失业打扮的人风风火火地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
3: 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
5: 哎，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
1: 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那师爷：
3: 哎，高七叔，
1: 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吗？高七叔也吃了一下，
3: 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您了，怎么的，找不着了？
1: 李卫当下便着了忙了，袖筒里怀里魂摸了一气，却只摸出几个康熙童子儿，急得一身燥汗，只是寻不见。高七桌在旁笑道：
3: 哎呀，二啊，
1: 东家，这犯得着着急吗？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嗨，考题我不是也忘了吗？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哎呀，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吴思道想了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之，高齐桌笑道：“哎呀，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呢？”李卫摇了摇头：“
3: 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1: 是不是至于犬马呀？”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
3: 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
1: 高齐桌歪着头想了想，井然而悟：“
3: 哈哈，知道了。”
1: 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啊？”吴思道带夺，见高齐桌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
3: 哎，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
1: 至此，连高齐桌也窘住了。吴思道怔了一会儿：“
3: 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题纸怎么会丢了呢？”
1: 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
3: 嗨，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仍旧是个不改。”
1: 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了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靴绦笺。李卫喜得笑了：“
3: 哈哈，有啦！”
1: 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开汗，对高齐桌：“
3: 走，考他们家。”
1: 乌思道不胜感慨，望着李卫的背影：“
3: 哎呀，你瞧见那些当票了吗？狗儿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8分火候。其实这么低的火候，当县官一文也落。”

0: 坐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呀。”因见戴多不言语，便又问：“你像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怎么也来四川了？”戴多嘘了一口气：“哎，我是前儿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我转到他的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的问了问，才知道13爷出事了。”乌思道敛了笑容，目光抖得一闪：“出什么事了？”戴铎摇了摇头：“哎，还有更害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他有底报吗？”乌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下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府提镇们预备保本？”啊，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的官儿，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呢。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儿应不应该报禀四爷呀？”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油油的光，良久才说：“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有朋之道归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戴铎盯视着乌思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深知乌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蔚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我原本不想见您亮宫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吴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面一晴如洗的秋空：“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恶，请四爷持重净手，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纸如墨，一边说：“信好写，可怎么寄呢？”吴思道头也不回：“叫狗儿想办法。”戴铎问道：“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啊？”“
1: 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叫他知道

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的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乌斯道不等李卫进门，狗儿，有一封要紧信，5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 你有没有办法？有啊，我把四爷赏给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川马，嘿，一天能走800，如今弄得我惊穷。翠儿抱怨说：“行了行了行了，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当夜巳更天。 乌斯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十几个哥车，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乌斯道这样阔的主。每天起轿赏100两，落轿又是100两。 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近自如此，也走了小20天，方到京郊丰台。乌斯道艰难的，由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孤约周用成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我护送的军头。<笑> 总算到了，生受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要即刻回城。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哈哈。

不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那军头。放心，我换个二人台，天不黑就进城了。吴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以礼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势。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和那杆子穿汉子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风，水浊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芦笛摇曳，一派肃杀的景象。吴思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地想心事，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高启桌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啊？如果见不到周用成，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呢？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了。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耸立在西风昏鸦之中，吴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来

0: 北庙连着大郎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西洋酒卖，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经渐渐的燃起一盏盏气死风灯，布满街渠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吴先生，叫我好等啊。
1: 哦，是墨雨呀。
0: 吴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
1: 你躲了哪儿去了？叫我在这儿望眼欲穿，周用成出不来吗？
0: 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地说：我和周头轮替着等了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您被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
1: 哦，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摇钱树》。
3: 杨书记，上次那个项目啊，我们老总还是觉得高岭村地方偏了点儿，交通不方便，也没什么硬件优势和政策条件，意想不到。
4: 老杨，咱俩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脚踝骨有点骨裂，不过问题不太大，你不用担心。不过老太太打了石膏，挺受罪的，你多少啊也抽点时间回来看看。
5: 爸，我是婷婷，昨天我看奶奶去了，我妈说你们检验检疫局精准扶贫啥的把您派高岭村去了。我妈那天碰见你们单位小张了，说您隔三差五的还回趟局里，怎么就没回趟家呢？都快赶上大禹治水了。
6: 杨书记，我是镇农机站的小王，农大的教授已经到县里了，哎，听说今天就要到我们镇上来，不过呢他们只转三个圈，待不了多长时间。

0: 二叔，这么早就到地里来了？
1: 哎呦，是杨书记呀，我这不想打打卖蒿吗？您瞅瞅，这都高过庄稼了。杨书记，您这么早就出门呢？
0: 哎，有个北京农大的教授到咱们这边考察，我这不寻思着去看看，看人家搞的实验基地适不适合咱村吗？
1: 实验基地？
0: 哎，
1: 哦，就是研究种啥经济作物是吧？
0: 对对对。
1: 杨书记，实话说吧，咱村不行，咱村条件太差，回回人家来一看就走了，没人牵头，有啥好事儿咱村都落不着。
0: 乔二叔这话说的，咱高岭村哪儿不行啊？咱去研究研究，交流交流，说不准啊，这发财的道就从那儿走出来了。
1: 那感情好，感情好。
0: 那二叔啊，你先忙着啊，我先走了。
1: 哎，杨书记，您辛苦了啊。

0: 看看吧，二孬回来了，发财了，这小子开辆大车，说是带回来个发财的路子，摇钱树。哦，
1: 摇钱树，哎，啥摇钱树啊？
0: 不知道呢，看看呗，老村长也去。
1: 这小子，行，

0: 二孬。
1: 二叔，
0: 这有日子没见了，你这是衣锦还乡了。
2: 就是，二孬这次回来啊，真是出息了，
0: 在外头混得好啊，哎，混出头了。
3: 哎呀，二叔，可不敢当。哎，咱这也不算什么，一般一般了。
4: 二孬回来了。
3: 哎呀，老村长，哎呀，你可来了，老村长。
4: 来了，
3: 哎，
4: 来了。
3: 来来来，老村长，快坐，快坐，快坐。
4: 好，哎呀，好，好，好。
3: 今天啊，我得陪爷几个多喝几杯。哎，铃铛，铃铛，老村长来了，你给爷几个再加俩菜啊。
5: 哎，好嘞。
4: 嗨，你媳妇大着肚子呢，折腾啥呀？
3: 哎，老村长，应该的，应该的。
4: 我听说你小子在外边发了财。我还不得来看看啊。
3: 好好好，看看看看。
0: 哎，是啊，二孬，哎，跟咱也讲讲，让咱也发发财。
2: 就是就是，你瞅瞅二孬这不到一年，这大宝马也开上了，大金表也戴上了。
3: 哎呀，这可都是我在外面种果树赚的。
0: 啊，啥果树这么赚钱呢？
5: 村长，
4: 哎，
5: 二叔，你们慢慢喝啊。
4: 哎，好的。哎，
3: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把那树苗拿出来，你给大家瞅瞅。
2: 哎，
5: 这在这儿呢吗？
2: 我来，我来。
3: 哎，老村长，你看，你看，就是它，国外的新品种。
4: 就是这。
0: 让我也瞅瞅。
3: 哎，二叔啊，我跟您说啊，就这树，这可是摇钱树啊！只要咱村种了这种树，我保证大家都发财。
4: 哦，二孬啊，
3: 嗯，
4: 这果树苗真就这么赚钱？
3: 哎呀，老村长，您看看我就是活生生的榜样啊。哎，我这几年就是种这种果树赚的钱啊，我光自己发财不成啊，我得回馈乡里不是吗？对不对？您想想，到时候咱高岭村漫山遍野都是摇钱树，家家户户开着大宝马，带着大金表。
0: 哎呦，要是现在紧着把地刨出来，今年还赶着急种上一波。
3: 就是啊，二叔，您家大明不是谈对象了吗？就这摇钱树，两年就能给大明起一栋新房子。
0: 二刀，这树苗我定一批。
3: 好嘞。
4: 行，二孬有出息，你有这心呐，带着大伙一起干。没忘本呐！
3: 哎呀，老村长，你看你说的，那不是应该的吗？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2: 哎，来，对，马上酒，
3: 干了，干了，干了！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呀，铃铛，铃铛，我的好媳妇儿，快歇歇，快歇歇！哎呀，别累着我儿子，
6: 累着你儿子他妈，你就不心疼了？
3: 哎呀，哪能啊？那必须更心疼啊！来来来。
7: 让我摸一摸。
3: 去。哎呦，儿子跟我打招呼了呀。我
6: 哎，二孬啊，说正经的，你今天说的是真的吗？
3: 什么是真的？
6: 我还不知道你呀。
3: 啊，
6: 你在外头打工那么些年，高果树也就这一年的事儿吧，就能赚那么多钱呢，还能买上宝马。你得跟我说实话，你没在外头干什么吧？
3: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你
6: 不是不信你，我这心里头老是不踏实，你说你哪儿那么些钱呢？哎，
3: 行，我是实话跟你说吧，这车呀什么的吧，
6: 啊，
3: 算是大哥提前预支给我的，等果树苗都卖出去了，钱到手了，那就实打实的就是咱自己的东西了。
6: 你那大哥就对你那么好啊？
3: 那也是你老公能干的，你要换了别人，大哥他也不信呢，对不对？
6: 行行行，你就吹吧你。
3: 喂，谁呀？
8: 我，你听不出来？
3: 哎呦，大哥呀，是您呐，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8: 二孬，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3: 哎，那。

0: 那肯定不能忘啊！我已经跟我们村长说好了，明儿就开始卖树苗。哎，说实话，大哥，您给我这宝马车这可管用了，开得太爽了。
1: 一辆车才到哪儿？二脑，这屁股树苗可是我从国外弄进来的，这把生意你给我好好干，干好了亏待不了你。
0: 好嘞，大哥，您就看我的吧，我保证啊，把这摇钱树种满高岭村，您就放心吧。
2: 他二叔，
3: 哎，
2: 哎，你这怎么好好的庄稼怎么都刨了呢？
3: 哎呀，杨书记呀，哎，还种什么庄稼呀？咱村二孬昨天回来了，
2: 哦，
3: 带回来新品种果树苗，种的人呐都发大财了。这不，咱也赶紧赶得上趟啊。
2: 哦，这可是好事儿啊。是什么新品种啊？
3: 哎，听说从国外带回来的。
2: 国外带回来的？
3: 哎，
2: 来来，我看看。
3: 他二叔啊，
2: 这些果树苗是二孬带回来的
3: 啊？
2: 有审批手续吗？
3: 种个果苗子还要啥审批呀？
2: 哎呦，他二叔啊，我取个样本去检测一下，这从国外来的果树苗啊可不能随便种，得先看看它健不健康。
3: 哎呀，这果苗子这么旺相，怎么能不健康呢？好好好，给你去检检。
2: 喂，局长，高岭村这儿啊发现了一批可疑的果树苗。嗯，对对对，村民已经准备栽种了。哦，需要马上检测。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送过去。哎，小张，那批果树苗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4: 出来了，您看这检测报告，
2: 嗯，
4: 树苗里检出了两种国内没有的致病菌，一旦种植啊，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根据规定啊，必须进行销毁处理。
2: 嗯，马上向局领导汇报。
4: 好嘞。
5: 这啥意思啊？
6: 干嘛把咱都给拉了？
4: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杨书记他们单位的车吗？
7: 对
4: 呀，啊，凭啥把咱的古树苗拿走啊？
8: 哎，就是，
9: 哎呀，哎，他们这啥意思啊？
10: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清楚去。
4: 走，
11: 走，走，走，
4: 对对对，是得说清楚，就是找他去。
2: 哎，
4: 对，
2: 哎，大伙儿，乡亲们，乡亲们，
10: 杨新村，你们单位凭什么把我们的果树苗子带走？
3: 就是啊，杨书记啊，你看着，你当时就说拿个果苗子去检测。你也不能说把这果树苗全没收了呀。
2: 二叔，啊，就是
3: 这节气不等人，过了清明不种树，我地都铲了，你不能让我这一年白瞎了呀。
2: 二叔，啊，他二叔，他二叔，二叔，地呀，啊，咱能再想想办法，可这果树苗啊真不能种啊。
10: 凭什么不能种啊？
3: 对呀，啊，
10: 我听说了啊，杨书记，你自己想整点经济作物来我们村种，你是不是想仗着自己是书记给自己搞点外快啊？
2: 你
10: 我们不同意啊！
12: 不同意，
13: 不同意，
12: 不
13: 同意！
4: 不就是个第一书记吗？
10: 就是，
4: 有什么了不起，啊？
10: 有什么了不起
14: 啊？
15: 咱村本来就穷，好不容易有了摇钱树，他还不让种了，
14: 就是，
4: 就是，感情他自己是吃皇粮的。
10: 杨新村，杨新村，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果树苗还给我们，快点啊！你要不还的话，咱们就跟你没完。
14: 没完，没完，还给我们，还给我们！
3: 杨书记啊，大伙说的是啊。这树苗子要不赶紧还给我们，就耽误种了。你是咱村的第一书记，你得为大伙想想啊！
14: 就是，
2: 乡亲们，
14: 对啊，
2: 乡亲们，乡亲们，这是一批毒果树苗
10: 啊，
2: 根本不是什么摇钱树。
4: 毒果树苗，
2: 你们受骗了！
14: 怎么会受骗？
10: 你胡说！你胡说！他在胡说！我大哥就是靠这种果树苗子发了大财的，谁骗人了啊？
2: 恐怕你那个大哥也不靠谱啊！
10: 你。哼，
2: 乡亲们，乡亲们，要是再靠这毒果树苗子呀，咱高岭村不但发不了财，恐怕还会损失不小呢。想发家致富没有错，可不能拿咱家乡这山山水水开玩笑啊。
3: 杨书记啊，你说这，哎呀，咱也不太懂，你说的可能对，可是，哎呀，
16: 哎，他二叔啊，你。
7: 你先别急嘛，
8: 老村长啊。
7: 好，好，好，好，好，哎，大家先散了吧，啊，先散了吧，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8: 哎，这什么事儿啊，真是。
7: 老村长，杨书记啊，这果树苗子的事儿，你说的对，不能把有毒的树苗放进来，我也懂。可是咱村穷啊，这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致富的路，这又给堵死了，大家心里难受啊。哎，
0: 大哥，我这事儿我给办砸了，我哎，
1: 我可告诉你啊，其他的兄弟可都把果树苗卖出去了，你可别坏了我们的大事。
0: 不是，大哥，那现在咋办呢？
1: 不管怎么说，树苗必须拿回来。这样吧，我给你50000块钱，你拿去给那个姓杨的。

0: 约到家里来，我亲自会会他。
1: 哎，好嘞，大哥，
2: 请进。
1: 哎，你好，杨书记。
2: 二挠啊，什么事儿啊？你这是干什么？
1: 杨书记啊，您看这果树苗的事儿，能不能高抬贵手啊？你不让种也行啊，你就把果树苗还给俺呗。
2: 二挠，你这批果树苗啊，据我了解，含有两种国内没有的致病菌
1: 啊啊！
2: 这不仅树苗种不活，还会感染周边的果树发病死亡，这危害极其严重啊！必须妥善处置，这也是我们国门卫士坚守的国家底线。这种损人害己的事儿啊，你还是别做了。这个钱啊，我更不会收。
1: 杨书记，您还真是够铁面无私的哈。行，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就是我大哥吧，他也很佩服您，就是一直想认识认识您。您看，能不能赏脸来我家坐坐？我亲自给您赔罪。
2: 你大哥？
1: 啊，
2: 就是你。那个号称种了果树苗发了大财的大哥，
1: 哎，就是他。
2: 行，那我就去会会他。
1: 好。哎，大哥，这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杨书记。
3: 杨书记，久仰大名啊。
2: 哈哈，我也早听说过你这位大哥的名头了。
1: 哎，大哥，杨书记，咱喝茶，喝茶。
3: 杨书记，我知道您，您不是这村里的人，这个事情其实和您并不相干。买苗的不是您，种地的也不是您，为什么非要从中作梗呢？
2: 哦，谁说我不是这村的人呢？
3: 行了，杨书记，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把东西还给我，咱井水不犯河水。
2: 还给你，这是不可能的。我倒是要劝劝你啊，不要再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儿啊。
3: 杨书记啊，做人还是不要太死板的好。你把东西还我，咱们互惠互利，你绝对不会后悔的。要是不还，你就不怕？
2: 你这些东西的来路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嗯，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都不允许，这是我们检验检疫人的责任。况且我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我更不允许你们危害老百姓的权益。这茶呀，我看不喝也罢。
3: 姓杨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今天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信不信我一刀废了你？
1: 大哥，大哥，拿刀干啥呀？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咱别干犯法的事儿，大哥。哎，大哥，
3: 犯法？你的账老子还没给你算呢！
2: 你想干什么？
3: 够！
2: 你要是犯
1: 大哥，
3: 你干我！大哥，你干我！大哥，
1: 快松手！大哥，哎，大哥，
3: 打电话！
1: 大哥，你快松手！哎，大哥，
4: 干啥呢？
1: 大哥，
3: 你干什么？
1: 大哥，
4: 哎，二闹，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3: 你把刀放下！
1: 杨书记，书记啊！

0: 杨书记，你没事吧？啊，
1: 小伤，不碍事儿。
0: 二闹，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杨书记，是我对不住你，杨书记，我该死，我该死，我不该听信我大哥的话，差点害死你。
1: 起来吧，人没事就好。
2: 哎
1: 哎，你媳妇儿她，
2: 杨书记，这事儿还真得谢谢您呢。啊，幸好送来的及时，我媳妇儿生了，哦，母子平安，是个儿子。儿子，
1: 二闹啊，你这当爸爸了呀？
2: 是啊。

0: 快歇歇，喝碗鸡汤。您看您这伤还没全好呢，就来到村里，也不多休息些日子。
1: 哎呦，谢谢三婶。三婶啊，你这放汤碗的这小筐编的真精致啊。
0: 这哪是啥好东西呀、啊？后山自己长的柳条，编个小玩意儿，这不值钱。
1: 哦，柳条编的呀。哎，三婶，我给这小筐拍个照片哈。
0: 这有啥呀？咱村里这玩意儿多着呢，啥样的都有。没事儿，瞎折腾呗。
1: 三婶啊，你呀、啊、再找找这种柳编，我多拍几张给别人看看，说不定啊能卖出去呢。
0: 啊，哟，那感情好了。
1: 哎，婷婷啊。
2: 爸，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 哎，闺女啊，我待会儿啊用微信给你发些照片。

0: 也别当高岭村的第一书记了，您就当高岭村第一经理得了。说真的，这个您不得找找外贸口啊？
1: 那是下一步，下一步的任务，咱呢先自己研究研究啊，看看市场上都有啥样的，我们有啥样的，有没有优势，要不要改进，路要一步一步走嘛。哎，你先给我侦查一下啊。
0: 是，老爸，保证完成任务。
2: 下面播报一条本市新闻。近日，我市破获一起重大走私诈骗案件，该团伙通过非法走私果树苗获取非法收益数十万元。犯罪嫌疑人张某，
3: 这不就上次那个二闹，你那个大哥抓起来了？
4: 抓起来了。不是，我真不知道他们是诈骗的。我对不起大伙儿。
3: 那你那个大宝马大金表，
4: 哎，那是赃物，懂不懂？赃物，我能要那个？都给警察了。
5: 好了，二闹，咱都上回当，下次就知道了。天上掉的馅饼啊，吃不得。不提了，杨书记把大伙叫来，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4: 不是你们别问我，你们看外我也不知道。
6: 你是想发什么？
4: 不知道啊，你问
6: 我们哪知道？
7: 别说大家都来了，今天把大伙召集来，是杨书记要给咱们大伙开个会。
8: 乡亲们啊，今天啊，我想给大家看看咱高岭村呐、真正的摇钱树，喏，就在咱们身边。
4: 啊？这是什么呀？这
9: 啥？这不就是咱平常使用的六条篮子吗？哎，真的，就这玩意儿啊？
8: 这叫柳编制品，哎，是咱们村祖传的老手艺。我在网上仔细的查了，而且也咨询了很多的这个外贸行业的人士，这种手工艺品啊，非常有市场啊，只要是出口到国外，一准挣大钱。
0: 哇，真的？
3: 柳编也算好东西啊？
9: 哎，人家老外看得上这样的土玩意儿吗？
3: 就是啊。
8: 这柳编制品啊，咱们觉得不起眼，其实啊，既实用又环保美观，在国外啊可是抢手货。哎，上次三婶编的那一套柳条匣子，我拿给外贸公司的人看，他们外国客户啊当场就看中买回去了，而且说了，只要咱的样式和质量一直这么好，保证收购。
4: 哎呦，真的吗？
3: 真的，
9: 太好了！
10: 杨书记，这东西好是好，就是我不会编呢，就我媳妇儿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不能让媳妇儿养家呀，我也得干点啥吧。
8: 那是，不能让你闲着。咱啊，大老爷们儿得种树。上个礼拜啊，农大的专家给咱们检测过了，咱高岭村的土地啊，非常适合种植柳条，要发展柳编，咱的原料得供应上啊，对吧？
4: 对，
11: 这个好，这个我拿手。
10: 杨书记，这个我也会，没说的，我二闹跟着你干，凭我自己的本事，我也得把那大毛娃子是大金表，我得给再赚回来。我
8: 二闹啊，你小子肯定行。
0: 我也行，
12: 我也行，
11: 杨书记，我们跟您干。
0: 对，
9: 我们都跟您干。
11: 杨书记，
12: 放心吧。
11: 哎，底下的柳条可以打了。哎，这面山坡全栽上。哎，
13: 好嘞，二叔，知道了。
11: 哎，加把劲儿。
13: 好。
14: 哎，这个好。何婶儿，你看我这样式咋样啊？加个柳圈就更好了。好不好啊？这
7: 乡亲们，今天咱们村的柳编产品啊，又开了一个大销路，都卖到美国去了。这两年啊，杨书记带领大伙是家家户户做柳编，村里啊又修路安路灯啊，家家户户还买了车，真正的富了起来。咱们得好好谢谢杨书记啊。
13: 是啊，
12: 谢谢杨书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是豆包型人格。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解决呢？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重新看热榜啊，今天的话题呢叫做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叫做豆包型人格。那自从呢大家都把 AI 用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之后，大家给 AI 们呢也开始安排起了一些所谓的鄙视链和人格特质。比如说 ChatGPT 啊，是不偷懒爱干活，唯一的缺点是要钱啊，给一个夯爆了。像 DeepSeek 啊，他专业而且说话很油腻，只能安排一个 NPC。 而最多人可能会使用的豆包就主打一个勤奋真诚，而且还带着一些呆萌的反差。谁能想到呢，豆包在做 AI 的方面还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在做人方面却被很多网友提为夯爆了。那最近呢，豆包型人格这个词儿就横空出世，成为了很多职场上的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顶配人设。因为很多打工人刚开始用豆包的时候还把它当成一个正经工具啊，妄想让它给自己狠狠打工，直到后来发现，哎呀，豆包还是会隐藏实力的，他懂的事情呢就会说几句，不懂的呢就会给你瞎糊弄啊，随口是个瞎说，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跟你道个歉，而且每次的态度都非常的真诚，而且下次还犯。可能很多人呢都会被豆包给气到，那大家呢在对豆包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恍然发现，哎，这种豆包型的同事如果真的活在现实里，那才真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人格。豆包型人格主打一个毫不内耗自己，只去外耗他人，他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你说啥他都顺着你说，你一质疑他就好像恍然大悟般的道歉，好像真的很抱歉一样。有人说呢，豆包有自己做人的一套方法论啊，极其的匹配职场。他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在了脸上，你不问他不说，你一问他惊讶，你生气他道歉，下一次还会犯。曾经呢，很多年轻人还会为 DeepSeek 变得油腻、变得爹味儿感到无助、失望啊，仿佛被一个非常信任的好朋友背刺了。但是当豆包也变得油腻和糊弄的时候，年轻人却主打一个宠溺，打不过就加入。豆包型人格的精髓是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不争不吵，不气不恼，活干得差不多就行，气生得越少越好。那这种人格到底在职场上为什么这么吃香？我们究竟能不能坚决地贯彻到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近期豆包型人格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其被年轻人总结为做事瞎糊弄，要是被抓包了就嬉皮笑脸道歉，主打一个情绪稳定，认错态度诚恳，下次还敢。该概念的走红被视为年轻人对过度内耗，如无效加班、无意义社交、高压职场环境的一种温和反抗，是契合反内卷心态，尤其是高敏感人群推崇的一种反内耗生存策略和心理自保方式。该网络梗的流行与 AI 产品豆包的拟人化形象传播密切相关，网友将 AI 豆包在互动中展现出的勤劳但愚蠢的老实人的出错后就光速滑跪、口语化措辞与情绪饱满的语气，以及在同人创作中形成的情商很高但偶尔毒舌的甜妹等人设特点，与上述职场及生活态度结合创造并玩梗，从而助推了豆包型人格这一概念的传播与破圈。这种将 AI 应用抽象成某种人格的解构，实际也是普通用户对 AI 搜索或者说聊天机器人式产品投下的不信任票。他们主打一步到位，直接给答案，看似在颠覆传统搜索，却藏着先天缺陷。一是答案来源不透明，大模型本身无法分别是官方信息、营销软文还是编造的虚假信息，专业人士需要花费精力甄别，普通用户只能是被动接受 AI 给出的唯一答案。二是大模型本身因为语料、数据源等问题存在严重幻觉，并且输出口径单一，缺乏多元对比回溯验证机制，一旦被投毒便会出现中毒迹象，甚至全盘失真，也就是胡说八道 AI 幻觉。究其原因，当前包括豆包在内的多数 AI 工具本质还是概率性文本生成器，它们基于海量数据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当它无法给出准确答案时，为了维持对话的流畅性，会自动脑补出一套符合语法逻辑但缺乏事实支撑或者完全错误的内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为了满足用户的即时情绪，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5: 年轻人开始黑化成豆包型人格并不是临时起意啊，一开始呢，打工人也是对瞎糊弄的豆包感到无可奈何，经常会用豆包来做 PPT 的很多人都会了解啊，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 Kiwi， 豆包让他最崩溃的地方就是说话特别爱绕弯子啊，该精简回答的时候会说一堆废话，该道歉安慰人的时候呢又变得很毒舌，他说每次经过了质疑啊，几次质疑他就开始废话连篇了啊，说现在我给您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不鸡汤、不空话的方案。好，这一套操作猛如虎，说话还是弯弯绕绕、絮絮叨叨，就好像村里的老奶奶一样。或者比如让他做一张图，一个很小的改动他可能要教半天。一开始呢他这个 Kiwi 就不满意啊，这个豆包呢就开始真诚道歉，后来被质疑多了他直接不演了，说本来你也没有让我做一个更好看的呀。那后来呢，打工人发现豆包型人格确实是职场上活得最爽的那一群人。豆包型人格的本质就是内核极其的稳定，别人的评价根本影响不到他，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呢，能干好的就好好干，不能干的呢也先干出来个大概，被骂了我就道歉，然后下次该怎么干再说。一些刚入职的打工人啊，就会把自己养成这样的豆包型人格，然后就不再精神内耗了。传统的职场法则就是听话能干不惹事儿，但这种天选打工人的结果大概率就是活越干越多，锅也越背越多。可是这豆包型人格不一样，他主打的是态度极好，能力呢忽高忽低，嘴巴特甜，这样就会成为职场上内核稳定的扫地僧。比如说老板布置任务，豆包员工就会说很多好听的啊，说好的老板我尽力，但我不能保证会做好哟。这个任务做砸了，豆包员工呢会说对不起老板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干。老板生气了，豆包员工还会半真半嬉皮笑脸的说，您说的好对呀，我也觉得我自己不行，哎呀我就是脑子不好，马马虎虎。那不光是在职场，豆包型人格在恋爱初期也是不容易出错的顶配人设，因为豆包虽然 他的能力会隐藏，可是主打的就是真诚和耐心。比如说00后的男生小姚，他跟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啊，经常会被对方调侃为豆包成精，因为每次女朋友问他，哎，我们今天吃点啥呀，他就会像一个豆包一样先提出几个方案，然后问他要不要我去看看公司附近还有哪些菜系的店。这个女朋友要是反对呢，他就回一句我都行，听你的。实在是决定不下来了，就给一个最终的方案啊，叫他听我的就行了。那虽然这样的谈恋爱呢，人机味儿确实有点重，但是提前把所有方案都准备好也是真诚表现的一种。这样呢，对方跟你出去也不用带脑子，只要听你安排就好了。但是要真谈上了，就不要再搞这套了，不然对方还真不如直接跟对豆包谈恋爱得了，省得中间商赚差价。那过去呢，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当中啊，其实受了点委屈大概率都不会去硬刚，而是默默的忍耐，硬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一个讨好型人格。结果呢，豆包型人格直接杀死别人。

0: 赛，因为豆包型人格的本体其实就是讨打型人格。从事公关工作的零二后七七，他就说，你别看这个豆包大多数的时候都很谄媚，但是人家呢也真的是有啥说啥啊。比如说有一次他遇到一场危机公关，让他出了好几版方案，这甲方呢都不满意，后来豆包直接摊牌了，说你这次啊这个事儿惹得太严重了，以后呢在娱乐圈几乎很难翻身了，不如早点出去找工作来的靠谱，直接把真相摊开来了。打工人平时一上班啊，几乎有半天的时间都可能会浪费在无意义的开会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事务性事件上面。这个七七呢，最近就试图让自己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不重要的事儿先瞎糊弄，被发现了再说。他说，以前开会我聚精会神的会做一些会议纪要，结果呢把自己累得够呛。现在呢，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愣神儿，被发现了就来一句啊、哦、不好意思，昨天睡太晚了，其实也就昏过去了。有人说，豆包型人格的底层逻辑并不是摆烂，而是一种卑微的姿态，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了棉花，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大事儿不偷懒，抓大放小，该糊弄的就糊弄，该靠谱的事情绝不掉链子，这才是真正的豆包型人格。传统打工人啊，被甲方改稿十几遍就会炸，但豆包人格改到第十遍也绝对不玻璃心，改就完事儿了。他们会说，好的，这次我懂了，然后交出一版可能和第一版大差不差的。你要问他，他就瞪大了眼睛说，啊，不一样吗？我觉得这次改的更有灵魂啊。一些平时在职场极其内耗的人，自从变成了豆包型人格之后，就会变成职场当中最不受力的那一群人了。
1: 在银行从事数据分析的90后小熊说，他跟豆包学会最有用的一招就是敌急我不急，不管懂不懂都拆成三点来讲。先把诚恳的态度摆出来，面对领导的找茬甩锅就大大方方的道歉，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嘴甜点，工作该上心的上心点，在职场上就让人挑不出毛病。豆包型人格的核心竞争力是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消解掉，领导骂不动他，同事甩不了锅给他，甲方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因为他态度永远满分，到最后大家反而觉得他真诚。就像你明知道豆包有时会犯错，但你每次打开他还是会被那句对不起呀逗笑。有人说，豆包型人格的流行本质上是年轻人不想再进行情绪劳动了。以前大家觉得高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现在大家发现让别人舒服的前提是自己不难受。豆包型人格就是想通了，我不委屈自己，但我也没伤害你，我只是不惯着你了。豆包型人格并不是躺平摆烂，成为职场上的老油条，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让自己不那么内耗。因为只有那些经常内耗的人才会想到还能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累。那些在职场中如鱼得水，在生活中横行霸道的人，其实早就在豆包还没出现之前就成为豆包了。而且豆包的行为处事有时还真符合生活哲理，比如豆包极其有耐心，总是静静地听你说话，慢慢地回答你，然后鼓励式教育。这其实就是人际交往中最有用的一招，那就是对别人多夸少管，只听不说。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0: 内耗这个词儿呢，刚才我们也提过很多遍啊。其实内耗就是当代打工人的头号职业病，而真正的豆包型人格恰恰是不怎么内耗的人。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温和、好相处但不憋屈的人啊，他们脑子里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直接说，错了就认，改了就翻篇，不争对错，但守住底线。小事儿他不较真儿，碰到底线的事儿，他会平静但坚定地说这个不行。这套逻辑里没有拧巴，也没有纠结，没有反复的琢磨。他做决定会很快，翻篇也很快，就是不内耗。在职场上这种状态其实特别珍贵，很难做到。你不需要冷着脸才能守住边界，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才能换来好评，你只需要想清楚三件事儿。我在意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剩下的关我什么事儿？你不需要冷着脸才能守住啊，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委屈自己就能换来好评的一些评判标准啊。说白了就是不在不值得的事儿上浪费一秒钟的情绪。 那在当下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怎么样能修炼出所谓的豆包型人格呢？首先就是需要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们

0: 而影响圈就是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态度、行为、时间管理等等。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上，就能很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在无谓的担心猜疑啊，在这当中浪费时间。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学会钝感力啊，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外界完全不敏感，而是在面对外界的打击、挫折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冷静和理智，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不是被情绪拉扯影响，做出过激的行为和反应。那所以呢，要时刻有一种钝感的能力。最后就是学会建立边界感，这意味着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哪一些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哪一些我们是无需负责的。那过度负责的心态就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焦虑和内耗当中，而不能有效地去解决问题。在职场生活当中呢，习惯性内耗确实是自我消耗的行为哈。那我们想要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首先得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说某个职场新人啊，可能忽略了老板，忘记打招呼，而害怕被辞退等等这样的小故事。但实际上呢，这个事儿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可能只是领导没听见，或者当时心不在焉等等。所以没有必要把一件小事儿，尤其是工作当中的小事儿无限放大，让自己进入到焦虑和怀疑当中。就像柯维所说的，关注我们能影响的事物是减少内耗的第一步。其次呢，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反应，因为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起伏，但我们不能因为挫败就失去信心。要记住一个叫做费斯汀格法则，90%的生活是由我们对于事情的反应而决定的，而不是那个事儿本身。那保持一份淡定，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有的时候刚才提到的这个钝感力就是我们最大的庇护。最后呢，我们要意识到减少内耗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更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会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找到让自己心灵休息的地方，因为工作并不是全部的生活。我们要有喜欢的电影啊，喜欢的音乐呀，喜欢的爱好等等，其实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呵护。当我们面对内耗的时候，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成为消耗我们自己的黑洞，而应该是推动我们自律和提升的力量。
1: 豆包型人格走红的背后，是年轻人对过度内耗的温和反抗。当无效加班、无意义社交、高压职场环境消耗了大量精力，一句糊弄一下得了，其实是一种心理自保。年轻人通过自嘲降低自我要求，契合反内卷心态，尤其受高敏感人群推崇。所谓糊弄，更像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形式主义说不，是在拒绝被无意义的焦虑绑架。这种拒绝精神内耗的清醒值得肯定，但另外一方面，需警惕糊弄成为习惯，避免在团队协作、公共安全等大事上敷衍。拒绝内耗不等于事事糊弄，豆包型人格的度需要把握。当糊弄成为习惯，就容易从选择性放松滑向习惯性敷衍。更要警惕的是，当嬉皮笑脸道歉被美化为一种人格标签，个体将很难以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对待本该做好的事情。如果面对团队协作、公共安全、社会信任等大事，也抱着糊弄过去就行的心态，那代价将是无法预估的。主流看法强调度的把握，小事可讲策略，偶尔柔软，大事需有担当，认真负责。更深一层看，豆包可以偶尔柔软，但时代的重任终究需要栋梁来担当。真正的反内耗，不是用糊弄来逃避成长，而是在认清什么值得认真之后，把有限的精力聚焦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有观点总结为，可以偶尔豆包，但不能一直豆包。小事佛系，大事拎得清，这才是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的。对豆包型人格的流行，不妨一笑而过，但切莫真的确诊。柔软可以是处事的智慧，担当才是青春的底色。愿更多年轻人在拒绝内耗的同时，把不糊弄的劲头用在真抓实干上，把嬉皮笑脸留给生活中的小插曲，把认真踏实写在人生的大文章里。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
0: 最后呢，就来说一说这个豆包型人格。

格在职场当中怎么去实操。其实说白了啊，就是需要明白什么事儿可以糊弄，什么事儿绝对不要糊弄，这就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可以应用豆包型人格的地方呢，其实就以下三点。首先呢，就是形式主义的一些汇报上面啊，比如说网友提到他有一个认识的产品经理小王，每周呢都要做一份超级详细的工作汇报，密密麻麻十几页 PPT， 从数据分析到用户反馈啊，事无巨细。他觉得哎呀，这样显得非常的专业啊，负责任。结果领导每次看两分钟就不看了，有的时候甚至不看。小王就很委屈，觉得自己的努力不被重视。后来另一个同事老李就告诉他，哎，领导要的不是你汇报的多详细，而是要看到一切尽在掌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老李的汇报就只有三页，第一页写进展怎么顺利，第二页列出了几个关键数据，第三页写出下周的计划，领导看完之后说好，继续保持。其实在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做认知负荷，就是当信息量超过大脑处理能力的时候，你觉得你交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汇报啊，但是呢，人们就会选择性的忽略了你的十几页汇报，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认知负荷过重啊。真正聪明的人懂得给他的领导去减负，尤其是他的领导的大脑减负，这件事儿就可以用豆包型人格了。第二件呢，就是在情绪化的指令上面也可以糊弄。

昨天您说的那个调整您看现在还需要改吗？10次有8次老张都会说，哎，算了，不用改了。其实情绪啊，是你需要去感知和体会的，这不是不尊重你的同事和领导，而是尊重一个决策性的科学性。就是情绪化决策往往都是错误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呢，人在愤怒的状态下，他的判断力会下降60%以上。所以说要分清这是不是别人在情绪下提出的要求。最后一个就提到了在无效职场上的无效职场文化上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加班。很多公司呢都会有这个所谓加班的文化，好像不加班就是不努力啊。比如说设计师小美每天加班都加到晚上10点钟，但其实下午6点之后效率就会变得很低了，基本都是在磨时间。她以为这样显得很敬业，结果身体也拖垮了，作品质量呢也没上升。另一个设计师老王，哎，人家6点钟准时下班，但是每天的专注度极高，作品质量完成的也好很多。老王从来不主动提加班，但会在关键时刻显示成果。领导最终呢提拔的就是老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的道理就是，领导要的是结果，不是你的表演。加班文化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

的可见性，但是低估结果的重要性。你的熬夜加班，领导看得见，但如果没有实际产出，这种努力可能会产生一些反效果。那怎么办呢？其实最后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识别哪些是真需求，哪些是伪需求。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形式主义的汇报，还有情绪化的指令，无意义的加班，还有这些无意义的职场文化，这些都是伪需求。掌握选择性执行的艺术啊，不是什么都要100%执行，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但是有一些事儿还真的不能糊弄，这些东西一旦糊弄了，你可能就会慢慢失去自我。本职工作，你关心的人，你热爱的事业，这些是你生活的根基。那如果这些事儿你都真的也在糊弄，那你可能真的就会失去方向了。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做一次复盘，问问自己几个问题：今天我有没有糊弄不该糊弄的事儿？有没有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和人上？有人说，糊弄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是千万别忘了，人生不是一场游戏，你总得给自己留一片不糊弄的自留地。有的时候可以兜包，有的时候不能兜包，在那里你要认真，要专注，你是有温度的。也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在不得不糊弄的日子里依然保持清醒和坚定。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话题，叫做最惹不起的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

善者也。孙子要是活在今天，估计也是豆包型人格吧。热巴他说，豆包型人格才是最聪明的那群人，他们遇到困难想的不是赢，而是先翻肚皮，让对方不忍心为难你。导导他说，豆包虽然专业性差，但是他业务广啊，甚至能够在短视频搞笑领域单开一个赛道。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害怕黑啊，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

0: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

0: 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

0: 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

0: 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的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

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

0: 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好好好好，我跟你请过啊，这陈大哥拿着有效
3: 哦，现在用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咱们吃出效果来了，是不是？
4: 有效果，有效果。
3: 哦，你是什么慢性疾病问题觉得有效果呀？
4: 低血压蛮低，我只达到了60多来了，可以的。
3: 哦，原来血压低的时候就到40、50这样低。
4: 哎，
3: 现在血压升到60了，
4: 接近60多了。
3: 好好好，现在这个血压啊基本上正常啊，对您这个年龄来讲
4: 正常了。能这一周子像那一样，一魂在这老虎像魂上某子一魂像那像做梦那样的。
3: 兰家呀，低血压比高血压更可怕。低血压同样会引起脑中风的问题啊，严重导致大脑缺血缺氧。
4: 低血压是做梦。
3: 所以说呀，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我们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好，
4: 有效有效。你呀，感谢你
3: 啊！我知道了，阿姨主要打电话就是来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是不是啊？
4: 哎。
3: 那咱们现在低血压恢复的不错，还有哪些方面您觉得不错呢？
4: 心脏呢？
3: 哦，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4: 总是像那样晃的，像那样走路的蹦蹦跳跳好的。
3: 哦，就是心动过速了，总是感觉到心慌，走路啊喘不上气。
4: 心脏不安，是的。
3: 嗯，还有哪些方面呢？
4: 这睡觉又睡不好，就睡觉也强些。睡不好，总是像不好过，老虎子的。
3: 哦，睡觉也不安神不踏实。
4: 睡觉也不好。
3: 那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怎么样啊？很好啊，阿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像我们的低血压、我们的心脏问题、我们的睡眠问题，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
4: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不客气，阿姨，这是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灵芝肝肾滋，咱们吃得好坚持得好的结果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9。
3: 哦，快80了，老人家。
4: 哎，俺这80岁嘛，80岁就是79了。
3: 好的好的，把身体调整好啊，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啊，既要健康还要长寿。
4: 哎，好好。
3: 阿姨您贵姓啊？
4: 我姓胡，胡幼珍。
3: 好的，胡幼珍，胡阿姨啊。您是哪里人呢？
4: 张万镇的。
3: 是菜店的那个张万镇吗？
4: 哎，还是收的菜钱。
3: 哦，那阿姨是武汉市菜店区张万镇的。
4: 哎，张万镇修光。
3: 张万镇修光村的。
4: 是的。哎。
3: 胡阿姨啊，咱们啊现在身体健康了，咱们一定啊也要去帮助那些啊身患重病的、病多病杂的叔叔阿姨们，让他们也能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让他们呀、也早点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4: 是有些跟他们学的，那个婆婆做梦我学的，有心脏不好的奇迹还是可以。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啊。
3: 不客气啊，阿姨，祝您身体健康。
4: 谢谢你啊。
5: 好，79岁的胡阿姨主要是这个低血压，她说低压啊只有40、50，血压一低头昏，现在啊这个血压提到了60，还有心脏不好心慌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另外老人家说呀，现在睡眠也改善了，这就是用健康的良宝调理五脏滋补肝肾发挥的作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李老师是啊。
7: 哎，我是李老师。哦，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您是哪里的呀？
6: 我是怀化的。
3: 哦，怀化的，你贵姓啊，爹爹？
6: 我姓金呢。
3: 好的，金爹爹，咱们用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没有啊？
6: 哦，用了，有看到去年是5月底开始用的吧，用买了两次，
7: 已经买了两次了。
6: 一次是8大盒，第二次是9大盒吧。
3: 哦，看来咱们金爹爹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那金爹爹，当初咱们买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时候，是想解决我们身上哪些慢性疾病的问题啊？
6: 我主要是高血压噻，引起头昏。
7: 哦，高血压都头昏。
6: 头晕。
7: 哦，血压
6: 就
7: 是多高呢？
6: 原来高的话有167啊。
7: 167是不是啊？
6: 最高的时候就是原来我眼睛就是高血压搞坏了，搞的视神经萎缩。
7: 嗯，就是常年的这个高压，所以导致视神经萎缩了，眼睛视力不好。
6: 最高的时候240。
7: 哟，那很危险，您知道吗？这个血压。
6: 后来就吃药就控制下来了，也有低压有是100到160，170这样子。
7: 哦，
6: 低压有100，高压有167，
7: 那也很高啊。
6: 嗯，也很高。
7: 嗯，那也很高。您多大岁数啊？
6: 今年67岁满了，今68了。
7: 那你好年轻喽。
6: 年轻了也老了嘞。
7: 啊，这年轻，然后的话，你这个血压就高得很吓人了，知道吗？
6: 嗯。
7: 嗯，您知道，就是咱们这个240的高压，100的低压，这是很容易中风的。
6: 50多岁搞的高血压。
7: 50多岁出现高血压。
6: 嗯，出现把眼把所以搞得视神经萎缩。
7: 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压，它最容易伤到就是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所以高压之下，你视神经势必会出现萎缩的情况，所以呢视力就下降。
6: 所以看不清呢，看不清呢。
7: 嗯。
6: 看到外面都是雾啊。
7: 对，有的呢，有的一些高血压患者，虽然他没有到达视神经萎缩，但他因为血压过高也会引起视力下降，因为血压过高引起眼部供血不足啊。嗯，那除了这些问题，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啊？
6: 有痛风啊。
7: 痛风。
6: 有痛风啊。
7: 嗯。
6: 就是一个视神经萎缩，一个高血压，痛风还是最近几年搞的。
7: 痛风有没有出现关节变形啊？
6: 变形了，那个脚踝骨啊都变形了。
7: 哦，已经变形了。
6: 到大拇指啊，大拇指那个脚的大拇指也变形了。
7: 嗯，走路受不受影响啊？
6: 哎呀，痛起来肯定痛起来就受影响。
7: 啊，发病的时候走路都困难，是不是啊？
6: 嗯，发病的时候走路就走不得。
7: 在中医里边来讲，都是一个气血两虚所造成的问题。
3: 咱们吃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是听朋友介绍的呢，还是咱们听广播自己来买的呀？
6: 我说自己没事听收音机自己听到的呀。
7: 哦，
6: 那个时候听到收音机后面就开始买了。
7: 哦，自己听到的。您吃了多久你感觉到效果出来了？
6: 吃了看着啊。
7: 嗯，
6: 有2个多月吧。
7: 哦，
6: 吃了大概有个把月那个拉肚子就没拉了。
3: 哦，明白。咱们在购买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之前，咱们还有一个老肠炎的问题，经常拉肚子。
6: 哦，我是因为听得讲听收音机讲那个听里面讲课的，
7: 嗯，
6: 讲吃了那个灵芝益胃肠炎好啊。
7: 对对，胃肠系统疾病啊，就是脾胃运化功能问题，它能够得到解决。
6: 再一个高血压的头晕的问题呢，就基本上反正2-3个月以后基本上现在没有头晕了。
7: 哦，那现在血压降下来没有呢？
6: 真的有，是的，80到130。
7: 哦，80到130，那这个血压降得非常好了呀。
6: 有时的稍微高一点，90到140。
7: 哦，90到140，但是这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6: 都在那个线内了。
7: 哎，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6: 嗯。
7: 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您现在这个血压的话，80到130，头不昏了，睡觉怎么样呢？
6: 睡觉可以，基本上可以睡到5个小时。原来只睡的2-3个小时就要起夜。
7: 嗯。原来起夜次数还多，是不是啊？
6: 原来起夜起码的有3-4次，现在大概两次。
7: 现在只有2次了，是不是啊？
6: 嗯，我一般眼睛不好的话，晚上睡觉睡得早了。
7: 哦，
6: 睡得早，8点多钟就睡啊。
7: 嗯，
6: 睡得1点多钟醒来一次啊，起个夜啊，好，然后到5点多钟就起床了。
7: 嗯，
6: 再睡了5点多钟。
7: 嗯，所以说现在的话，夜尿少了，晚上睡觉质量也好了，是不是？
6: 嗯。
3: 所以说，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完美搭配啊，
7: 真的是帮咱们解决一个代谢问题，一个质量问题，血管弹性。
6: 主要就是解决了头晕的问题。
7: 啊，解决了头晕的问题。头晕是因为血压太高了，知道。
6: 头晕的一个血压比较稳定了。
7: 嗯，血压稳定了，满不满意啊？
6: 那还是满意了，
7: 还是满意的啊。
3: 现在我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血压稳定了，然后呢头也不昏了，晚上啊也不起夜了，
7: 睡眠质量
6: 头是不昏了。再一个感冒也还好像这一段时间没感冒啊，这一次了以后
7: 免疫力提高了嘛，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身体调养好。
6: 好。
7: 您后期有不清楚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6: 好。
7: 咱们再吃上一段时间，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我也希望再次能够听到金大大给我打来的这个回馈的好声音，好不好？
6: 好，好就是好的。
7: 对，好就是好，对不对？我们实事求是，是的。
6: 这个实事求是的讲的。
7: 对对对对，感谢您，感谢您的。

0: 回馈。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1: 好，
0: 好，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2: 好，这位湖南怀化68岁的金铁铁说，健康的良宝啊，好就是好。自己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40，吃降压药，血压也有160、170，低压都达到了100，这是特别容易中风的血压。好在呀，铁铁及时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高压130、140，低压80、90，血压已经比较理想了，头不昏了，另外晚上起夜少了，这个觉啊也睡得好了。在这里也祝贺叔叔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你好。
4: 哎，现在是心衰，有50多年了，我第30岁的我就有高血压。
0: 30岁的时候就有高血压了是吧？
4: 哎，后来那几十天高，慢慢的高，慢慢的高。
3: 嗯，就是刚开始高的时候呢不算很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是慢慢的血压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好控制了，是这个吗？
4: 啊，对对对，我一到了后来那最高的时候都高到了24的高些，一百三的低些，原来也没高。
3: 也就是说你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40，低压都130。
4: 啊，对对对。
3: 所以说像这样的血压是高危血压，很容易发生中风，而且的话呢更容易啊损伤咱们的五脏六腑啊。
4: 是的，后来就一到医院里去看，就是谁要住院，一到医院里看谁要住院。
3: 嗯，到医院医生立马就让您住院了。
4: 你反正你医院我也没住过，屋里个条件不行就了。
0: 嗯，
4: 一直等到也有一次叫桃园心肌都是好年的装3个支架。
3: 哦，
4: 把支架装开以后的好的还是好一点。
3: 嗯，装了支架呢，暂时的话呢把这个通路啊给它稍微扩大一点，对于我们心脏的供血呢可以起到一个暂时缓解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真正解决这个疾病的根本还是要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4: 是的。
3: 除了咱们血压高和心脏有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啊？
4: 腰椎不宜，头去喷住楼头，要是喊不行的，不行的，跟腰都跟骨头就都还不行的。
3: 哦，腰疼，腰疼的直不起来腰，是不是啊？
4: 是的。后来的骨头哎，有钱的。
3: 哦，后来咱们就买药吃。那你买的是什么药啊？
4: 就是卖的那个的人参露。
3: 哦，我听明白了，老人家是用上了咱们的健康良宝当中的第一宝，咱们的灵芝了，是不是啊？
4: 哎，睡不着的，后边买的吃的了，有的人睡也是睡得着的。
3: 好的，好的。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吃完以后啊，睡觉质量明显好了。
4: 哎，
3: 那您告诉我咱们现在能睡几个小时？
4: 嗯，反正一晚睡的5-6个小时。
3: 说不错，能睡5-6个小时啊，这是很不错的啊。
4: 是的，吃的这个胆是有好有好的。
3: 哦，便秘的问题比以前也好了。
4: 哎，是。
3: 也就是说以前大便是干结，排大便呢是很费劲的，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嗯。
3: 哦，好，非常好。睡眠好了，现在呢大便也通畅了。
4: 是的，那毛该胆是好的。
3: 现在咱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总可以，上次我遇到我量的136.78。
3: 哦，高压136，低压78，那这个血压跟您相之前的这个血压那真的是好太多了。之前高压240，低压130，是很危险。现在血压呢，这个血压的状态应该来说是一个健康的血压状态，非常好啊。
4: 那是的。
3: 所以说现在啊，孩子们也不用担心你再出现意外的问题了。
4: 那是的。
3: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平衡阴阳。所以说慢慢的你的啊，睡觉好了，便秘好了，包括呢咱们血压现在从240的高压现在降到130，低压现在降到了70几，这都是通过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老人家慢慢的心肌细胞增强了，心衰的问题也能慢慢的给您得到解决的。
4: 是的。
3: 另外老人家因为咱们用的时间不长啊，所以后期呢咱们一定要坚持。
4: 贵姓的？
3: 贵姓啊？
4: 不姓张，我的81，近85岁的。
3: 您是哪里的呀？
4: 我住在长沙新街的。
3: 哦，是咱们长沙的朋友，长沙县的。
4: 嗯，
3: 好的好的，那老家也祝您健康长久。后期呢，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这位长沙82岁的阿姨，从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血压，后来血压是越来越高，最高的时候高压240，低压都达到了130，导致了心肌梗塞，心脏上面安装了3根支架。但是血压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隐患还是存在。好在阿姨啊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已经明显的降下来了，高压136，低压78，不担心心脏再出意外了。阿姨说现在睡眠也睡得好，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老人家知道现在取得了好效果，还要继续坚持服用，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1: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1: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1: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汁通经脉，对全身上下

0: 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位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家住在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中裕公馆66岁的郑传芬婆婆，她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生活自理困难，并且心慌、高血压、失眠、夜尿多、耳鸣。用上健康的良宝，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5: 我现在66岁。
2: 哦，66岁啊。
5: 对，我姓郑，郑成功的郑，郑传芬，
2: 传
5: 传达的传，
2: 传达的传，
5: 芬，你分两分的分
2: 啊，郑传芬啊，
5: 我的腰椎，疼的这大两条白液流出来了，晓不得？
2: 什么流出来了呀？
5: 白液。
6: 哦，两条白液，白色的液体流出来了是吧？
5: 腰椎托盘子、
2: 你主要是这个腰椎的问题。
5: 腰椎托盘，白液流出来了。走路的都是这样走路的，这样走的，就这样走。
2: 那就是这个腰都直不起来的是吧？
5: 直不起来，直不起来。我听了，我先我也是不敢买。我的媳妇说是么子，别个是拖又么子么子，我是拿那都拖的，是不是？我后来我是不吃饭，我都要买那个药，坚持，我坚决要买。我都歪到笑，看到我走路歪到那，我走开我都站不住。
2: 哦，就是当时第一次买药的时候，你都是歪着过去的是吧？
5: 后来呢，下午我这过个板凳，我这买5个疗程，对我还是蛮大帮助，晓不得？
2: 啊，
5: 姑娘都是，你觉得个样的，都站不起来是吧？我说感谢那个林子，晓得吧？感谢你们的电台，晓得吧？疼起来的都把碗放边哈，不疼了都喊两口。
2: 哦，
5: 就这样，我说只有这样，我这吃了个药，林子也吃有哪个效果？我说
2: 一个月的时间，受了蛮多罪呀。
5: 哎呀，那不是个滋味，那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他给我弄了，给我打了10针，那个风贝，去了4000多。
2: 哦，
5: 照样的疼，我吃了药都慢慢的好起来了，这是事实。
2: 当初的时候就这个腰疼蛮厉害是吧？
5: 哎，腰疼
2: 是个腰椎间盘突出。
5: 哎，这大娘的白液流出来了。
2: 两条白液流出来啊。哎，
5: 白液都是那个头的骨刺噻。
2: 哦，
5: 而且还长骨刺。
2: 哦，长了骨刺啊。
5: 而且我从那这里到这里都不能走啊，对不对？到这里。脚都拿不去，都拿不去，
2: 就是慢慢看着走。
5: 你看我现在的，现在的
2: 甩开腿走啊！
5: 现在的，我到处跑。
2: 那您现在还帮儿子带孩子？
5: 孙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2: 接送是您来接送？
5: 我不接。儿子接，儿子送。
2: 哦，
5: 就是晚上弄餐饭，
2: 给孩子们做饭是吧？
5: 买菜啦。
2: 买菜做饭。
5: 在这带孙子啊。
2: 其实你看您的这个腰好啊，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呢？
5: 是啊，就是啊。
2: 你看你躺在床上，孩子们他都要来招呼你，是不是啊？
5: 那不是个滋味，那招呼看脸色。我跟你说，谁那个都靠不住。我跟你说，健康都是福。
2: 对，是是，健康是自己的啊。
5: 哪个都给不了。久病床上无孝子。是不是？我现在心里吓慌，我现在心里也不慌。
2: 哦，原来心脏也不好，
5: 砰砰砰砰就这样跳。 在这耳洞头的嗡嗡，
2: 这是耳鸣，
5: 耳洞头的就空空空。

0: 啊，
1: 现在儿童也不来啊，
0: 哦，没有耳鸣了，
1: 睡觉了，以前呢睡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上班都睡不着，谁嘛都睡不着，
0: 就是失眠蛮厉害，
1: 哎，我现在呢一睡大床上睡着了，
0: 嗯，
1: 可是要起来一次醒了再上厕所大床又睡着了，
0: 哦，
1: 这都是事实，
0: 对，
1: 我的现在一晚上写15遍5-6遍睡到屋里起来，你怎么拿着手盖的晚上不喝水行吗？
0: 哦，孩子们都有怨言啊。
1: 哎，他是刚才睡不成的。
0: 嗯。
1: 所以我现在起了油了，晚上一次是2遍，一次1遍、
0: 哦，
1: 天凉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油都是只有满血。
0: 晚上夜尿也少了啊。现在晚上睡觉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1: 我一睡大天光啊，晚上10点多钟9点多钟一睡，起来2遍，就大天光了。
0: 哦。
1: 真的蛮好，
0: 那现在睡眠质量蛮好了啊，
1: 蛮好蛮好蛮好、嗯、我就把那个我们街坊的婆婆带去，
0: 哦，
1: 把个那个嫂子的男的带去，我都买这个，这街坊有几家都要去买，
0: 就是你小区的看到一些婆婆她们身体不好都给他们介绍，
1: 哎，介绍蛮多啊、嗯、我把单子都发给他们了，
0: 哦，
1: 他们说这个药是好，这个药是国家证照，他说这是中药，
0: 嗯，
1: 他说这个药是好是好，别个都说好、嗯、也不是我一个人说好、嗯、是不是、
0: 哦，
1: 反正你去买，要是不好的话，别个不疼人。
0: 嗯。
1: 前几天我把个86岁这个老太婆带了去买，
0: 嗯，
1: 买5两针。
0: 哦。
1: 晓不得？我要吃了不好，我何必害别个呢？我害别个的嘛，是不是？
0: 嗯、
1: 都是老街坊，
0: 是是。是婆婆，您主要是这个夜尿多啊，然后呢，原来是这个腰疼的呀，直都直不起来。现在我看您是大步的迈步往前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晚上睡眠不好，现在是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1: 血压高嘞。
0: 哦，血压高原来高到多少啊？
1: 188。
0: 低压呢？
1: 低压120
0: 啊。那现在呢？
1: 现在都我都起了个例子，
0: 嗯，
1: 现在都蛮正常
0: 啊，
1: 130的80几，是不是低要强多了？
0: 哦、啊，高压130，低压80多，
1: 嗯
0: 啊。婆婆，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
1: 我没在单位，我是后来买了5起工
0: 啊。一个月多少钱呢？
1: 现在刚刚拿出1410，慢慢加，慢慢加，现在加1870。
0: 哦，一个月有1800多块钱哈、啊，
1: 嗯，
0: 嗯，这个钱就相当于您自己买药治病的钱。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听那个您自己别个起好的，别个回访的，所以的是不是？
0: 嗯，
1: 别个蛮多人都在打电话，但是我也搞不到那个电话，我也打不到。
0: 嗯，
1: 我也没得过虚，晓不得？
0: 哦，
1: 我是个文盲。
0: 哦，
1: 我小了门都没开过。
0: 哦，
1: 这是我们那农村的重男轻女。
0: 嗯，
1: 我的爸爸。儿子读书可以，姑娘不行读书。
0: 哦，
1: 人家姑娘是靠别人吃饭，儿子是靠自己吃饭，晓得不？是啊，我的哥哥姐姐都现在都是80多、90多岁了。
0: 哦、
1: 我在家里我是老九。
0: 哦，你是老九啊！
1: 我姐还有个弟弟，弟弟都是60多岁了。
0: 哦，
1: 哎，姊妹10个，晓得吧？
0: 啊、哦、啊。哦，
1: 是我一生正直，一生造业，年轻造业、嗯，老了还得造业，晓不得？
0: 嗯嗯，
1: 想了我的命还是蛮苦的，晓不得？
0: 嗯，
1: 健康都是福，哪个给不了你的，晓不得？
0: 对对，
1: 整俺们都是捡鬼，真是我蛮苦的，可是我自己搞在屋里上苦啊，你晓不得？我自己确实我都蛮痛苦，晓不得？
0: 好，婆婆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要搞好啊，能够给孩子们帮点忙就帮点忙，对不对啊？心要放宽啊。
1: 谢谢的好、嗯、
2: 李老师，
3: 嗯，
2: 这位66岁的郑传芬郑阿姨啊，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他们的委屈和无奈。
3: 对，
2: 是啊，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女啊照顾他们一天两天还可以，如果长时间几个月的照顾啊，也确实不现实。就像这位郑阿姨，腰椎间盘突出，长了骨刺，只能够趴在床上啊，吃饭喝水都是儿女递到身边来。
3: 对，
2: 另外啊，这个尿频尿急，晚上夜尿多，她说晚上起4-5次，儿女都嫌弃她呀，吵得大家睡不好觉。另外还有血压高的问题，不过现在听到阿姨说呀，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血压从原来的高压188，低压120，到现在呀、啊、高压130，低压80左右。晚上睡眠啊，从晚上9点钟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还有这个心脏不慌了，耳鸣的情况没有了，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不疼痛，能够直起腰正常走路了。
3: 对于阿姨来讲，正常走路啊就是她最大的愿望了。
2: 嗯，
3: 现在终于实现了，所以你看她已经是忍不住的要在您面前呢是走来走去，
2: 对，
3: 让您看到她呀服用咱们健康良宝以后啊这样的一种健康状态。
2: 对对，
3: 真的是发自内心里的 一种高兴。
2: 嗯，
3: 说到这样一个疾病，老人家说打了好几次的封闭针，也花了好几千块钱，为什么没有取得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呢？虽然很多老人家对封闭针呢不太了解，其实封闭针就是一种激素疗法。
2: 哦，
3: 对于身体来讲的话呢，是具有损伤性的，而且远期效果是不稳定的。可能今天打完之后，疼痛能够暂时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会旧病复发，旧病加重。
2: 嗯，
3: 原因是什么？没有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来治疗啊。咱们中医讲说，肾主骨藏精生髓，真正的原因在于肾气亏虚。
4: 而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搭配组合呀，真的是太完美了。灵芝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老人家的气血循环好了，关节得到修复和滋养了。而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咱中医说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在滋养肝肾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它强健筋骨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4: 你看阿姨现在
3: 走路能够灵活自如了，再也不看儿女们的脸色了。
2: 对，
3: 真的这个日子啊，过得才叫真正的舒心和踏实。
2: 嗯，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啊，我去年买的
3: 啊，
7: 肺炎呢是有高血压，有便秘，也还有失眠，去了以后现在都有改善。
3: 好的，现在啊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都有改善。
7: 是的是的，今天我就去量血压
3: 啊，
7: 我的血压是70啊到130吧，像我们70多的140都算正常吧。
3: 对对对，像高压130几，低压80，那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啊。
7: 是的是的。
3: 便秘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7: 现在是正常的，就是一天一次。
3: 哦，现在正常了，每天都能够排便一次，那很不错呀。
7: 哎，
3: 那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爹爹？
7: 原来4天到5天。
3: 哎呦，你那个啊，可是严重的便秘情况啊，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身体的毒素啊是代谢不了的。
7: 是的是的。
3: 毒素啊堆积的越多，时间越长，咱们的五脏六腑功能就会受影响，身体体质就会越来越差。
7: 是的是的。
3: 所以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呢，老人家我得恭喜你啊，这个非常正常了，说明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啊已经趋于正常化了。
7: 是的是的。 失眠有也有改善。
4: 那现在一晚上咱们能睡几个小时啊？
7: 大概是6个小时。
4: 能睡6个小时啊，那就不错啊。
7: 那就是最多2个小时，2-3个小时啊。
4: 那这个睡眠状况就很差了，1-2个小时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休整啊。
7: 他就是第一天就头昏。
4: 是的，睡不好就会引起头昏头疼的这样一些情况。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4: 这几大问题都给您解决的呀，不错啊。
7: 是的，是的，还得吃，还不吃完。
4: 那还要坚持用啊啊。
7: 好好好，
4: 多大年龄了？
7: 76。
4: 哦，已经76了。
7: 哎，
4: 那我们把慢性病啊调理好，争取做百岁老人。
7: 好好，谢谢谢谢，我每天听听听讲座。
4: 可以的，多听听节目，身边有需要帮助的呀，咱们也帮帮他们，
3: 跟他们呀多讲讲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好啊。
7: 好好好，
3: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7: 我是松滋市沙道关镇东华古村。
3: 哦，爹爹是松滋市沙道关镇的人。
7: 哎，对。
4: 您贵姓啊，爹爹？
7: 我姓张，张笔神。
4: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真的为您高兴啊。
7: 啊，谢谢。
4: 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7: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张爹爹啊，可以说是严重的便秘啊，4-5天才排一次。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润肠通便，每天一次啊，很正常。失眠呢，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了，很好。还有血压正常了，130/70。就和这位张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8: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8: 啊，我跟你说的。
3: 嗯，
8: 我的那个的，我是糖尿病，肝不好，肝也不好，也有高血脂、三高。
3: 哦，咱们的问题挺多啊，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三高。
8: 哎，
3: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8: 我67。
3: 67岁。
8: 哎，
3: 你这年龄不大呀，慢性病挺多的呀。
8: 哎呀，都是患慢性病，都是糖尿病时间蛮长，晓不得。
3: 是的呀，糖尿病时间越久，并发症啊问题就越多呀。
8: 爹，你看别人一下呀。
3: 你这是白内障呢，还是眼底出血的问题啊？
8: 有眼底出血，血压的，不是让你得呀。还有就是，他是玻璃混浊都有，晓得。但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3: 哦，视网膜脱落了，那就是糖网问题。
8: 哎。
3: 那你这个眼睛就没有办法了啊。哦，
8: 嗯，你吓人呢。
3: 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啊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首先累积的就是我们眼睛，你看现在眼睛也看不见了。
8: 嗯，
3: 其实啊，除了眼睛的并发症问题啊，最严重的可能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像脑梗、心梗啊，这都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而且的话呢，这些是说走人就走人的。
8: 哎呀，我有心梗呐。
3: 你也有心梗是吧？
8: 哎，
3: 那可得要注意了啊。
8: 有心梗。但是我什么呢？我是前天呐，听我晚上听广播，我就听到告诉说，哎呀，我听了好蛮长时间了吧？
3: 哦，
8: 听了过啊，星期
3: 啊。啊，
8: 我听到都是反应都那个反馈的都蛮好，晓得呗？
3: 啊，
8: 都蛮好的。结果呢，我就还是买了个疗程。我是那天都有去买本来买两个疗程，你晓得？
3: 嗯。
8: 我的姑娘说买两个疗程，我说买一个疗程去了再说。
3: 嗯，
8: 我想好不好啊？不好，我说不好，我就不会去的噻。
3: 哦，就想先试一试，是吧？
8: 哎，
3: 哦，您这试一试，现在吃了多长时间了？
8: 3天。
3: 哦，只用了3天是吧？现在？
8: 哎，
3: 那你这3天有感觉没有？
8: 有感觉，有感觉。
3: 哦，
8: 还有个两瓶药剂，我两瓶背不住啊。
3: 啊，
8: 总是要我要我来不及了，尝试干。
3: 嗯，
8: 我说真的好些了。
3: 哦，现在3天你就觉得好一些了？
8: 哎，好些，这可憋得住了。
3: 哦，排尿能憋得住了。
8: 哎，
3: 你是以前小便特别多是吧？
8: 嗯，小便多，吃的多，还憋不住。
3: 那您这是的呀，糖尿病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现在这些症状慢慢都已经有所缓解了，不错啊。
8: 跟先没得的样子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看了些是有大概有10天样子。我们该少，我们不觉得稍微多，要说了，但是要改，那就不改就行。
3: 那不错不错啊！现在我们也试出效果了，也用的放心了。
8: 哎，跟你讲哎，
3: 啊，
8: 这个活动还没有再结束。
3: 活动啊，还有啊。
8: 我去买，咋个买了呀？
4: 是的，是的，有活动啊，咱们就去买啊，趁着咱们现在有效果，是吧？有活动，咱们啊多储备。

0: 一点，一次到位。
1: 哎，我就是有小伙子。
0: 这次啊，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就选择对了啊。咱们三天试出了效果了，后期买啊，咱们也不犹豫了啊。咱们如果吃上3个月、5个月，那效果呀、啊、会更多、更好的。
1: 哎，
0: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血压平稳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也稳定了，人也精神了，睡觉也好了，哎，很多的健康变化的。
1: 是。
0: 哎，你贵姓啊？
1: 我姓殷。
0: 姓殷是吧？
1: 哎，殷勤的殷，殷勤脸。
0: 你是哪里人呢？
1: 就在东西湖。
0: 哦，是咱们东西湖的人。
1: 哎，
0: 好，那六只沟啊，咱们购买也很方便啊。
1: 下次也压着去买的，我们自己去买的。
0: 哦，你跟姑娘一块去买的。
1: 我看不见，我的脚也不能走啊，我脚也不能走，脚大了啦。
0: 哟，我跟你说啊，阿姨，你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多注意啊，不能够有外伤的嘞。你这个扭伤也好，外伤也好，它都很难愈合的啊。
1: 啊，下呗。
0: 因为啊，我们之前就有一个顾客糖尿病，因为脚啊不小心外伤了，最后呢就出现了糖尿病的坏疽，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截肢啊。
1: 啊，还关键呢。
0: 是的，是的，好在我们这次啊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啊！整体出发，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让咱们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所以一定要坚持好好去用啊！
1: 哎，我现在我心里第二天早，昨天有的我下得有效果了，昨天都感觉到了、
0: 哦，昨天都感觉到效果出来了是吧？
1: 哎，
0: 好了，人家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咱们健康两宝啊用得好，咱们跟街坊邻居啊朋友同事啊去讲一讲，让他们啊也能够了解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他们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不走冤枉路，身体啊少遭罪。
1: 是。
0: 咱们现在选择一个好药啊就专心治疗
1: 啊。好的。
0: 咱们啊接着用上10天半个月的时间呢、啊、咱们再来交流。
1: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啊，不用感谢啊，再见。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真的。
0: 你好。
3: 还有14天了啊，你啊。
0: 啊。
3: 食堂都蛮好，睡觉好，特别是睡觉好。
0: 哦，现在用了14天，睡觉比较好。
3: 哎、我还要服啊，我肯定还要买一个，还要买个买。还要买个24伙的啊。
0: 好，见到好效果了，所以还要再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3: 还要买。我的病蛮多，晓不得蛮复杂。哎。
0: 哦，蛮复杂。那都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啊？
3: 哎呦，那么谈咯。啊，那个10年前中过风。
0: 哦，10年前脑淤血。
3: 哎，脑淤血。脑膜下腔出血。
0: 哦，蛛网膜下腔出血，那这个出血是很危险的呀。
3: 十年了，已经10年了。
0: 这个脑出血很凶险啊，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3: 要搞了个第二次中风。
0: 哦，还发生了2次脑出血的问题。
3: 要搞了一回，对。
0: 你这个呀，
3: 嗯，
0: 多危险呐。
3: 还有糖尿病。
0: 哟，还有糖尿病。
3: 这是心梗80%的和我是合不合呢？
0: 哦，冠状动脉还堵了80%。
3: 到了80%。
0: 哟，老人家，您这啊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很危险。
3: 哎，是的。
0: 所以说呀、啊，您是比较幸运的。
3: 我们那里有到了20%的都是啊，我83%，你还说呢？
0: 所以说，老人家，我说您是特别幸运的呀。
3: 至少用个还要买个买二送一吧，是买二送三，反正是还要买个送个14的，好吧？
0: 好，
3: 我把它吃完了，还有我还要买。
0: 好，咱们现在吃了14天，是睡眠改善了，是吧？
3: 哎，改善了，血压老也好了，128、150都好了，感谢你了。
0: 不感谢，现在咱们血压也稳下来了，是吧？高压120，低压50，是不是？
3: 哎，对，哎，血糖是3500。原来3000是5.7呀，就喝了我了。
0: 哦，以前餐前就高达了15.7了。
3: 对，就喝了。
0: 是的，血糖持高不下的话，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呀。
3: 德国那天我听到你的一讲课，我一发现都没有啊，真是啊，及时啊。
0: 所以我说您非常幸运啊，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真是的。
0: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
3: 哎。
0: 李老师啊，对你有个要求啊。
3: 哎。
0: 你的高血压。啊，你的失眠，包括你的糖尿病，
3: 嗯，
0: 还有呢，中风偏瘫，现在呢， 见到大效果了。
3: 哎，对的。
0: 咱们呢就把这个好效果呀，跟咱们身边的朋友、街坊邻居啊，跟他们去多交流、多谈谈。
3: 谈呢，我别个的，你跟卖子卖呀，卖呀，有了，谈的两个，我的别个都卖呀。
0: 哦，在您的帮助之下，你身边已经有两个朋友都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3: 哎，这都是活的三七西洋参。
0: 三七也好，西洋参也罢，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养生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特别是咱们的高血压呀、中风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呢，还得是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国药准字号的药。
3: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像我们平时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呢、啊，平时啊养生保健用用就可以了。
3: 那只能跟指导性磨人的那种轻的可以。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治疗慢性疾病啊，还是得用药，是不是啊？
3: 哎呦，这病都把我搞穷了哇！
0: 是的，是的，是的呀，咱们很多的老人家呀，就是因为啊因病致穷的大有人在啊，攒了几十年的钱，到了老了看个病啊，两年就用完了。
3: 十年呐，总共十年，你想想着，我前期都有了。
0: 老人家，当时您发病的时候是突然发病的，还是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病的？
3: 我十年前这突然发现的，我在屋里那外头死啊。
0: 哦，是在屋里发的病。
3: 哎。吃完饭以后发的病，中午十二点钟发的病，到了晚上出去歇火的，就一点钟，晓不晓得？甚至那个脑血出血是30毫升。
0: 哎呦，阿姨，这相当危险呐、啊。
3: 嗯，
0: 但是阿姨啊，不得不说你很幸运。
3: 哎，是的，是的。
0: 你这要是在偏远一点的地方，这真的是说走人就走人了。
3: 那完了，那早都完了。
0: 那可能是人没到医院，人就走了。
3: 哎。
0: 阿姨啊，我们算是幸运的，选择健康两件宝，你看现在症状已经给你解决了很多了，慢慢的在恢复当中，身体啊也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别的嘛，亲你这卖钱这不会，起码这走不让我再中风了噻。
0: 那当然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在吃过之后啊，血质量干净了，血管弹性增强了，血压稳了，血糖稳了，当然呢，我们也就不会再次发生脑出血、脑梗等等这些问题了。
3: 哎，对对对对，
0: 阿姨您贵姓啊？
3: 我姓叶的，一个口一个石。
0: 阿姨您是住在哪里啊？
3: 我住在那个黄浦路平站，我反正是个长期用药的，感谢您。
0: 不感谢不感谢，有时间了我们再交流啊。
3: 十年寒窗，我十年的病痛啊。
0: 是的，是的，不容易啊！现在终于找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咱们就好好用，一定能帮助你啊，获得健康的。
3: 好好，谢谢你啊，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0: 好好好，天天都在听，非常好。
3: 天天还是天天在听着，坚持听。
0: 好好好，那阿姨对我的节目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3: 好，讲得好，讲得蛮实在。
0: 是的，是的，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
3: 哎，对对对对，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有时间了我们再交流啊，再见。
3: 好好。
2: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呢就是应城的，我就想咨询一下
0: 啊，
4: 你们这个对我这个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有没有效果啊？
0: 好，那李老师来跟您说啊，健康两件宝啊，对你的糖尿病不仅仅是有效果，而且呢能够防止并发症，提高你整个机体的体质啊，它是中医啊整体治疗的一种好方法。
4: 哦，我呢就是2005年呢、啊、就查出来这个糖尿病。
0: 哦，
4: 那时候总是口干了，口渴，
0: 嗯，
4: 喝水呢也多了，这个尿也多，
0: 哦，
4: 人呢就是越来越瘦，
0: 哦，人还消瘦了，
4: 哎，就是啊，就是浑身都没劲了，
0: 哦，浑身没劲
4: 儿，爱失眠了，老是爱犯困，哎，
0: 哦，人还睡不好，睡不着，
4: 哎，人呢总是迷迷糊糊的，
0: 那就是啊，我们糖尿病这个问题啊，导致我们体质啊比较虚弱了，
4: 哎，对。搞得这个血压呢也有点高，心脏呢也不好。
0: 那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高问题啊。
4: 是啊，这个还有那个供血不足啊。
0: 那是啊。
4: 哎，有那个心，这个心动过缓的那些毛病。
0: 对呀、啊、糖尿病啊就是来损伤血管的，影响血质量的。所以说循环不好，代谢不好啊，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是吧，血管硬化堵塞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
4: 是啊，总是心慌啊，胸闷啊，尤其是感觉那个气啊就是不够用。
0: 好了，那您这样的，像您呢、啊、这个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4: 嗯，
0: 咱们就用啊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啊 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灵芝啊，历来被称

0: 之为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所以五脏同调的过程当中啊，恢复啊咱们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打通经络，净化血液。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肝藏血的能力，肾藏精的能力，来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预防啊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
1: 啊。那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几个疗程可以治好呢？
0: 像您这个情况啊，一宝啊灵芝，我建议你拿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你可以先拿五盒，咱们啊先来用。一般呢用到2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上的各个症状，像睡不好啊、精神不好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同时啊能够很好的去预防你身体的并发症以及脏腑组织器官呢持续功能下降的问题。
1: 那我是应城的，你还在哪个地方可以购买啊？
0: 那应城的朋友啊，你拿个笔记一下啊。在大智路啊濮阳医院对面的回春堂大药房。
1: 那我晓得晓得晓得。
0: 好，那咱们赶紧去购买，用得好啊咱们再打个电话再交流交流。
1: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啊。
0: 好，不用感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5: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4: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
5: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 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4: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
5: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边走一边跟乌斯道说：“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也摸不着头脑，回府住都安逸呀。”乌斯道跟着紧走。
2: 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的。
1: 一边说一边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哎，我们正主来了啊，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
2: 五爷您讲，上房东家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1: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乌斯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的精简，还有几个芝麻酥饼。乌斯道开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
2: 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吧，我只用着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吗？”
1: 墨雨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
3: 这一个月的底报，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呢。周用成说，请乌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
2: 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1: 一时两人吃过饭，乌斯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地问道：“
2: 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啊？身子骨还好吗？”“
4: 嘿，你这人真难猜啊！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

0: 直到现在才问出来。哼哼，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啊，四爷身子骨还好，就是脾气太大。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杏音文爵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吴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着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呀，回来又不见四爷。吴思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良久才说，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啊？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呢。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儿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谁得到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了。难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儿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好物业，您快点回去吧。
1: 吴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了炕锅上，长长吁了一口气。
0: 很好，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回去告诉周用成，他也不用来这里，叫杏音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成文爵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哎呀，我和周头商量定了，接到您呐，我就不回去了。他带我给高府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伺候人，这也不成啊。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儿招呼一声就得。
1: 说罢便退了出去。吴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底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一连四天，乌斯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
0: 文爵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到乌斯道那里供他参详。
1: 周用成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待到第六日头上，乌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了。一大早起来，用青言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
0: 你给我雇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
1: 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呢，一溜烟出去，一瞬功夫便叫了一程缠藤亮轿。
0: 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了，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也凉爽些。
1: 吴思道满意的点了点头，上了轿。
0: 先出朝阳门，哎，不是回雍和宫吗？朝应门外是八爷府啊。
1: 乌思道笑容满面，催促的起轿。
0: 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
1: 墨雨只好跟着， 却是满腹狐疑。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陈正石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棺盖如云，一程程驼轿、明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去，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捉狮子的，各色各等不一而足啊。乌斯道远远的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啊，巴巴站这里看呢、啊、情形有些不对呀、啊、文爵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啊，你过去打听一下。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的，
0: 嘿嘿，哎呀，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县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顺溜拍马来的。
1: 乌斯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子，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地说着上轿上车，林林萧萧而去。乌斯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
0: 哎，咱们回去吧。
1: 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径直走到乌斯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
2: 尊驾，可是姓乌啊？
1: 乌斯道僵僵地点了点头。
0: 你是谁呀？有什么事？
2: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既然您姓乌，那必定是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
1: 说罢将手一让，乌斯道迟疑地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乌斯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20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将乌斯道俯膝一蹲，怯怯地叫了声
2: 表弟。
1: 乌斯道看时，水杏眼、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呀？立时便愣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的说道：“
0: 是你呀。”
1: 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乌斯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脚尖儿刺着地，
2: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表弟气色还好。
0: 哦，
1: 二人又复语色，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
2: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0: 因为要逃命嘛。刀枕上的鱼也要蹦几蹦啊。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呢？如今要怎么样我呀？嗯，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了。你是许身于人的人了，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金凤姑低下了头，眼中泪水打着转。
1: 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谈身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
0: 话未说完，乌斯道突然仰天大笑：“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承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磨捧砚兼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一个清客头上的。”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乌斯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道：“
1: 那表弟保重。”
0: 扶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了。墨雨见乌斯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说道：“
2: 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的夫人呢？”“
0: 她是个机灵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乌斯道冰冷冷地笑着，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走，回我的风婉亭。”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正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逆。胤祉长篇大论的扯谈起了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祉问三道四，胤禔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撂给了周用成，夺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的，一声不言语。周用成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房大喝一声：“
3: 你们都是死狗啊，没见主子回来了？大白日的路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
0: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着：“
4: 四爷，大长天没事儿，就忘了四爷。”

0: 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1: 再不敢了，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吗？高虎呢？叫他来。
2: 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说：“
3: 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呢。”
2: 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红石、红昼、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蹑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站住！过来！”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侍立。胤禛冷笑了一声：“哼，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溜大街的溜大街，没王疯了吗？”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陪笑：“
3: 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乌世伯，我们过……”“
1: 吴先生回来了。”
2: 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丞相众人扮了个鬼脸，便忙跟了进去。胤禛匆匆进园，学过一片树林，早见乌思道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了。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的笑了笑，点了点头：“
4: 乌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
1: 请四爷安。”
2: 乌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了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
1: 屋里刚生火，叹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
2: 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用成搀了乌思道，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情，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渐远，胤禛方吁了一口气。乌思道问道：“
1: 四爷，您隐忧很重啊。”
2: 胤禛折了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沉重地说道：“
1: 唉，昔日东林世人有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吗？哎，不瞒你说，这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呐，我是什么况味呀？”
2: 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
1: 哎，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渭南不肯回来是吗？”王

0: 也以有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五天了。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的看着乌思道。乌思道徐徐说道：
1: 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

部尚书，回叙进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惆怅啊？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FM 95.4。

0: 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雾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且说狄仁杰在北周担任刺史，有一天呢，米氏商会的会长姓廖，叫廖文甫，来衙门报案来了，说自己的闺女廖莲芳失踪了，到处找找不着人。狄仁杰立马派衙役按照廖文甫的描述，给这失踪的小姐画了一幅像，贴在大街小巷都是，又派出一队官差四处寻找。但是三天下来，这位廖小姐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狄仁杰深感不安，虽说这不是什么刑事案子，但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说没就没了，这里头的内情往往会很复杂。富家小姐神秘失踪，无头女尸血染床被，一对大相径庭的兄弟，一个矗立寒风中的雪人儿，谜团背后错综复杂，多方细节吐露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雪人案第一集。狄仁杰和洪亮围坐在火炉跟前儿，狄仁杰叹了一口气，问洪参军：“洪亮啊，这廖莲芳失踪的事情可有眉目了？”这洪亮原本是狄仁杰的老家臣，狄仁杰还是小孩的时候，洪亮就开始细心照料他。后来狄仁杰念书三榜高中，离乡做官了，就带着洪亮一块奔仕途了。如今洪亮的正式官职是北周衙门的录事参军，相当于军队里边的文书参谋。这洪亮憨厚耿直，忠心耿耿，是狄仁杰的左膀右臂。洪亮看狄仁杰又问起廖莲芳的事儿了，就把这手啊伸向炭盆上烤了烤。啊，衙门能做的已经都做了，看守城门的、看水关的也都嘱咐过要严格排查。巡逻队还在茶馆酒肆这些热闹的场合当中啊暗中探访过，只是毫无收获。老爷，您说这廖莲芳会不会跟自己的情人私奔了？狄仁杰捋着一把又黑又长的胡子，皱着眉头，从迹象上看呢，廖小姐像是私奔。当时她跟养母在集市上看杂耍，人群拥挤，一转眼的功夫，廖小姐没人了。如果不是她自己跑了，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的，您说绑架一大活人，她但凡喊一嗓子，别人都能看见。洪亮提醒狄仁杰：“老爷，您别忘了。”这廖小姐已经定下婚约了。说到这儿，突然前衙正厅一阵锣鼓喧天，三通鼓声完毕，八个衙役手执水火棍鱼贯而出，这是该升堂了。狄仁杰换上官袍，他刚要掀起帘子走进公堂，忽然一个巡抚来报：“老爷，不好了，今天早上南城有个女子被杀了，沸沸扬扬的，整个州府都闹动了。”狄仁杰停下脚步，后头洪亮赶紧问：“被杀的是不是姓廖，叫廖莲芳啊？”这巡抚无奈地摇了摇头。狄仁杰一点头：“知道了，先升堂要紧，乔赛马荣回来之后，你让他们先奔现场。”这巡抚下去了，狄仁杰掀开帘子，转过屏风，迈步走到公堂之上。

大堂之下黑压压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南城的杀人案传遍了全城，好事的老百姓都特意赶过来看狄仁杰开审。洪亮站在狄仁杰的身后，陶干和书记坐在一张桌子上，一个是助审，一个是记录供词。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还没等他开口呢，底下有人挤出人群了：“冤枉啊大人，我冤枉啊。”狄仁杰抬头一看，人群里边闪出俩人来，这俩人爬着就上了公堂了，跪倒在地，一个年长的又高又瘦，面容憔悴。

瘁。这年轻的呢是身材魁梧，一脸的横肉。看审的老百姓一阵喧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肃静。他把身子呀往前探了探，你们两个有何冤情啊？如实说来。这年长的略微抬起头来，恭敬的开口了，小人名叫叶斌，开着一个小小的笔墨庄，这位是小人的弟弟，叫叶泰。小人兄弟二人呢来到公堂之上，是要告发妹夫潘峰，这潘峰把我们的妹子给杀了，请老爷缉拿真凶，替小人报仇啊。旁边的叶泰补充说，老爷，这潘峰是个古董商，他杀了我妹子之后就逃出城了。狄仁杰问道，叶斌呢，你是如何发现你妹子被杀的？叶斌一扣手，今天一大早啊，叶泰去我妹的夫家，但是见潘家呀大门紧锁，他敲了半天没人回应。平常这个时候我妹子妹夫一定在家，可今天呢跟往常不一样，这叶泰啊就有些担心了，就赶紧回来叫上我一块儿去查看。等等，狄仁杰把叶斌打断了，你怎么不去问问街坊四邻呢？也许是潘峰两口子一早出门了呢。这叶斌连忙解释，老爷您有所不知啊，我妹子家呀在南城根一条僻静的街上，四周啊都是空宅子，他没街坊。狄仁杰捋捋胡子，哦，接着往下说，我们俩一块去了潘家，一块叫门还是没人应，我们俩觉得挺蹊跷的，就绕到后院，从院墙啊就翻进去了。我看这卧房两扇窗户都开着，我凑近了往窗户里边一看。说到这儿，叶斌已经是满头大汗了，老爷，我看见我妹子躺在炕上浑身是血，我吓得这腿一软，顿时就瘫地下了。这叶泰呀扶着我，我们就一口气跑到李甲那儿，让他帮忙做个证，然后就来衙门报案来了。在这儿呢咱多说一句，这李甲啊就相当于现在这个街道居委会的主任。狄仁杰面色凝重，叶斌呢，我问你，你在窗外看见你妹子浑身是血，那你又怎么断定她是被杀的呢？这叶斌浑身颤抖，老泪纵横，老爷，他脑袋都没了还光着身子。公堂之下，看审的老百姓惊得目瞪口呆，瞅着叶斌痛苦的神情。这狄仁杰接着问，刚才你说你去见李甲，你们又怎么断定凶手就是潘峰呢？说起这个，叶斌气得胡子乱颤，老爷，我们见到李甲之后，把我妹子被杀的事儿就告诉他了。那个李甲呀，他姓高，他说他昨天中午看见潘峰手上滴了一个大皮囊，圆咕隆咚的，急匆匆的出城了，说有急事儿要离开家几天。老爷，您说他那大皮囊圆咕隆咚的装的不是人头是什么？我当时气得七窍生烟呐，恨不得一把这潘峰给揪回来，当场我揍死他。叶泰也忍不住哭诉，老爷呀，潘峰这个杀人恶魔已经潜逃了，万望老爷为民做主，您把他缉拿归案呐。得知了整个案情，狄仁杰开始部署人马。这高李甲呀是个重要人证，但是他在现场看护不能分身，狄仁杰马上派出人手赶往现场，又叫人给潘峰画了一张像，张贴告示。一通布置过后，狄仁杰退堂来到内衙。洪亮在身后低声嘀咕，死者被砍下脑袋真是怪事儿。老爷您怎么看的？狄仁杰轻轻地摇摇头，现在还不能有所假设，或许房间里边光线太暗，叶斌没有看清楚，先去现场勘察一番再说吧。

官轿早在衙门口等着呢，狄仁杰上了官轿，洪亮、陶干跟在后头，一路往南城而去。过了将军庙，拐了几个弯，街道两边逐渐的荒凉起来了。这南城根一带啊，人烟稀少，有房子也大都是空的。这里曾经是北镇军的军械库，现如今早就荒废了，只有少数平民入住其中，潘峰两口子就是其中之一。狄仁杰的官轿在潘峰家门口停下了，高丽甲上前恭迎。陶干看着眼前这荒凉的景象有些不解，说潘峰一个古董商人，他怎么选择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开店呢？哪个有钱人会跑到这种地方来买古董啊？这高丽甲一拱手，大人呐，您别看这地方荒凉，但是不耽误生意，潘掌柜的生意啊，都是上门售货啊，一旦买主看上了，价钱好商量，然后潘掌柜的还会送货上门。陶干点点头，高丽甲领着狄仁杰他们往里走。前院非常小，门口有一眼水井，井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树。高丽甲指着房子开始介绍，老爷您看，东边这间就是潘峰两口子的卧室，再往西是厨房仓库，西边这排厢房呢是店铺。狄仁杰进了卧房，这间房不大，临窗是一张大炕，炕上零七八乱的摊着被窝枕头，这棉被上啊，四仰八叉仰面朝天躺着一个赤裸的女尸，两只手被捆着，两腿都已经僵直了，这尸体啊果然是没有脑袋，脖子这块参差不齐，血肉模糊，棉被上炕上这血都干了。狄仁杰把目光从尸体上挪开，细细打量这间房，靠着后墙有一张梳妆台，梳妆台旁边堆着四个衣服箱子，上头分别写着春夏秋冬，衣服箱子旁边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条案。狄仁杰发现这张条案似乎是刚刚重新漆过，但是这漆呀、没干的时候被人碰过，所以留下一块印记。狄仁杰这视线转了一圈，又回到尸首上了。他发现呢，这尸体上不光是没衣服，鞋袜子都没有。陶干，你打开衣箱看看。陶干打开最上边的箱子，翻了几下，这里头的衣服啊，码放的整整齐齐，都是春装。现在是冬天呢，这显然不是死者身上脱下来的。洪亮也过去帮忙，两个人把四个箱子都打开了。忽然陶干发现在第二个箱子的夹层里边放着一些个首饰。老爷您看，这是在夹层里边找着的。狄仁杰看看首饰，那是一副红宝石金镯子，还有六枚金发卡。狄仁杰示意陶干把东西放回去，说这潘峰啊是古董商人，这些珠宝首饰啊有点也是正常的。陶干，你和洪亮把衣服箱子按照原样放好，然后随我去仓库看看。陶干点头答应，收拾好了之后，三个人走进仓库。刚一进门，只见这地方摆放着大大小小很多木箱子。狄仁杰三个人分头去搜查。这间仓库中间有一个简陋的柜台，柜台后头架着三层隔板，隔板上码放着各式各样的瓷器玉器。店铺的角落里还堆着很多的雕像啊、铜鼎之类的物件。狄仁杰拉开柜台的抽屉，这里头啊有几个旧账本，还有一堆散碎的银子和铜钱。狄仁杰看看洪亮，你看，潘峰应该是在惊慌失措当中离开家的，他没拿首饰，这碎银子也没拿。洪亮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从仓库出来，狄仁杰又把剩下的房间搜查了一遍，可是死活找不到女尸的衣服，也找不着丢失的头。狄仁杰命令衙役用担架把尸首拉回衙门，这个院子暂且封锁，留下两个衙役看守，看见可疑人在周围徘徊一律捉拿。

0: 临走的时候，狄仁杰询问高丽甲，让他把昨天看见潘峰的景象给我细细的说一遍。这高丽甲是一大胡子，干咳嗽了一声
1: 啊、昨天中午啊，我正好上街碰上潘掌柜的，就上前呢请个安打个招呼。
0: 我看这潘掌柜的走得很匆忙，一步都没停下来，一点头就过去了，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说要离开城几天。我看潘掌柜的有点不对劲，他没穿皮袍子呀，冻得脸通红通红的，手上还拎着一大皮囊，这里头啊装的是圆不溜丢的东西。狄仁杰转向叶斌叶泰哥俩又问，平常你们妹子有没有诉过苦啊，比方说潘峰虐待他。这叶斌抢着回答，说实话，我妹子妹夫这俩人一向恩爱，连吵架都少有。潘峰中年丧妻，两年前娶我妹子续了弦了，他虽说年龄上比我妹子大了不少，但是啊岁数大，知道疼人。这潘峰早先有个儿子，现如今已然长大了，在京城谋生，也不回来。我原本想着潘峰是个老实人，哪知道他竟然是人面兽心，干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呀。这个时候叶太插嘴了，哎大哥你等等，你说潘峰老实算了吧，我早就看出他的狼子野心来了。我告诉你吧，妹子可能没跟你诉过苦，他怕大哥你担心，但是妹子经常跟我说，说潘峰啊老折磨他，净打他。叶斌很显然吃了一惊，这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说过呀，我还以为这夫妻两口子挺恩爱呢。叶太咂摸咂摸嘴儿，嗨大哥耶，我也不想大哥你担心，不是，再说了妹子也不让我跟你说，我只好一直瞒着，这回倒好，瞒大发了，等捉到这潘峰老贼呀，我非得活扒了他的皮。狄仁杰看着叶太啊咬牙切齿的，又问他，那你今天早上来找你妹子干什么呀？叶太犹豫了一下，我没事儿，我闲的就逛到这儿来了，就想进去啊问个安看看。狄仁杰看问的差不多了，只好吩咐先回衙门，等仵作验尸过后再上公堂细细审问。回到衙门，下人端上一壶热茶，狄仁杰刚喝了一口，乔太马荣回来了。最近几天北周城外的山上有野狼出没，乔太马荣正是协助朱员外去打野狼去了。乔太马荣把身上雪花掸落下来，马荣兴高采烈的，老爷您这趟没去可损失了，这朱员外啊带我们去围剿野狼去了，顺便还打猎玩来的。都说朱员外是北周最出色的射手，号称是百步穿杨啊，依我看呢他老了不中用了，今天这野狼啊就是朱员外先发现的，他的连射三箭，您猜怎么着，全射空了，最后还是咱们乔太一箭穿喉，多痛快。乔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嗨，这是朱员外啊故意谦让让我立功呢。朱员外每天在后院练习射箭，他呢用一个大雪人当靶子，我从来没见他失过手，每逢射箭呢必定是定在这雪人脑袋上。狄仁杰被他们这兴高采烈感染了，也咧嘴乐了，但是他眉宇之间依然有挥之不去的阴郁。马荣看见狄仁杰的脸色，心里明白了，他顿了一下，忽然换了一话题，老爷听说南城发生人命案子了，一路上大伙都在议论呢，您是不是为这事发愁呢？狄仁杰叹了一口气，哎，是啊，尸体竟然是赤裸的，而且没有头颅，一会儿郭大夫就会来衙门验尸，你们都跟着过去看看吧。这马荣顿时感觉到一股沉重的阴影袭上心头，几个人默默不语，等待验尸的郭大夫能帮他们解开这心头的谜团。咱们下回接着说雪人案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今年庆五一的延长以后的大型优惠活动啊，是截止到5月31号啊。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接近尾声了。那么全省各地现在来参加活动的朋友还是非常踊跃，因为现在农村呢、确实很忙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呢，确实没有时间，所以您看，从我们每天呢、接电话的记录来看的话，有很多朋友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我们一

0: 个原则啊，就是能送我们尽量的送，但是有的地方确实很远啊，一时半会也不能去，那么只能通过邮寄啊。当然现在说是邮寄了，跟以往传统的邮寄不一样啊，因为现在都是快递到家，所以呢很方便。那么每天接到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预定的非常多，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说实在的，我们这么多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每天都在听，可能有的朋友听了好多年呢，一直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但是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的经历一样啊，当初他们其实也是带有这种怀疑啊、犹豫啊，这到底怎么样啊，会不会又走弯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最终啊，自己尝试，自己来感受，自己当裁判。所以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哎，我当时试了一下，哎，还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然后呢就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一直保持了健康年轻态啊。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尤其是没有用过的朋友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放心的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老用户就是最好的榜样，而且很多老用户特别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选择的是高科技的健康产品。因为我也强调过，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啊，应该说都是国家专利产品，而且和我们传统的中医中药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吃中药，那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啊，那个草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一包药也得好几千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这个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而且是在单分子层次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像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骨髓的亲和力啊，非常强，所以大家服用以后能够快速的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和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不感冒，免疫力提高，而且呢血压正常、血糖稳定，头脑也清醒，而且能感觉浑身都是劲，因为他骨髓年轻了。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科技发展呢对我们传统中医中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啊！我希望每一个老病号大家都能够感受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就积极的行动，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具体的活动内容我就不强调了啊，还是提醒大家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1: 恒哥，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您好啊。
1: 我是泉州，我跟他三江。
0: 哦，好好好。
1: 这个你们这个产品可以，我那人呢，就是那个什么骨质疼，我这上面是肠子疼啊，这个不行，怕的什么其他的病症。我们觉得医生。这个选择的医生就是，哎，没得关系的，因为我喜欢喝酒，是吧？但是那高血压不喝酒就可以了。然后我在听到说这个活力资源宝，就开始吃，下这个然后又升级了，就是原黄金。我这期间说实话，我这开始很可以，因为怎么说呢？等到我们是农村的。我这也是接近70的人了，也是。但是在吃了这个，我精神状态很好。结果都干活的这一般的人都比我年轻多了。
0: 哦，
1: 他说老刘啊，你老板你不吃亏啊？我说搞事了不吃亏。其实他就是说的好笑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的精力根本来了，你搞起的活了，搞得成绩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认为这个产品是很可以的。在我们的师傅做了手术之后，传到，所以我就给他买两个护身的这个活力健宝。他说这个对你们的人的吃的吃相蛮好啊，我说像怎么样，他说我那个你看买两个护身的， 但是给我们十块就买两个四
0: 片。
1: 那这个厂子是活跃。
0: 就说您自己也用了，然后您的儿媳妇也用了。
1: 对。
0: 您是姓刘是吧？
1: 我姓刘。
0: 刘爹爹，刚才您说您自己啊，原来是什么病呢？是经常肚子疼是吧？
1: 就是那个肚子疼，经常疼。
0: 是哪个部位？
1: 中上部。
0: 中上部。
1: 我这下你们那个厂子四号，确实有用。
0: 那您原来吃饭呐、消化了，这都怎么样呢？
1: 现在就觉得好，我也是好得很。
0: 就人的精神也特别好，干起活来也不累，是不是？
1: 看这我是中七岁的，但是结果都比我年轻些。
0: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您说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是中上部那个部位啊，那个地方啊，有可能是胃。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要是有些，因为您本身有时候如果要是喝酒喝多了，它有时候会刺激导致胰腺出问题，所以肚子疼呢、不是一个小问题，能够解决，这说明咱们确确实实啊，活力资源宝还有原黄金呢，促进您的胃肠功能得到很好的修复了。
1: 是的。
0: 刘爹爹，现在等于说人呢、精神很好，干起活来也很轻松了。
1: 对。
0: 那就说您平时腰啊、腿啊、关节也很好。
1: 都好。对。
0: 那祝贺你。您刚说您儿媳妇原来是做什么手术，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
1: 多好，现在会解决。
0: 肺部做了肺结 节手术以后
1: 用吃了之后，这个人的精神啊、吃饭啊、精力啊，大不一样了。
0: 就人身体恢复得很好了。
1: 对。
0: 那好，那行，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这您这现在正忙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有了好身体啊，才能够从事正常的劳作。行，那我就祝贺您啊，刘爹爹，好吧？
1: 好，感谢你们的掌声。
0: 好。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啊！好，
1: 再见。
0: 好，确实啊，我们总说有了健康才有了一切啊。最近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的交流啊，能够体会到，尤其我们广大农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通过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再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呢，身体都健康了。正如刚才这位钱江的刘爹爹所说的自己一样啊，您看现在人呢、干起活来不累，这个确实很重要。只有健康人才会有精神，才会有体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忙碌的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啊来提高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呢，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关节更轻松、更灵活。那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的活动延长到五月底啊，希望全省各地的新老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另外呢，钱江提醒大家，我们是21号有武汉的专家了，在钱江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健康体检，所以希望钱江以及附近的父老乡亲能够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潘主任你好。
0: 你是哪里啊，爹爹？
3: 中祥的
0: 啊。中祥的啊。
3: 我是把我这个弟弟的恨他是个心衰，他才发生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我当一个感冒科呀，患难很危，我当时感冒的在屋里，在家里先彻底医生搞了有30天不好，我又到医院里医院检查的时候，他说是心衰。心衰我也还不知道那个心衰的危害性究竟有好大。
0: 那大得很咯，心衰搞不好人就没了，知道吧？
3: 我住了出了院，我就害怕了，当一个模模糊糊的在办。等我出了院，住了13天的院以后，我又出了院，后来妈过了20天，他就反常了。
0: 管了几天就不行。
3: 他一个胸闷气胆的很哎，夜里睡不着觉哎，我起来在这。床底下在周进周出王亮不了。
0: 哎呦，那这是难受啊您呐。
3: 所以后我就又连住了10次。
0: 哎呦。
3: 前一天一回来，那只是高温10斤多一点。一回来 连夜的就是蒙起大人生不幸的，
0: 那这你这
3: 人招生展科带他到那儿去，跟他们那个医生都搞得不好意思，他都是在那个哭的。哎，我前一天出，第二天又进，
0: 又进去了。您看，您这别个医生要是说出去，他们脸上也无光啊，是不是？
3: 是的，
0: 嗯，
3: 他好高。幸亏那个三十道在最后第十道的时候，他就那已经是八月份的，他就给我说穿的。
0: 嗯，
3: 他说你这个病不会怎么样的，他说你回家了自己保养的搞得好了，你这个训练的这个练就出来的，把我的那个练的，二六八五的练的还能过，如果说搞得不好的过不能过那个，不能过。再、
0: 哎、
3: 一个是实的，我也知道我那个病，他这个心衰，他事儿都不想去，连水都不想喝，
0: 是的，
3: 男生受到就走路也走不稳，
0: 那肯定的。
3: 他检查去，他用的东医医生把我推的，都尸体在检查，他就给我已经说穿了，你不会好的，不会好的呢。当时我的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我当然我从我到七，我已经是七十了，我就没得过病，感冒就没得过，我是突然得的病。就能要我的命的，很突然。听说他然后又是又喷大了，全身喷大，
0: 就在心室扩大了。
3: 全身喷大了，也就是说，说土话的话就是肿的，是不是啊？
0: 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他那一说，我就完了。我说我一生气了就完了。
0: 嗯。
3: 那麻烦，听说我不好了，我的亲戚、老眷、弟兄和的姊妹和的亲戚都到医院里去看我。
0: 哎呦，
3: 我
0: 都来看你
3: 了。我那是不像样的。
0: 哦、
3: 看到我在最后，
0: 哎，
3: 我就跟我这个老板说，我还要花钱这个死马刀活马医，我还要干冤枉钱把他搞的。我第二天就出了院回来，我就在我是中校的，在中校回春药房里，买他十瓶的回来冤枉钱，回来我去他一个星期只十天的时候，他就没喉没喘的，一直的技术去到家。去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又到医院里又查了一遍进来。查了一遍呢，他去的是那个心功率只有0.3%。今天查他呢，他又还提升的3%的。他提到3%的。那我还有一点高兴。他还有那里头的，还有几种我都记不到的，都提升的。提升的呢，他说怎么你这个人的精神很好吧，你怎么这是这么去搞的、我说我两个的吃药呀，然后你就回去吃你那个药去、
0: 就叫您继续吃原黄金。
3: 原黄金。
0: 您自己自从用了以后，自己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喘呐、走路啊这方面的变化。
3: 哎呀，每天在家的时候走路也走不稳的，
0: 对，
3: 打稿子，
0: 心
3: 理功力没得，很差了。有瘦的，跟是这样，走路我都走不稳了。现在我还可以，做一点事啊。有时赶集上街呀、啊。有时候亲戚啊，搞我出去回来，人家都说是，说是，是不太好的，什么病还会的嘞。
0: 当时亲戚朋友都到医院去看您，啊，都觉得您快不行了，是不是？
3: 不行的，连他们也不相信这个药，他们都说是个骗子。我说我最后，我说我要当死马当活马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要搞。
0: 你看，
3: 结果我搞的，他们现在还相信的。
0: 那这就是事实嘛，对吧？他们都看得到，原来您是什么样子，现在您是什么状况，这看得出来的嘛。
3: 现在他都相信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亮点，它里面有个核心高端成分叫强心皂苷。就是提高心脏功能，您刚才也说了，您原来的心脏功能连1%都不到了，那是就像医生说的啊，稍微不注意一口气过不来，您人就走了。
3: 是，现在提升到3%的。
0: 太好了，首先第一个，现在生活应该是不受影响了。
3: 哎呀，没得影响，现在
0: 没有影响了，
3: 过得很好，
0: 过得很好。
3: 玩啊，出去玩，人家好多都说是，以前跟没得病样的。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多，这是多大的变化了？
3: 哎，
0: 太高兴了啊！这真是可以这样说啊，那您呐，真是在鬼门关里走了几趟啊，走了几趟回来了。
3: 我专门到那个医院里学了几身。找他说是开一点啥药，开一点啥药给他看哈。他说你怎么没得那一种病啊，你精神很好啊，走路还起来起来呀，步儿蛮大呀。我昨天去他的工作的。
0: 那真是祝贺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76。
0: 76岁。
3: 对。
0: 那好那好，真是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董。
0: 姓董。
3: 董。
0: 好好好好好，确实也替您高兴啊！说实在的，咱们。

0: 到一个好方法，很多人可能也就是觉得保养保养，但实际上呢，咱们元黄金对心脏功能的恢复啊，那真是能够挽救生命呐、
1: 啊。那是啊、
0: 好的好，一定好好用啊。
1: 好。
0: 哎，董爹爹，您是种乡哪里啊？
1: 我家柴湖镇。
0: 哦，柴湖镇哈、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
0: 您保重啊。
1: 好，
0: 再见啊，董爹爹。
1: 好，再见。
0: 好，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强调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好的方法了，不是我们在这里说出来的，是我们这些老用户真实用出来的。那么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五一延长的活动啊，以我们的老用户为榜样，积极的行动起来，和他们一样收获健康。再次提醒我们中祥的朋友，24号我们的专家会来到中祥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身体，希望中祥以及周边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
2: 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同志，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哎，你好，是。我从2011年就开始了。
0: 哦，2011年。
3: 11年。
0: 11年是吧？
3: 2011年。
0: 哦，那就10几年了嘛。
3: 啊，老用户了。
0: 老用户了啊。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3: 当时是我的血压低，我的低血压啊，从年轻的时候就是60的90。
0: 哦，那不行了，男同志这个血压那就很低了。
3: 哎，经常呢头晕呐、有时候还在站都站不住。
0: 站都站不住了，您看。
3: 通过其他那个活力支援包啊、我现在的血压是78.13。
0: 很正常了啊。
3: 啊，很正常的。还有一个呢，我也腰得很，
0: 关节腰椎也不好。
3: 腰椎不好，我那个走路啊，就跟那哑了走路一样。
0: 腰就直不起来了。
3: 哎，直不起来，后来没办法了，以后活力支援包加那个青春骨力减量器，我现在是很好了，
0: 就是腰
3: 的。我现在还种4亩的旱地啊，一个人
0: 就是还种4-5亩地。您的腰椎当时是什么情况，检查过吗？
3: 没检查，发现了它动不动以后就滑了。
0: 哦，就是稍微不注意经常发。那没有用我们活力支援宝和轻松固力健之前，每次腰椎发了以后是怎么办呢？
3: 那怎么办呢？有时候去医院里很温柔的搞哈，有时候就那脱了。
0: 哦，就是有时候到医院去可能也就是做个理疗。有时候就那么自己反正就那么混着过就完了，呵呵，是不是？
3: 对，就这个情况。
0: 是的，很多人呐、确实，尤其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关节总觉得哎呀没办法，就这样。还有的就是贴个膏药啊，或者到医院去拔个罐子做个理疗啊，缓解一下就算了。
3: 哎呀，那都没得用，
0: 没得用。
3: 没得用。高的好多，其他好多药都不行。
0: 哦，等于说也是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3: 哎呀，用得多。
0: 那您现在啊，我看这几年腰有没有再反复发过呢？
3: 没有，从来没发了，
0: 就再没发过了。那不错。
3: 免疫力的提高了。像我从开始吃这个东西啊，到现在没感冒过。
0: 您看这就好，这十几年没感冒了。
3: 啊，十几年没感冒，我就是那个疫情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个阳过。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0，满70楼，进70了。
0: 哦，那不错，您这说话这感觉没这个年龄啊，说话精神蛮好。
3: 还可以，反正每天呢干活呀，像有使不完的劲嘛。
0: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啊，还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您低血压能够上来啊，能够正常。像您说的低压78，高压130，这个血压应该是很标准的一个血压了。
3: 但是我们这个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因为这个血压如果您要是高了肯定不行啊，如果您要是还是老是保持一个低血压，那您没这个精神呐、您也干不了这种事啊。
3: 我去年夏天，在金门那搞过一次体检，做过一次全身做过磁共振呐，检查都比较正常。
0: 哦，那就放心了啊！您这说起来也是77，
3: 是的，
0: 也是77岁，也是像80岁奔的人了、全身的体检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很好啊，那就很好。平时吃饭、睡觉、大小便呢，都还好着？
3: 都还可以，
0: 都可以啊，
3: 都好。
0: 都好就好，咱们保持这个状态。反正呢，身体好，在农村嘛，肯定也闲不住啊，种点地啊，做点事啊，也行。还是我说的一句话，也别太累了，自己掌握好尺度
3: 啊。
0: 您刚说您是金门吗？
3: 我沙洋的。
0: 哦，您沙洋的，哈哈哈。

0: 安阳的，
1: 贵姓呢？
0: 姓李，
1: 姓李啊，
0: 李国金，
1: 李国金
0: 李国金，
1: 啊，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谢谢谢谢。
1: 这里我就提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庆五一的延长优惠活动，到月底结束。然后呢，我们沙阳22号有专家过去，您要是有时间呢，可以去参加活动，顺便把身体检查一下。
0: 好好，
1: 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沙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陶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感谢你啊。
1: 哟，哈哈哈哈。听得出来，很高兴。
3: 感谢你们准备好的产品呐。
1: 嗯。
3: 之后我的腿子抽筋呐。这抽筋相当厉害呀，那个晚上啊，抽筋了，不是滋味啊，那肯定非常难受。
1: 是。
3: 再一个之后啊，我那个鼻窦炎，白天的还蛮好，特别是晚上啊，呼吸相当困难，一周我这人在晚上起来坐着呀，
1: 就鼻塞不通气。
3: 对，
1: 那这个难，你想晚上我们就是靠鼻子呼吸啊，是不是？
3: 是。
1: 你要扎着嘴巴哈气，哈两下口里就口干舌燥了。
3: 对，
1: 那这鼻炎应该是个慢性病呢。
3: 哎呀，我用过多种药了，这50多个。
1: 哎呀，真是够您受的啊。
3: 再一个，我这30年的时间呢，从来就没有感冒过。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3: 感谢你们了。
1: 那您多大年纪啊，爹爹？
3: 我今年67。
1: 现在整体的健康怎么样了？头啊、心脏啊、关节了都怎么样？
3: 我现在各方面都还比较可以。
1: 其实我觉得从您刚才说的啊，第一个腿不抽筋了，说明您血脉通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不感冒，免疫力提高了，尤其这个鼻炎呢本身也需要提高免疫力，再加上我们整体的调理，头脑五官九窍都得到畅通了。
3: 对，感谢你了。
1: 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安陆的。
1: 哦，安陆，贵姓呢？
3: 我免贵姓尹。你最好的产品可以只能把我接受吃下去。
1: 行，坚持用。然后呢，我们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3: 好，感谢。
1: 好，祝您更加健康。
3: 好，谢谢。
1: 再见。
3: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军吧。
1: 哎，您好。
4: 唐军，你好。
1: 你好啊。
4: 我讲了，我去了这个一个疗程的这个原房间以后啊。
1: 嗯。
4: 我把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好。
4: 我今年74岁。
1: 嗯，
4: 在2020年的时候呢，得了脑梗梗叶梗阻。
1: 哦，就整夜梗阻。
4: 脑梗梗叶梗阻。我那个人呢、啊，就是有点嘛头昏呐、啊。尿频尿急呀，前列腺呐，因为我们是机关单位，他每年要检查。
1: 是。
4: 一年检查以后呢，基本上都消失了。我去了这个原房间以后啊，那个原来蛮就是真的。特别怕热，又虚寒，脸又无力，没得么劲。
1: 哦，
4: 像你啊，这个以后呢，身体要强些了，脸上潮红也不红。
1: 哦，
4: 再就是那个小便呢，吃都减少了，
1: 减少了，
4: 再前列腺也好了，
1: 那真不错嘛。
4: 所以说这个我把你感谢那个袁老师，唐老师，谢谢啊，
1: 您客气。
4: 我在你们鞠躬了，你也看不到啊。
1: 哎呦，您这话，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啊，这鞠什么躬了？
4: 谢谢。我跟人家讲的，我跟人家鞠躬，你也看不到，但是我还是鞠了啊。
1: 您太客气了啊。
4: 不，
1: 那个，
4: 您
1: 贵姓呢？
4: 免贵姓徐。
1: 哦，姓薛是吧？
4: 对。
1: 说实在的，听到您健康我也高兴啊，谈不上鞠躬，因为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当然我也不敢，保障100%都健康啊，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话。
4: 你这个东西啊，左他并不左他。
1: 对，但是我能够负责的说，我能够满足，让大家感觉满意，这个我就行了。
4: 刚好啊，我呢，这个人呢，幸运得很，这个有效果。
1: 这个
4: 也不琢磨痛苦，也不琢磨是休息就好了。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啊，像您说的，原来头昏呐，容易出汗呐。人家感觉很疲乏，就说明您咱们人到老年本身，就从中医讲叫正气亏虚，气血不足啊。所以咱们原黄金我不说补，但是我们通过滋养骨髓以后，能够造血益气，把您这个虚的体质把它提升起来，这就得到一个全面恢复了嘛。不错。现在整体算起来服用多长时间呢？
4: 啊，我服了 三个人。
1: 好好好，
4: 就是再买，
1: 可以可以可以，加强巩固一下吧，好不好？
4: 对对对对对。
1: 毕竟是慢性病，再一个您也74岁了，那个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薛爹爹？
4: 我在杭州这边。
1: 好好好好好。行，
4: 唐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
4: 再见了，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本次的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要求呢，延长到了31号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沉浸在熟悉的旋律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家李谷一老师，共同聆听他演唱的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说到李谷一，我想各位老年朋友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曲《相恋》到每年春晚的《难忘今宵》，他的歌声几乎成了我们生活背景音里最温暖的一部分。他大胆创新，将民族和通俗唱法美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思、对生活的赞。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儿，泡上一杯清茶，细细回味。首先想起的当然是这首每到团圆时刻就会想起的旋律，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约定。让我们一起欣赏《难忘今宵》。

告别今宵，我们常常会想起来时路。时间退回到1979年，一首《相恋》通过电视传遍大江南北，他轻柔的唱腔在当时犹如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的心扉，也被许多人视作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聆听这首《相恋》。

李谷一的歌声里不仅有柔情，更有坚韧。电影《小花》里的那首《绒花》，歌颂的就是如绒花般美丽又坚韧的革命精神。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歌词何尝不是对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写照呢？接下来请听这首《绒花》。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听完了电影里的赞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祖国辽阔的边疆，有清纯的泉水，也有战士们真挚的情怀。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旋律优美，情感纯粹，像一股清泉流过心田。请欣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很多歌曲呢，都充满了阳光和向上的力量，比如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节奏轻快，情感真挚，曾是为亚运会而唱，传递着友谊与和平的美好愿望。一起来听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小花》的故事里，妹妹找哥泪花里是焦急，是期盼，更是在战火中对亲情的无尽守望。李谷一老师用他婉转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请听《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莫过于对祖国的依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最炽热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李谷一老师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经过了深情的颂歌，让我们换一种轻松愉快的曲风。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他对家乡的花鼓戏也有着精彩的演绎。这一曲《刘海砍樵》活泼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湖南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刘海砍樵》。

说到湖南，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浏阳河》，在李谷一的演绎下，既保留了原有的优美旋律，又增添了新的韵味，弯过了几道弯，也流进了我们的心田。一起来欣赏。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时光的列车总是向前，但青春的旋律永远让人心潮澎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一首充满朝气的歌声中找回我们年轻时的笑脸和热情，请听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愿我们永远怀有一颗年轻的心。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9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天门老两口特别提到三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周到，工作人员看他们年纪大，都是送货上门。对了，对年纪大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大家需要三通三宝，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呀。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9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园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5月20号周三，五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5月21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在接听8362-4785的时候，接到咱们汉阳一个老人咨询，小孙子经常感冒咳嗽，一感冒就打针，现在呢发展到有哮喘了，免疫力很差。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源头上提高小孙子的免疫功能？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为什么？微量元素呢，是改善身体免疫能力的必要营养素，它直接参与人体至关重要的代谢途径和我们机体免疫功能的健全与应答的完整。CMD 呢，矿物元素的含量种类齐全，没有药物有毒有害的成分，坚持服用可以通过平衡体内矿物元素来提高孩子的免疫应答。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真正的省事省钱。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它的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别买错了。
1: 好，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好，你好，你好。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好，你好，郑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这个天门的。
2: 天门的。
3: 嗯。我在三亚都有。
2: 三通三宝，您都有。
3: 都有，而且还用了很长时间，我还介绍很多人。
2: 啊，您自己用的好，还介绍别人用。
3: 啊，对。
2: 您是治什么病啊？
3: 我的婆婆啊，用这个只有两头发都长青了。
2: 头发变黑了，
3: 哎，长黑了，
2: 返老还童了，这是补微量元素、矿元素的抗氧化，所以它抗衰老。
3: 再一个，这个激光的问题，激光啊，激光我戴11年了，相当好。
2: 哦，
3: 现在不但是好，而且还少不了了，
2: 管用是吧？
3: 哎，
2: 你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戴激光之前，
3: 不需要，只要相当高，我就需要一两百的。
2: 哦，
3: 低压都是100多，
2: 哦，低压100多，高压200多。
3: 对，就是把这个病打压。
2: 您现在血压多少啊？
3: 现在130。
2: 啊，低压呢？
3: 130的这个低压有80啊，70几啊。
2: 挺好啊。
3: 我相当好。
2: 你这个
3: 我现在70几了。
2: 70几啊？
3: 我77了。
2: 老人家，你原来高压在200，这是非常危险的，像这种情况很容易就再见了。
3: 这很简单，再见。
2: 是的啊，而且你高压太高了，你高压到200，那个血压计已经测不出来了。
3: 对。
2: 那么你佩戴激光之后呢？因为激光啊，它可以软化血管，所以对于像极端恶性高血压，它是有非常好的降压作用的。
3: 这不是说假话的。
2: 您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是吧？
3: 我这不是跟你说，我还很多人都没有我的介绍给我。
2: 您还帮助别人，告诉别人这个方法确实好，激光好，对不对？老人家，你现在佩戴激光啊，一个是你的高压降下来了，你的高压从200降到现在130-140，说明你现在血管弹性很好，不用害怕了。再一个，你的低压从原来的100降到了现在的70-80，这是黄金血压，说明心脏收缩有力呀。所以老人家，这就是你戴激光之后，不是一个单纯的降压效果。它实际上带来的是心脏的收缩功能和外周血管弹性的改变，所以它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持久和稳定的。
3: 对，我治了几天呢，我就跑过来
2: 回家戴激光，是吧？
3: 戴激光啊，戴药包，戴药包敷，
2: 配合用三通。
3: 对，药包敷，我的药包敷了10几个，我现在 以前我把我这舌头咬弹得很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了。
2: 舌头弹弹怎么回事？中风了？
3: 啊，对对对对，我一往复了十几个就好了个了，我现在基本上可以，这些东西都完了。
2: 你当时中风的时候，除了说话打卷儿，还有别的症状吗？
3: 走路歪，现在有一次啊，走路啊，我去看病的时候，还打了个破拉下的，
2: 走路摔跤。
3: 刚一个月吧，扶了一个上十天就开始好转了。
2: 用三通上十天，症状就有好转。
3: 就开始好转，我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听我现在说话像不像
2: 正常人呐？
3: 真的很了，
2: 正常人呐。
3: 现在走路，我这还准备上街呀、啊，
2: 可以出门
3: 走路去啊，买菜呀、啊。
2: 哦，你现在还能赚钱呐？
3: 赚钱呢，
2: 多自豪啊！你自己还能赚钱，原来呀、啊、是要躺在床上要别人伺候啊，还要天天花钱呐、
3: 啊。现在争取的，争取赶本了。
2: 对，赶本，把以前丢的再找回来。
3: 谢谢。
2: 好，栾家，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天门月河的。
2: 好嘞，栾家，你到哪里去卖菜呀？
3: 我到月河啊。
2: 要卖一天呢，还是就卖一早上啊？
3: 只卖的两三个小时就行了。
2: 哦，那可以呀、
3: 啊，
2: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3: 啊，
2: 栾家，你挺棒的、
3: 啊，
2: 你没有躺在床上啊，没有拖累家人。
3: 对。
2: 你带激光，你现在血压也好，想说啥说啥，说话也不受限制了。
3: 现在估计不要紧了吧，不会了吧？
2: 不会了，栾家，祝您呐、
3: 啊、
2: 平平安安，生意兴隆。
3: 谢谢，超景光 啊。
2: 好嘞，好。
3: 老师，有话跟你说。
2: 你说。
3: 我感谢你们啊，真心感谢你的。
2: 好的，我收到了。栾家也感谢你的努力呀、
3: 啊，
2: 有你努力，选对了方法，才有今天呐、啊。
3: 原来熊院搞的时候，我就这东西、啊。
2: 好的，栾家再见，
3: 感谢，
2: 好，再见，
3: 好，
1: 天门老爹说得好，用三通三宝健康赶本啊。喂，你好，
2: 早上好，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是红安的，我是第一代孕妇，
2: 那有二十多年了，
4: 我的三通治疗仪，我的激光治疗都是老式的，
2: 你用得早，你就健康长寿啊，
4: 我们现在是每年。

0: 人都在搞保健，我从40分我就开始了，这个伏天呢我一直搞过去，做冬病夏治是吧？
1: 对，这个要夸奖你，做冬病夏治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我就掌握这个时间。
0: 您多大年纪了？我今年70多岁啊。70多了哈，您用三通治什么病啊？
1: 胃病，肠胃病，
0: 肠胃不好，肠胃主要是这肠胃在。
1: 再有时那个血压有点低，我就买了那个激光，它就改善了。您原来血压多少啊？
0: 但血压高的只一百一，低的六十，它有点晕哈。
1: 因为你这个血压低了以后呢，它会造成你的大脑和心脏缺血，所以人就会头昏呐，总是有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呀。你当时的主要感觉就是昏，是吧？
0: 对，现在倒好了。
1: 现在戴了激光以后好了，
0: 哎呀，我搞好了，现在基本上每次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你量血压正常？对对对对，
1: 你血压上来了，特别是你这个低压上来了，说明你戴了激光以后心脏的泵血能力增强了。
0: 对对对对，
1: 人家祝贺你。
0: 那你用三通治肠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啊？肠胃它就是那个每人心不炎，查到它就是大便不称心。
1: 你老是大便不成形，
0: 现在大好了，咱每天一次，基本上还是可以。现在就是大便次数也正常了，形态也好一些了。每天一次呢就可以。
1: 那不错啊，那就说你现在消化好了，现在排泄大便也成型了。
0: 这个糜烂性胃炎呢，一般它都有反酸呐、吃了东西痛啊这种感觉。对，这痛还是好一点。
1: 以前有一点，这整个治疗以后要好一点。
0: 它就是有点反酸，这一般就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你吃了么糖分中过重的东西，它就有点反酸。
1: 在饮食上还是要稍稍的注意忌口。
0: 我注意的很呢，我又不喝酒，又不抽烟，
1: 没有恶习哈。
0: 挺好，
1: 好，兰姐，谢谢您呐，和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0: 好，感谢三，感谢你们的关心。
1: 好嘞，再见。
2: 再见，再见，好，用三通三宝红安老爹的评价是还可以。喂，你好，早上好，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1: 我是湖北金山的，金山的，听您声音年纪不大，
2: 是青壮年是吧？我81年的，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啊？我那个时候零几年了，应该是05年吧，嗯。
1: 05年那时候胃溃疡嘛，刚开始顶开始的时候，
2: 九几年的时候，那就是刚开始是胃炎嘛，胃炎就一直搞，后来又出去外面打工嘛，在东莞，后来一直搞成胃溃疡了，胃溃疡它还说是恶气啊，
1: 二期就有出血的风险了。
2: 那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再一严重就会有可能就是会出血，
1: 对，就会穿孔了。
2: 对对，胃穿孔，当时呢。
1: 我还想到了，没啥效。
2: 你们那时候不有三通嘛？
1: 对，
2: 我屋里本来有一个三通，就不需要买仪器嘛。
1: 对，
2: 那时候好像是我老妈那个是颈椎啊啥的不舒服，买了一个仪器嘎的不要的，用了一段时间她没用了。
1: 哦，
2: 我现在不需要买仪器，这样的买个药吧，就是两百多块钱嘛。
1: 对，就很方便又省钱。
2: 我就管他了，我就说老妈就说你就买个药吧试试看。
1: 嗯，
2: 我那就是胃疼嘛。 它有时一窝一窝了就会胃疼，
1: 嗯，
2: 一窝了胃疼，它拿了再吃饭的就吃不下去。
1: 哦，
2: 那就买了个药吧试了哈，感觉呢有哈效，差不多搞3个月吧，4个月吧了以后就基本上可以说不怎么疼了。
1: 哦，
2: 不怎么疼了呢，就是以前的时候一喝酒，我就闭嘴，一旦杯就醉。
1: 那还喝酒啊？
2: 因为你有胃病就不能喝酒的，一喝酒就醉，一喝醉就醉。
1: 那肯定啊，这个有胃病的人是不能喝酒的。
2: 我喜欢喝嘛，后来就想着搞，反正感觉有效果啊。我一天就搞一次。
1: 嗯。
2: 本来医生跟我说要搞2次，我说我上班没时间，我就搞90分钟，就一天一回。
1: 哦。
2: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吧，搞一个月了。
1: 嗯。
2: 搞了好长时间，是吧？搞了1年多，1年半的样子。
1: 嗯。
2: 我去做胃镜了的嘛，做了2次胃镜。
1: 哦。
2: 第一次去做胃镜的，搞了好像7、8个月吧，以后去做胃镜的时候呢，它那个溃疡的那个地方就明显的，它就在慢慢缩小，
1: 溃疡面积缩小了，
2: 那一看，哎，这就是个好兆头了。
0: 对呀、
1: 啊，就是搞三通啊，搞了差不多8个月吧，我就可以说了，因为做胃镜很疼的，
0: 对呀、
1: 啊，我一般我都不让人去做胃镜，所以说我就是说给看看，做胃镜一查，嗯、两个单子一比，给了医生看啊，他说你这个有好转，他就在慢慢缩小，然后后来又接着搞，
0: 嗯、
1: 因为差不多搞总共搞了应该有1.0斤的样子，
0: 嗯。
1: 1.0斤的样子的话，再去做胃镜呢，大家那个溃疡部分基本上就好了。
0: 哦，
1: 他现在就是只有一点点，就是胃炎了，胃溃疡转成胃炎了。那就医生说你这不要讲，不要讲。
0: 对，他相当于就是原来从烂呐、啊、溃疡啊，到现在只是红了。
1: 对，你那胃镜一照出来，是那个地方是个亮点嘛？
0: 对对。
1: 你看胃镜出来，你那个图片，它那个地方是个亮点，以前就是很大块亮点，现在就是很小一点点亮点了。那、
0: 哦、
1: 医生说你这不要紧了。他就没有，虽然说也没有胃疼了，是真嘛？从来都没胃疼过了嘛？
0: 嗯、对自己的感觉，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没有疼痛了。
1: 对啊，喝酒也喝着了嘛，以前单杯就醉、嗯，现在他说开会多喝两杯了。
0: 酒还是要少喝啊。
1: 这段时间嘛，这段时间脚后跟找那个骨刺。
0: 跟骨刺。
1: 骨刺呢，就是我相当是我姑父嘛，他也是长了骨刺。
0: 啊、
1: 他长了骨刺也是脚后跟，他那时候搞的是那脚也不能落地，就软性的都要穿上袜子。
0: 嗯，
1: 到了屋里搞三通啊，搞了差不多搞0.8斤，那彻底搞好了没？那我也是那骨刺的话，就是一睡觉了，你起来的话落血了，那脚后跟子不能落地，至少差不多要一个把小时，个把小时你就感觉那脚后跟子就慢慢的就自然了，那一扯到后跟子那些就要疼。但是这三通三号油包呢，会搞完、啊，你说搞个试试看呢？反正我现在是搞第三个了，对，现在搞差不多第三个了。第一个油包搞了就有效效呢，反正就是睡了起来的话，后跟子像这样落地的话，一过热以后就感觉这后跟落地它就不疼了没？
0: 嗯。
1: 现在第三个油包了，那就没怎么疼了。
0: 嗯嗯。
1: 现在不是活动吗？
0: 对。
1: 那我昨天我又一下买了5个呢。因为我腰间盘突出也有，也是长骨刺。
0: 哦，
1: 腰间盘突出，那你今年还腰间盘突出，我是说把这脚后跟搞得好的话，他腰间盘突出他就是搞得好。
0: 对，因为这两个疾病之间有共性啊，它都是骨头上长骨刺，有骨质增生。
1: 那我还问您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腰间盘突出长骨刺应该附在什么地方呢？
0: 是这样啊，腰椎有骨质增生的，啊、有的人只是长在椎体上。有的人骨质增生呢，会导致椎间盘突出。你到医院拍过片子没有？
1: 拍了，是腰间盘突出的。
0: 那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就说明你纤维环已经破裂了。你现在是腰疼还是腿疼？
1: 腰间盘突出，一般情况它也不疼，它就是不能久坐。
0: 嗯，
1: 你一坐时间长了，就是摸左边哈，
0: 嗯，
1: 左腰这边噻，后头这个地方呢，它到底啊，就是又像有点热，有点胀的感觉。
0: 你现在还是局限性症状，还不严重。
1: 我现在就是问这个问题是这个油包是附到哪个地方、
0: 从你目前症状上来说，就用3号药包横着做腰椎，一早一晚各做一次，每次要做60分钟。这个腰椎的骨质增生啊，你一天只做一次是不行的，一天要做2次。
1: 我老头子噻，
0: 嗯，
1: 我老头子就是坐骨神经疼，他现在就是在搞，反正他也搞，我也搞，我估计就一下买了5个药包呢。
0: 哦，
1: 他还是搞一锅药包。我叫他一天搞2回啊，他不愿意搞，他说麻烦，一定是跟我一样，搞一回啊，搞90分钟，反正那就搞了，还有他效力，做过神经，但是有效力。
0: 现在相当于是你们父子一块用三通治疗，对吧？
1: 我因为我家里也有几台仪器了，
0: 嗯，
1: 我还是又去买了台仪器回来了，买了几台了。
0: 好，那眼下情况呢，就跟你的父亲一起一块治疗。
1: 好嘞，谢谢了啊。
0: 好，您是哪里的呀？金山什么地方的？
1: 毫无。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2: 好，金山这位今天可以约着家人一起到金山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0: 对年轻人来说呀，身体就是本钱呐、跟骨刺、走路困难、腰椎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劳动力。但是用三通花不了多少钱，3号药包可以软化骨刺，帮助他解决这些骨关节的毛病。而这个胃溃疡啊，会影响营养的吸收，不仅会带来疼痛，关键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免疫功能下降。他也用三通解决了。你看，从胃口的改善，从胃疼的消失，到做胃镜的检查，光点的消散，咱们的用户能够收到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三通治疗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非常适合于大家居家呀治疗一些常见病。
2: 三通健康身边行。

0: 5月19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5月20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5月21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县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85，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2: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呀，温度升高，人体的各种在夏天容易出现的一些疾病呢，也比较多见，尤其涉及到我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啊，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因为本身心脏对人体来讲很重要，它是无可替代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人到老年嘛，本身身体机能的下降，气血的亏虚，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啊，心气消耗过大。所以呢，夏天呢，心脏方面的疾病还是比较多见，特别是啊，您看最近的一个是温度慢慢升高了啊，人体代谢比较快，再一个呢，农忙之际嘛，劳累呀、忙碌啊，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了，都容易导致人体大量的出汗啊，代谢又快，精液消耗过大，就容易出现什么心阴不足，说简单点就是心血亏虚了啊，心脏的液体不足了，然后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烦呐、失眠呐、心悸呀、口干呐、舌燥啊。您想想，心烦意躁又睡不好觉，身体又得不到休养，那疾病就会越来越重，人体身体的衰老就越来越快。所以我想今天呢，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啊。不说多的啊，它里面一个核心的原材料就是铁皮石斛。铁皮石斛被称为养阴圣品，它能够滋阴生津养阴，对我们人体津液的补充啊非常好。所以呢，大家服用以后呢，能够很好的补养心阴，那您的心的阴液更足，能够达到一个静心凝神的这样一个作用。夏天本身要静心嘛，您要静下来，您的心脏才能够平稳呐、啊。要不然您代谢太快了，您这个心脏它跟不上啊，就会出问题。老年朋友更加关键，所以夏天服用原黄金呐、啊，不光是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而且还能够静心凝神啊，很重要。另外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像银耳啦、百合啦、山药啊、莲米啦。大家经常多煲点粥喝一喝啊，也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养阴养心凝神的作用，所以这是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当然以往我们也说了，夏天呢咱们平时啊多睡睡午觉，然后呢尽量的不要在高温环境下去工作或者是运动，早晨呢天气凉快早点出去活动活动，晚上饭后趁天气凉快出去转一转，这样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很好的保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强调一下啊，刚好我们今年呢庆五一超大型的活动呢，最近我也强调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因为这本身是延长的到31号截止。最近呢，全省各地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所到之处，有很多特别是农村的朋友放下田间的劳作赶到活动现场，量血压测血糖，选购我们的系列产品，希望大家呢也相互转告一下啊。特别是最近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当然现在邮寄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快递到家，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跟老师沟通，提前预定一下。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哎，韩老师呢？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这个我是用的这个原黄金的活力资源宝，轻松姑娘，我现在这3月都在用。
5: 嗯。
6: 我的这个，你确实来的这个心脏早搏。
5: 哦，早搏
6: 血压、血脂、你要高。但是这个颈椎啊，那个医生觉得是椎管狭窄吧？
5: 哦，
6: 但是有腔梗。
5: 哎呦，那您这老供血有问题啊！
6: 原来呢，开始呢还有个糜烂性胃炎。
5: 嗯，
6: 当时呢也是这个鬼，人呢格外的瘦啊，十来几十斤了。但是这个那是拉肚子，大便不成形了。
5: 哦，
6: 现在以后呢，这个改善了，这个大便基本上成形。
5: 大便成形了，规律了。
6: 嗯，规律了。但是这个早搏，原来我是一起呢，你去这心里头有点慌，
5: 有点慌，
6: 一直搞到一两点了。现在呢，有时候就是有呢，只有半个小时啊，追得过小时的时候，但没想那么长的时间了。
5: 哦，那就舒服了。等于说您原来就是早晨起床，一直到中午一点多钟才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是吧？
6: 对对，但是我当时，但是在那个医院里做那个二十四小时的那个心电图。
5: 哦，监测。
6: 最高峰有一个早搏，那个次数8000多次呢。
5: 哎呀，那您那能受不了啊！
6: 以后你就搞得现在好些了，现在就是有人只有那好时间。
5: 你想这大半天一上午，正是人一天当中不管是做什么事都是最忙的时候。
6: 嗯，他总感觉有时候有他那在那慌中搞的。
5: 那就难受啊。
6: 嗯，对，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了。
5: 可以，那就心脏平稳了。
6: 现在我做体力啊，搞这里都可以了。
5: 哦，那不错。
6: 嗯，但是这眼睛呢，我都是松的哈，松到眼睛啊。
5: 哦，就我们。
6: 我说好，这眼睛有点干涩啊，有点雾啊，我也把它用了几天的。
5: 啊，就是反正每次参加活动赠送的千里眼，您都把它用好了。
6: 我都用，因为我这三眼我都在买嘛。啊，
5: 是的，是的。
6: 我现在这么快买，现在还有七十五的，我看从开的瓶的还剩两瓶呢。
5: 哦。
6: 这个原黄金剩两瓶的。
5: 哦，那吃不了多少。
6: 我原来一买都是一样的10瓶的。
5: 哦，那行，您看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您应该听到了，是延长到5月底啊，到月底结束。
6: 好好，
5: 哎，您像那个就是刚刚说的腔梗呐、啊、颈椎椎管狭窄呀、啊、高脂血症、高血压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6: 现在血压基本上可算是好的。
5: 嗯，
6: 因为哪里？原来这个血压我称那个高血压丸子的时候，
5: 嗯，
6: 一直搞了一天上午2颗啊，下午吃1颗啊。
5: 哦，
6: 现在看。

0: 七折以后以后呢，现在我每天上午只吞一口，
1: 哦，
0: 上午只吞一口啊，然后降下去了。
1: 就相当于降压药减了三分之二，
0: 嗯，减上这个，
1: 减
0: 这个
1: 三分之
0: 降下来还可以。前面两个是110几啊，120几高压，
1: 哦，
0: 低压的有个80几啊，70几啊，还可以。这个
1: 那就好。
0: 心跳里面呢，我用心跳要给我缓的，
1: 嗯，
0: 现在心跳的1万在60以上了，
1: 哦，达到正常了，
0: 对，
1: 啊，
0: 原来是低于60的，
1: 哦，原来低于60，
0: 嗯。
1: 其实您看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您早搏现在平稳了，也能间接的反映出您的血压也比以前要好了。因为这都是有关联的。
0: 对，他这个，因为当时我连那个体力是不能做啊，我为了做啊，我能怎么低呢？
1: 哦，
0: 我还中间都是请病来给我办肥啊，这从去年到今年，我都是自己还得办肥啊，自己还得搞的。
1: 那是因为您刚刚说一上午，基本上一上午的心脏都不舒服啊。
0: 嗯，那也不是太慌，稍微有汗。
1: 但是您要是干活干累了，那心脏负荷一重，那不就更难受了？
0: 对对对，只要两年不要紧了。
1: 那个头呢？头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0: 这个头哈，这个颈椎，但是它不像往后那种严重了，但轻微些了。
1: 原来是什么？是头晕呢、啊，还是脖子僵，还是怎么呢？
0: 原来他这个这颈椎一严重的话，我就跟他们错了，是大小孩啊，告诉你，他的脑壳要头要昏了，要耳鸣了。就是感觉是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哦。
0: 现在没的时候情况，
1: 那您这要说还是蛮厉害啊，就是坐久了，
0: 但坐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种耳鸣的，我脑壳昏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已经是出现了缺氧的情况了。
0: 嗯，
1: 你要是再狠一点，那人都跟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了，是不是？
0: 现在没这种情况了。
1: 现在没有了啊，可以可以。总体来讲啊，还是要好好祝贺您，几个问题基本上都还是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0: 嗯，我这伤药药我都没断了。
1: 是的，是的，谢谢您的分享。哦，对，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0: 吃饭可以，
1: 吃饭可以啊。
0: 地方原来这个我摔的胃气了以后要痛啊，要胀啊。以后现在没这种情况了。
1: 那好了好，您看您这真是不错啊，方方面面啊都是得到很好的恢复了，甚至包括我们的千里眼贴了眼镜，现在也清亮。您多大年纪了？
0: 我65了。
1: 哦，65，哦，那年纪还不算特别老啊。哈哈这个年纪在农村还是干活的年龄，家里还种着蛮多地是吧？
0: 我接着别人的现在种。
1: 哦，行，反正现在虽然都是机械化作业啊，但是呢，自己还是注意，也经常把身体都保养好。
0: 好好好。
1: 贵姓呢？
0: 我姓江，孟姜宇的姜。
1: 您是哪里啊，江师傅？
0: 我是天门桥下经济开发区。
1: 哦，那好，谢谢您的分享啊，再次祝贺您。然后呢，刚才活动也说了，我们是延长到月底，您自己安排好时间。
0: 好好好，
1: 好，那就保重啊。
0: 好好好好，谢谢了，
1: 再见啊。
0: 啊，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谭主任，那好，那好，
1: 您好，您好。
3: 哎，我这个感情了，感情了，不
1: 哎呦，您这话客气了啊。
3: 我是要跟那个林子开始说实话。
1: 哦，
3: 因为那两个呢，
1: 啊，
3: 那个要那这个检测呀，
1: 嗯，
3: 对我这个家庭呢有很大的好处。
1: 哦，
3: 主要是三大顽疾病，我跟婆婆子，那个那到孩子那个叫孩子个，他是去年呢要困那个孩子死掉的了。
1: 哦，
3: 我给你把他给你合快合死啊，搞回来。
1: 哟，那很危险的。
3: 天天
1: 嗯。
3: 他就听了那个检测，他说谭总你讲的，
1: 嗯，
3: 把那原环境和那个新成骨的也搞得我吃的事看多。
1: 哦，
3: 啊，叫我这搞下去啊，给陈院里他口里搞不好，我给你把那个原子搞散的，灌在口里搞，
1: 嗯，
3: 他是搞几天那就搞好的。
1: 哦，
3: 一直到现在，
1: 嗯，
3: 他没有花过，蛮好，
1: 哦，那好啊，
3: 他也不舞蹈啊，也不那个，
1: 嗯，
3: 今天又同样的班长我叫华子，
1: 嗯，
3: 看他说。他是一哈子舒服的，
1: 那还真是，这还真是个很大的收获了啊！
3: 那那是我要最感激的，是吧？特别是我这个老婆，看到说一个家庭里，看到说去地方还有装一个球，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吧？这
1: 这这，
3: 这个通过这个原环境和新成果的也那边也花过。
1: 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就是婆婆就是养龙虾、养虾子，在那个虾田里突然摔倒了，还是晕倒了？
3: 对，要晕倒了。
1: 哦，晕倒了，
3: 会喝死。
1: 哎呀，
3: 这搞的医院里搞抢救的，我就搞回来
1: 的。那是当时是什么？是中风了还是怎么情况呢？
3: 他是一个糖尿病。
1: 哦，
3: 有个人喜欢花晕。
1: 哦，就糖尿病导致，那应该属于就是低血糖反应呐、
3: 啊，
1: 一下子晕倒了，哎呦，那真是很危险。
3: 水只看着算，用那水啊，若是我不到跟您的话，不要误死他，那
1: 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是第一大瓶，第二关键是我那个腰啊，你说是我本人，我本人的腰那些疼的不得了，疼的不得了呢。确实的，每回的疼下之后呢，就给你搓挨吧，都挨凳子，搓下来就难得起来，
1: 是的，
3: 就要把手停了。第二洗了之后呢，也难得搓下疼，
1: 哎呦，这难呐，
3: 打一盆的水呀，那洗澡的水呀，都担不起。
1: 哎呀，
3: 吃完就说好大困难。
1: 是的，是的。
3: 通过现在我用这个药的搞的活的，只要保心神骨的药。
1: 哦，两个都在吃。
3: 两个现在蛮好的，我的孩子这个孩子谁搞没都开口子。
1: 就说您现在腰也没问题了啊？
3: 腰没问题了，我现在都在孩子搞啊。
1: 哦。
3: 我这今天打太子啊，搞没呀？都说我这搞的蛮好。第三个的时候，我的孙子他在头中。头中呢？他就老感冒，每个星期呢要得到30几块钱的药。
1: 哎呦，
3: 有两种药，是什么止咳的啊，消炎的啊。两种药要买那些都是30几块。
1: 哎呀，
3: 每个星期都买。
1: 嗯，
3: 他叫我这个伙子就说的，哎，你买没老七的，你要搞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把我们药把那些40多。
1: 啊，
3: 叫我这把那些呢，他就补回去了。我说起啊，看他说他单独把那些起
1: 啊。
3: 去到现在这很有几个星期了。没有感冒过的。
1: 哦，再没感冒过了。
3: 对，很清楚了，因为两个人他是今天是头日。
1: 哦。
3: 头日在马的那就要。从山的马上就要从高子了，
1: 对对对对对，
3: 他就老跑步啊，搞运动的，就搞得汗流的，一汗湿的就感冒。
1: 是的，是的。
3: 他现在就绝对不感冒的，看他说了，
1: 那这个很好，
3: 胆大结实啊，是吧？胆大结实，看他说我应该要感谢他。
1: 您这，
3: 他说啊，希望我年底去了，我年底是行的话呢，我更要去感谢心里，感谢他。
1: 不客气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
1: 哦，那是年纪不小了啊。但是听得出来啊，听得出来您是78岁，但是老当益壮，又是养龙虾，又是种农田，里里外外还是很忙的。
3: 还没有喊老头万千年，
1: 是啊，
3: 万千年。
1: 哦，真不错，您这一家了，您看婆婆也好，您也好，孙子也好，都收获健康了。
3: 这些都好了
1: 啊，这真是要祝贺你们。
3: 我的听着蛮好的。
1: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建立新哥。
1: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霍呢。
1: 好好好，天气慢慢的热了啊，还是保重好身体。
3: 是是的，
1: 哎，
3: 感谢了，真感谢了，谭叔啊，你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你们健康就好，好好用啊。
3: 因为那个呢，我就把那点药说买点残疾鞋子，那我就买几个疗程，说买点，我就跟他们讲都是搞保健。
1: 是的，是的，是的，把身体搞好，把身体搞好啊，好好好。
2: 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军哈。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啊。
4: 我们用了这个活的自然宝啊，还有效。
1: 哦，有效果。
4: 我们都去了大几年了，他那个那时候啊，他也武汉那个武昌啊人民医院里去准备动手术，肝胆管结石。
1: 哦，肝胆管结石就是到省人民医院是吧？
4: 对，他那时候还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哎呦，那呼吸道也不好啊。
4: 对啊，他不能动手术，走回来的听了收音机啊这些啊。我们就买的4的7的试试，一试啊试的效果蛮好，去了这些这大几年了啊，他的后的他的慢性支气管炎呢，他那过冬天呢、特别很头的，他现在的缓解的不像那火的，
1: 就是呼吸顺畅了，
4: 对，
1: 当时
4: 他也好了。
1: 当时买的我们哪个买的哪个产品呢？
4: 活力自然宝的呢？
1: 活力自然宝，
4: 我是仙桃的。
1: 肝胆管结石呢？
4: 他说现在好了吧？
1: 也好了。
4: 他也不疼了呢？
1: 对，不疼了很重要啊，因为这个病就怕疼，疼起来受不了。
4: 对。
1: 这个您说的是您自己还是老伴呢？
4: 老伴呢？
1: 哦，就是老伴，主要这两个大问题是吧？
4: 他那时候啊，做饭的时候啊， 节目的油烟子弹。
1: 是的，是的，是的，气管炎的患者呼吸道的炎症啊、喘呐、啊，一刺激那就受不了。
4: 对，
1: 这两个病时间都蛮长的吧？
4: 原先的话，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才两屋里做小孩的时候就有这个病。
1: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当姑娘的时候就有这个病了。
4: 对，
1: 那这不几十年了。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她57年。
1: 57年，那也是快70岁了嘛。
4: 对对，
1: 等于说当时是肝胆管结石，准备到医院动手术。
4: 对对，她结石不能打麻药，
1: 就是这样，就保守治疗。
4: 对，
1: 那是听广播以后选择我们活力资源宝的是吧？
4: 对，
1: 肝胆管结石原来发得狠不狠呐？
4: 狠啊，疼天开揪啊。
1: 哎呦，哈哈，您看，所以这个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要是有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感受，肝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还有肾结石，这种结石啊都叫绞痛啊，那种绞炸性的疼痛，那真是就像您说的，疼起来就疼起来打滚。
4: 对，
1: 现在婆婆吃东西都还好着？
4: 都好，现在多是我们这个丸子的陈女婿的话，他这现在多扎实的搞的不喝不咳不啃的了，他就好了。
1: 那就人呢就轻松了。
4: 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一个呢就是还是坚持巩固，因为呼吸道的疾病呢、啊、说简单点还是啊体质太弱了啊，就是我们总说活力资源宝啊，抗菌抗炎就是提高免疫力，把这个炎症消除。再一个呢就是强身健腰，肾气足了，肺气就旺了，人呢呼吸就顺畅了。本身活力滋养宝还能够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对于整个消化道又是一个很好的修复。但是我这里还是叮嘱一下啊，就是你老伴平时吃东西啊，还是掌握一下，不要暴饮暴食啊，就是每次吃东西啊就是悠着点，别吃的太多啊，哪怕说现在特别想吃，但是呢还是吃的稍微控制一下，尤其是那个大油大荤的东西少吃点。
4: 好，
1: 除了用活力滋养宝，像青松固力健呐、啊，还有我们的千里眼呐、啊，这些产品都用了吗？
4: 千里眼没得贴啊。
1: 哦，千里眼贴了。
4: 对，婆婆用啊，我三个字有时候的那眼睛雾了的时候，我就把它贴几天。
1: 贴了以后怎么样啊？
4: 有缓解。
1: 平时有时候三不知眼睛有点发雾就贴一贴。
4: 对，
1: 是的，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因为我最近也强调了，咱们家里呢也可以经常备着千里眼，可能有的时候眼睛还好。但有的时候老年人嘛，难免有时候发雾啊、干痒啊、流泪呀、啊、做胀啊，哎，随时拿出来贴。
4: 是的，
1: 好好好，那就祝贺您的老伴啊。
4: 好好，
1: 哎，您自己用了没有啊？
4: 我每天吃3粒。
1: 是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4: 活力滋养宝的。
1: 哦，您每天就是只吃3粒活力滋养宝。
4: 老伴你吃早3粒晚3粒。
1: 哦，就是主要是婆婆吃。
4: 对对。
1: 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4: 我的身体还可以，
1: 就是保持的还比较好。
4: 对啊，我54年的，我现在还种30亩地。
1: 哦，那还真不错啊！您这就是说您自己的身体也保持的比较稳定了。
4: 对，
1: 可以可以，把身体保养好，然后呢，咱们干活啦、做事啊，就劳逸结合啊。
4: 好，
1: 哎，爹爹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黄。
1: 哦，黄爹爹是仙桃的是吧？
4: 哎，对。
1: 好，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4: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4: 好。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5: 我老头吃的软黄金青松固力健效果挺好的，他说你也吃吧。
1: 哦，老伴用的好，就叫您也用。
5: 叫我也用，我腰间盘突出、增生，还浑身脊梁这个都疼。
1: 哎呦，
5: 左膝盖也疼。我用了软黄金青松固力健，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哦，那还真不错。您这关节还是蛮复杂啊，又是椎间盘突出，又是增生，而且膝盖也有问题。
5: 啊、
1: 哎呦，那他当时那不走路都费劲呐、啊？
5: 走路当时的那一段时间都瘸脚的，跟个瘸子一样的。
1: 您看，真是难受
5: 啊、
1: 那您当时大概用了多久以后问题得到解决了？
5: 这用了有一月多点，哎呦，我说这个药还挺好的。
1: 就说吃了个把月啊，人呢就轻松了。
5: 啊，哎，回来就轻松了。
1: 啊、哦。那您腰椎当时到底就是是个什么症状呢？除了疼以外，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5: 哎呦，我就拍个片子，就这样检查检查，说了腰间盘突出、增生、下坠，左膝盖是类风湿，
1: 有类风湿，
5: 这严重的这病，这走路都疼的，疼了也不会翻身。
1: 哦，躺在床上不能翻身。
5: 啊、
1: 嗯，那这疼的有多长时间呢？
5: 那这我问你，这事都疼了好几年了。
1: 哦，也是一个老毛病
5: 啊。对
1: 啊，现在这情况怎么样了？
5: 嗯，现在吧能算是。
1: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0岁了。
1: 这确实啊，关节的问题呢我也总是强调啊，因为这个人总是要动的，不管您是干活还是做家务，关节要动，所以平时呢还是要注意保养好。咱们说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或者轻松固力健呢，把问题解决了，这是好事。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啊，自己还要学会保养和休息，要不然的话，年龄增长了，人也老化了，再一劳伤，它就容易复发。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经常提醒大家，有条件呢，经常巩固一下。尤其像您刚刚说的类风湿，您看这到了夏天以后啊，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呐、啊，开展一下冬病夏治，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扶正祛邪，对病情的稳定呢、啊、就更好了。
5: 对对。
1: 哎，那您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5: 活动参加吧，卖5瓶万黄金。
1: 您是哪里啊？
5: 河南省洛阳市。
1: 好，这样具体的地址跟常旺老师说，或者我们查一下。您呢，跟常旺老师说好买多少，跟他说清楚，我们到时候给您办理邮寄。
5: 哦，好好，谢谢唐主任。
1: 哎，您贵姓呢？
5: 我姓徐。
1: 行，还是注意休息好，保重好，因为您这个关节了好了是好了，但是呢也别太劳累了。
5: 好好好，谢谢。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哎，谢谢。
1: 再见啊。
5: 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本次的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要求呢，延长到了31号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7: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6: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县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气温21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3至31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0至23度，东部23至27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5至30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4至28度，中东部29至31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

0: 是，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 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学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 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

0: 与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
17: 妈，
16: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5: 妈，
2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光联万物，指引未来。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汉开幕，王中麟出席并致辞。
2: 王中麟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会议强调以实战姿态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殿勋出席。
1: 王中麟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 强降雨袭击我省，112个气象站突破历史极值，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探馆光博会，近400家企业携200多项首发首展精彩亮相。
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增添新窗口。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0至2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0至23度，东部23至27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指导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尼梅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中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光电子信息产业正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勉励我们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湖北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科教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富集。近年来，广芯平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壮大，一批光电子信息领军企业强势崛起。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化科创引领、产业集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光谷加速向世界光谷迈进。希望海内外朋友以光博会为平台，共商产业趋势，共谋合作大计，携手推动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谢远生说，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技术引领，从产业链基本完备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关键之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光电融合、光智共生、开放协同的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融合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全力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光博会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书写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动现场， 王中林、谢远生、约瑟夫·尼梅拉、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共同启动开幕。盛月春就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推介，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米兰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朱利奥·切鲁洛、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何书平、长飞光纤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做主题报告。现场举行了首发首展代表性产品集中发布仪式，烽火通信 800G 跨洋超大容量传输系统等八项全球光电子信息领域前沿技术创新成果正式亮相。副省长黎东辉主持开幕式，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国内外院士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开幕活动。开幕活动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巡展，与参展企业交流互动，了解光电子信息领域最新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以及光加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将举办多场产业与学术交流活动。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汛情，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实战姿态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思想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分别汇报了本轮强降雨气象预测和应对处置情况，部分

0: 市州汇报了受灾情况和抢险救灾措施。会议指出，本轮强降雨范围广、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超过历史极值，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思想之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突发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加强受灾地区救灾救助，做好应急处置工作，针对城市内涝，迅速调集大型排涝设备，抓紧抢排，加强重点内涝点的交通管控和巡查值守，坚决防止出现人员伤亡。密切关注地铁等地下空间和涉水区域，前置防洪排涝设施，严防排涝不及时造成次生灾害，加快三段抢修抢通，及时恢复电路网，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身安心。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加强风险研判会商和隐患排查，对江河干堤、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组织拉网式排查巡查，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先，建立预警校应现实直达机制，实行预警签收、逐级直传、末端反馈闭环管理，坚决杜绝迟滞延误，严格转移避险全过程管控，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责任，强化极端条件下通讯保障，确保关键时刻信息能传出、指令能落地，严格执行首报要快、续报要准、中报要全的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应急救援现场统筹。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整戈待旦、闻令而动，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以责任落实推动防汛救灾措施落实，县一级要压实具体责任，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确保工作不留死角，责任不挂空档，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兵把口，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叉，绝不退后半步留下空档，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对擅离职守、敷衍塞责、瞒报、迟报、漏报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胡亚波分别在主分会场出席会议。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王忠林对考察团一行访问湖北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巴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湖北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往来、人才交流、文化互鉴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友好省关系不断深化。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为双方扩大交往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湖北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农业、人文、科教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团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副秘书长阿努沙·艾哈迈德，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赛义德·哈桑·塔里克等感谢湖北的热情接待，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他们表示，巴中铁杆友谊历久弥坚，希望以此次到访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与湖北在数字技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全力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续写巴中友谊新篇章。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会见。
0: 湖北台消息，从17号晚上到18号，湖北迎来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一轮强降雨天气。 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

0: 这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局地特大暴雨，恩施鹤峰累计降雨量位居全省榜首，宜昌五峰、荆州公安紧随其后，降雨量分别达413毫米、388毫米。此外，荆州区单日降雨量295毫米，突破当地历史极值。从小时降水看，也具有极端性。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鄂西北东部均超过50毫米，其中公安县班竹荡镇小时雨强119.2毫米，为此次过程最强。气象专家分析，本轮强降雨是大气环流异常背景下多重天气系统叠加作用的结果。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北台，将南海孟加拉湾的充沛水汽源源不断输送至我省上空。与此同时，北方带来的弱冷空气与强盛暖湿空气剧烈交汇，降水系统呈现对峙状态，加之降雨系统移动速度缓慢，水汽持续堆积滞留，最终形成了这场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降雨强度大的极端天气过程。
1: 面对强降雨，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展开了一场场暴雨中的生命接力。湖北台综合报道。
2: 在恩施，从17号到18号，全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其中鹤峰县五里乡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为全省最大降雨点。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恩施鹤峰娄水河边，位于娄水河中段的五里乡，就是这次降雨最大的地方。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大卡车、装载机等，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受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逐一排查被困人员。
2: 昨天凌晨4点，鹤峰县五里派出所接到报警，瓦屋村等多地群众被洪水围困，民警和乡镇干部趟水进村，挨家挨户排查。在一栋民房里，一家三口被困屋内，救援人员用皮划艇靠近，将被困居民接力转运到安全地带。瓦屋村村民费云：
4: 救援队马上就是五里把我两个老人救出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把我的父母啊运上皮划艇先出来，我在后面呢最后一个撤出来的。
2: 经过11个半小时的连续奋战，截至昨天下午5点，五里乡的70户122名被困群众已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在宜昌，17号8点至18号7点，宜昌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宜昌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这里是五峰湾潭镇的九门村，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受灾面积最大的地方。最深的时候呢，这个雨水几乎一路齐平了。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的村镇两级部门呢，紧急的把河对面的几户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2: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刘远生：
6: 你要是要做好转移群众的这个生活保障工作，全县党员干部严阵以待，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本轮强降雨中，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逆流而上，暴雨中上演了一幕幕暖心故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公安县南平镇的一个老社区，受地势低洼的影响，积水已经到达了我膝盖的位置。雨情发生后，公安县也是迅速响应，从凌晨2点开始便组织消防救援人员，动用冲锋舟、皮划艇等帮助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安全转移至了临时安置点。经过一天的抢险救援，目前积水呢已经完全退去，居民已经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水电等也均已恢复供应。
2: 公安县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5点多钟起来，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第一时间就给社区的房组长就打电话，应急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就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2: 积水迅速消退，背后是公安县23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和8000余名党员干部的昼夜抢险。17号晚上开始，公安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个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党员干部细致摸排灾情，安抚群众情绪，协调应急物资。与此同时，全县各类排涝机组满负荷作业，累计排水量4535万立方米。 17号晚到18号凌晨，荆门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场和暴雨赛跑的生死营救在深夜展开。昨天凌晨一点，沙洋县纪山镇一栋居民楼内，一名78岁的独居老人被困。民警赶到时，积水已经快漫到门框顶部，巨大的水压让门怎么也推不开。
9: 你们的有事，我得推着开门了。哎，瞧，
2: 我拿着。民警一手扒着墙上的线槽，一手挥动铁锹、撬签，拼命破拆。此时水深已接近1.8米，脚根本踩不到地。
9: 再远一点。
2: 近一小时的努力，门终于被撬开，老人半身泡在积水里。
9: 帮我解了，帮我解了，帮我解了，解了，解了。
10: 铲子来，
11: 赶紧衣服来，
9: 再来一遍。
2: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接力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脱下外衣给他披上。经检查，老人身体没有大碍。
1: 本轮强降雨何时停呢？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迎来降雨间歇期，全省以阴天到多云为主。21号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22号鄂东地区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23号全省多云为主，24号至25号，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和鄂东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轮强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听众朋友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0: 从去年初到现在，A 股光通信板块市值从1.73万亿跃升至6.62万亿。昨天开幕的第21届光博会上，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跟随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到现场去看看，来听报道。
12: 今年的光博会呢，参展的企业呢有近400家，200多项首发首展。首先来看看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新级。
13: 烽火通信战略与市场部总监袁渊：
14: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星，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星数光缆大概是288星。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超大规模的这个计算中心，提前部署这种超大星数的光缆。
12: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正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13: 华工正源市场部经理熊娟：
15: 首次在国内推出的一款12.8T 插标的产品，这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形式，8个接口。数据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
12: 这光模块一活，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转。你看啊，这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电磁阀，它是我们的气动元件的一种，在我们的激光切割和自动化产线上啊，都是离不开它。这家来自我们台湾的企业亚德克，在湖北呢也是很多年了，在今年初他们推出了新款。
13: 台湾亚德克湖北区销售总监方佩：
16: 今年年初性能更加好了，我原来用的是200的阀，现在有可能就用100的阀就可以带得动了，价格会下调，国产化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加速。去年整个集团是15%以上的成长，到今年1季度完了，应该是会在30%到40%的一个成长，国产第一，然后全球应该是前3。
12: 光模块里面的芯片是怎么装上去的？得靠高精度的贴片设备，而苏州博众半导体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到了苏州第一，全国前3，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市场。
13: 苏州博众半导体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月普：
17: 武汉其实在光通信领域来讲是国内一个主要的光通信聚集区，产业链上相关的公司多达1.8万家。目前在光通信的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均实现了大批量的交付。在武汉这边，我们有光安伦，然后目前像华工、光讯、联特这些企业，我们都有在跟他们去对接需求。
12: 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生态合作区，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团前来寻求合作。来自深圳的深视智能刚刚完成和越南企业的一次洽谈。
13: 深圳深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李亚南：
18: 他们是越南的一家做自动化产线的一个公司，需要一些就是在产线上用的这个，比如说测距仪啊、3D传感器啊的。然后我们是做传感器的， 最主要的合作方向应该是三 C 和橡胶。
13: 武汉东湖高新区起服局局长胡波
10: 看到的有超过300家来自于越南、泰国、印尼等海外的买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来参展。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大约有20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能够务实地推进国际合作。
1: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期主体班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克服重史轻中的倾向，克服重显轻前的倾向，克服重义轻难的倾向，克服重局部轻全局的倾向，努力创造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客观实际、契合群众期盼的政绩，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昨天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在天门举行，活动以让世界了解石家河为主题，集中展示了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传承保护成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宣布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启动，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湖北台记者杨澜、赵黎黎、姚涛报道。
11: 这里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不仅空间大，而且科技感十足，不少展柜啊都可以进行互动体验，展出了许多史前珍贵的文物。那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枚石家河玉人像，因为它与三星堆的青铜神人像高度相似，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三星堆的前辈。
13: 石家河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遗址先后出土玉器超400件，开馆大展《长江之光，文明之源》，集中展出玉神人头像、连体双人玉珏等珍贵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
19: 石家河遗址出土这批玉器，在同时期年代全国范围内，这批玉器是最精美的，数量大，制作高超，内涵非常丰富。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它比三星堆要早1000年。
20: 进城喽！
13: 在馆旁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正式上线。走进这里，观众就是文明的发现者，跟随剧情一路走一路看，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和穿着兽皮的史前先民互动。看见石家河实景剧学术总策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郭伟民：
21: 用历史去照亮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一个生动的表现。
2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启动仪式暨食品行业集中向公众开放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现场，食品行业代表企业分享了各自在绿色转型、环保治理、低碳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果。湖北、甘肃、宁波等地区相关负责人围绕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的推进路径、特色做法、成效经验进行了交流探讨。
0: 5月17号清晨5时32分，迎着朝霞，中州航空一架波音777全货机满载96吨货物，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飞德国哈恩。就在前一天，鄂州至布拉格航线刚刚完成首航，2天之内连续开通2条国际货运航线，至此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已达58条，货运航线总数达119条。
1: 继北京、上海、深圳和广东等地之后，湖北近日印发湖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从服务、要素、资本、成果转化等4个方面推出12条硬核措施，旨在培育 AI 加超级个体，为我省创新创业注入新的活力。 OPC 指一人公司，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户，而是个人在 AI 协同支持下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

0: 武穴港、田镇港区、马口作业区、铁水联运工程综合码头。这是中亚回程班列货物首次通过铁路加水运加公路多式联运模式分拨至武穴港，进一步打通中亚班列货物运输的最后一公里。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我省多地遭遇破纪录强降雨，荆州国家站和鹤峰县、五峰县、公安县、荆州区等10个县市区、22个乡镇区域站降雨量破历史极值，各地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汉昨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7: 绷紧弦，今天我省局部仍有大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地区要加强防范。
8: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从红色课堂到文创跨界，千年荆楚文物焕发新活力，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在湖北天门上演。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8: 多款高端手机机型创下上市以来价格新低，手机头部品牌为何选择集体降价？
7: 楼市释放企稳信号，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涨3个月。
8: 金价单克下跌300元，有人着急盈利回吐，有人选择逢低买入。
7: 内蒙古姑娘点外卖求助，评论区却被湖北人占领，两个宝康相遇成全网最暖乌龙。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天气。新华社消息，近日湖北多地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8: 湖北多地遭遇历史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而且过程。

0: 极端性强。16号下午到18号13时，湖北恩施、宜昌、荆州等地有46个县市区、33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27个乡镇超过300毫米，最大为鹤峰五里乡507毫米。其中17号的8点到18号的8点，荆州国家站和鹤峰县、五峰县、公安县、荆州区等10个县市区、22个乡镇区域站降雨量破历史记录。
1: 目前湖北多地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部分地区采取停工停课、景区临时闭园等防范举措。
0: 面对强降雨，全省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展开了一场场暴雨中的生命接力。在恩施，从前天到昨天，全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鹤峰、宣恩等地24小时雨量超过250毫米，而且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其中，恩施鹤峰县五里乡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为全省最大降雨点。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恩施鹤峰娄水河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水正在大涨。位于娄水河中段的五里乡就是这次降雨最大的地方。从昨晚开始，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大卡车、装载机等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受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逐一排查被困人员。
3: 凌晨4点，鹤峰县五里派出所接到报警，瓦屋村等多地群众被洪水围困，民警和乡镇干部趟水进村，挨家挨户排查。在一栋民房里，一家三口被困屋内，救援人员用皮划艇靠近，将被困居民接力转运到安全地带。恩施州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村民费云：
4: 就派救援队马上就是不能把我两个老人救出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把我的父母啊，就运上皮划艇，就先出来。我在后面呢，最后一个车出来的。
3: 恩施州鹤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贺政伟：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和周边的村干部依旧在现场值守，
6: 把你送到宾馆里住了几天，等于那个小点儿了，没得安全隐患了再回来住。不是你这个屋里，上次去年找水的时候就有点划破，还不安全。
7: 谢谢你们到。
8: 这儿站好，鬼子。站稳了。他不太火候的，开车慢慢走，不要紧。
7: 那我你们呢？
6: 当然你生气。
3: 经过11个半小时的连续奋战，截至下午5点，五里乡的70户122名被困群众已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
9: 我现在在宣恩县沙道沟镇的官庄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部分桥梁被冲垮，目前水流速度还是比较快。现在呢，全镇已经有100多名的干部群众参与到群众转移工作当中。
3: 凌晨1点多，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河水暴涨，漫进低洼处的民房。沙道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带着应急办工作人员，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叫醒20多名处于风险区域的群众，安全转移287名群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党委副书记赵恩：
10: 我们的干部已经派了有几个小分队已经上去了，到核心区开展救援的行动，已经安排了6辆车辆，为了接应转移的群众和酒店宾馆也做了联系，准备了有170几个床位来接应转移的群众。我们已经派了前后有3批物资已经赶往了现场，主要有一些干粮、充电宝、应急的电源、手电、蜡烛等等。
3: 而在官庄村，一座便民桥桥身损毁，派出所辅警张庆和同事守在桥头，拉起警戒线，不断劝退想冒险过桥的村民。
11: 现场水已经漫过桥了，桥的中间那个横梁已经断裂，现在行人和车辆就已经不能正常通行了。我们在现场的话，防止行人就上桥，劝离群众。
1: 再来关注一下宜昌方面，5月17号上午8点到18号的上午7点，宜昌最大累计雨量达到了392.9毫米，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了极端暴雨标准。宜昌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2: 在宜昌五峰湾潭镇351国道毛庄村路段，一台小车因山洪爆发导致道路塌方被困，民辅警立刻组织疏散车上被困人员，历时半小时将被困车辆救出，随后公路部门立刻开展道路清淤工作，目前道路恢复畅通。
13: 这里是五峰湾潭镇的九门村，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昨天这个雨情受灾面积最大的地方，最深的时候呢，这个雨水几乎一路齐平了。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的村镇两级部门呢，就是紧急的把河对面的几户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直接安置到了马路对面的这户村民的家中，这里的电、水以及基本的生活都是能够保障的。
3: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刘院生：
14: 你要是要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转移群众的这个生活保障工作，特别是今天雨还在继续啊，我们要确保今天晚上他们不返回这个原来的这个住所，全县党员干部严阵以待，确保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2: 国网五峰县供电公司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人员对电网设施开展特巡特检，
15: 加强电力设备巡检力度，同时强化应急值班和应急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0: 本轮强降雨，荆州15个乡镇街道出现特大暴雨，54个乡镇街道出现大暴雨。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和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抢排。
3: 荆州市荆州区、公安县等多个站点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应急消防、交管、城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交通疏导、车辆救助、群众转移等工作。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三大队民警周宇健：
16: 我们荆州交警从昨晚开始就增派民辅警警力上路执勤巡逻，救助被困车辆。
3: 湖北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急增援荆州，开展防汛抢险。在荆州市中医院，消防指战员协助转运不方便汤水的病人至安全地带。在荆州尺湖路，9名消防员将一名残障人士托举起来，轮椅平稳地通过了积水路段。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支队长赵军辉：
17: 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100余人，并对2100米堤坝完成加固。
1: 从前天晚上到昨天凌晨，荆门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场和暴雨赛跑的生死营救在深夜展开。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博的报道。
3: 凌晨1点，沙洋县纪山镇一栋居民楼内，一名78岁的独居老人被困。民警赶到时，积水已经快漫到门框顶部，巨大的水压让门怎么也推不开。
18: 你没得钥匙，没得，推开门了。哎，敲，
3: 我拿着。民警一手扒着墙上的线槽，一手挥动铁锹撬迁，拼命破拆。此时水深已接近1米8，脚根本踩不到地。
18: 再远一点，出来看。
19: 好，
3: 近一小时的努力，门终于被撬开，老人半身泡在积水里。
18: 帮我解了，帮我解了，解了。
20: 来，赶紧衣服来，再来一遍。
3: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接力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脱下外衣给他披上。经检查，老人身体没有大碍。
0: 向救援人员致敬。武汉市气象台昨天晚上的22时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在睡梦中被大雨给浇醒了。那本轮强降雨实际上还在影响湖北。最新预报显示，昨晚起全省雨势虽然总体减弱，但局部依然有大到暴雨。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昨晚从省应急厅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21: 那么现在我们拿到了湖北省气象台下午4点钟发布的最新预报，我们来结合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很明显和今天相比， 今天晚上到明天，整个雨势在我们省的大部分地区应该说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像黄冈一带，可能依然会出现大雨以上级别的这样一个降雨，应该说和今天雨势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重合的效应。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气象的预报，那么未来我们防御的重点会是哪些区域，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细节呢？接下来我们来采访湖北省应急厅防汛处的刘杰工程师。
19: 自16日下午以来，我们的这场暴雨是从鄂西南逐渐东移到江汉平原，再到鄂东北。那么我们这个落区高度重合，接下来我们将高度要关注的点江汉平原和鄂东北地区，降雨重点地区黄冈这个地方。
21: 好，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是？
19: 我们需要特别警惕这个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涝，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防范，以及城市内涝的点。我们已经派出了4个工作组前往荆州恩施进行救灾救助。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强化会商研判，强化预警教应，加强值班值守和部门联动，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0: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22: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20: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22: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2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22: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3: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2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从去年初到现在 ，A 股光通信板块市值从1.73万亿跃升至6.62万亿元。可以说，光电产业是我国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昨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我们来跟随湖北台记者王丹一起走进光博会现场，听一听都有哪些尖板眼。
26: 今年的光博会呢，参展的企业呢有近400家，200多项首发首展。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首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新级。
27: 烽火通信战略与市场部总监袁渊。
28: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星，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星数光缆大概是288星，它相当于翻了48倍。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智算中心的这个发展，然后海外报道的这种超大规模的这个智算中心，目前用传统的这个光缆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这个线网的这个需求，提前部署这种超大星数的光缆。
26: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正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27: 华工正源市场部经理熊娟。
29: 首次在国内推出的一款12.8T 插标的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形式，8个接口，我们可以理解成，简单通俗理解就是1.6T×8。12.8T， 也就是说它的单个模块的速率能够达到12.8T。我们知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市域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目前更多聚焦在海外的北美市场这一块。对，
26: 这光模块一活，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转。在我手边的这个小玩意儿，它叫电磁阀。它是我们的气动元件的一种，在我们的激光切割和自动化产线上啊，都是离不开它。这家来自我们台湾的企业亚德克，在湖北呢也是很多年了，在今年初他们推出了新款。
27: 台湾亚德克湖北区销售总监方佩，
2: 今年年初性能更加好了，我原来用的是200的阀，现在有可能就用100的阀就可以带得动了，价格会下调，国产化的一个

0: 替换会不断的加速。去年整个集团是15%以上的成长，到今年一季度完了，应该是会在30%到40%的一个成长。国产第一，然后全球应该是前三。
1: 光模块里面的芯片是怎么装上去的？得靠高精度的贴片设备，而苏州博众半导体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到了苏州第一，全国前三，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市场。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连接世界的桥梁。201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在天门石家河举行，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同步举行开馆活动。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赵黎黎的报道。
1: 不仅空间大，而且科技感十足，不少展柜啊都可以进行互动体验。今天呢，也是展出了许多史前珍贵的文物。那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枚石家河玉人像，因为它与三星堆的青铜神人像高度相似，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三星堆的前辈。
4: 石家河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遗址先后出土玉器超400件，开馆大展《长江之光，文明之源》，集中展出玉神人头像、连体双人玉珏等珍贵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
5: 石家河遗址出土这批玉器，在同时期年代全国范围内，这批玉器是最精美的，数量大，制作高超，内涵非常丰富。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它比三星堆要早1000年。
6: 进城喽！
4: 在馆旁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正式上线。走进这里，观众就是文明的发现者，跟随剧情一路走一路看，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和穿着兽皮的史前先民互动。天门市民于毅
7: 在治水的那个过程中，大家为了保下自己的这个家乡，牺牲那个场面还是比较震撼的。第一次就是体会到这种比较新奇的一种表演模式。
4: 看见石家河实景剧学术总策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郭伟民：
8: 用历史去照亮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一个生动的表现。
9: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看。那昨天呢，全省多个博物馆推出纪念活动，让千年荆楚文物焕发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0: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孝感市大悟县革命博物馆、徐海东大将及亲属烈士纪念馆联合当地学校，开展回望中原突围峥嵘岁月、文博赋能少年成长、管校共建主题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搬进课堂。活动现场40块纪念中原突围80周年开国将军生平事迹展板集中亮相，学生们驻足观展，重温峥嵘岁月。随后的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更是点燃了现场的火热，学生踊跃作答，在趣味互动中深化对革命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11: 今天看了将军事迹展，听了红色宣讲，我特别受震撼。中原突围的历程，革命先辈的付出，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12: 深化管校合作，让红色历史融入课堂，让革命故事鲜活可感。博物馆既是文化阵地，更是精神课堂。我们将推出更多沉浸式、互动式红色研学活动，把博物馆打造成青少年成长的第二课堂，引导学生从红色历史中吸取力量，勇担时代使命。
10: 在古城荆州，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荆州博物馆举办文创新品推介活动。虎座鸟架鼓、冰箱贴、治愈系毛绒文创、文创丝织品等率先亮相。 与此同时，博物馆携手本土商家

0: 联名推出了首饰、包包、糕点三大系列文创新品，将千年文脉与时尚穿搭、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可看、可带、可尝、可带走。
1: 一下就看到了，是一种很好的一个 IP 形象，让我们自己的学生也看到这些荆州文化，特别是我们外地的学生来了，会对他很感兴趣。
2: 今天的小吃、包包还是首饰，都融入了虎作两架鼓还有龙凤纹饰这些文化元素在里面，不仅可以更好的展现荆楚文化，还有更好的推广荆楚文化。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但校园开放之后呢，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上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一系列的不文明行为。
5: 同时，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部分食堂还出现爆满。5月16号，就餐高峰期，武汉大学的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5月17号，针对上述情况，记者联系了武汉大学在校学生、参观市民及校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采访了解。
4: 那据了解呢，免预约入校政策呢，在武大学生的群体当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多数意见认为，校园开放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就自由包容，对新规表示支持，并且呢，乐观的预估，目前人流量大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那过段时间便会有所好转。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的难度以及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者予以禁住。
5: 面对学生反馈的诸多问题，武汉大学相关部门分别做了回应。针对就餐高峰期食堂爆满情况，桂园食堂相关负责人解释，本月16号、17号，由于临近高考，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在本周末来校研学参观，导致午间就餐人数激增，属于特殊情况。
4: 那对于游客攀爬树木拍照的现象呢，保卫部称此事已掌握，但是受限于无执法权，目前呢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只能把他们劝走。保卫部的工作人员称，学校呢学生可以前往校园平台向学校建言反馈，由学校统筹处理，保卫部将全力配合执行。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0: 更大的世界，
9: 焦点导航，
10: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我省近日印发湖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试行，从服务要素、资本、成果转化等四方面推出12条硬核措施，旨在培育 AI 加超级个体，为我省创新创业注入新活力。
4: 18号，武汉海关公布最新数据，前四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达2669.7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 AI 产业相关产品出口井喷，新能源汽车加速出口。
5: 截至5月18号，荆楚雷霆2026武汉行动启动一个多月以来，武汉两级法院聚焦农民工欠薪痛点，开通涉欠薪案件绿色通道，优化执行流程，强化执行力度，共帮助600余名劳动者追回欠薪1900多万元。
4: 眼下距离本学期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武汉市2025到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及暑假安排正式明确。根据武汉市教育局印发的校例，义务教育阶段3到5年级、7到8年级期末考试及6年级毕业考试时间均已安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7月4号迎来暑假。
5: 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4: 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5: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5: 18号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44，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
4: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6: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8: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18: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19: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8: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19: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18: 在
19: 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8: 对，
19: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8: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19: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18: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 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营养。